0: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面试者，那因为我们都会请面试者缴交他的基本资料，那我就在他离开之后，请他回去等通知，那我就自己去排出他的命卦。那他的命卦很有趣，他的命卦是七财是亥水，那我的子孙爻呢是卯木。所以他是，老师就有讲过说，他是水来生我的木，就要是帮我赚钱的。他等于说可以带钱财来放进我的子孙财库里面。那还有一个是很有趣哦，他原本是做铁工的，那他完全没有餐饮的经验。那我就会心想，那你来应征餐厅，你能胜任吗？那时候，然后我就看他的事爻，诶，他的事爻是午火。所以火的话，其实对于火的行业，尤其是餐饮熟食是很适合的。所以在他开始上班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月，几乎我跟他讲的一些烹饪的尝试，他都可能一下就可以吸收进去，这我是觉得蛮神奇的。
1: 哎，其实哈，易经的好处哈有很多，重点是师傅开示哈，易经它是就是教你保护自己，然后当你学会保护自己以后，学会了易经还可以帮助他人，保护自己帮助他人之外，绝对不会让你去伤害他人。在这一个命卦里面呢，我们做什么行业？啊，他可以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员工，他的习性也可以从我们命卦里面，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你在这个意大利面的餐馆里面做的时候，你刚开始做，你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阳明教室来。
0: 那当初呢，会跟元儒讲师做一个结缘，其实是因为我的太太，我们家的师姐，我们因为结婚了很多年，然后都没有子嗣。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因缘际会，我们就结识到了元儒讲师。那元儒讲师呢，他初步也是分析我们的命卦，那他就说子孙有，但是可能是时机点的问题。那他就顺带一提，他觉得我的命卦还蛮适合修行的。那我起初也是不疑有他，因为当初其实我对于宗教本来就还蛮有兴趣的，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适合哪一个派系，或是宗门，或是道教、佛教，或是密宗，其实我都有稍微了解过。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有人帮我指引了一条道路，我觉得不妨试试。那我进到宗门之后，确实也透过诵经，然后来为我的生意带来很大的起色。
1: 其实讲到诵经很多人女众诵经比较没问题，男众要诵经好像多了几层的障碍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那个古师兄，你在诵经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心得分享？
0: 在诵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学设计出来的，所以对各个层面都很要求完美。所以，元禄讲师叫我们诵经的时候，那我就会想，那我不要只是念经，我不要只是用嘴巴念，我希望是真正做到像梵呗般一样，用唱诵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不管是参加法会啊，我们都会多听多看。那我们透过除了可以唱诵之外，还可以配合法器。那我觉得，在我整个诵经的过程呢，都非常的殊胜。而且我觉得，当我在唱诵33天王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天王似乎都会亲临现场，来为我们做加持。
1: 这一点我也有心有感同身受了其实诵经那个古师兄，你去年诵经有没有自己记得几部吗？
0: 其实这个是蛮惭愧的，因为有时候生意忙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疏忽掉，但是也很明显的会反映在你的营业额上面。所以当我发现营业额往下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诵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

0: 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五经哈，我记得第一次跟师父结缘了，师父说啊，你多诵经啦、啊。第二次又问师父，师父说啊，你得给上经就好啊，你嘞，哦，所以说后来。因为诵经的缘分哈啊，让我自己亲身也是经历过很多哈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显象出来示现给我哈，而且无形中也增加到我们行住坐卧方面。那这个古师兄呢，他当初进到我们这个阳明教室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看好他啊，因为他很忙，很忙都是时间一到才来，时间一结束不见了，但是呢。很奇怪，他就会一些卦象哈，他会自己不知道从哪边去听了一些问题，然后来问我。那因为刚好初级班啦、啊，初级班没有那么快就会占卦吧，我就很耐心的啊帮他占卦，然后在占卦当中，我发现到他问的一些问题，他是跳跃式的，跳跃式的问题就是代表什么？他的思绪有进入到我们易经新卦里面。那么我想在请问一下哈，那个古师兄，你像这样，除了说你的员工任用这个员工之外的心得，那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来分享？
3: 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为自己占流年，那我们经营餐厅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员工能够出入平安，这一整年都很顺顺，所以我也会问我的员工要不要来占个流年。有什么状况的话可以趋吉避凶。那我的有一个员工呢，我帮他占了流年之后，我们发现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掌上贵人是女众的长辈，七月份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头部。那我就心想，他的妈妈其实我也见过，不觉得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在他妈妈身上。那我就询问他说因为我怕有些人没办法接受，说我说你妈妈可能会有状况，她可能没办法接受，她会很反感。那我就稍微跟她聊一下，她就说她的母亲呢，因为稍微久之前有中风过那这样子就印证到我们的卦象了，有可能会在二度中风，所以我们就跟她说，你农历四月七月要特别注意，要提醒你妈妈。对，要特别注意一些，不管是饮食啊、作息，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那也可以透过诵经来为你妈妈祈福啊。
2: 结果真的哈，就如卦象所说了哈啊，其实这个占流年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它除了可以告知你一些未知的事情以外，最重要它能够产生趋吉避凶。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也时常跟我的学员讲，流年不卦不在乎啦，占卦没什么所谓的说技术技巧啦，就是知道它的原则以外，你就是要常占卦，从常占卦里面去找你要的东西，就叫做用神。所以呢，我的学员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你一定要占流年。甚至你的身边的重要的人都要占个流年，然后才来知道将来我们在某年在某个月份会有什么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我再请问那个彭师兄，你这一个像占流年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占流年以外，有没有跟你的亲戚朋友占卦？有没有占流年？
3: 除了我本身之外，我会帮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弟跟我的老婆，我们家

0: 师姐也会帮他载一下。因为我也希望平安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平安，我希望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平安，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安。
1: 这样哈、哦，那我记得，你在站的时候，你家师姐工作，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你们家师姐的工作也碰到困难嘛，后来你是怎么跟你家师姐化险为夷？
0: 因为我们家的师姐呢，她其实有点粗线条，说实在的，那我们就帮她占卦。为什么会常常受到主管的刁难呢？那撇除掉她个人的因素不讲，我们发现呢，是她的主管天生就是对她会有一点排斥的状况发生。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透过诵经，诵经还要搭配文书。那文书我们就写化解干戈喜战争。那希望可以跟主管和平相处，那当然，所以他也就乖乖的每一天，他都会来我的书房，就是开始念诵他的《天德经》。好，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呢，确实就改善了。主管不只是不会再恶言相向，还有时候会送他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名牌包，我又买新的，旧的送你好不好？类似这样的状况就会发生。
1: 哦，这个也是哈、哦，透过我们易经的那个基本法哈、哦，就是诵经来改善双方之间的矛盾那在我们这个古师兄的案子里面呢，我记得他刚开始哈、哦，都是这样啦，不管占卦占好了，一定会来问老师说，老师你看我这个卦要怎么去解哦？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后续动作。那么我记得以前你在开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当初你的店面你店面的摆设，我记得好像你有去变动过是不是？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好不好？
0: 就在大概1、2年前，我的店进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右前方突然架设起了工地的围篱，然后再过不久，工程车就来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他那边是要盖一栋大楼。那我们就知道，在湖边的前方，然后盖起大楼之后，肯定会产生壁刀。那壁刀就是正对我的店门口。那我就请教老师，那我该怎么去化解？那我们一样是透过占卦，那占卦我们就占，如果是安维新平安镜有用吗？结果卦象显示没有什么帮助，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放2桶水，那我们就很常用水来化解一些化煞嘛。那我们就在说，如果龙边动水，虎边进水有帮助吗？卦象显示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就这样照做了，所以到大楼盖好之后，目前已经落成了，大概是7楼高的大楼，那个壁刀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强悍。那我可以在壁刀直逼大门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我的生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这也是，确实2桶水产生的效果。
1: 师傅也开示一水破万煞，一水破万煞这个水的妙用在我们宗门里面是用到淋漓尽致那像他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那个在做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本来我记得好像你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现在有几个员工还有几个临时工
0: 目前我的员工喊我其实是2个正职，那其他人的话都是计时人员。那我也是透过诵经的时候，在文书上写加持，让有更多可以来帮助到我的，那我们就俗称是我的护法神将好了，可以来助我一臂之力。那也确实有来帮忙的，都能够服从我们的指令，那也可以完成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诵经搭配文书，确实会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1: 这一个其实卦象显示，我也比较注重了像我的学员，我也比较注重在基础方面就是所有的用神生来生来克或者克出克入，这个都是一个他所谓的解法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

0: 我曾经去过这个古师兄的店哈，我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他的厕所，他的你们的厕所，非常的快乐，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好。我想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把你的厕所用到这么漂亮？
1: 那一般人不知道没有去过的，那我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在我的厕所里面安排了流水的造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次去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机场，在机场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按钮，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些流水造景的环境音。那我们知道人在厕所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好意思的声音发生。那透过这个声音可以盖掉让你比较害羞的声音，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那这桶水呢，我觉得无形中大概也产生了一些化煞的效果，因为我知道其实厕所呢在龙边并不是一个很如法的现象。那我觉得透过那一桶水，而且又是时常在滚动的活水。那我觉得大概是产生一些效果，就是无形之中，那像老师讲的福报，就是我明明不知道，但是我却这么做了，它也确实带来了好处，那这是个人的福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
0: 因为他的厕所非常特殊哈，在这个店里面，每一个人生必须走的地方，然后呢，又进去里面会很觉得很快乐啊。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一直想要，刚好也借这个因缘跟我们古师兄一起来分享他的心得。另外呢，我再想一下哈，我觉得你目前跟你家师姐结婚几年？3年多哈，
1: 目
0: 四
1: 前
0: 年。
1: 结婚，对，3、4年了。
0: 对哈，因为一直都没有怀孕嘛哈，那我也去过他家，我也去过他家。那么他家的卧房的设计，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的设计理念也是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般的那个审美观念了哈。我想先古师兄，你介绍一下你家的设计，尤其是你们家的卧室当初的垂钓这一部分，你先介绍。
1: 我们家的卧房呢，起初我们的设计是在我的天花板有一个圆环，然后中间呢是又是三个小圆环穿插，就像行星一样。我们就觉得哇，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犹如观赏着浩瀚的宇宙一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后来就发现了，当老师到我们家看过之后，说这是完全不如法设计啊，因为你如果在你的卧室又是你的床铺上面挂这种吊灯啊，或是圆环状的屋顶啊，那对女主人来说都是会有一些某部分伤害的。所以呢，老师就建议我能不能把它移除掉。那我就首先把比较我能处理的，就是把吊灯先移走，换成一般的平面式的吸顶灯。那移完之后呢？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家的师姐就时不时就会腰痛，那这也就印证了老师所说的，她对应到的是可能女主人可能腰部的位置，所以无形中呢就让她的身体会越来越疲惫啊，腰部就会时不时的酸痛。那移走之后呢，确实状况就改善了。
0: 另外因为古师兄家他是属于在，人家讲的说在南寮面对着大海，那现在的房子设计都是一片很大的玻璃，都是一片大的玻璃镜，然后呢，主卧室都会靠在这一个大马路旁边，然后大片的玻璃一看下去就是浩瀚无涯的海景。我们来听听这个古师兄家卧室看出去的美景，他的梦想是怎么样？来，我们再好好谈谈你的卧室的状况。
1: 起初呢，我们是买预售屋，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销售中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画面，还有他所叙述到之后啊，你会看到的所有景色。

0: 那我们买的是第15楼，所以第一个你的位，你的楼层够高，相对看的就够远。那我们就是面海，那我们就当然会希望可以有一片一望无尽的海景。那我们其实我现在目前呢，睡醒的时候不是被梦想叫醒，是被海景吓醒，因为我们第一个。要现在要有3房，你的坪数一定不大，所以当我们有这一片海景窗的话，你的卧室势必也不会太大，而且你的床铺会很靠近窗户，所以你会觉得可能会有点深陷下去的感觉。那老师也常说"山高水深，人面兽心"的，所以这一面墙呢，美是美，但是毫无用武之地，那我们就只好用窗帘呢。先暂时用窗帘把它盖起来，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健康跟美景，我们还是选择健康，不要因为贪恋一时的美景，然后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状况，我会招架不住。
1: 今天为什么特别聊到这个古师兄的这个家的卧室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很多的建筑，它是讲求视野的美感，它完全不照风水的法则来。那么尤其是卧室临近大片玻璃旁边是垂直落下，它完全睡梦中，它无法很心灵安静的下来。然后我一去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是不是说跟这个床铺是平高的地方把它遮起来，然后上面的这一个可以用反光镜的反光玻璃把它贴起来，虽然视野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依稀可见当中最起码多了一层隔阂，不会说一下子干那别墅那哦。光洁明亮之下会掉下去一样那我们呢？今天呢，非常感谢古俊伟古师兄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

0: 鹈鹕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要正信三宝咧，阿正咧，咱都爱有觉，有迄、這个真真正正要依靠有修行的人，真依靠有这个学道的人，好说皈依三宝，咱要正信三宝，尤其正，就是真正有修行的，真善知识，万人代志拢有一个理存在，拢有理为先，第一。拢是为有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要啊，我要皈依这师父，会使哩，袂使哩，真简单。看这个师父，伊有慈悲无？有喜舍无？哈，过来有忍辱无？啊，有柔和无？这个人啊，我要皈依这个师父嘞，是咪了了嘞？三字经，吼，因出八地人都甲骂到位去。哦，真正咧，就是安尼咧。所以咧，各位，你要去皈依的师父啊，哈，恁爱第一，看有慈悲，慈悲无，真真正正慈悲无。过来喜舍，真真正正喜舍，咱爱多认识下。哈，过来忍辱，有这忍性无？是不是了了？三地头两本去好好啊，就跳起来。好，那么这是法师啊，你要皈依啊，你就爱考虑啊。无一个忍辱性，你要爱皈依，你爱考虑啊！哈，搿如何无？这个师父咧，这法师咧，啊，修行人咧，这高僧大德个，伊是毋是真真正正有柔无？有这个柔性，真柔软，哈，柔和无？啊，过来咧，是毋是三宝是有？是毋是有？这条都大智慧无？好、哦，所以咱们皈依的师父啊，咱爱真真正正家己吼，爱真正注意。那无咧，你要好的请神容易啊，上神难呐、啊。好、哦，咱一个信徒弟子，在七年前啊，我拄搬来仙路寺无偌久，搬来山下无偌久的时啊，那么一个信徒咧，乒乒乓乓，尾阿妈时巧像这个时阵四五点啊。目屎金箍箍，直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撞撞，箍就规日，啊，就佛祖面头前啊，啊，就拜，大拜，趴来哭。我那些哭啥？哭呆的，哭呆掉的。好、哦，因为老师啊，我去拜一个师父哦，迄、那个师父咧，叫我将我的财产甲过去啦，啊，叫我的某让开啦，好、哦，啊，叫我某让开啦，啊，叫我的财产过去啦。啊！我爱啊啊做什么？做伊个徒弟啊，做伊个吼，伊做伊个护法嘞，做甲老甲死啦！我唔知要安怎，那无嘞，伊嘞，我要画好看啦！吼、哦，我讲你是爱拜这师傅啊？那啊介绍啦，我这法师傅有通灵啦，啊真牛啦！啊，那么是安那会叫你嘞？伊讲这个法师嘞吼，这师傅法师嘞，伊嘞就是讲。我顶世甲多钱啦，哈！啊，这世咧，伊会出家咧，就是讲顶世，互我甲

0: 好钱诶！伊即世人气到安尼，才要出家啦。哎哟，这啊，顶世人，你气顶世人，甲你还未熟识，伊先出家，是安那个偌子你来？哦啊，我你拄着野和尚，你拄着野和尚，鸡啊和尚。我老师，我要等六点啊了，等六点了，头壳等六点。哎哟，我你六点算啥呢？你也未我用贴纸，我等八点九点，我都等。哦，哈，安尼来讲，毋知要安怎就对啦。好，啊，逐工来敲电话去因兜啦。哈，啊，你讲叫因某爱娘伊啦。啊，我恁某阿妈水，水是无，真是无水啦。但真个人乌路有对啦。哈哈哈，有影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家爱真正注意。哎、啊，问我老师，我财产无过户，有代志无？我某会死无？啊，我会死无？那、啊、会未死？听了我没听过会死，我烦恼啊！他、啊、要安怎啦？老师啊，我偌济你讲啦，你偌济你讲啦，只要我都财产万个过户，我某买手倒啊，我未死倒啊，我无法度，互你未死啦！吼、哦，你某我嘛无可能，互你未死啦！人哪有可能未死啊？哎呦，我你早嘛爱死啊！你某早嘛爱死啦，死了你财产嘛拢无去啦。哦，啊，这定性，安尼毋着拢阿骗的了。我本来都甲你骗的，你拄着变啊。哦，我这万法时期啊，你要拜师，你着爱探听清楚啊。啊，那么一等于，都等于，啊，就直接去找迄个耶稣啊。讲我甲你断掉姻缘。你毋是我的师傅，师啊，你毋是我的师傅。哦，我甲你断掉姻缘，哦啊，我甲你断，我你我你我莫找我，你去找别人。啊，就安尼煞的，搁一年我来咧，会讲啊财产你有开无？无啊，我做了了来，就断啊。哦，啊你某有开无？无啊，我即马暗家找来啊。我讲你就是信邪。信这邪，你就贪念、贪心，才造成了来。好、哦，你一个教一个乖的。所以，咱伫世间即卖法，咱正信三宝，佛法经三宝。咱现在的三宝真一种的，号叫做三宝。世间真一法，为了修天地人呢。我大家在坐禅，在坐咧。我收天的气，收地的气，收人的气，吼、哦！你讲哦，我才讲这呢，我来会当吸收。哎呦，我安那坐，安那困，安那我安那吸到天的气，吸地的气，吸到人的气，破气啦！天地之气永远无甲你带你啦。天地气，天的慈悲，地的慈悲嘞，因的气永远互咱伫恁的身躯啊，永远都互咱，伊也无断咱啊。天毋捌离开对咱，毋捌离开咱；地毋捌离开咱；人毋捌离开咱。那么，请问各位啊，天地人三才之气，你要倒位啊吸啦？咱人若无一个良心，无一个善心，无一个清净的心，无一个这个叫做无化解的心，你任你吸什么天地的气都无效。咱只要尽着良心做事，做啊问心无愧，厝诶人，咱做某诶责任，做翁诶责任，做君诶责任，做神诶啊君神啊，新罗诶责任，哈，头家新罗诶责任，哈，咱着上下诶责任，个人尽责任，做啊问心无愧嘛。八节菩提蜜多心经都甲咱讲甲足详细。无化解故，无化解故，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啊！哎呀，咱安尼就对啊嘛。无化解，咱做任何代志都做无化解。咱做某做某的责任，做翁婿翁婿的责任，头家的责任，主管责任，部下部下责任，个人做人的责任，咱尽责任去做嘛。咱无化解嘛，无化解过，无化解过去的这样子， 咱就远离颠倒梦想，咱无贪心，无想哦，我爱吸天地人之气，我到底天的气吸偌济，地的气偌济，人的气吸偌济，咱的颠倒梦想的气，咱无只梦想的事，究竟涅槃，天地拢你的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已经甲咱讲，已经开始，甲咱开始。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细无其内，大无其外。咱的心，咱的性，咱的灵魂，咱的三才的气，咱就博大无其外，大甲无界限。你讲要大就偌大，你要倒位啊去？细无其内，你较细罕见，你照袂着诶。到底来，你来滴，要对阿去？那么心这宽，地球咱的心内底一粒一珠珠啊尔，咱人地球中的一珠珠啊尔。好、哦，那心地球咱心里头一珠珠啊尔。那么请问各位，你要对阿去啦？现在有个人，我透早在这摸树啊，吸树啊灵气。吼、哦，这灵气足好诶！我吸这灵气，阿弥陀佛，吸气啊灵气，气啊灵气是你心内底那只细胞一撮一气尔了，气啊无智慧呢，哈、哦？那么你有智慧啊？你要吸气啊灵气？啊，你有智慧，真正我啊，做咩事咪人你写那么吸气啊？人气啊因为灵气，家己养成个灵气，好好啊。啊！伊树啊无，伊无思想，一丛伫啊，日头光照好，伊就无多撇；雨来伊无多撇，风来无多撇。即个天灾啊是无，即个旱灾来伊无多撇，永远徛伫啊，你该来就来，该去就去。所以伊也无侵犯人，人伊自自在在伫啊俩。那么你讲我一个修行人，大修行家，我要吸树啊灵气，无自比啊，要算啥？真正有啥？啥物事法无？叫邪道、邪道、邪门，无觉悟，无开悟。咱人的心大无其外，大到有够大。树啊，咱来这些地球都咱树啊中间一粒含太阳，都咱心中一粒。星啊，满天星星亮晶晶，都咱的心中的一粒物件尔。树啊，你敢喊喊见你照袂着？那么你把自己丢掉了，把嘴喊见，家己去吸个树啊灵气，哦，才行哩。哦，这条石头灵气真大，真呢。所以咱一挂信徒咧，走来山里只要吸石头灵气，我咧破的呢，石头灵气。任何所在嘛是有灵气，哪石头灵气？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心，哈，咱的心，啊，正信，这个法，正信，这个法，咱的心无化解，无颠倒妄想，哈，无贪，无着，咱的究竟涅槃，天地都是咱的心内底。咱的心一旦有者，所有的灵气拢你的，天地灵气拢你的，要多少岁？不过，较早我嘛甲遐共款啦。我透早咧，吼、哦，都是起咧，台中公园一张写呃久的时啊，大吸大坐，吼、哦，想要吸，等下嘛共款，结果愈忝。是安怎话哩？透早人我三点外就起，我暗时暗公鸟啊，翻到点翻点才困。啊，三点外就爬起，哈，出去公园遐坐咧，啊，都大多久啊？啊，困眠不足啊，你要吸啥灵气？哎呦！结果身体十万刷到歹，我唔爱操不起啊！我遐尼讲，我该困我困了吧，该做做迄个，所以全开始了啦。我咪，我若开始五点，我爱来运动，我爱。你若讲我透早要去摸迄条树啊咧，嘿，

我跟你讲，迄丛树啊，你好摸，你摸咧，反射咱的气去互吸去啊。因为咱的身体有体温嘛，迄丛树啊暗时咧，吼，啊，伊就较冷啊。你啊，你唔得冷的，哎呦，好舒服哦。结果咱烧的气咧，对冷的遐气，冷都来，结果气去互吸去。感觉大家的目睭咯，都挂啦，拢挂乌目镜，吼，真侪拢挂乌目镜。哦，真侪是真侪咧。你要我的，我就把草布了，不会啊！哎呦，我这笑诶。所以讲呀，咱即马修道的法真济偏去啊！有诶人在使用，吼，我都来坐石头，坐咧石头诶灵气。各位，咱呐，吼，石头诶灵气，有哪石头有煞去？我较早谈一届，就大溪圣寿宫。我到民国72年中旬的时候，大坑啦，台中市大坑圣寿宫，迄只是鹰仔血，鹰仔血，鹰仔飞血，足水的鹰仔食水。啊，这个呢，圣寿宫都起伫这个阿妈棍家，真好的地理。啊，都我的叔伯啦，老家乡先生，到人，这中医师老家乡先生啊，去甲看呢的地理。啊，地棍呢，采用伊所定的向。甲定个位置，那么我一个地理小我捌一撮撮啊，我捌一撮嘞，我看你去爱用啊食水嘞，迄一撮我去捞落来，用啊头一个用啊头落来，遐都一窟井，哎呦，佫都有对哦，啊有对嘞，我有一工嘞买阿妈时车3-4点啊嘞，好，我着贪心啊，是我哦地棍遐嘞，我只坐嘞，互地棍嘞，啊教我遐着五行因主，第一。都是关圣帝君，第二个司命真君，第三呢王天君的雷公，第四呢都是司命这叫做赵君，第二个先天上帝，第五呢护佑帝君，护佑帝君都是李洞宾，这五个五圣因主呢，我是啊就去拜拜咧，好啊，我就是拢白讲，想讲啊，这五圣娘无啥，伊也唔知我要想啥，我行行看下都还只怎么坐啊？坐咧咧，感觉哎呦，真正煞有气哦！家己想啊，真有气啦。坐伫鹰仔头的所在，结果咧，坐了一点钟以后，害啊，死啊，袂惊。我想哎，反正气足旺的，气得上气。结果咧，吼，车咧较艰苦，硬撸去撸倒来，撸倒来迄暝咧，规暝无在遐困，头壳咧戆车车，石石叫，啊，腰脊规规腰脊骨拢疼。我咧清醒多多啊！伊讲你去互土地公讲，土地公有土地公伫遐顾，我是讲，我老早敢土地公，是毋是王天君？还雷公是毋是响砰一下，甲我讲咧？我想一坐吼，王天君迄雷公，看我砰一下，我就开悟无？你想我犯开悟无？嘿，毋知王天君迄支砰一下，砰一下喊落也是安那？吼，迄个地下公。我想，但我想，但唔知底下讲，翕个蛇夹夹到脚踏片，还是牛夹夹到脚踏片，还是山牛啊？迄个啥牛蛇迄种个呀？蛇牛个呀，夹夹到脚踏片，一直想啦，想到尾，哎呦啊，敢唔是会关圣帝君迄支大刀夹扫嘞？吼，我想关公夹扫嘞，夹到尾想到呢，迄暝一规暝拢未困，足艰苦啦。天灾嘞，老早嘞吼，伊就讲贪心，今日去忏悔，哈。去忏悔咧，我著买只金，买只水果啦，买只花啦，哈，土鸡不着啦，18米，鸡了无着，煞了一百米，我著透早吼，较艰苦咧，我无倒使，请计程车，请计程车咧，坐咧去关圣，迄个地官遐咧，去咧吼，规日去遐忏悔，甲回去咧，佫托你讲啊拜拜咧吼，回去咧，才直直轻松，直直轻松，直直轻松，下摆我全惊死啊，我吼。较好地理我都袂去坐，因为地理内底有护法神像在讲，

转了了来嘞，我才替我，哎呦，这一寡坐什么？我修什么门啊？修什么门？我去山顶四界去什么接灵四界去坐，这接着天地人三灾之气，或者三宝之气，安尼，安尼，好，各位爱注意啊！这有一天，这读易经，吼，易经正式来滴，吼，正式来滴，吼，咱。先有时啊，我用一个易经证实来滴，啊，我看了一句话：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这雄雄去啊，搞着，哈！我知啊，感谢。我若无经过这劫数嘞，我无体验到，咱的心本来就包遮大。我无体验的时诶，我袂舍弃、放弃这贪念、这病，哈，就安尼了来嘞。我的修行的方法，甲一般修行方法我唔捌，但是我学到修行方法来，尽量做，做到我问心无愧。因为我的心那无愧的时啊，上大，你心也无法的，佛祖也无法的，也无法度对我安那，也无鬼怪，你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因为我心对这个天，对天，对地，对到所有我对良心对过。哦，若是讲我的心有贪是贪念，我是爱我吸到天地人三灾之气，有啥好？无好，现现三点半一波，欠十万块无够，欠2000块照常退票，受啥罚？未通啦，无好啦。哦，所以真侪人啊，为着讲啊，我要修行，讲免欠三点半修行咧，我即摆为了哦，你就爱修行。吼、哦，你爱修行嘞吼，我赐这个法号给你，赐这个灵机给你，赐给你这个高位，哈、哦，你护法压你，你三点半免着，啊、哦，你欠的钱免还，有人替你还，花去。哦，咱真侪安尼呢，真侪信徒嘞，当时我修行的师兄弟，我了一顶，我了安尼嘞，我了一顶了。我一阵嘞想讲，哇！我大家来坐在，硬硬熬啊，熬两点啊，好，我坐在比丘位都三点半有人来，照片票照条不过，同款啊。做人就做人嘛，做人无尽本分的呢，心不安。你若我想讲讲啊，真正好歹呢，无可能。那么咱有一个出家查某女士，在民国。76年啊，就有人介绍咧，因缘啊，去问我代志。啊，我看咧，我啊，你开始，你的出家就是多骗债务。伊讲嘿啦，阮翁都足无咧，阮翁欠一寡小拢用我的名，阮翁欠一寡小拢用我的名开户，啊，设户设支票，你看看咧吼，结果翁婿咧多翘翘，吼。阿、啊、姐去爬爬啊，那吼，那小龙偷我，我气到出街做年糕啊，剃头做年糕。啊，对，正好上水到位，哈、啊，借助正水换衣正上吊。你看，哎呦，老师我足歹势哦，我出街啥穿咧啥哦，啊，过去换衣去，发书发官咧歹，吼、哦，足无面子的了，啊，对付做正歹势了。哎呦，我看你都，你问我要安怎？爱行啊。行才安呐，老师，我那足奇怪，行到倒去足到倒去呢，遐个拢真足到倒去，拢知影我去倒去呢，那遐灵通啊！伊讲问我要倒去，我无哩，伫西头山去，我用已经挂个卜卦，我伫西头山去觅，吼、哦，啊去啊觅嘞，西头山三百平去哩，吼、哦，遐有一个石洞，遐一间寺吼，你去啊觅，吼、哦，你去啊有真济有因缘嘞，信徒以后去，啊，你着天上经念经，天消灾。吼、哦、啊，有好无好几回事啦。吼、哦，反正你都真真正正甲体念经甲消灾倒啊，其他佛祖代志，啊人包好你咧，你都加减行，你加当行，哈、哦，三年就行了啦。哎呦，真正伊都去，啊去咧，三年后就搁当来啊。啊，迄阵我都搬来遮，啊来咧，我阿弥陀佛咯，这比哦面色足水，法相庄严，钱行了哎呦，老师你也知，很简单嘛。啊！你若行啊未了，你唔敢落来嘛，用吹着嘛。所以你行了，你敢落来嘛，足正常嘛。伊讲：哎呦，老师，你哪有心通诶？老师不心通啊，因为咧，你这无行了，你才敢落山。伊讲：嘿啦，我照你安讲吼，啊，我都拢安尼好好，这无拢直直行，人咧我直直行了。老师奇怪呢，我
我行了迄天哦，摕邮局总回去给人伊啊。第二天无人催啊了，哦，第二天无人催啊。我等你心安。

用足安尼，一世人这段中间心善安详，在行者的时心善安，在上京人会包红包来，你心善安。然后行煞拢行了啊，你心善安。我这你就涅槃啊，你这就到涅槃，足清净啊，足清净啊。所以这位出家众，出家众啊，你师啊，你出家众哈，哎呀，哎呀，老师啊，我足佩服你诶。吼、哦、啊！你我你家大帮忙安尼吼啊！我迄、那个我里面佩服我，这是你的魄力。哈、哦！你爱正信三宝，过去你的修行法对三宝无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会造成这。你今日真真正正依照三宝的妙法，佛法经三宝的妙法，这三项去做嘞，所以你的烦恼解脱去。好、哦，那么啊，经过嘞，你所有。一切哈，你的烦恼呢，你就自自然然呢，哈，消毒啊。所以一切咱的业病，拢爱家己去消，家己去防止咩发生。药啊，拢是爱自己药，爱家己去修依照这个佛教咱开始的妙法，咱去行去做，相信咱的人生啊，渐渐会改善。咱的事业未顺失，渐渐会成功。哈，这是这些年来呢，哈，啊，我本人呢，哈，本人在这里啊，甲各位结善缘，哈，所有体验到，所证明的多。哈，我也希望呢，这依照这里佛所开始的呢，哟，将这妙法啦，哈，感慨，和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修行爱依照。三宝佛法经，爱正信三宝，哈、啊，爱正加正信三宝，咱唔当用邪信的三宝，哈、啊，真正三宝咧，佛法经，唔是精气神，唔是天地人，这三项了，真正三宝，哈、啊，佛法经，这才是真真正正家己的。精气神是照用天地人本来在我之中，我在三者之中，我者天地人在我之中，不我者我在天地人之中，永远都未开悟，永远都无得了脱。今日时间的关系，各家一个段落哈，那明仔载哈，那明仔载要继续所讲的勤修福慧啊。这个福慧咧是非常哈勤修福慧啊，勤修福慧啊是要哈，这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哈。那么直接个只一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卫生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

圣诞龙凤小灾大发挥，闽南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仙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唯心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也是土城安心道场常住法师圆音法
1: 阿
0: 师
1: 弥陀
0: 啊，
1: 佛，
0: 我们来恭请圆音法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我是安心道场的常住法师通常呢会在土城安心道场为信众做这个妙法义经的这个服务另外呢。那当然，我奉师父的指示，我在土城安心道场呢，也有一个初级班在11月份就要开始招生了。另外，我在林口也有另外一个初级班，也在11月初就会开始招生。那各位若是有缘，我们就仰仗了老祖师尊的易经、地理、风水的妙法因缘，我们聚在一块。一起来学易经地理风水，谢谢各位。
0: 好，我们感谢圆音法师的自我介绍。现在在我湖边的是我们台北的爱心道场的圆路住持法师，我们来恭请圆路住持法师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士林爱心道场呢，位在我们台湾省最夯的地点哈，就我们的北势科旁边而已。爱心道场有开设初级班，以及提供问世的服务，欢迎有缘的，善信大德哈，来爱心道场接法，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谢今天的两位法师，圆音法师及我们圆路法师一同来分享用意利人天。那今天我们就来请两位法师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我们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里边呢，

我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在土城安心道场为信众服务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同时，因为这个案主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资深的一个师兄师姐家里的一个事情，因此呢，我为得他们的同意呢，就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这个案例。而我的目的呢，希望借着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呢，我们一起为这一届家人呢，为这个师兄师姐家人呢，我们一起在心里呢，给他们祝福，希望他们的家运，希望他们的障碍家运变好，障碍变小。这是我在此地自己来用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要分享的案例就是说，孩子呢生长迟缓，到底是什么个原因？各位要知道，生长迟缓在医学上，也是一个很难处置的一个病症了。那同时呢，这一家人呢，两个小孩，一个幼稚园，一个是念了国小。但基本上，他们成长的进度进程呢，跟他们的年龄就不一样了，比方可能他们已经是八九岁了，可是成长的这个程度呢，大概就是五六岁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如果说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就是所谓医学上的一个障碍。可是，竟然连续两个小孩都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去，排除医学的看法，来在易经地理风水上呢做一个检讨。因此呢，我们还是按照着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育，凡事皆占。那因此呢，来人呢就说是，两个小孩都是生长迟缓，各位，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家同时有两个生长迟缓的案例，而我也问清楚，他们家里并没有这样的遗传，因此呢，我们就根据了我们讲说是凡事皆占的这样的一个师父的一个教育，我们开始了用意，因此呢。那我们就开始占卦了。那卦象的显示呢，是说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有这个阴灵求渡的一个现象。这阴灵求渡呢，造成了后来的两个小孩呢，就有这个非常苦恼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迟缓的一个症状。因此呢，我说，那你们有阴灵的问题，是不是你们有所超度？首先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阴灵的这个问题呢？当然，阴灵的问题在现在的社会来讲是非常的普遍，有的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有的是用药的问题，有的是也许动了所谓的这个胎气的问题等等，但这都是可见而且比较普遍的方式，可是两个小孩都有这个症状，让我们也真的心生烦恼了。因此，用意的结果呢，我说是阴灵求渡，就这四个字。那就请主家你要给我说明了。他说这小孩，这个长子呢，长女啊，是这个试管婴儿养成的，当时呢植入了。这个胚胎植入了两个胚胎，可是有一个胚胎植入以后呢，萎缩了，没有能够成长。我说，哎，那就是阴灵了。然后呢，我又说，根据我的卦象，你说就是这个被萎缩掉了，就是萎缩了。可是我的卦象说至少有三个啊，你怎么跟我说一个？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医生的慈悲，认为我们以后如果要继续受孕的话呢，那因此把其他的这个已经在试管里边受精着床的这一个呢，就放在了冷冻库里边去冷冻了。因此呢，卦象既然这样子显示，除了
刚才讲的植入了胚胎。

0: 没有成长萎缩之外，另外呢，在冰箱里边，在冰柜里边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它也已经是有生命的了，而却被冷冻住了，所以呢，造成了两个小孩呢，同时都有这样的一个生长迟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因此呢，这个案例呢，说实在，30年来我也是第一次碰上。要如何去善后，如何去处置呢？目前还正在我们在研究中，可能也需要请示师父了啊。因为在冷冻库里边的这个胚胎，基本上它已经都有生命了，我们是否能够把它毁掉，还真的需要做一个很慎重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至于说是在我们的宗教领域的概念里边呢，我们就想到说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仙佛寺正好有阿弥陀佛佛诞的99法会，在法会里边呢，要设这个婴灵的这个超度灵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在我们的宗教领域的概念里边呢，我们就想到说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仙佛寺正好有阿弥陀佛佛诞的99法会，在法会里边呢，要设这个婴灵的这个超度灵位，如此的话，这个问题呢，才是能够缓解的一个可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婴灵的求度，并不是你吃药、打针、看医生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有依靠着宗教的法仪，那也就是经过了法会诸佛菩萨的示福以及我们洋上人给他们的一个供养金银财宝的供养。山珍海味的供养等等呢，希望唤醒胎儿的真灵呢，能够享受到他应有的一个开示，或是说能够看到光明再进入另外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如此的话才能够有希望解决这样的一个困扰。因此，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学习到。我们也认识到，也就是说，婴灵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忽视，我们不能轻视它，而且要很慎重的去对待它。那各位知道，婴灵的问题，就只有透过了宗教的法仪，我想在很多的宗教里边都有这个婴灵超度的这个法仪，而在唯心圣教的法会里边呢。也都非常的重视，所以目前呢，我们能够建议的大概也就是超度这些没有能够来到世间修行的这些个婴灵，同时我们再度的期待，透过电视机前面善心大德，您的慈悲心，您的福气，在心中默默的为这一家人来做。

0: 祈祷来做祝福，希望两个小孩能够更顺利的成长。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我们感恩圆音法师来分享啊。现在我们的科技爆炸的时代，我们的人类都为了工作在忙碌，所以往往在恋爱之中不小心啊就受胎了，然后又碍于无奈又去把它打掉，或是我们当妈妈的怀孕了，有身体上的疾病的障碍。无奈之下的不忍，又需要把这个小孩子处理掉。种种的原因造就了有婴灵的诞生。那这个案例大家就可以知道，现在新兴的人类很多饮食的起居或是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双方结婚的父亲母亲有一方不能造就的怀孕，那让母亲不能怀孕，或者是母亲也无法受孕，那就要靠我们现在最新的医疗的时代，我们做试管婴儿。在试管婴儿的成功的比例，有的是胚胎的坏死，有的是成功的。那我们在胚胎这坏死之中，也是要去拔剑的啊。还有青年男女啊，或是夫妇之中有将婴儿流产掉的，那这我们要仰仗佛力，将这个慈悲心，我们受孕的胎儿好来引渡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去修行，再度到光明世界。所以婴灵的部分我们都要重视它，好，不可以马马虎虎随便堕胎之下就等于杀了一个人，这就启示给我们人的生命诚可贵。那现在我们来请我们台北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也一样分享案例。
2: 大家好，我这边呢有一个案例，我想现在呢医学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但是呢医学虽然发达，有一些看不到的因素不是医学能够处理的。有一位同修的朋友，他的眼睛呢视网膜破裂，已经在医院动了三次刀了，仍然没有好转。我想很多的病，很多的法界的问题，如果没有去把它解决掉的话，你光是看医生，其实那个效果不一定会有，不一定能够达到你要的理想的效果。那眼睛呢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他开了三次刀，那怎么眼睛都还可以说继续再开刀，我真的也想不透。那后来也帮他沾了挂号，他除了白虎有犯到白虎星的问题以外，他的阳宅风水也有不如法的地方。那我到了现场的时候，他把照片拿给我看，他眼睛里面不晓得装了那个叫什么东西，结果那东西跑出来了，哇，好可怕，眼睛里面装可以装东西在里面，然后又跑出来，然后一直都没有好转。那依据卦象来讲，我就请他说，那你这边既然有犯到白虎星，那就请你呢先去做祭白虎的法仪。那祭白虎呢，你要看他的白虎星动在哪一方，你就到那一方的福德正神，请福德正神做主，降服白虎星。那你要祭白虎的话，除了拜福德正神以外，要准备小三牲。我们所谓的小三牲就是要有肉、有蛋，还有那个豆干。那再来呢，卦象显示他的门口外面很多很多的法界，那一问之下才知道，因为做生意嘛，所以一般人呢，很多做生意的人都会在拜门口，都有拜门口的习惯，其实这是不对的啦。拜门口，他们以为是拜土地公，其实拜门口是拜那个。

法界众生。那我请他先寄白狐，然后家里的问题呢稍作调整一下，然后再跟他讲以后就不要去在门口那个拜拜了齁。那因为土地公也正好在他的湖边。

0: 那请福德正神做主，那你就多准备几份的金子哈。那请福德正神转施给他们。我想，现在我们的社会啊，我们的政府都一直在提倡说，啊，不要烧金纸，不要烧香。其实说真的，很多的问题，你没有烧金纸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后来呢，他也很有福气了哈，他也愿意相信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所以他先去祭了白虎，祭了白虎又去跟福德正神哈，请示，然后再请福德正神做主，以后呢，不要再初二十六的时候在门口拜好兄弟哈。那就这样子，经过了几天以后，他又回诊了，好神奇耶！完全都好了，医生说：“你眼睛都好了，可以开店了。”哈，所以说，医术虽然很发达，但是你看不到的那块因素，你如果没有去把它化解的话，没有把它做质化的话，其实医生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的病。哈，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案例。哈，跟大家分享。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疑难杂症，其实都可以到我们各地的那个我们的道场哈，我们全国有很多的道场，都可以到道场里面去请示我们的法师。因为你有问题，有时候是真的让你觉得很纳闷的，就是医学上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你这个因呢，不把它解决掉，那你这个果还就是要承受哈。所以，可以到各个道场呢，然后去用意哈，请法师呢用意，然后帮你把这个事情呢做一个最好的，做质化哈。那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我们感恩颜路法师分享的眼睛的健康的部分。好，我们师父开示，福德正神，我福就有德。那我们想说，师父也分享给我们福自我修，寿自我求。好，所以这种灵魂界的事情，这玄学的事情，也是要我们自己有这个福德因缘，就能够得得到非常无上甚深的妙法。现在是科技时代的阶段，我们很多不管年轻人好，或是长青老者，大家都是用手机的时代或网络的时代，常常就是手机看久了，或是电脑网络看久了。好，除了这种玄学，我们还有跟科技类的电子的产品也会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眼睛的部分，希望能够有一个保持自己眼睛健康的观念。我们感恩颜路法师分享眼睛的健康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再度来恭请我们颜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给我们大家揭法。
1: 啊，主持人好啊！那电视机前面观众啊、信众啊、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借着《用意利人天》的这个节目，来再度的来跟。

各位分享啊，今天主要分享的题目是啊，命卦财旺库旺一生无成啊这个问题。那各位知道，对命理的探讨呢，有各种不同的法门。在唯心圣教里边呢，有一个叫做命卦禅解的这个妙法，也就是说呢，希望透过我们的生辰年月日时啊，或是八字等等的一个卦象，来推断或是预测我们人生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命理的一个法则，比方紫微斗数啦，比方铁板神算啦，又比方很多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我想这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所谓的命卦禅解的这一部分妙法来探讨，说为什么这个人呢，在命中他应该是财库两旺，可是他竟然是一事无成啊，这个才是我们认为他溢出了这个命卦的这样的轨迹，这样的轨道，我们要找出他的原因。通常这种卦象会来请教这个问题的，通常都是五六十岁了，也就是说我到五十岁六十岁了，我怎么回事呢？我样样都没弄成，到底是什么原因？当然各位以我们科学的看法，说你不努力啦，说你怎么怎么怎么，好多好多的科学上我们看得见听得见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但是有时候命卦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看不见，或是我们用意里面我们看不见的一个问题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各位呢，有机会抓住机会，赶快把可以对人生之路有一个很大帮助的一个妙法，我们赶快去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他的命理呢是财旺库旺。我问啊，那先生您有没有过去请人家算命？他说我可算多了，每一个人说的都跟你一样呀，老师，我是财旺库旺，可是老师，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还得要租房子，我的房租呢可能也很难付得起了啊，等等等等，小孩也不顺啊，太太也不顺。我说好吧，那我们就今天用这个易经的方式来探讨你个人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状况的一个个案。因此呢，我们也遵循了师父的交代，凡事皆占。因此这个占问的方式呢，也就是某某人哪一年生，至今一事无成，适合人生有何障碍，恭请试卦。卦中告诉我们，我说先生啊，那您姓陈，请问你另外一位，你另外一姓祖先是什么祖先呢？哦，他说我，老师你怎么知道？你是通神的。我说我既不通神，也不通灵，我只知道师父告诉我卦象这个样子，那应该你们家就应该是有两个姓氏的祖先的。所以他告诉我，确实我们家有两姓啊，我们家姓陈，我叔叔呢姓林。可见我们家知道的是我们有林姓跟陈姓两位姓氏的祖先。可是呢，我叔叔姓林，可是他还是拜我们家姓陈的。我爸爸姓陈，我们当然也就只拜姓陈，也就不拜姓林的了。因此呢，我说那应该卦象讲的是灵性祖先没有香火的一个求度的一个现象。他说老师，确实我们林家祖先，我们从来也不晓得他坟在哪里，我们从来也不晓得去超度他嘛。我说如果是这样

0: 的话，那陈先生，你有没有兄弟？他说有啊，我有一个弟弟啊。我说那你弟弟的人生又如何？他说他没有比我好，意思是跟我一样惨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妙法的分享重点，也就是双信祖先的求度。根据师父的一个开示，如果有双信祖先，这个双信祖先我们都得超度。问题是我们对双信祖先的定义，各位最普遍的就是所谓的男方嫁给女方的所谓遭罪的关系，形成了双性祖先。可是根据实际观察，或是我们在用意期间所遭遇到的一些状况，看到了，比方说是拖油瓶的，在台语里面讲的是，叫做带狗熬，也就是妈妈出嫁了，跟着妈妈的教后来的那个孩子，那叫带狗熬。哦，比方说是妈妈以前嫁给了王姓，那么王姓离开了以后呢，她又嫁给了吴姓啊，所以她带着王姓的血缘子女啊，到了吴姓家里，也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卦象，就是双姓祖先的求度。另外又有人就说，老师您说我们家有双姓祖先，可是这里我也查明我们家没有双姓祖先，那各位您说卦不准了吗？各位，我们先得相信我们的卦绝对是没有偏差的，而是我们对事实的认定是有错误的，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是验卦的部分出了差错。好了，既然你跟我讲说是你们家姓陈，那世世代代都姓陈，没错。各位，若是哥哥的儿子给弟弟养了，那叫过房。可是哥哥弟弟都往生了，祖刊里面只写了养父养母，没有写上这个生父生母，好像又形成了一个双脉祖先的求度概念了。因此呢，各位双姓祖先呢，除了我们讲的遭罪所形成的一个因素之外呢，另外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白了，就是拖油瓶的问题啊，另外还有过房的问题，这些都可能造成了双性祖灵不安而求度的现象，造成了你的人生脱离了你命卦的轨迹，脱离了你命卦的轨道而走偏了，这非常的让人家遗憾。所以各位呢，我们对祖先的这个礼敬呢是不可少的。根据师父的开示，祖先是我们的根源。这一棵树不管有多么样的粗壮，不管你枝叶多么样的茂盛，可是当你的根不好了，风一来，这个树就容易倒了。所以各位要记得，在这个案例分析里面，我们要学习到，我们共同来学习对祖先的祭祀，对祖先的尊敬，那是最大的孝道。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开示，谢谢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0。

0: 20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我们感恩延音法师分享的我们子孙尽孝道的这个祖德流芳的案例哈。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新兴人类啊哈，有的就是说给男方给女方子来遭罪，或者是我们先辈们的阿妈给的哈，阿代的前夫的孩子来嫁给当论的丈夫，或者是祖先有许愿要给孩子给另外一姓他姓来当子孙的，在我们服务过程之中碰到这个问题琳琅满目，太多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如果碰到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全台湾都有各个分事道场，你可以先去占卦看这一类的问题要如何的来超度，来走出困境。因为我们常常都碰到这样，现在年轻人阿嬷没有交代爸爸妈妈没交代，到他这一代的传承，奇怪为什么会有两姓的祖先，譬如他是姓乙姓的，而且甲姓的为什么又会在这家里就自己就随随便便就请到寺庙去了才造成了祖先求度。像这一类的来请法的也太多了，所以双姓祖先或是三姓祖先我们的祖先祖德一直流芳到现在，有阿公还有现在的爸爸都已经在拜了，不要为了方便随随便便的就把另外的祖先就请到寺里去供奉了这都是要如法如仪的在做，不然为了你的方便造成往后的不便。所以祖德流芳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的台北道场的爱心道场的住持法师延禄法师再度的来分享案例。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也来呼应一下我们的元音法师的案例哈。有一位学员哈，他也是有，就是身体不好，女儿，乳癌，先生，射物腺癌，他本身呢，又是身体很不好，我看他常常就绑着腰带哈，然后他就来请法哈。来请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的祖先可能没有安妥哈。”他说：“我已经找过好多的老师来帮忙看了啦哈。”那这样一讲，我想说，那已经找那么多好老师来看了，为什么你还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哈？后来呢，我还是经过占卦的结果，我还很确认跟他讲说，真的是祖先没有安妥哈，所以还是重新帮他择日啊。”然后来安祖先，我们不管是安祖先，或者是说要动土啊什么，都是要择日。为什么要择日呢？择日就像船杆一样哈，可以把船划动。那好地理也像剧中，良其如利吉哈。那有地理要合三元九运，那合三元九运呢，你也不要犯三煞，那也不能碎破，也不能冲到主人的生肖。那你还要有天时地利跟人和，所谓天时就是好日子，地利呢就是我们的风水学，人和就是我们的本命，所以在这三方面呢，我们都要去相辅相成哈。那我去帮他看了以后，他的神位他已经改过了，改过好几次了。那我们就依照师父所传的法哈，

帮他安祖先。那很多人呢，在安祖先的时候，他们都讲说：“哎呀，我的祖先都去，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要么就去成佛了。我们只要拜三代就好了。”真的那么容易吗？我们的祖先真的只有三代吗？我们都讲说我们有三魂七魄，我们的三魂呢，其中有一魂都是会在我们的，会来照顾我们的，哎，子女。他不放心，都会再照顾子女，那就是跟我们最息息相应的，是我们的护法。所以祖先如果没有安妥的话，会造成家里的一些不平安，不管你在事业上、工作上或者身体上，都会造成一些状况。后来呢，我就依照我们老祖的法，请他在法会的时候先做正副牌。那正副牌做了以后再请回家，把没有写到的祖先安到我们的内总牌里面，就是在我们三代或者五代以上的我们没有写到的祖先呢，全部都归入内总牌。因为现在的户籍法来讲，我们大概只能请到日据时代的那个藤本，所以我们顶多也是从日据时代然后再逐代安下来。除非你有族谱啦，你有族谱当然可以安比较多 的祖先，但是呢，那个牌位里面它也只有七片到九片，所以能够写的也是有限。那师父呢很慈悲，传了这个法，就让我们没有写进那个牌位的那个祖先啦，很多很多啦，是讲不完的，然后我们就全部进入那种牌，那就依照老祖所传的法，我把他安妥了。安妥了以后，他女儿呢一直在追踪，先生也一直在追踪，三年多以来都没有再恶化。突然呢，大概三年多，有一天他来找我，老师，我跟你讲，我女儿现在乳癌有点恶化，然后精神状况有点问题，那我就再度帮他占卦。我说你不是有双姓祖先吗？你怎么一个祖先没有安进去呢？我帮你安的应该不会安错啊，我都依照老祖所传的法，然后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都不敢疏忽啊。安妥以后我都会还有三个圣杯啊，连续三个圣杯。我说我怎么会是一个姓的祖先是空亡啊，空亡表示他们没有进去嘛。他才跟我讲说有人介绍什么济公师傅啦，到他家帮他看阳宅。他说你这个祖先没有人拜，这个不要了，然后就把他拿去丢掉了。其实这个是很不应该的啦。那他说那怎么办，他说如果再安的话会被他先生骂。我就开玩笑跟他讲，我说我如果是你先生，我也会骂你。你一下安这个，一下不安这个，那你平安就好了，你干嘛还要去找人家来看？那他说怎么办？我说那不然就重新再做法会的时候再把他请回来。后来他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他就不了了之，也不敢再来找我了所以我觉得也很可惜好不容易把他安好了，然后家人的病都稳定了，他又找了别人来把他祖先这个弄掉，把那个姓陈的那个祖先呢、他说这个你没有传呐、你们没有传后代，这个是不需要拜，所以那个人就把他们的祖先牌位拿去处理掉了。那处理的法仪到底是对不对，我们也不晓得啦。所以后来呢，真的我觉得很可惜啦他本来很相信我们的法，然后后来又去把它毁掉然后造成家里的病痛又开始了，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做人不要太贪心你平安才是福，你没有福气人就不会平安那既然已经很平安了，你不要再想说我要更好，我要更赚更多的钱，其实都是不见得是能够如你的愿那也要看我们的本命是如何那祖先呢安妥了，那他就会护我们，保佑我们的子女所以师父常开示，咱人无外高

0: 祖先才是我们的护法神，哈，他都在我们身边护佑我们，哈。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好，我们感恩延禄法师分享。我们延英法师跟延禄法师分享的我们的祖先的重要性，我们扬上子孙尽孝道。我们在祭祀方面是要非常的谨慎的，慎终追远是对我们当下21世纪的儿女非常重要。所以听完两位法师的分享，就知道现在的新兴人类很多把祖先牌位不要供奉了，就随便请到寺庙去，甚至就当水漂就一丢掉不要了。当发生问题以后，又想请回来了，又在当天请，这是不如法的哈。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如果碰到了这一类的问题，祖先被你请出去了，或是由于你的信仰的问题，就当下把供奉的祖先就当做放水垃圾丢掉了，才知道造成你事业的不顺。身体的健康、婚姻的不美满，这种种的问题，我们全省都有道场，你可以找你就近的道场去占卦，你才会恍然大悟。唯有尽孝道，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才会保护我们。祖先安，扬上子孙才能够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8769。

0: 那现在我们再度的来恭请我们延严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用一利人天这个节目里头，有机会再度跟各位分享多年来跟师父所学的一些个妙法。 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我看到的资料或是听说过了，台湾的喜肾人口的比例呢，是世界冠军了。那各位要知道，学艺或是学地理风水，或是对我们说是，人生过程的尝试里头，我们基本上呢。 必须要有一点的基础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肾脏是我们所谓的生殖泌尿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器官，从这个肾脏啦、膀胱等等，这叫生殖泌尿系统，在医学上有讲的是妇科，有讲的是男科，这些都没错，这都是。 科学的一个论证的一个依据，那么在地理风水易经的范畴里边呢，生殖泌尿系统属水。我们讲说五行里边属水啊，火或是土，它是各有分类啊，它各个有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或是它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就是说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呢。 喜肾多年，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因此来到道场来请法了。占卦的结果说是瓦斯炉有问题了。那请问啦，师姐，你那瓦斯炉的摆放空间如何？那说就是一般这个琉璃台上就有一个瓦斯炉。我说，那你瓦斯炉的对面呢，就是你站着炒菜的，你的背后又放了什么呢？ 他说：“哦，背后有一个电锅。”我说：“你放了多久？”我说：“这个。”他说：“这个房子啊，就也住了一二十年了。”我说：“那你喜肾多年了吧？”他说：“是啊，我已经有十几年的喜肾的一个经历了。”我说：“那这个电锅就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风水原则了，而这个原则呢？” 并不牵涉到什么罗盘啦、什么九星啦这些个高深的地理学问，只不过是你把这个电锅放在面对了跟这个瓦斯炉相对，各位可知道了吧？瓦斯炉是火热的东西，它属火；电锅火热的东西，它也属火，可是。 我们站在瓦斯炉前面炒菜，我们的肾脏的高度刚好就是瓦斯炉的高度，或是电锅这个高度，两个火夹了一个水。我们说，我们生殖泌尿系统，肾脏属水的，当然水是居于弱势了，而且水火的对克比金木的对克更为严重，这是很基础的概念。所以，当然你的肾会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也就造成了你现在所看到医学上需要洗肾的一个问题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好办，你就把电锅移走。”他说：“老师，我电锅移走，我肾就真好了吗？”各位在医学上，只要你洗肾，从来没有听过人说是把肾洗好了，可以以后不洗肾的这样的案例啊，是否有这个特例？当然我不得而知。但据我所知。 一旦肾脏是进入喜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要能够枯木逢春、起死回生的机会，基本没有听过啊。那老师，你说我把电锅移走就好了？我说好了，不是你的肾脏会好，可能你的问题，就不会继续恶化嘛，至少是这样子吧。我只能这么解释啊。结果移走以后呢，大概有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 因为各位知道，喜肾的人呢，他有机会去排名、去换肾啊，因为肾脏的来源是 很稀有的、很珍贵的，所以它会排名啊，它有这个先后的这一个优先权的问题。结果呢，没有很久，不到半年吧，它就有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比对。这个比对结果说是相当的吻合，它换肾就成功了啊。所以说嘛，我们讲说是，也许没有办法把你的肾治好，但是转了你的运。啊，你开始有机会，啊，把这个肾脏洗肾的问题用洗肾、用换肾的方式做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要学地理风水？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居家的平安风水。我们不一定要变成大师，我们不一定能够寻龙点穴，可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瓦斯炉的后面不该是有一个电锅，当然除了电锅以外，你更不应该是放了什么这个烘干机、烘碗机啦、洗碗机啦这些东西，甚至于菜刀都不应该放在你的背后，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常常讲把地理说成了道理，你不信你也得信了。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个案例，期待各位。就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让我们家里的人丁都能够平安。这是我们师父弘法传道很大的一个悲愿。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恩圆印法师分享。好，我们现在的人类之中，我们台湾洗肾的比例占了那么高。那既然那么高，好，大家如果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有接到法，你如果有这类的问题，肾脏已经产生的问题，就自己先找找居家的风水。我们讲的阳宅风水，讲的是五行的相生相克。好，形象学也包含了在里面。那是否我们察觉一下，我们的厨房的瓦斯炉后面是不是对的电锅啊、微波炉啊、烤箱啊、冰箱啊？如果有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嘛，不要让病情恶化，我们就先移开来看看，甚至可以占卦来了解。如何的解决你的病因？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及圆路法师两位法师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盛，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呢，会结作平安呢。曾经那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沓沓滴滴个，滴滴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即阿桑了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在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在家对着专门念佛。所以在初时，已经一个月了，他说，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都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这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

0: 别人代志拢会当顺势，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做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难所以囝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解了脱 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高义行尊者，宗主开示，高义行尊者是五尊者，风格逍遥，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水师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高义行尊者。师父随缘开示，第475尊至第480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得佛至尊者，宗主开示，得佛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昆仑山脉接近青海这边来了。师父与弟子们一起欣赏尊者拳法的力与美，近几幅尊者墨宝的表现，那飞墨已经开始占满整张纸面，风貌与之前的尊者又有不同。得佛至尊者这一幅，还有一处是收圆的笔画，十分奥妙。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天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得佛至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即进行尊者，宗主开示，即进行尊者，他在古尼泊尔修行，他是五尊者，在佛祖那个世代就存在了。尊者这么高龄，到现在还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即进行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真常尊者。宗主开示，悟真常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圣母峰山脉，在这常年积雪的地方潜心修行。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山水蒙与坎为水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悟真常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比例雄浑苍劲，时而

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冤贼尊者。宗主开示，破冤贼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呈现在飞沫的表现上。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冤贼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灭恶趣尊者。宗主开示，灭恶趣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天山。这位尊者和济公是师兄弟，土匪看到他都要赶快逃走，糟糕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灭恶趣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孩子的卧室篇。小孩子，他心性变了，当然不是只有住家而已，还有祖先不得安宁，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小孩子出去很不幸。冲了阴煞也有关系。曾经一位小孩子嘞，读高中很聪明很乖。有一次呢，到垦丁去旅行，去露营。3更半夜呢，在萤火晚会的时候，他头一转过去呢。就看到一个很高的人，穿了白白的衣服，他就吓昏了。吓昏了回来了，开始心情整个变成一个人。这个小孩子呢，平常他不会乱讲话，结果乱讲话。这个小孩子呼天呼地。呼天神火来救他，呼地的，呼叫他的爸爸妈妈来救他，回来也是一样。后来他们老师呢，也是我们的信徒大德，赶快呢叫他爸爸带他到仙佛寺来，来的时候在楼下要大门就进不来，不敢进来。一直喊，前面有很多人站在那边，有的拿着那个枪，在等他，要把他押起来。我不进去，绕跑，绕到派出所那边，到那边呢，就又追回来了，追回来呢，又想从另外一个门上来，也是一样，又叫了那么多了。天兵天将来到这里，围着要抓他，又绕跑，又跑回去。这下问我说：“老师，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门？”我这还有一个后门，后门看能不能进来。那我就后门呢，就叫以前我们的潘师兄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了，他现在又到抓到后门来，也是不行，他们又跑到这边来等我了。我们这个也要抓我，那时候就没有屁条了啦，又被他跑掉了，跑掉了，很快跑到马路上，看车子来就跑上去就坐了，爸爸妈妈也莫可奈何。过了2、3天呢，又带来了，照常一样进不来，我告诉他的家人。后面，再找亲戚或者朋友呢，进来呢，硬抓着进来，一进入我们的第一停车场，要到天梯的地方，就晕了，把他压着就晕了，晕了，就把他抬到我们的大雄宝殿，抬到大雄宝殿，活就晕了，给他睡在那个。板凳，那坐在那边睡了将近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呢，醒起来好了，问他爸爸妈妈呢，萤火晚会的结束了没有？那这一刹那完全思想空间，完全他停顿了，连时间也全部停顿了，回来问。这个萤火晚会的同学，哪一位去哪里来？怎么？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是？我看到一个人很大很高的人，穿白衣服，就把我抱住了，我就晕了。这段时间将近有1个礼拜左右，所以这段时间他魂跑到哪里？跑掉了。

另外，七大魂进来，魂魄进到身上来，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呢、啊，他说：“哎呀，没有神，没有鬼，嘿，没有那么单纯呢。”啊，我们一位叫何秋叔兄，我们当时在建设他，费了很大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呢，也是一个大菩萨大功德。鬼他也不信，哪里有鬼？好了，有一次他们在他们住后里出来的地方啊，常常车祸。人家常常活活在那边死掉了，他也很慈悲啊。老师，你让我证明真的有鬼吗？啊，但是老祖我是很尊敬的，啊，这个有没有鬼吗？我想证明一下。我说好了，那常常车祸了嘛，对不对？好了，那么你拿呢？我叫他。金子，抱了一些金子，好啊，到那边用丢的，啊，丢的给他，啊，丢的啊，这好像开了，怎么样了就丢了，好，他回去闹啥，啊，给你做年闹啥，没有什么他就丢丢，嘿，那天晚上开始发烧，烧了退不下来，哇，那个一个大工程哎，药吃不下，什么不下没有用，后来。我不得不，我说好了，既然这个一个女人呐、啊，你去告诉她烧香，我请法师过里面超度，哦，要做焰口超度，啊、哦，那叫他太太去请一个福慧禅师的啊出家法师，我请他们说帮他们超度，啊，还要普度一些灾患等诵经给他们，请了六位法师。和他本身七月法师咽口来超度，超度完了，那天晚上烧整个退了，不然打针也退不下来。所以对很多灵界的，路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如果有法会的话，我们跟他们设个牌位，啊，请他们听经闻法，啊，是有功德了。能够帮他们超度。若是各位，你们回到自己国家，这里哪里，啊，有都很不平安，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或者冤死枉死的人很多啊。那么各位，你们可以传真回来先佛寺。好，我们有任何的法会的时候，好，我们呢，好，会把它设大年位。大牌位，哈，我们的仰仗佛力，好接引他们来听经闻法，来超度他们，啊，在啊，其他国外的有的信徒们，他们住家周围很不平安的话，也是同样来这里，我们这也不收费，也不是收还，啊，那我们还那个大人类设了，啊，就可以了，住址要写清楚啊。至于这个地方呢，啊是这个啊有啊什么样情形呢？啊，你们把它写清楚啊，传真回来啊，这也一件的大功德啊。但是呢，你们英文啊，这个要不要用英文写？用中文。啊，翻译为中文，你英文的金刚上师啊，法师们，他们听看不懂英文的时候起烦恼心，哈、啊、，A B C D，哈、啊，用 A 啊，A 啊，你的凑起来了，凑到来心都乱掉了，啊，结果这个功德力啊就没有什么功德力，因为地球在转很快，啊，如果金刚上师在念这个。住主任这个情形呢，怎么样的时候，哈，那一乱心一念一转呢、啊，1秒钟472公尺，你看，等到一弄下弄2秒钟，已经快1公里了，再念下去1公里多，那么你要超度的时候，确实就很困难，啊，这一点事先跟各位讲一下，啊，若是你们回到家乡碰到。哈，周围哪里有很不好，你很清楚的时候，你可以传真回到鲜活寺。

我们每年3月26号有7天的水陆法会，啊，老祖圣诞，6月15号就是啊到19号，观世音菩萨圣诞在大安寺，啊，7月底啊就是在三宝寺，啊，在三宝寺的，啊，这个啊我们地藏菩萨圣诞。啊，9月19号到月底之间呢，我们在药师法会，在大安寺，啊，在11月17日，啊，是在仙佛寺，我们的弥陀圣诞法会，啊，所以我们呢有各种各种的法会，希望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办超度，啊，我们每年，啊，在超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亡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40几次的大小战争，啊，40几次的大小屠杀，啊，100年之间就发生这么多的世界的大祸，啊，所以我们每次呢，啊，老祖师真慈悲，凡是在地球上，啊，让我们知道哪里有特别战争亡死的。故我们都有过去生宿世法界的缘，啊，我们都，希望借重各位的你们在各地的，因缘，能够将他们，我们帮他们超度，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都跟我们宿世都有缘分呐，懂吗？你们可以的，不要怕，也不要说不好意思。好事大家一起做，我们能够为一些亡灵超度是我们的福气，那么那位小孩子他就醒起来了，讲给我听，但是那一位求度的众生，他还在门口等。还在要进来，我们第一停车场外面等呢。我说你今天不能回去喽，你回去的话，那一位又在等你喽。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们这边。到第二天傍晚呢，我说你可以回去了。那一位我们的龙天护法，请他来，进来，我们在法会的时候可以帮他超度这个孩子。就好起来了，后来也读台大的法律系，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官，他这个小孩子呢，和他的爸爸原来对这个神界等等呢，也是都很说啊，闹骗人呀，等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亲人身上就不会说骗了，说真实的，不是假的了。所以小孩子的问题不是一项而已，但是我们能够在环境上给他一个很安定的，他的元神心呢就很能安定，安定了这些事情会减少会减少，还有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这个照片，我建议最好挂起来，不要收起来。就有我们一位信徒也在大甲的信徒，那孩子原来很聪明，也是很乖，刚考上大学。有一天呢，晚上突然间梦到阿公来找他。就醒起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阿公坐在他的书桌旁边。阿公看到孙子，当然应该很高兴。结果阿公在哭，说："我在家里，你们都把我锁得紧紧的，我要吃饭也没有饭吃，我要怎么样也不能出去。你这样呢？你叫你爸爸，给我一个交代，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爸爸。哇，我们这些学生呢，吓了，大声叫，将这个情形呢，告诉他的爸爸。

啊，他爸爸呢？第二天赶快就跑到原来我在台中五街那边问这个事情，这我一定你爸爸有像把它收起来，是不是？哦，对呀，因为人家说家里不能挂往生者的像，我都胡说八道，那你哪里乱听，道听途说。啊，你这个自己家人的是像，就是佛像啊！真正的佛像，自己的亲人才是佛像哎。你画的不是真正佛像哎，啊，能够给养育我们的才是佛哎，给我们吃，给我们穿，那么未来我们是佛啊。哦，说你这个怎么是没有智慧的？啊，他到我五街来了，家里打电话来了。说他的孩子在俩空，好，在跳档，再怎么样，好，赶快要赶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叫家人把小孩子带过来，好，就带到我五街，以前叫精修院，带到那儿来，啊，带进来了，我请小孩子坐下来，坐在地上，我问老人家，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借你的孙子讲话。开始出来的话，《三字经》；还小孩子出来的话，《三字经》骂他的儿子，哦，怎么样？怎么你再生就不孝？你现在还不孝，怎么样？我就知道他再生的时候对父母不孝，我嘛一嘛不知道，也不晓得这个、他孩子的爸爸是对父母不孝。接着一年，啊，你再生不孝，你现在还把我关在这个仓库里面，你且存着什么心？诶，好，他这个孩子的爸呢，这是在跪着，在那边哭，说他不是不孝，他是比较好玩而已。好，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位老人家又借他孙子，什么好玩而已？每天晚上都等你回来，回来你有酒喝，我都没有。哎，他老人家喜欢喝酒，啊，他出去有酒喝，又喝醉回来了吗？啊，三更半夜，老头子在，老爸爸在那边等啊，等到他回来，最起码他还拿一瓶酒回来给老爸喝嘛，也没有，啊，像把他都存起来，借一年，刚好借在小孩子身上。好，后来呢，我分担老头子讲，好，这个在世间的事情都过了，好，你们应该，好，这个要慈悲。不知道今天给我们请老祖来做主好了，你们好、啊、放过你的孙子，给他好好读书。好了好了，我退了。嚯、哦，这个小孩子他的声音很老声。好了好了，我退了，就倒下去了，啊，倒下去了，醒起来了。你看，一张相片，他就因为他小孩子的爸呢，他也是。一种也有愧对那个爸爸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看，就把它收起来了，又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社会上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向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小孩子怎么样的话，以后我们用占卦、卜卦可以了解是哪一种来影响啊，我们可以请示。祖师、老祖、八卦祖师们，啊，这个孩子现在性变啊，个性变了，怎么样了？啊，请问什么样来影响？如果我们卦象是阴爻动来相克的时候，就是祖先阴魂风水来相克，他祖先不安啊。阳爻动来克啊，这个祖孙的时候，表示住家。有问题，那么从卦上找出来了，嘿，你就可以好找到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天泽里，天泽里。你们这个要背啊，哎，再过几天了，我们就开始要讲这个。
啊，若是卦象，就是啊，天泽离，我们这个是属金，啊，动摇是属于火，阳爻主阳宅，阴爻主阴宅，动来相克。

摇，化尽神，动来相生，动来相生就没有事，就没有事。表示说阴宅，阴宅呢，动有来相生，动摇变了来相生了，就没有问题。来相克就是问题，很简单，从那就找出来。所以我们教的易经卦，你可以变化无穷，了解很多无穷尽的人世间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教给各位基础的问题，我们请元成法师教你们的，在其他应用的问题，我会讲给各位听，你们回去，哎呀，原来这样，我不来学，我也懂，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很妙，很妙！老祖师、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给我们这个方面清清楚楚。若是我们以一般的易经，来作为了解这一段，可能就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易经卦呢，到应用易经的时候，我们会运用的，很快乐。不妨可以，以后大家如果要在更深呢，也可以回来，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在以后说再进一个高层次的研究班，我们都可以，所以这个易经的心法，确实包罗万千，84000法门都包含了啦。至于呢，我们小孩子的除了风水以外，除了卧室以外，整个家里的住家的环境也有关系。住家的环境呢，我跟各位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一栋房子在这里，你外面白虎昂头叫外援。我们事业的外援，人出外的外援，如果你内部白虎方呢，就是家内小患上，外面就是兵妻族，下面的奴也是奴妻族。如果你请到一些请到管家的等等，也是会有奴妻子。外是外人，他人，你做事业被人欺负破财等等呢，外面会有这个现象出来若是里面呢，就是小孩子，那么你卦占了，住家有问题，你就可以再占卦住家哪一个地方有问题，你就可以从卦上来，找到，你要所找的答案，比如说像这个，为什么小孩子都会被拖着走，被一些朋友，拖去吃喝嫖赌瘾，那么卦上这个就是兄弟爻，兄弟也爻的就是吃喝嫖赌的朋友，动来相生，帮到忙，没有错。那么好了，我问说，这个住家哪里有毛病，影响这小孩子吃喝嫖赌瘾？若是同样这一个卦，表示在东北方，丑是东北方，东北方土星，又在一个在一个一个土星。这土上加土，那个土上加土呢？你有的变成乱石头，一堆的乱石头，如果变破掉了，会虚，这有不同的节，你一定这里有毛病，清清楚楚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呢，他呢，女儿遗失了。医师呢，他来问我。当时我在台中市，在72年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这位阿尚呢，他我来给他卜过卦，他女儿在哪里？

结果我挂站起来，刚好在中明国小西边那边，姓何的主厝附近那边，我用图了，哎，向方向在那里，在会西下面，问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好，他就去找，找找找哦，刚好那时候已经快冬天了，很冷，很冷呢，好，他那边找就找到从化。后从化后了，好，那个旧的土角房子嘞，好，他就在下面，在那饿了3天3夜以上，等到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女儿也1、20岁，仅仅有点小问题，嘴会叫妈妈，其他不会讲，呱，找回来了，啊，你哪里找？嘿嘿，从易经卦就可以找。阿斋，还有我们台中的农业界，啊，这个农林界政府，啊，当时省政府，啊，因为夫妻都是博士，在民国74、75年，那时候两位夫妻都博士。啊，妈妈是在某一个学校啊教书当教授，爸爸在农林厅，啊，所以啊，这对小孩子的那个也是很关心。有一天，小孩子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很紧张，将近有1个礼拜找不到，哦，很紧张。刚好我们一个弟子呢，告诉他，我开始卜卦，我说你家住在省党部那边。一直往南，直直南，南直直南，在那边一个大楼的角落在里面。后来找到台中公园的中心堂，躲在楼梯下，在那边找到的时候已经饿了，将近好多天没有吃。后来找回去了，这个找到了，很高兴啊。那么我就再跟他占个卦，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这样常常跑出去？一占住家全部都黑暗，就是他，考上博士，两位的博士，人家送的黑匾，全家都是黑匾，黑的匾额，整个全家都暗掉，哎，什么小孩子全部，这个小孩子单个小孩子，全部精神问题来了，我叫他赶快卸下来，卸下来呢，收起来，不要挂了，小孩子好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世间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但是因缘际会的时候，就会对人有影响。哎，这个也是我们易经和风水一个很不可思议一个视线。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

0: 天理难分明，
1: 何所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国
1: 先师王禅
0: 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咱的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圣灵三界万灵，各位历朝以来三君天王上师上等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顶节啊，感觉这部经是对天上传来，唔是世间所写的一部书，天上所传来。好，所以天上所传来是光明，要予咱踏入光明的路为经。这经文是一贯，那么咱一个人爱时时学习赞叹他人。学习赞叹他人的功德，赞叹他人的成就啊！现在，咱请大家阁继续来赞叹贵国先师的大慈大悲。好，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各位同修，咱要讲赞叹来恰到好处，赞叹恰到好处。进前者呢，所有的33天呢，这法呢，嘛是法，嘛是赞叹，嘛是赞叹。咱比如讲十一天宫，十一天王，北西宫。天王姓名是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就是念佛，念佛啊！赞叹玉皇大帝，伊的天啊，33天，嘛有叫人爱念佛的，导引大家爱念佛，导引大家爱成西方，找去本性，所以。各位，咱诸佛菩萨圣贤所传的妙法，咱拢爱加好化杂案，坚持持诵。所以修根基啊，顶节讲到修根基啊，经文是一贯苦海度人中，应是君心五啦，上教累劫烧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神分乾隆上，合观波波幽。过来修经赞，啥子修经赞呢？咱经修了，咱赞叹呢？咱干那水落来啊，安尼了。众生有修修了，成果如何？咱这部经，贵国先师对天顶落来，咱学这个法，学这经，咱来教。用在日常生活中，用在世间上，阿弥陀佛啦！咱爱换贵国先师甲天公也慈悲，伊来赞叹呢。刷咧呢，那么上家讲这部经讲我的法，爱甲赞叹。那像恁阿花那孙兄去啊翕相翕着我吹手白白白只长呢，我爱甲赞叹呢。人家你传你的道理要赞叹的，人说你的优点让人修行依法修行，你要赞叹的。所以经的奥妙是这样啊，经是圆满的啊，书是不圆满的，册是不圆满的，经是圆满的。所以修经赞，修经赞，先师随分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去。修养真灵性，好。

0: 讲赵德廷皈依，啊，王禅老祖，开国先师，咸丰、永定、天尊。哎，这段是足奥妙哦，啊，足奥妙，换天公哦，换天公赞叹开国先师哦，开国王，赞叹王禅老祖哦，唔是世间人，你讲我好，啊，应该我本来就是安尼嘛。哎，众生的愚痴呢？众生的愚痴啦，啊，所以啊，这换天公的开始，啊，就是讲，先师随份，玄妙天地经，甲大家讲，各位啊，恁大家都照来修，都已经得到成果。咱在座连坐上，中华民族11978姓，甲天主帝王。啊！三界万灵将顶，哈、啊！今日贵国先师放这部经，放这妙法来到世间，来分析，对众生好多分析，懂吗？这是对咱大众对弟子为水分分析训示开始，好、啊！玄妙天地经，这部玄妙的天地经，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心，咱咧酒醉的人，今日好清醒啊！啊、哦，过去戆戆神神，啊，唔知影着自己是安怎来，唔知影着自己有偌大的愿力来，无了解自己的功德，要来破离人天，无了解着自己爱安怎做，人间最忙换回心，所以咱上岐山。先就是咱唯心宗一经，唯心宗的法源经，几个神书天地经。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过去各位修这真济真济妙法，那么现在咱唯心宗自即日开始，咱修这个妙法，你一定承蒙好这个贵国先师的牵引，啊，得到天公的妙法，如何成就为光明世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咱袂用过坠落啊。世事无常，如何才会得到心安？这是咱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世事拢是虚化，今日真水呢，明仔反正闹西闹者呢，面拢裂面，目睭看得深深，吼、哦，挂着乌青乌目镜。啊，反正今日真水呢，真缘投真，吼、哦，我百姓无变呢，明仔反正心肌梗塞，喘了都无呀。刷了呢，好等于很是暴力的，骂是的，一拗一吵，糖对刺激的冷，啊，这些目睭的冷，哈咪都好啦，各位，咱莫过困了呀，咱爱精神啊。那么真真正正，咱的生命无变是啥？弘法利生，弘法利生，知意思不？哦，所以咱知影要弘法利生者，咱自己自然呢，

得到心安，得到自在啊！各位同修，几国先师传的妙法，啊，天人、上天、诸天佛菩萨、圣神、仙、大罗金仙、上等，拢甲咱赞叹。今日咱有遮好姻缘，啊，遮好的机会，啊，伫咱上基山仙佛寺。这个分邦净土的所在，人间的净土，这些所在咧，大家虔心来修持这个妙法，咱愿意啦，这个妙法啊，会当乎十方法界天人上顶咧，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力。所以咱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以后若有时间者。咱来上基山仙佛寺，咱这分忙净土的世间世界来，来这参禅、礼佛、礼敬，几个仙师弘禅落座啊，咱也会当对经中啊来听到几个仙师的随分，哈、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星，好、啊，咱的这独孤咧，要叫精气是无简单。咱过去，咱真侪人伫爱困是安尼用水泼，啥意思？恁知无？水就是发啦，发啦，水就是发。所以真侪哈犯罪人拍啊半身死咧，表示要咧爱困，已经昏去啊，拍啥？再用水甲泼咧，发发，这咧叫啥？世间的法，六法全书，国家的刑法，各种法。啊！这提醒众生，伫世间，若是犯法者，若是犯罪者，扰乱着社会大众，何伊本人会当，何伊一路地界的时啊，咱爱用法制裁，用水泼咧，何伊当精气起来，这是犯呢？所以这是如来最上善啊！如来最上善，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贵国先师传的妙法，殊胜无比。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人间难得有。啊！几千年来呢，贵国先师一自黄帝时，一直有得量，来到现在来，加这已经四五千年来。除了咱2004年在南口举行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大典。啊！汇集着咱所有中华三族的儒理来到世间，大家聚集会一堂。然后呢，咱将哈第这个叫做圆满以后呢，将所有的做先贤的圣灵，啊，仰仗贵国先师的慈悲、慈光为力、祝福的为力，哈，那么奉上到咱大众奥利。上基山仙佛寺后里分的道场，叫做三宝寺的圣祖堂。好，咱嘛，迄天呢开始咧，哈，请教位咧，以正月初五，新历正月初五开始有7天的佛七，安住咱所有立足先贤的心。各位。咱这是一个思想时代，几个先师慈悲会唤醒所有众生，会当觉醒，修养真圣灵啊，回光照地顶啊，修养真圣灵。几个先师第一届道家出版提啥，甲提醒三字：修心、修口、养灵、养真灵哦。养真灵，咱只要要养咱的灵性，一定爱的，好，咱的心安的状态之下，咱叫做养灵性。心不安者，灵性难安呐、啊，灵性难安。所以啊，咱爱修心，修咱的善良的心，好心，行好路，讲好话，做好代志，啊，歹的事，咱莫去做。啊，咱若做歹事啊，咱就对不起祖先。若是一个人讲哦，我对祖先真友好，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的事，迄友好骗人诶。
骗人的啦。

0: 哦，真济人啊，社会上做乱七八糟，哇！听到老母安尼哭，老爸安哭，哭啥？搬戏嘛，咪搬迄种诶，是毋是？未觉醒，未觉醒啊！所以逐个爱回醒，这部经是叫逐个回醒诶啦。哦，修养真性真灵性啊，回光照地灵，回光什么？回光返照，毋是要死啊？哦，回光返照是要死啊？回光照地顶呢，就是咱的觉悟，觉悟往内观，往内观。咱内观的修法，以后脑后引人者，我来甲各位解释。好、哦，咱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佮开始的内观的妙法。咱皇帝哈内廷经，哈、哦、那么遐经呢，哈、哦、各有各有的说法。那么贵国先师。翁什么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一开 ACA 内庭回光返照，照地庭安那回照回光返照呢？你现在电话给那个照，内底嘛照无？那按照法呢？以后然后一年假，咱个开一个法，哈、啊，这个哈、啊，这个回光照地庭的妙法。那么咱自己就找到家己内底一尊如如不动的本性在内中啊，照地庭。那么皈依啊，可能咱爱皈依。啥叫皈依呢？咱一心一意遵照，皈依就是遵照，皈依叫做遵照，回归一等的一些人，咱的本性，用啥来启示《易经》的一那点，哈那点。所以王禅都做几个先师，咸丰、永靖、天尊。高义，王禅都做咧，哈、啊，那王禅，那王禅都做是安尼成就咧。咱个几个先师，王禅都做玄妙真经，由太上老君、太上道祖所说的法，几个先师王禅都做。那么咱找一好一年，哈、啊，咱嘛希望一旦王禅都做几个先师也妙法，是安尼修成就咩？在我們阿公啊，公我做啦，哦，安尼公我修啦，公我布施，公我行善以外呢，一定有法的依缘，法的依据法缘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上基山善律师易经大学53名，咱所有的法师、讲师、讲定，好，咱今日正好一年，伫遮来开始。来讲解这部《几国先师》啊，《天地经》诶，啊，咱爱皈依王禅老祖，啊，咱回归依照《几国先师》，就是这部《天地经》。好，《几国先师》咸丰、永靖、天尊，咸丰、永靖、天尊呐，咸丰、永靖、天尊呐、啊，这嘛是姓何啊，是姓名呀，姓何姓名。那么咱《几国先师》《天地经》，哈、啊，万万。那讲万万。

阿曼说，那么你这这就功德，咱的上天天公甲咱启示，咱大家照来修啊。咱就是依照贵国先师妙法来去修持、去行、力行以及常生活之中。那么了，咱爱回向，这个呢，不是讲干咱那家的爱，咱来回向大家，爱向我你的祖先。那么今日大家只修持这个法，也是讲我甲你知影，我甲你得去，你无将这个行照顾好大众，将这个法你的心念。无照大众的事啊，那么你这部你所修的经功德，家你念，你身躯边的修护神、护法神、祖先等，无法度家恁，哈，无法度得到恁的这法益。所以今日呢，咱这里是哈主圣灵拢在家，咱各位以各位的恁的心念，以恁各位的爱心、恁的愿力，将以上。贵国神书天地经，所有一切功德来回向、啊、那么现在我们请念回向文，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住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异，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Yes， 各位同修 ，Yes， 咱今日以这部经来回向，这功德来回向，愿意出功德，咱发一个愿呐。Yes， 愿意给所修的，过去所修的，咱就发挥所修的功德，庄严住净土。家己去装家己的心，大家听到了，在座三界万灵众等，听到以后，爱家己心去修持、坚持、修行，用一日常生活之中，叫做庄严住净土。咱的心本来就是净土啊，大家拢有净土，为什么咱的净土无多去开发呢？咱就是醉梦啊，醉梦啊，醉梦啊，那么经。已经完满，啊！咱用这个来庄严着所有法界一切三界万灵众等，这是殊胜啊！啊！凡有见闻者，那所有看到的，所有听到的，自性度一切。各位，恁大家，家己本性开发出来，恁三缘开泰，咱的慈悲的性，爱家己度一切，一切一可以，超越一切可以。咱一直无经去做，去修持，去力行的事，恁所有一切一块，恁自己都我就跳回去，免仰仗他人，免求人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第一届到啊天人合一的时，啊大慈大悲大愿祖师甲观世音菩萨开始啊，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自修自学，自性自度。自我自净啊！啊，从此无可异，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啊，自今以后，咱愿意大家无可异，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好、啊，咱啊听到的人，恁大家有智慧。啊，在电视中恁听到的人，咱就生智慧。恁相信？今日贵国先师所传这个妙法，恁爱升起一个信心，爱有信心，信自己的心。恁自己的心是啥法？拄正所启示，所开以上所传的贵国先师《天地经》，所有一切的法，升信心，天下乍太平啊！咱今日传这个妙法，办这九九法会，甲联合制作大典。咱目的是要祈求天下太平，那天下太平啊，大家才有机会过去修持，搁较进一步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今所求无啥，所求者会当天下太平。现在哈，咱的天上来献出水气、水香咧，啊，降赞。今日咱这天地经。好，说传话。

妙法，到这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圆满啊，祝福各位啊，哈，恁大家心地会福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家来和谐，天下早日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长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长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长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五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是纪念宗门重要历史开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台东大武山之空界开启南天门的殊胜历程。国历9月4日、5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由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及贤士同修，跟随梵拜学院圆松院长之引领之诵经师，诚敬诵经，以殊胜法言感谢佛恩。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长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4日于天坛启建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礼炮轰鸣，金钟三响，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与圆松禅师、圆义法师等诸众弟子焚香上饼，至心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

0: 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玄天上帝、开天九大菩萨、七十二天师、500罗汉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诵经法师升坛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和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等诸经。法言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维新圣教南投教士及中港道场的义工同修们，护持法会坛城和香积斋转法务。义经大学由校长圆义法师带领义经大学法讲师同修贤士护持文书奉化，将供于维新圣殿的乙巳年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祈安法会诵经念佛祈求天灾永息世界和平祈愿文书，于殿前奉化脚趾。祈愿诸佛菩萨圣神满我维新弟子所求所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庄严，法仪圆满。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维新圣教法宝经典音译版本的法务工作由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负责执行，继2022年完成第一本音译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之后，今年顺利完成《风水真经》英文版。国历9月4日至5日，《风水真经》英文版与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年谱在维新圣殿举行禀天法仪，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留下无限法宝智慧。请进入详细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在天坛起建开天44周年法会的同时，4日下午及5日上午于维新圣殿进行禀天法仪，将翻译完成的《风水真经》英文版及禅机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圆满消灾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禅师行道年谱两本重要典籍呈禀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慈鉴。参与禀天法仪的人员，《风水真经》英文版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与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国际组组长洪庆芬贤士和维新电视台经理李俊佩贤士共同禀报法仪，年谱则由圆心法师及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邱美华贤士共同禀报。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带领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共同参与法仪，圆心法师也为参与的同修开示禀天法仪的真实意。
2: 这部风水真经对我们宗门来讲非常重要，大家知道维新圣教的经典有33经，维新33经，这33部经典当中呢，第一部出现的就是这本《风水真经》，这个是1995年，当时师父要举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人的这个大型聚会上，师父要传风水妙法，当时老祖师尊就开示了这部《风水真经》，另外还开示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人手一本的《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讲座》，简称小阳宅。所以，西元1995年那个年代是风水真理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来往上升上越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部《风水真经》对维新圣教、对混元禅师而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翻译好这个《风水真经》来禀天。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跟很多学者交流，很多学者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外国学者。我们也许一般台湾社会早期会认为说，哎，风水是不是迷信啊，不科学啊？但是呢，在这部经典当中，师父开示我们风水的法则是科学、物理学 医学、自然学、电学等等的。那我接触的这么多外国教授，他们也都接受度非常高。其实呢，在国际的社会里面，对于风水的接受度和需求都很高，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风水学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左青龙右白虎，什么是朱雀，什么是玄武。
1: 圆心法师阐述风水真经的重要意涵及翻译成英文后所诵功德与中文无异之事实，随即由三位丙天代表带领全体参与同修恭诵英文版《风水真经》一部，并于维新圣殿外金顶中奉化成天。翌日，由圆心法师、圆方董事长和邱美华贤士将记录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一生行道度人救世、消灾化劫的事迹之功德天年谱禀告呈报，为祖师一生行道的巍巍功德画下清净人间佛世界浓重的一笔，也留给贤士同修们秉尊学习。维新记者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3: 继续关注新竹大梵寺，国历8月26日晚间举行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以及8月27日下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道场于8月27日农历7月15日且见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住持元朝法师率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摘星焚香上岛，恭请中原地官大帝、地藏王菩萨、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光降坛城。法会由诵经师升坛，恭诵三观感应妙经及佛说阿弥陀经等诸经忏，法言供养香花果传、寿桃寿面、金银财帛等，恭祝地官大帝圣寿无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虔诚一心恭禀祝寿文书，祈愿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加持赐福世界和平，天温天灾永袭无战争。地官大帝掌管人间，鉴察世间善恶，7月15日既是圣诞之期，也是下凡赦罪之日。贤士同修大众借此殊胜法缘虔诚礼忏，祈求地官大帝慈悲赦免累劫因果罪业，解冤释结，名扬两利，并回向列祖先灵和多生父母及六道全灵同沾法喜，共证菩提。大梵寺以300桌普桌与熟食斋菜等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宿世累劫冤亲债主、有缘诸天兵天将、来往之无四孤魂、地狱界受苦众生等，香烟袅袅，法印宣流，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救度罪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苦海，不受恶鬼之报，一起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实修八正道，远离颠倒梦想，名扬两界，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同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3: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后里三宝寺，农历7月12日至18日举行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暨瑶池金母天尊、地藏菩萨圣诞、梁皇齐安消灾大法会。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瑶池金母天尊暨地藏菩萨圣诞、梁皇齐安消灾大法会。在7日法仪于30日上午斋天叩谢天恩，下午大甘露施食，圆满普施回向菩提。三宝寺住持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和会大众一心虔诚上香礼敬三宝，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圣神，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斋天坛城，圆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法仪，恭诵金光明经，宣说诸天佛前发菩提心，拥护三宝，保护修行正法的人之功。

0: 功德，叩谢诸天护国佑民，消灾解厄，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中华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大众跟随斋心诵经供养，诚敬向诸天圣神佛菩萨祈愿，尽献六尘妙供，供秉文殊，梵唱悠扬，供养星辰，诸天摄受，诸佛菩萨加持四福，一切圆满。斋天圆满，法仪继续圆满供，稽首五方佛，供养诸如来，一切如仪圆满后，义工同修们进场转换布置坛城，沿着山路两旁布设普桌，摆放供品供养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下午，圆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施食法仪，成佛慈悲为神力，大甘露普施回向。盂兰盆盛会，坛中众生皆得同沾法益，断生死烦恼，解脱苦厄轮回，咽口积食，法仪庄严圆满。维新记者何敏三宝寺报道。
1: 农历七月期间，维新圣教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书上的法言回向十方。祈愿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平安。
0: 中原普渡是每年农历七月最重要的盛会，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也都以最丰盛的贡品和最虔诚的心意来办理普渡法会，这是维新圣教所重视的大孝之道，来普渡列祖先灵、多生父母及冤亲债主一切有缘，由此普渡功德回向，愿祖灵皆得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各道场住持法师皆依法仪，带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法宴供养，普渡十方。同时，至心忏悔，解冤释结，祈求地官大帝赦罪，地藏菩萨、阿弥陀佛慈悲，救脱地狱罪苦众生，牵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先后来到和美道场普渡坛城，一同上香礼敬道场诸天圣神佛菩萨及三界诸灵。各道场贤士同修都发心护持法会，抱持着感恩法喜的心，施无畏施之功德，参与法会同沾法益，以此殊胜功德回向祖灵及法界有情无情众生和三界诸灵。中原普渡即将圆满，贤士同修善信大众要为祖灵尽孝，为多生父母拔度者要掌握时间参与普渡。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关注的是易经风水教育讯息，麻豆道场初级十班即将在国历九月七日展开课程，提前在8月31日举办开课说明会，请进入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易经风水学教育普传于世间的重责大任，易经大学法讲师持续于各地开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讲授易经心法、风水法则及维新圣法，带领普罗大众进入人生平安路途。8月31日晚上7点，麻豆道场初级十班于麻豆区游车里活动中心举行开课说明会，由严岑如讲师进行课程分析说明。本班于9月7日正式开课，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严岑如讲师代表授课，欢迎麻豆地区乡亲父老、社会贤达、有缘善知识共同来报名学习。严讲师在会中阐述自己进入宗门的因缘，说明为何要来学习易经，自家中的居家风水会如何影响身体健康，制造无名病痛灾厄，以及如何在遇到逆境时能运用易经及时脱困，甚至用易与其无所生。他鼓励大家一起来上课学习，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会中同修们也上台分享他们学习中得到的成果，并证道借由卜卦来获取解决困难的方法，顺利圆满人生课程的难题。鼓励来听说明会的乡亲们，大家招呼左邻右舍好朋友一起来上课，学修中华5000年的智慧结晶，长保人生无忧，说明会顺利圆满。维新记者陈凯月麻豆报道。
1: 社会公益讯息， 为兴盛

0: 土城安心道场，国历8月30日将中原普渡法会物资捐赠新北市承天财神慈善会，大家协力合作多年，共同善用资源服务社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所接主的利他精神，刻印在唯心弟子心中，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时刻实践。唯心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在今年中原普渡之后，将同修贤士及道场捐出的普州贡品，于8月30日由法务代理圆干法师圆音法师代表捐赠给新北市承天财神慈善会。 慈善会理事长也是土城安心道场22届的杨介良班长，在带领慈善会义工转发给旗下爱心长期关怀户。全部捐赠物资在8月31日由慈善会理事长与总干事及会员全数发送到关怀户手中，是唯心圣教利他精神的实践。 此项捐赠已经延续多年，并经由杨班长的介绍说明，让唯心贤士同修们有这样的因缘，发心布施，小小付出，累积大大的功德，更进一步实践普渡的真实含义，名扬同关照。 同时，也感恩新北承天财神慈善会全体会员的付出，让法会物资能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给最有需要的人。新北承天财神慈善会也制赠慈善承天的牌匾给土城安心道场汇存，感谢道场及所有发心捐赠的贤士同修。愿此慈善公益活动能长久永续，加惠地方弱势民众，爱心普照十方。 维新记者郑梦娟、邱进奋，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接续请进入陈基山维新圣教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的报道。以下是来自大安寺、八德、三重、士林爱心以及高雄、屏东道场的画面。
1: 禅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三十日期间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由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率领同修斋心奉请，进献香花果馔、寿桃寿面蛋糕、金银财帛等，诵经师引领贤士同修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瑶池金母普渡收缘定慧解脱真经等诸经，发愿供养恭祝瑶池金母圣诞千秋，圣寿无疆。法会由各道场同修贤士护持，敬备斋馔素筵，诚心祝寿。诵经师奉诵诸经，恭读圣神佛诞祈安文书，恭祝瑶池金母天尊圣诞，梵呗声声，法音缭绕。贤士同修依教奉行，以最诚敬之心感念金母娘娘慈悲护佑之恩。瑶池金母与维新圣教因缘深厚，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当年因病赴新营求医，蒙观世音菩萨与瑶池金母同时指点因果修行，其后又获金母娘娘指引，助禅师开启南天门，并四宝龙头拐为信物。禅师在世时亦曾数度率领贤士弟子朝礼昆仑山瑶池金母庙，并于2019年在维新圣教总坛新建九龙天心柱，普渡收缘中华列祖列宗诸祖灵万灵归心瑶池金母莲池海，化解累世恩怨情仇，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金母娘娘也慈悲恩德，维新贤士同修无不感念在心。农历7月18日为瑶池金母娘娘圣诞日，

0: 维新圣教各分次道场皆依循法仪，期间祝寿法会，虔诚叩谢金母娘娘慈悲恩泽，并祈愿金母娘娘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兄弟一家亲，两岸早和平，天下太平无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稳下圆禅师慈悲怜悯众生。

하나 가서 그 요새서 오르도로도로 나서 그 요새서 하나 가서 그 요새서 세서 세서 나도도로 가서 그 세서 세서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念之间，正确的念头和错误的念头，正确的念头上天堂，错误的念头下地狱，下地狱就是不顺遂，我们要了解到真常。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九月六日星期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驾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九月七日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二十二时四十三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

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后天九月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不正信三宝嘞，阿精嘞，咱都爱有格式，有这个真真正正要依靠有修行的人，真依靠有这个学道的人，好说皈依三宝，咱要正信三宝，尤其精，就是真正有修行的，真善知识，万人代志拢有一个理存在，拢有理为先，第一。拢是为有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要啊，我要皈依这师父，会使哩，袂使哩，真简单。看这个师父，伊有慈悲无？有喜舍无？哈，过来有忍辱无？啊，有柔和无？这个人啊，我要皈依这个师父嘞，是毋是了了嘞？三字经，哈，因出八地人都甲骂到位去。哦，真正的就是安尼俩，所以咧，各位，你要去皈依的师父啊，哈，恁爱第一，看有慈悲，慈悲无，真真正正慈悲无，过来喜舍，真真正正喜舍，咱爱多认识下，哈，过来忍辱，有这忍性无，是不是到了三地头两本去好好都跳起来，好，那么这个是法师啊，你要皈依啊，你得爱考虑啊。无一个忍辱性，你要爱皈依，你爱考虑啊！哈，搿如何无？这个师父咧，这法师咧，啊，修行人咧，这高僧大德个，伊是毋是真真正正有柔无？有这个柔性，真柔嫩，哈，如何无？啊，过来咧，是毋是三宝是有？是毋是有？这条都大智慧无？好、哦，所以咱们皈依的师父啊，咱爱真真正正家己吼，爱真正注意。那无咧，你要好的请神容易啊，上神难呐、啊。好、哦，咱一个信徒弟子，在七年前啊，我拄搬来仙路寺无偌久，搬来山脚无偌久的时啊，那么一个信徒咧，乒乒乓乓，每暗时敲就这个时阵四五点啊。目子金光光，直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撞撞，狂就跪咧，啊，就坐面头前啊，啊，就拜，大拜，趴来哭。我那些哭啥？哭呆的，哭呆掉的。吼、哦，因为老师啊，我去拜一个师父吼，迄、那个师父咧，叫我将我的财产甲过去啦，啊，叫我的某让开啦，吼、哦，啊，叫我某让开啦，啊，叫我的财产过去啦。啊！我爱甲甲做什么？做伊个徒弟啊，做伊个吼，伊做伊个护法嘞，做甲老甲死啦！我唔知要安怎，那无咧，伊咧，我要画好看啦！吼、哦，我讲你是安尼拜些师傅啊？那甲介绍啊啦，我这法师傅有通灵啦，啊真牛啦！啊，那么是安那会叫你诶？伊讲这个法师咧吼，这师傅法师咧，伊咧就是讲。我顶世甲多钱啦，哈、哦！啊，这世咧，伊会出家咧，就是讲顶世予我甲多钱诶，伊这世人气甲安尼，才要出家啦。哎呦，这样来顶世人，你气顶世人，甲你还未熟悉，伊先出家，是安那个偌子哩哩来？哦啊，我你拄着野和尚，你拄着野和尚，假野和尚。我老师唔好要等六点啊了，等六点了，头壳等六点。哇！你六点算啥呢？你若袂，我用贴纸，我等八点、九点，我无法度等。哈，安尼来讲，毋知要安怎就对啦。好，啊，逐工来敲电话去因兜啦。哈，啊，你讲叫因某爱娘伊啦。啊，我恁某干嘛水？水是无，真是无水啦。但是真个人乌路对啦。哈哈哈，有影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家爱真正注意。啊！伊问我讲，老师，我财产无过户，有代志无？我某会死无？啊，我会死无？哪会袂死？听到我们听到会死，我烦恼啊！我要安怎啦？老师啊，我偌济你讲啦，你偌济你讲啦，只要我多财产莫甲过户，我某莫抢到啊，我袂死到啊，我无法度互你袂死啦！吼，你某我嘛无可能互你袂死啦！人哪有可能袂死啊？哎呦，我你早晚嘛爱死啊！你某早晚嘛爱死啦，死了你财产嘛拢无去啦。
吼，啊，才啊才定性，安尼毋就拢阿骗的了。我本来都在骗的，你拄着变啊？吼、哦，我这活法司机啊，你要拜师，你就爱探查清楚啊。啊，那么一等于，就等于，他就直接去找迄个伊的师傅啊。讲我甲你断掉姻缘，你毋是我的师傅，师啊，你毋是我的师傅。哦，我甲你断掉姻缘，哦啊，我甲你断，我你我莫找我，你去找别人。啊，就安尼耍的，搁一年我来咧，哎，我啊财产你有开无？无啊，我做啊了来，就断啊。哦，啊你某有开无？无啊，我即马暗家找来啊。我讲你就是信邪，信只邪，你就是贪念、贪心，才造成了来。好、哦，你一个教一个乖咧。所以，咱伫世间即马发，咱正信三宝，佛法正三宝。咱现在的三宝真一种的，号叫做三宝。世间真一法，为了修天地人呢。我逐个在坐坐禅，在坐咧。我收天的气，收地的气，收人的气。吼、哦，你讲哦，我在静坐咧，我来会当吸收。哎呦，我安那坐出出安那困，安那哎，啊，我安那吸到天的气，吸地的气，吸到人的气，破气啦。天地之气，永远。

0: 无甲你带你啦。天地气，天的慈悲，地的慈悲咧，因的气永远护咱伫恁的身躯啊，永远都护咱，伊也无断咱啊。天唔捌离开对咱，唔捌离开咱；地唔捌离开咱，人唔捌离开咱。那么，请问各位啊，天地人三在之气，你要倒位啊吸啦？咱人若无一个良心，无一个善心，无一个清净的心，无一个这个叫做无化界的心，你任你吸什么天地气都无效。咱只要尽着良心做事，做啊问心无愧，厝的人，咱做某的做某的责任，做翁做翁的责任，做君做君的责任，做神做神的啊君神啊，新罗新罗的责任，哈，头家新罗的责任，哈，咱的上下的责任，个人尽责任，做啊问心无愧嘛。八节菩提弥陀心经都甲咱讲甲足详细。无化碍故，无化碍，无化碍故，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啊！哎呀，咱安尼就对啊嘛。无化碍，咱做任何代志都做无化碍。咱做无做无责任，做红事红事责任，头个责任，主管主管责任，部下部下责任，个人做人的责任，咱尽责任去做嘛。咱无化解嘛，无化解过，无化解过去的这么多，咱就远离颠倒妄想。咱无贪心，无想哦，我爱吸天地人之气，我到底天的气吸偌济，地的气偌济，人的气吸偌济。咱的颠倒妄想的气，咱无这妄想的事，究竟涅槃，天地拢你的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已经甲咱讲，已经开始，甲咱开始。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小无其内，大无其外。咱的心，咱的性，咱的灵魂，咱的三财的气，咱就博大无其外，大甲无界限。你讲要大大就偌大，你要倒位去？小无其内，你较小，罕见，你照袂着的。到底来，你来滴，要对阿去？那么心这宽，地球咱的心内底一粒一珠珠啊尔，咱人地球中的一珠珠啊尔。好、哦，那心地球咱心里头一珠珠啊尔。那么请问各位，你要对阿去啦？现在有个人，我透早在这摸球啊，吸球啊灵气。吼、哦，这灵气足好诶！我吸这灵气，阿弥陀佛，吸气啊灵气，气啊灵气是你心内底那只细胞抓一气尔了，气啊无智慧呢，哈、哦？那么你有智慧啊？你要吸气啊灵气？啊，你有智慧，真正我啊，做你心诶人，你想要吸气啊？人气啊因为灵气，家己养成诶灵气，好好啊。啊！伊手啊无，伊无思想，一站伫啊，日头光照好，伊就无多撇。后来伊无多撇，风来无多撇。即个天灾啊是无，即个旱灾来，伊无多撇。永远徛伫啊，你该来就来，该去就去。所以伊也无侵犯人，人伊自自在在伫啊俩。那么你讲我一个修行人，大修行家，我要吸气啊灵气，无自卑啊，要算啥？真正有啥？啥物事法嘛？只有邪道、邪道、邪门，无觉悟，无开悟。

咱人的心大无几偌，大到有够大。树啊，咱来滴是地球都咱树啊中间一粒，含太阳都咱心中一粒。星啊，满天星星亮晶晶，都咱的心中的一粒物件尔。树啊，你敢含含见你照袂着？那么你把自己丢掉了，把嘴拍起来，把你去吸个树啊灵气，哦，才行哩。哦，这条石头灵气真大，真济呢。所以咱一挂信徒呢，走来山里遮要吸石头灵气，我哩破呢石头灵气。任何所在嘛是有灵气，哪石头灵气？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心，哈，咱的心，啊，正信，这个法。正信，这个法，咱的心无化解，无颠倒妄想，哈，无贪，无着，咱的究竟涅槃，天地都是咱的心内底。咱的心一旦有着，所有的灵气拢你的，天地灵气拢你的，要多少岁？不过较早我嘛甲遐同款，我透早咧。吼、哦，都是起来，台中公园一张写的古的时啊，大吸大坐，吼、哦，想要吸，等下嘛同款，结果愈忝。是安怎话哩？透早人我三点外就起来，我暗时暗光照啊，翻到点翻点才困。啊，三点外就爬起来，哈、啊，出去公园遐坐咧，啊，就住多久啊？啊，困眠不足啊，你要吸啥灵气？哎呦，结果身体十晚煞倒歹去，我唔爱臭布去啊吼。哎，我遐尼讲，我该困我困了吧，该做做迄个，所以全开始了啦。我白，我若开始五点，我爱来运动，我爱。你若讲我透早要去摸迄条树仔咧，嗨，我你讲，迄张树仔你何摸？你摸咧？反射咱的气去互吸去啊，因为咱的身体有体温嘛。迄张树仔暗时咧，吼，啊，伊就较冷啊。你念的那么，哎呦，好舒服哦！结果咱烧的气嘞，对冷的也气，冷都来，结果气消气去。感觉大家的目睭咯，都挂啦，拢挂乌目镜，哈，真侪拢挂乌目镜。哦，真侪嘞。你要我嘞，我就买草布嘞，买啊，哎呦，我就笑的。所以各位啊，咱即马修道的法，真济偏去的。啊，有的人在使用。吼、哦！我都来坐石头，坐咧石头的灵气。各位，咱啊，哈、哦，石头的灵气，有哪石头有煞气？我较早谈一届，就大坑圣寿宫，我到民国72年中旬的时，啊，大坑啦，台中市大坑圣寿宫，迄只是鹰啊黑，鹰啊黑，鹰啊白黑，足水的鹰啊，食水。啊，这个呢，圣寿宫都起伫这个阿妈君家，真好的地理。啊，都我的叔伯啦，老家雄先生，到人，这中医师老家雄先生啊，去甲看呢的地理。啊，地君呢，采用伊所定的向，甲定的位置。那么他，我一个地理小我捌一撮撮啊，我捌一撮嘞，我看你去爱用啊食水嘞，迄所有去捞落来，用啊头一个用啊头落来，遐都一窟井。哎呦，佫都有对哦，啊有对嘞！我有一天嘞，尾仔嘛时，才三四点啊嘞，哈，我就贪心啊，是我哦，地君遐嘞，我才坐嘞，予地君嘞，啊，教我遐都五行因主，第一就是观想地君，第二个司命真君，第三嘞啊王天君的雷公，第四嘞就是司命这条做赵君，第二个先天上帝，啊第五嘞。忽悠帝君，忽悠帝君，就是李洞宾。啊，这五个五行因主啦，我是啊，就去拜拜咧。好啊，我就是拢白讲，想讲啊，这五仙娘无啥，伊也唔知我要想啥。哦，我就哦，我行行看，我就还只点么坐啊？坐咧咧，咁哎呦，真正煞有气哦，家己心啊真有气啦。坐伫鹰啊头的所在，结果咧，坐遐一点钟以后，害啊，死啊，未惊。啊、我想哎，反正去足旺的去在冲去，结果呢，哈、哦、车呢较艰苦，硬撸去撸倒来，撸倒来迄暝呢，规暝无在困，头壳嘞戆车车石石叫，啊腰脊规规腰脊骨拢疼，啊我咧清洗多少啊？伊讲你去土地公讲，啊土地公有土地公伫遐顾，啊我想讲，我多少敢土地公，是毋是王天君？

你讲是响砰一下，甲我讲咧，我想一坐吼，王天君迄雷公，看我砰一下，我就要开锅无？你想我法开锅无？嘿，唔知王天君迄支砰一下，砰一下喊落也是安那？吼、哦，啊，迄、那个地下公。我想，但我想，但唔知底下讲翕个蛇夹夹着脚踏片，还是还是骨夹夹着脚踏片，还是山骨啊？迄个啥骨蛇迄种呀？蛇骨个啊，夹夹着脚踏片，一直想啦，想到尾，哎呦啊，敢毋是会关心底骨迄支大刀夹扫嘞？吼、哦，我想关公夹扫嘞，干了都想想到呢，迄暝一规暝拢未困，足艰苦啦。天灾嘞，老祖嘞吼，伊就讲贪心，今日去忏悔，哈。去忏悔咧，啊，我着买只金，买只水果啦，买只花啦，哈、啊，脱枝不着啦，十八米，加了无着，算了一百米，啊，着透早吼，较艰苦了，我无倒使，请计程车，请计程车咧，坐咧去关圣，迄、那个地官遐咧，去咧吼，啊，跪咧去啊忏悔，甲回去咧，啊，搁托你讲啊拜拜咧吼，啊，回去咧，下只只直直轻松，直直轻松，直直轻松，后摆我全惊死啊，我吼。较好地理我都袂去坐，因为地理内底有护法神像在顾，

哈啊，转了了来嘞，我才替我，哎呦，这一寡坐什么，我修什么门啊，修什么门，我去山顶四界去什么接灵，四界去坐，这接着天地人三灾之气，或者三宝之气，安尼，好、哦，各位爱注意啊，这有一天这读易经，吼、哦。已经正式来滴吼，正式来滴吼，咱先有时啊，我用一已经正式来滴，啊，我看了一句话，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这雄雄去啊，搞着，哈，我知啊，感谢，我若无经过这劫数嘞，我无体验到，咱的心本来就包遮大，我无体验的时诶，我袂舍弃放弃这贪念。加病，好，就安尼了来咧。我伫修行的方法，甲一般修行方法，我毋捌，但是我学多修行方法来，尽量做到我问心无愧。因为我的心若无愧的时啊，上大，你心若无法咧，佛祖也无法咧，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妖魔鬼怪你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因为我心对这个天，对天，对地，对这所有我对良心对过。好、哦，若是讲我的心有贪是贪念，我是爱我吸到天地人三灾之气，有啥好？无好，现三点半一波，欠10万块无够，欠2000块照常退票，受啥罚？未通啦，无好啦。哦，所以真侪人啊，为着讲啊，我要修行，讲免欠3点半修行咧，我即摆为了哦，你著爱修行，吼、哦，你爱修行咧吼。哦我赐这个法号给你，赐这个灵机给你，赐给你这个高位，哈！你护法压你，你3点半免足，啊！你欠的钱免还，有人替你还，花去。哦，咱真侪安尼呢，真侪信徒呢，当时我修行的师兄弟，我了一阵，我了安尼呢，我了一阵了。我咧一阵咧想讲，哇！我逐个来坐在，硬硬熬啊，乌难点啊，好！我坐咧比手下都3点半有人来，照片票照条不过，同款啊！做人就做人嘛，做人无尽本分的呢，心不安。你若我想讲讲啊，真正好歹呢，无可能。那么咱有一个出家查某女士。在民国76年啊，就有人介绍咧，因缘啦，啊，去问我代志，啊，我看咧，我啊，你开始，你的出家都是多骗债务，伊讲嘿啦，阮翁都足无咧，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开户，啊，设户设支票，你看看咧哦，结果翁婿咧倒翘翘，吼。阿、啊、姐去爬爬啊，那吼，那小龙偷我，我气到出街做尼姑啊，剃头做尼姑。啊，阿对，这样好上水靠位，哈、啊，借助这样子换衣叫从掉。你哎呦，老师我足歹势哦，我出街啥穿咧啥哦，阿姑换衣去，法官咧歹，吼、哦，足无面子的了，啊，对付做真歹势了。哎呦，我看你都，你问我要安怎？爱行啊。行者安呐，老师，我那足奇怪，行到倒位足到倒位呢，遐个拢真足到倒位，拢知影我去倒位呢，那遐灵通啊！伊个问我要倒，我无哩，伫西头山去，我用我已经卜卦，我伫西头山去避，吼，啊去啊避嘞，西头山300遍去哩，吼，遐有一个石洞，遐一间寺吼，你去啊避，吼，你去啊有真济有因缘嘞，信徒以后去，啊，你着天上经、念经、天消灾。吼、哦、啊，有好无好几回事啦。吼、哦，反正你都真真正正甲体念经甲消灾倒啊，其他佛祖代志，啊人包好你咧，你都加减行，你加当行，哈、哦，3年就行了啦。哎呦，真正伊都去，啊去咧，3年后就搁当来，啊，迄阵我都搬来遮，啊来咧，阿弥陀佛咯，这比哦，面色足水，法相庄严，钱行了哟。老师你也知，很简单嘛。啊！你若行啊未了，你唔敢落来嘛，用吹着嘛。所以你行了，你敢落来嘛，足正常嘛。伊讲：哎呦，老师，你哪有心通诶？老师不心通啊，因为咧，你这无行了，你才敢落山。伊讲：嘿啦，我照你安讲吼，啊，我都拢安尼好好，这无拢直直行，直直人咧，我直直行了。老师奇怪呢，
我行了迄天哦，摕邮局总回去给人伊啊。第二天无人催啊了，哦，第二天无人催啊。我但你心安无？伊讲足安呢。一世人这段中间心上安详，在行者的时心上安，在上经人会包红包来，你心上安。然后行煞拢行了啊，你心上安。我这就涅槃啊。你这就到涅槃，足清净啊，足清净啊。所以这位出家众，出家众啊，你说啊，你出家众啊，哈，哎呀，哎呀，老师啊，我足佩服你诶，吼啊，你我你甲大帮忙安尼吼，啊，我迄、那个我里面佩服我，这是你的魄力，哈，你爱正信三宝，过去你的修行法对三宝无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会做成这。你今日真真正正依照三宝的妙法，佛法经三宝的妙法，这三项去做咧，所以你的烦恼解脱去。好，那么啊，经过咧，你所有一切哈，你的烦恼咧，你就自自然然咧，好消除啊。所以一切咱的业病，拢爱家己去消，家己去防止咩发生，药啊。拢是爱自己，要爱家己去修依照这个佛教咱开始的妙法，咱去行去做，相信咱的人生啊，渐渐会改善，咱的事业未顺失，渐渐会成功。哈，这是这几年来呢，哈，啊，我本人呢，哈，本人在这里、個、啊，甲各位结善缘，哈，所有体验到。所证明的多，啊！我也希望诶，这依照这个佛所开始的呢，哟，将这妙法啦，好，感慨，好，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修行爱依照三宝佛法经，爱正信三宝，哈，爱正加正信三宝，咱唔当用邪信的三宝，哈，真正三宝咧，佛法经，唔是。精气神，不是天地人，这三项了，真正三宝哈，佛法精，这才是真真正正家己的精气神，是照用天地人本来在我之中，我在三者之中，我者天地人在我之中，不我者我在天地人之中，永远都未开悟，永远都无得了脱。今日时间的关系，各家一个段落哈。咱明仔载咧，哈，咱明仔载要继续所讲咧，勤修福慧啊，这个福慧咧是非常哈，勤修福慧啊，勤修福慧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卫生宣告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民众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有一群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准讲师与各位护坛法工、贤士同修，当下各族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府堂上祖先诸祖灵，各国人位上诸灵文，尤其庚子年196个国天尊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谨遵天法旨，唯心圣教，本着为。

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而生坛住庚子年7月24日，啊，为维新圣教开天38周年纪念日开始生坛，目标就是为庚子年天温煞神解冤释结啊的因缘而生坛，供送了2580万部的经来回向给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解冤释结，尤其每天每日啊，我们供养五谷五宝来回向，所以每天呢一大早由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啊带领了我们所有各个理监事会友啊一起早上一大早4点就开始来炒五谷供养，这个五谷供养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啊，犹如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啊遇到世间有劫难，有天魔劫煞到了，所以就必须要供养五谷啊，炒熟煮熟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功德本啊。所以事过2850年后的今天啊，在台湾庚子年发生了世界性的天温，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维新弟子要同样以五谷来供养，而且加上经宝天德经25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这样才能够解冤释结。但是众生的业太重太重太重了啊，这台湾人民大家太善良了，所以很善良的原因，所以台湾这一次确诊就很少了，但是其他国家宗教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心法不同，难免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呢啊，这个天温煞神就没有办法来解冤，没有办法去释结。所以到昨天为止，每天在国际上所发生的还是在300多万的疫情，这是很恐怖的啊！这个正如《易经》所开示的，地雷户会再重卷回来，这样就很麻烦了。这个恩怨情仇没有解完，所以我还请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诵经诵经诵经，我们一起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而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啊，这是我们的

0: 方向，也是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殊荣。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学辛苦一点。我们已经56坛了，而在44坛就圆满了。接着下来就是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联合祭祖大典之后，我们祈愿的两岸和平，海峡两岸两和平，天人民洋两界两岸都能和平，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黄传老祖给我们的课题，给我们的功德本啊。我们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济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永远永远永远的不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839，0912-21-8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唯心圣教已经大学法师、讲师、神士同修，也是秀水太极道场，所以我义工、法工、神士同修，和会大众，当家经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法会坛上，各姓氏母上，列位祖宗诸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第57坛的护国西斋大法会。57坛来。一大早，同修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一大早就来炒豆，法工也来炒豆，炒五谷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上煞神，及供养地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接着来时机弃时宝，然后以每天由幻变学院院长袁中禅师所带领的。

0: 宋军法师啊，生活义供养，供诵维新圣教三十三经，以及各位同修依照王禅老祖所圣示的，我们在家自修诵经，同时来回向无量无边无尽世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这个法仪虽然很辛苦，路途很遥远，但是都有明显的感觉到世界天文有在停止了。原来的恩怨情仇业报该报的还没有报了，新的业报的已经有停止了所以我们的努力大家都很辛苦，尤其世界和平世军会会长严立法师一定每天早上要来生活供养，洒净地球196个国家国度的天文煞神，配合我们大家所有共修经宝的功德天一并来回向，终于有了很明显的成果。我除了感恩以外呢，也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原来的大家的出发心、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即是功德无量啊！57坛来每天我们在这里以清酒由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天威神力、神通力，将清酒和五谷化为灵魂界的供养的斋食，这是很特殊的修行法门。所以未来若有各位前世同修在婚事道场要做各种供养，这个法仪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依法来修行来供养，功德无量啊！今天已经57坛了，我们再接再厉，很快的99坛将圆满。祝福各位同修普天下的苍生，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光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49-27-24-669。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所有师资人员同修，啊，及当下易经大学所有轮主法光的贤士同修。当下坛城上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58坛了。对于庚子年地球的天文煞神的浩劫，造成地球世界人类196个国家人民心神不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或玉皇大帝慈云，诸佛菩萨的慈悲慈光加持护佑，我们深谈恭送经宝来回向给大地瘟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祈愿地球这个灾劫能够早日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58来，对于疫情的防护墙，我们一直努力在构筑防护墙，可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太重了，一下子就防护墙砌起来又被吹倒了，所以由我们这个坛城，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义法师代表维新贤士依法旨加持灌顶，仰仗佛力加持来守护地球平安，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所以墙砌起来又破了，破了我们又再砌起来，又破了，叠叠层层，都破损。

是修行一切圣法来做防护墙，做消灾化解。相信在立冬之后，这个防护墙就可以固若金汤，但是还没有满月以前，我们台湾要先守护好、保护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继续努力来祈祷、来诵经、来回向，回顾先知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回顾先知天德经是解怨释结的一部圣经，回顾先知天德经是名扬两界共同依循的一部经宝。所以我们依照王山老祖所开示的经宝，我们努力去把它做起来做好，则疫情会很快的停止下来，大家才能过得众乐乐，人间和天堂一样的幸福和快乐。由当下唯心圣教为立足点开始来努力修行，也祝福各位所求所愿皆能满愿啊！你们今天做法工、义工的同修们，你们所付的、付出的功德本无畏的布施，会得到龙天护法给各位的加持、灌顶我相信大家会守着台湾继续平安和幸福与光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

0: 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 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摄影组来到我们杨梅教室。我们杨梅教室的地址是在桃园市杨梅区中华街10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29届的班长古俊伟古师兄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易经风水中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的班长自我介绍。
1: 袁儒讲师以及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教室第29届的班长古俊伟。阿弥陀佛。
0: 我们古师兄是一个非常精进的这个学生而且非常非常的热心。他目前的我想请教一下古师兄，你现在是在开店嘛店是什么名字
1: 我目前经营的意式餐厅叫莫莉斯，在新竹市的市区巨城旁边。
0: 在这边来讲的话，应该你会有碰到很多特殊的案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一起分享。
1: 那创业的话，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需要去控管应该说我们创业最担心就是风险的管理。那起初接触到易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未卜先知，所以当我得知易经可以作为一个预测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我在经营餐厅上一个应该会有帮助的一个管道，所以我将易经占卦运用在不管是应征员工或者是要推一些特殊的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运用占卦来做是否要进行的决策。
0: 在这部分我记得我像在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易经方面进入几乎都是以命卦为基础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应征的员工方面，你是怎么样去配合你的易经的尝试？
1: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面试者，那因为我们都会请面试者缴交他的基本资料，那我就在他离开之后请他回去等通知，那我就自己去排出他的命卦。那他的命卦很有趣，他的命卦是七财是亥水，那我的子孙爻呢是卯木，所以老师就有讲过说他是水来生我的木，

0: 主要是帮我赚钱的，他等于说可以带钱财来放进我的子孙财库里面。那还有一个是很有趣哦，他原本是做铁工的，那他完全没有餐饮的经验，那我就会心想，那你来应征餐厅，你能胜任吗？那时候，然后我就看见他的事爻，诶，他的事爻是午火，所以火的话，其实对于火的行业，尤其是餐饮熟食是很适合的。所以在他开始上班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月，几乎我跟他讲的一些烹饪的尝试，他都可能一下就可以吸收进去，这是觉得蛮神奇的。
1: 哎，其实哈，易经的好处哈有很多，重点是师傅开示哈，易经它是就是教你保护自己，然后当你学会保护自己以后，学会了易经还可以帮助他人，保护自己帮助他人之外，绝对不会让你去伤害他人。在这一个命卦里面呢，我们做什么行业？啊，它可以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员工，他的习性也可以从我们命卦里面，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哈，你在这个意大利面的餐馆里面做的时候，你刚开始做，你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阳明教室来。
0: 那当初呢，会跟圆儒讲师做一个结缘，其实是因为我的太太，我们家的师姐，我们因为结婚了很多年，然后都没有子嗣。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因缘际会，我们就结识到了圆儒讲师。那圆儒讲师呢，他初步也是分析我们的命卦，那他就说子孙有，但是可能是时机点的问题。那他就顺带一提，他觉得我的命卦还蛮适合修行的。那我起初也是不疑有他，因为当初其实我对于宗教本来就还蛮有兴趣的，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适合哪一个派系，或是宗门，或是道教、佛教，或是密宗，其实我都有稍微了解过。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有人帮我指引了一条道路，我觉得不妨试试。那我进到宗门之后，确实也透过诵经，然后来为我的生意带来很大的起色。
1: 其实讲到诵经很多人女众诵经比较没问题，男众要诵经好像多了几层的障碍哈。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那个古师兄，你在诵经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心得分享？
0: 在诵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学设计出来的，所以对各个层面都很要求完美。所以，圆融讲师叫我们诵经的时候，那我就会想，那我不要只是念经，我不要只是用嘴巴念，我希望是真正做到像梵呗般一样，用唱诵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不管是参加法会啊，我们都会多听多看。那我们透过除了可以唱诵之外，还可以配合法器。那我觉得，在我整个诵经的过程呢，都非常的殊胜。而且我觉得，当我在唱诵33天王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天王似乎都会亲临现场，来为我们做加持。
1: 这一点哈，我也有感同身受了哈。其实诵经那个古师兄，你去年诵经有没有自己记得几部吗？
0: 啊，其实这个是蛮惭愧的，因为有时候生意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疏忽掉，但是也很明显的会反映在你的营业额上面。所以当我发现营业额往下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诵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 报名电话

0: 0937-803-943 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五经哈，我记得第一次跟师傅结缘了，师傅说啊，你多诵经呐、啊。第二次又问师傅，师傅说啊，你都给上经就好啊，你嘞哦，所以说后来因为诵经的缘分哈。啊，让我自己亲身也是经历过很多哈、哦、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显象出来示现给我哈、哦，而且无形中也增加到我们行住坐卧方面。那这个古师兄呢，他当初进到我们这个阳明教室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看好他，啊，因为他很忙，很忙，都是时间一到才来，时间一结束不见了。但是呢，很奇怪，他就会一些卦象哈。哦他会自己不知道从哪边去听了一些问题，然后来问我。那因为刚好初级班啦、啊，初级班没有那么快就会占卦嘛，哦，我就很耐心的啊帮他占卦。然后在占卦当中，我发现到他问的一些问题，他是跳跃式的。跳跃式的问题就是代表什么？他的思绪，他的思绪有进入到我们易经新卦里面。那么我想再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古师兄。你像这样，除了说你的员工任用这个员工之外的心得，那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来分享？
2: 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为自己占流年，那我们经营餐厅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员工能够出入平安，这一整年都很顺顺，所以我也会问我的员工要不要来占个流年。有什么状况的话可以趋吉避凶。那我的有一个员工呢，我帮他占了流年之后，我们发现诶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掌上贵人是女众的长辈，七月份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头部。那我就心想，他的妈妈其实我也见过，不觉得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在他妈妈身上。那我就询问他说，诶因为我怕有些人没办法接受，说诶我说你妈妈可能会有状况，她可能没办法接受，她会很反感。那我就稍微跟她聊一下，她就说她的母亲呢，因为前阵不是前阵，稍微久之前有中风过哦，那这样子就印证到我们的卦象了，有可能会在二度中风。所以我们就跟她说，你农历四月七月要特别注意，要提醒你妈妈，对，要特别注意一些，不管是饮食啊、作息，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那也可以透过诵经来为你妈妈祈福啊。
1: 结果真的哈、哦，就如卦象所说了哈、哦、啊，其实这个占流年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它除了哈、哦，除了可以告知你一些未知的事情以外，最重要它能够产生趋吉避凶。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也时常跟我的学员讲，流年不卦不在乎啦，占卦没什么所谓的说技术技巧啦，就是知道它的原则以外，你就是要常占卦，常占卦，从常占卦里面去找你要的东西，就叫做用神。所以呢，我的学员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你一定要占流年。甚至你的身边的重要的人都要占个流年，然后才来知道将来我们在某年在某个月份会有什么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我再请问哈，那个彭师兄，你这一个像占流年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占流年以外，有没有跟你的亲戚朋友占卦？有没有占流年？
2: 除了我本身之外，我会帮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弟跟我的老婆，我们家的师姐也会帮她占一下。因为我也希望平安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平安，我希望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平安，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安。
1: 这样哈，那我记得你在占的时候，你家师姐工作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你们家师姐的工作也碰到困难嘛。后来你是怎么跟你家师姐化险为夷？
2: 因为我们家的师姐呢，她其实有点粗线条，说实在的 那我们就帮他占卦，为什么会常常受到主管的刁难呢？那撇除掉他个人的因素不讲，我们发现呢，是他的主管天生就是对他会有一点排斥的状况发生。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透过诵经，诵经还要搭配文书。那文书我们就写化解干戈喜战争，那希望可以跟主管和平相处。那当然他为了让他在工作上可以更加顺利，所以他也就乖乖的每一天他都会来我的书房，就是开始念诵他的天德经。好，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呢，确实就改善了。主管不只是不会再恶言相向，还有时候会送他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名牌包我又买新的，旧的送你好不好，类似这样的状况就会发生。
1: 这个也是透过我们易经的那个基本法就是诵经来改善双方之间的矛盾。那在我们这个古师兄的案子里面呢，我记得他刚开始都是这样啦，不管占卦占好了一定会来问老师说，老师你看我这个卦要怎么去解。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后续动作。那么我记得以前你在开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当初你的店面你店面的摆设，我记得好像你有去变动过是不是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好不好？
2: 就在大概一两年前，我的店进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右前方突然架设起了工地的围篱，然后再过不久工程车就来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他那边是要盖一栋大楼，那我们就知道在湖边的前方，然后盖起大楼之后肯定会产生壁刀，那壁刀就是正对我的店门口。那我就请教老师那我该怎么去化解？那我们一样是透过占卦，那占卦我们就占，如果是安维新平安静有用吗？结果卦象显示没有什么帮助，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放两桶水，那我们就很常用水来化解一些化煞嘛。那我们就在说，如果龙边动水，虎边进水，有帮助吗？卦象显示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就这样照做了，所以到大楼盖好之后，目前已经落成了，大概是7楼高的大楼，那个壁刀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强悍。那我可以在壁刀直逼大门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我的生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这也是确实两桶水产生的效果。
1: 师傅也开示一水破万煞。就最怕晚刷这个水的妙用在我们中门里面是用到淋漓尽致那像他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在做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本来我记得好像你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现在有几个员工还有几个临时工
2: 目前我的员工喊我其实是两个正职，那其他人的话都是计时人员。那我也是透过诵经的时候，在文书上写加持，让有更多可以来帮助到我的，那我们就俗称是我的护法神将好了，可以来助我一臂之力。那也确实有来帮忙的都能够服从我们的指令，那也可以完成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诵经搭配文书确实会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1: 这个其实卦象显示我也比较注重了像我的学员我也比较注重在基础方面就是所有的用神生来生来克或者克出克入，这个都是一个他所谓的解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我曾经去过这个古师兄的店哈，我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他的厕所，他的你们的厕所，非常的快乐，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好。我想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把你的厕所用到这么漂亮？
1: 那一般人不知道没有去过的，那我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在我的厕所里面安排了流水的造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次去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机场，在机场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按钮，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些流水造景的环境音。那我们知道人在厕所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好意思的声音发生。那透过这个声音可以盖掉让你比较害羞的声音，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那这桶水呢，我觉得无形中大概也产生了一些化煞的效果，因为我知道其实厕所呢在龙边并不是一个很如法的现象。那我觉得透过那一桶水，而且又是时常在滚动的活水。那我觉得大概是产生一些效果，就是无形之中，那像老师讲的福报，就是我明明不知道，但是我却这么做了，它也确实带来了好处，那这是个人的福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
0: 因为他的厕所非常特殊哈，在这个店里面，每一个人生必须走的地方，然后呢，又进去里面会很觉得很快乐啊。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一直想要，刚好也借这个因缘跟我们古师兄一起来分享他的心得。另外呢，我再想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你目前跟你家师姐结婚几年？3年多哈，
1: 目
0: 四
1: 前
0: 年。
1: 结婚，对，3、4年了。
0: 对哈，因为一直都没有怀孕嘛哈，那我也去过他家，我也去过他家。那么他家的卧房的设计，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的设计理念也是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般的那个审美观念啦哈，我想先古师兄你介绍一下你家的设计，尤其是你们家的卧室当初的垂钓，这一部分你先介绍。
1: 我们家的卧房呢，起初我们的设计是在我的天花板有一个圆环，然后中间呢是又是3个小圆环穿插，就像行星一样。我们就觉得哇，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有如观赏的浩瀚的宇宙一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后来就发现呢，当老师到我们家看过之后说，这是完全不如法设计啊，因为你如果在你的卧室又是你的床铺上面挂这种吊灯啊，或是圆环状的屋顶啊，那对女主人来说都是会有一些某部分伤害的。所以呢，老师就建议我能不能把它移除掉。那我就首先把比较我能处理的，就是把吊灯先移走，换成一般的平面式的吸顶灯。那移完之后呢？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家的师姐就时不时就会腰痛，那这也就印证了老师所说的，她对应到的是可能女主人可能腰部的位置，所以无形中呢就让她的身体会越来越疲惫啊，腰部就会时不时的酸痛。那移走之后呢，确实状况就改善了。
0: 另外哈，因为古师兄家他是属于在，人家讲的说在南寮面对着大海，那现在的房子设计哈，都是一片很大的玻璃，都是一片大的玻璃镜，然后呢，主卧室都会靠在这一个大马路旁边，然后大片的玻璃一看下去就是浩瀚无涯的海景。我们来听听这个古师兄家卧室看出去的美景，他的梦想是怎么样？来，我们来好好谈谈你的卧室的状况。
1: 起初呢，我们是买预售屋，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销售中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画面，还有它所叙述到之后啊，你会看到的所有景色。 那我们买的是第15楼，所以第一个你的楼层够高，相对看的就够远。那我们又是面海，那我们就当然会希望可以有一片一望无尽的海景。那我们其实我现在目前呢，睡醒的时候不是被梦想叫醒，是被海景吓醒。因为我们第一个要现在要有3房，你的坪数一定不大，所以当我们有这一片海景窗的话，你的卧室势必也不会太大，而且你的床铺会很靠近窗户，所以你会觉得可能会有点深陷下去的感觉。那老师也常说"山高水深，人面兽心"的，所以这一面墙呢，美是美，但是毫无用武之地。那我们就只好，用窗帘呢，先暂时用窗帘把它盖起来。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健康跟美景，我们还是选择健康，不要因为贪恋一时的美景，然后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状况，我会招架不住。
0: 今天为什么特别聊到这个古师兄的这个家的卧室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很多的建筑，它是讲求视野的美感，它完全不照风水的法则来。那么尤其是卧室临近大片玻璃旁边是垂直落下，它完全睡梦中，它无法很心灵安静的下来。然后我一去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是不是说跟这个床铺是平高的地方把它遮起来，然后上面的这一个可以用反光镜的反光玻璃把它贴起来，虽然视野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依稀可见当中最起码多了一层隔阂，不会说一下子过干那别墅那哦。光洁明亮之下会掉下去一样哦。那我们呢？今天呢，非常感谢古俊伟古师兄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竹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0: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高义行尊者，宗主开示，高义行尊者是五尊者，风格逍遥，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水师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高义行尊者。师父随缘开示，第475尊至第484尊的尊者，形成一道抵挡台风的墙，抵御奈格台风。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其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得佛至尊者，宗主开示，得佛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昆仑山脉接近青海这边来了。师父与弟子们一起欣赏尊者拳法的力与美。

近几幅尊者墨宝的表现，那飞墨已经开始占满整张纸面，风貌与之前的尊者又有不同。德佛至尊者这一幅还有一处是收圆的笔画，十分奥妙。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天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德佛至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西天理难分明。
1: 极净行尊者，宗主开示：极净行尊者，他在古尼泊尔修行，他是五尊者，在佛祖那个世代就存在了。

尊者这么高龄，到现在还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极静行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悟真常尊者。宗主开示，悟真常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圣母峰山脉，在这常年积雪的地方潜心修行。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山水蒙与坎为水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悟真常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冤贼尊者。宗主开示，破冤贼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呈现在飞沫的表现上。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冤贼尊者。

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

灭恶去尊者，宗主开示，灭恶去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天山。这位尊者和济公是师兄弟，土匪看到他都要赶快逃走，糟糕不咯。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灭恶去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呢，是我们无数女性重要的议题，就是乳癌了。乳癌它目前是我们全球女性发生中几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了。我们许多的病友呢，在确诊的当下呢，可能会感到无助和恐惧。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乳癌早期发现来早期治疗，它相对呢复原的几率也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邀请的专业医师来跟大家讨论乳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呢，能够邀请到我们林心医院乳房外科我们的奶茶医师吴玉婷医师，欢迎。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心医院乳房外科吴玉婷医师，那很高兴能够来这边，接受跟大家有关于卫教的一些讲解这样子。
0: 是我们的吴医师很腼腆害羞，因为呢，我有追踪他的 YouTube，他在是我们的有名的奶茶医师，就是针对于我们女性乳房这一块是非常专业的。那首先想要问一下吴医师，就是啊，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乳癌这件事，听起来怎么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想法？
1: 其实，很多人会说，我家里面没有人有乳癌啊，那我应该不太会得到乳癌嘛？那事实上，就是有家族史的，大概是不到5%，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女性她都是没有家族史的，那所以，那到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乳癌发生率越来越高呢？那其实有很多状况，是因为我们现代的女生，她都是生小孩是生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而且现在大家就是比较在意乳房的外观，所以说是比较少哺乳，所以说生育少，然后呢，哺乳也少，那或者说，有些人停经，停经比较晚，或者说那个出经比较早，这些状况都会增加得到乳癌的机会。
0: 哦，听起来呢，在生育方面，其实像我自己有生两个宝贝，第一个宝贝呢完全不喂母乳，第二宝贝就是，在医师的鼓励之下，终于完成在这一段阶段，所以只要在哺乳上面呢，其实也会减少乳癌的发生率喽。
1: 就是目前文献报道是有说，如果我们哺乳超过1年，它是确实可以减少得到乳癌的机会。其实我常常跟患者说，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的年代啊，那些阿嬷她都生很多个，然后
0: 对，
1: 最后他们乳腺都像爆得要奶，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年代，那种爆得要奶其实是真的比较不容易得到乳癌。所以，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乳腺其实因为哺乳少，都是相对硬挺的，所以这一种比较硬挺的乳腺，其实它得到乳癌的机会也相对比较高。
0: 哦，原来如此。那也想要问说呢，得到乳癌的这个几率呢，是跟生活习惯会有关系吗？
1: 生活习惯也是有一些些相关的，像是大家都知道，像是喝酒啊、抽烟啊这种。当然就是会增加我们乳癌的风险，那或是作息压力，这些也是会增加乳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是，就不管是有得乳癌的患者，或是没有得乳癌的患者，我们都会希望他可以维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0: 是，而且呢，在现在很多

0: 的疾病当中，感觉呢，渐渐的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年轻化趋势是其实是跟我们的欧美来做比较，也就是欧美大概是55岁左右，55到65这个是他们比较容易好发的族群，但是台湾是45到55，所以就是比欧美早了10年，所以我们台湾所谓的年轻化。这个意思是表示说，诶，它跟欧美相较之下是比较年轻的，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说每年越来越年轻得到乳癌，并没有这样子的趋势，而是我们整体还是比欧美早了10年。
0: 是在整个的比较上面，那也想要好奇问说呢，其实，在我们的乳房的结构上面，还有乳癌的类型、种类等等呢，大概是怎样的分别？而且呢，我们要想知道说，我们何时该做检查来注意我们这相关的问题。
1: 目前就是那个国健署啊，它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把乳房摄影的筛检从45岁提早到40岁因为我们国人他好发的年龄其实从40岁开始，它就是逐渐的增加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是40岁以上，我们就可以2年做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检查。那但是就是我们在乳房摄影检查，它的有来检查的人其实只占可以检查人数的1/3。对，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乳房摄影它是比较疼痛的，所以说如果说担心会疼痛的这个部分的女性呢，也可以考虑做自费的乳房超音波的健康检查，就是可以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补足说你害怕担心疼痛而没有检查到。的一些缺失，这样子。
0: 在这个国健署呢，其实我自己有接到电话，因为已经超龄了，有通知说，哎，要来做健康检查了。这中间当然也有包含，就是在乳房的健康检查上面，哦，真的很痛。可是呢，国家能够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护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运用。所以刚刚医师有提到说，就是在我们的乳房摄影上面，还有自费的超音波的检查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检查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来了解？
1: 我们比较那叫做有效的检查，其实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摄影就可以了。但对于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像我们有做义乳的患者，他可能会担心我做了乳房摄影，那我的义乳会破裂。即使说这个破裂风险只有小于1%，但是毕竟是一个风险存在。所以对于这样子的。做义乳的朋友，他就是可以考虑做核磁共振，乳房的核磁共振，那大概3年到5年做一次，那可以提早侦测出乳癌，这样。
0: 是。那在乳癌的症状跟类型上面，要请吴医师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我的乳房都不会痛，那应该就是没有事吧？那或者是有些人会说，医生，我这个乳房一直痛，这样会不会很严重？但事实上就是说。乳房疼痛这件事情本身跟乳癌不一定有相关性。那乳癌大部分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症状，像是你有摸到硬块，而且这硬块可能不太会痛。那或是说乳房它有出血的分泌物，这个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讯息。那或是有些人，乳房它的外观，就觉得好像有橘皮状啊，或是有凹陷，这些就有可能是一些乳癌的征兆。 那像是国建署建议做

0: 的乳房摄影，那我们就会侦测出一些有疑似有问题的钙化哦，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有可能是乳癌的一些状况。
1: 在刚刚的三大特征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会发现到硬块呢，或者是有出血，以及它的外观有橘皮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喽。我们刚刚同仁还在聊天说啊，我不想做那个检查，好痛，我可以定期就是给按摩师去按摩，然后顺道就可以检查到喽，这样可以吗，医师？
0: 哎，其实我们真的还蛮多人是说哦，按摩师摸到请他来检查。那这里面当然真的是有一部分它是真的有硬块的哦，只是说当我们人手可以摸得到的硬块，大部分都是在1、2公分以上了。哎，就是它必须要比较大的硬块你才摸得到哦。所以说，但是我们超音波它只要0.5公分就可以发现哦，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在高风险群，尤其是40到70岁这个族群，真的是可以，你大概至少2年做一次乳房超音波，你可以提早发现那些摸不到的硬块。那既然它是摸不到硬块，所以它就是比较早期的乳癌，那它的治愈率也相当的好。
1: 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哦，不要想说啊，我平常有按摩，应该没有事情，这就等于检查。其实，在我们女生的年纪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该做的检查就要做哦，医
0: 对对
1: 师。
0: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想要问说我们在乳癌的治疗方式当中，可能我们的患者一定会很紧张，说医师，我该手术还是我该用什么的治疗方式？通常医师都会怎么跟患者来沟通？
0: 乳癌的治疗哈，就是说，我们就是有包括手术的治疗啊，然后化学，化疗、化学药物治疗、标靶治疗。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根据乳癌的亚型，哦，去选择比较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那，在手术方面，哦，主要就是说，它会有只把肿瘤这一部分切干净，跟乳房全部切除这两个选项。那如果说我们只把肿瘤切干净的话，就是术后还要再加上放射线治疗。那如果说我们选择是把乳房整个切除，然后加上如果患者没有淋巴结转移，那就可以不用做放射线治疗。那这两个方式呢，它的预后都是差不多的哦，所以主要还是看患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因为有些人他还是希望保有自己的乳腺，那有些人会觉得他会担心复发。或是他觉得有一个乳腺在那里，还要定期追踪，他不想要有这个压力，那他可能就会选择全部切除。哦，所以临床上主要是依据患者的个人的意愿，那不管是部分切除加放射线治疗，或是全部切除，都是一样的，对愈后来说都是一样的选择。
1: 所以会变成说，来跟患者来做沟通治疗，是否做手术，或者是整个切除？那在化疗的部分也是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必经路程嘛？
0: 化学治疗这种东西，它主要就是我们在三阴性的患者哦，大部分它就是需要做化学治疗。那如果是 HER2 阳性的患者，那它就是需要标靶治疗加搭配一部分的化学治疗哦。所以另外就是B2 的患者哦，所以他只有做抗荷尔蒙治疗的话，它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就会建议加上化学治疗。哦，所以整体治疗方式还是需要跟患者还有医生两方面一起讨论哦，因为毕竟化学治疗是一个漫长而且可能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大部分听到化学治疗，他其实都会担心跟害怕。那事实上，如果说我们在做治疗之前是有经过良好的沟通，那经过饮食的调整，然后身体做运动啊作息的调整，其实。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很平顺，然后很健康的度过这个疗程。
1: 是在吴医师您手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故事案例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特别的故事案例哦，其实我就很喜欢我现在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它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女生的乳癌，然后我刚好这个患者是男性乳癌，对。然后呢，他男性乳癌，但是他是还蛮勇敢。

0: 因为他来的时候70岁，那他是需要做化学治疗那个族群。好，那70岁其实大家可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年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70岁他是老当益壮，他可以去爬山，比
1: 对。
0: 年轻人还身体还好。但是也有70岁的人，他可能是走路走不太稳。好，所以那我这个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是70岁，但是他走路他没有办法走超过10分钟。对，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希望你过得更好，那我们需要做化疗，而且化疗期间必须要做饮食的调整，你必须要练体力。对，你这样子做完化疗之后，你治疗好之后，你的人生才会是彩色的。哦，所以现在他大概治疗了几个月，哦，从原来走路不到10分钟，现在可以走路到30分钟。对，那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从不太能够走到你现在可以走路，30分钟，而且都不会喘。哦，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变好的。
1: 吴医师，你刚刚提到说，乳癌的患者不单纯只有女生，男生也有可能有这个几率。
0: 对。就是乳癌处大部分它都是女生，女性的患者，但是还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他是男性患者。哦，那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位目前在治疗的男性乳癌。那患者呢来的时候得到乳癌，其实他一开始是说哈，他以前乳房就有手术过了，所以他一开始他觉得哦，我这个应该跟之前一样吧。哦，应该也是良性的肿瘤，哦，但是后来切片出来是恶性的，哦，所以他是有一点点惊讶，但是他的态度又很豁达，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就好好接受医生的指示，然后做治疗，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治疗得相当的不错，嗯。
1: 很特别，因为其实呢，在乳房的癌症这个病理当中，大家可能会印象说是女生，女性容易得到，其实在男性的部分也有这个风险。那在乳癌呢，其实我们治疗过程之后呢，最担心的就想问说，会不会复发这件事？吴医师，我们可以再来怎么来做防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灵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272769。

0: 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会想说，哎，我的乳癌切掉了，那为什么还会复发呢？哦，就是其实我们必须要想一个，哎，先用想象，就是说我们在肿瘤的周围其实会有很多的血管。哦，事实上，当肿瘤形成的时候，那我们的癌细胞就会沿着血管跑到全身。好，或是它旁边有淋巴管，那它就会随着淋巴管跑到全身。好，所以说呢，其实在概念上啊，乳癌发生的时候，其实就转移了。好，我都这样跟患者说哦，其实乳癌发生的时候，它就转移了。为什么？因为当你的癌症发生的时候，就有癌细胞跑到全身，只是当它跑出去的时候，还没有长出来。到我们仪器可以检查的时候，我们叫做是早期乳癌，它只是还没有长出来，到我们检查得出来，但事实上它已经跑出去了，而且它可能躲在某一个地方正在生长。哦，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把乳房这个部分切掉，它还是会可能复发，因为它已经跑出去了。哦，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种型亚型，它可能需要后续的荷尔蒙治疗、化学治疗、标靶治疗。这些都是为了去消除已经跑出去，但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一些癌细胞。
1: 是。

0: 所以会有的，在我们的手术过程之后，还要进行我们有关的化疗的部分，也是为了要防堵我们看不到的，癌细胞还继续在身体里面滋长这件事。
1: 是的，
0: 那想要问说，其实，在我们的治疗前跟治疗后，一定会有它相关的 SOP 跟医师您会给他们的一个卫教，通常都会怎么跟病患来告知说，我们治疗前跟治疗后的相关注意事项？
1: 治疗前跟治疗后的相关注意事项，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做法可能跟其他医院的医生比较不一样。因为在大部分的医院，他们可能是用卫教师来卫教患者说，哎，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项，或者说是用一些卫教单张哦，请患者回去看。但我自己发现这样的成效，其实常常是东西给患者了，但是患者其实并没有收取到，或是他就放着，他说哦，好像有这件事，但是他没有看。哦，所以事实上，我本人是有一点点严格啦，就是我会要求患者在进诊间前把这些卫教资讯都看完，再进诊间来讨论。对，所以我们就是会被要求说，医生说这个要看完才能进来哦。对啊，所以说我的患者大部分就是有一定概念了，那他们会针对他们还不懂的地方，然后到门诊我们再来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0: 是，要不然会进到门诊就很无头苍蝇，很紧张的问
1: 对，
0: 医师我该怎么办？
1: 对，嘿，所以他们进来都是已经大概知道你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好，那这个想法再跟医生讨论，他们就可以比较快做好他们想要的决定。
0: 那在整个的流程治疗之后呢，这相关的生活调整建议，大约都会有哪些方向让我们的患者来遵循？
1: 事实上哦，就是在国外的论文报道哦。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蛮令人惊讶，而且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消息，像是说我们在做饮食的调整，它其实就可以至少减少20% 以上的复发，或者是我们加入了一些重训，就可以减少80%的复发。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就是惊艳的一些数据。所以说我在门诊上面，像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我们一定会提醒患者，他一定要做饮食的调整，因为很多乳癌的患者他们是很喜欢吃东西，对，很爱吃的哦。那大概不同的形态的，不同亚型的乳癌患者，他们可能喜欢吃的种类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靠着我们的饮食调整，让他知道，哎，你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为了你以后的健康，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增加哪一类型的食物，主要就是增加蛋白质跟蔬菜，那另外就是比例。那在比例上面，健康饮食其实已在美国，他们已经建议是用211餐盘的饮食方式了。那我们台湾目前就是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前用1:1的1:1:1，其实已经是变成说你的蔬菜是会偏少的状况。所以说，事实上，只要患者他有按照211这种方式在饮食，那他其实身体都可以进步得很不错。对，
0: 刚刚吴医师提到了211饮食，其实在有一些文章上面有看到，可以跟观众朋友具体的讲，211他们平常在生活上要怎么拿捏呢？
1: 其实211其实是非常容易执行的哦。他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看每一餐它的量。你的蔬菜比上蛋白质比上淀粉，是你看量就好了，是2:1:1。
0: 蔬菜是二，
1: 对，
0: 蛋白
1: 蛋白
0: 质
1: 质
0: 是
1: 一，
0: 一。
1: 然后淀粉是一。我们只要照这个比例吃，就是营养均衡的比例了。对，就对。那我们可以想象像我有患者，真的他乳癌治疗了快1年，他告诉我，他说：“那吴医师，我每天很忙我早上就只吃一个馒头。”大家想一下，早上只吃一个馒头代表什么？代表你，我们先知道一个馒头代表，如果你要均衡饮食，是你要吃一个馒头，再吃一个馒头量的蛋白质，再吃2个馒头量的蔬菜，所以你要吃4个馒头，你会不会这样？你想象就会知道这样子的量叫做太多。所以说，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比喻让患者了解， 当你只是一个馒头，它代表是你要吃这么多量东西进去，表示这个叫做过量。

0: 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是，哎，我吃半个馒头，加上半个馒头的蛋白质，加上一个馒头的蔬菜，哎，或许这个比例你就会觉得比较可以
1: 感觉好一
0: 量
1: 点。
0: 好一点，对，所以这才叫做均衡。哦，所以包括说，哎，我们在外食很常见，我们吃意大利面啊，或是我们吃炒饭，哎，其实它大部分都是淀粉。
1: 全部都是淀粉，没有菜。
0: 对，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我要吃一碗的意大利面，那就是要均衡饮食，代表我要再吃一碗的蛋白质跟2碗的蔬菜，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量就代表太多。好，哦，啊，所以说我们外食怎么调整呢？哦，我目前都会建议患者你用单点，你可能要多单点一份蛋白质，再多单点2份蔬菜，嘿，那你的淀粉大家就均分，
1: 有
0: 嘿，
1: 在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开始会觉得好需要蛋白质这个
0: 是。
1: 力量来支撑我们的身体。那以往我们就是华人的饮食，淀粉为主，
0: 对，
1: 但是造成到现在呢，年纪大就会感觉得出来喽。所以建议观众朋友，如同吴医师所说的2:1比例的用餐方式。
0: 是，
1: 那在这边呢，邀请吴医师最后呢，来跟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乳癌高风险的朋友，在最后一个建议。
0: 我们在临床上啊，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患者因为害羞，或者是他可能太过忙碌。那他就没有来就医。那事实上，这样子很容易会错过一些黄金治疗的时期。哦，所以是现在，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女性的乳房外科医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搜寻一下，哦，那就是就可以减少大家因为担心害羞这件事情而错过黄金治疗时期。
1: 真的，吴医师完全讲中我的点。大家，我们的健康千万不要拖。如果害羞的话，我们可以找女性医师，或者是
0: 对，
1: 可以找我们的吴医师。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好，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5: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圆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心，
1: 阴阳日月最中心。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
1: 国先师王禅
0: 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咱的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圣灵啊，三界万灵，各位历朝以来三军阵亡将士将领啊，咱现在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顶节啊，讲解这部经是对天上传来，唔是世间所写的一部书，天上所传来。啊，所以天上所传来是光明，要予咱踏入光明的路为经，这经文是一贯。那么咱一记呢，爱时时学习赞叹他人，学习赞叹他人的功德，赞叹他人的成就啊！现在咱请大家阁继续来。赞叹贵国先师的大慈大悲，啊！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啊！各位同修。啊，咱要讲赞叹，爱恰到好处，哦，赞叹恰到好处。啊，进前者呢，所有的三十三天呢，这法呢，嘛是法，嘛是赞叹，嘛是赞叹。啊，咱比如讲十一天宫，十一天宫，十一天王，西北北西宫，天王姓名是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就是念佛，念佛啊！赞叹玉皇大帝，伊的天啊，三十三天，啊嘛有叫人爱念佛的，抖音大家爱念佛，呀，抖音大家爱成西方，找去本性。所以各位咱诸佛菩萨圣贤所传的妙法，咱拢爱甲好化杂案坚持。持诵，啊，所以修经机啊，啊，顶节讲到修经机啊，经文是一贯苦海度人中，应是君心五啦，上教累劫烧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啊，神魂牵龙相，合关不无忧。过来修经赞，啥子修经赞呢？咱经修的，咱赞叹呢？咱干那水落来啊，安尼了。啊，众生有修，修了成果如何？咱这部经，贵国先师

0: 对齐定乱。
1: 咱学这个法，学这个经，
0: 咱来甲用伫日常生活中，用伫世间上。阿弥陀佛啦、啊！咱爱换几个先师，甲天公也慈悲，伊来赞叹呢。刷咧呢，那么想阿公这部经讲我的法，爱甲赞叹。那像恁阿花那师兄，去阿翕相翕着我喙须白白白只长呢，我爱甲赞叹呢。咱啊人甲你传你道理爱赞叹呢，人讲你优点，互人修行依法修行，你爱赞叹的呢。所以经的奥妙是安尼啊，经是圆满的啊，书是无圆满的，册是无圆满的，经是圆满的呢。所以修经赞，好、哦、修经赞，先师随分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去，修养真灵性，好、哦、回光照地顶皈依。啊，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咸丰、永定、天尊，哎，这段是足奥妙哟、哦！啊，足奥妙，换天公哦，换天公赞叹几国先师哦，几国王赞叹王禅老祖哦，唔是世间人，你讲我好，啊，应该我本来就是安尼嘛，哎，众生的愚痴呢，众生的愚痴啦。啊，所以啊，这换天公的开始，啊，就是讲先师随分，玄妙天地经，甲大家讲，各位啊，恁大家都照来修，拢已经得到成果。咱在座连坐上，中华民族11978姓，甲天主帝王，啊，三界万灵将顶，好、啊，今日几国先师。放这部经，放这妙法来到世间，来分析，对众生好多分析，懂吗？这是对咱大众对弟子为随分分析训示开始。好，玄妙天地经，这部玄妙的天地经，玄妙天地经，人间最忙换回心，那咧酒醉的人见得好清醒啊！啊、哦，过去戆戆心心，啊，唔知影着自己是安怎来，唔知影着自己有偌大嘅愿力来，无了解自己嘅功德，要来破离人天，无了解着自己爱安怎做，人间最忙换回去。所以咱上基山先入是咱唯心宗一经，唯心宗嘅法源经。几个神书天地经，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7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过去各位修这真济真济妙法。那么现在，咱为什么自即日开始，咱修这个妙法？你一定先蒙哈，这个贵国先师的感应，啊，得到天公的妙法，如何成就为公？

光明世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咱毋免过坠落啊。世事无常，如何才会当得到心安？这是咱每个人必须啊了解啊。世事拢是虚幻，今日真水呢，明仔也烦些，闹西闹者咧，面拢裂去，目睭看得深深，吼、哦，挂着乌青乌目镜。啊，反正今日真水嘞，真缘投嘞，真吼、哦，我百姓无变嘞，明仔载反正心肌梗塞，喘嘞都无呀，煞嘞嘞，啊，等于很是暴力嘞，嘛是的，会呕会臭，痰对气质的冷，啊，对这目睭的冷，哈咪都好啦，各位，咱莫过困了呀，咱爱精神啊，那么真真正正咱的性命无变是啥？弘法利生，弘法利生，知意思不？哦，虽然知影，也要弘法利生者，咱自起自然呢，咱得着心安，得着自在呀。各位同修，贵国先师传的妙法，啊，天人、上天、诸天佛菩萨、圣神、仙。大罗金仙上顶，拢甲咱赞叹。今日咱有遮好姻缘，啊，遮好机会，啊，伫咱象棋山仙佛寺，即个云梦净土的所在，人间的净土，即个所在咧，大家虔心来修持即个妙法，咱愿意啦，即个妙法啦，会当互十方法界。天人上顶咧，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力，所以咱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以后若有时间者，咱来上基山仙佛寺，咱这云梦净土的世界咧，来遮参详礼佛礼敬，几个善师弘禅老祖啊，咱也会当对经中啊来听到几个善师的随分。哈、啊！玄妙天地经，人间最梦幻回去。好、哦，咱的这独孤咧，要叫精气是无简单。咱过去咱真侪人，你爱困是安尼用水泼，啥意思？你知无？水就是发啦，发啦，水就是发。所以真侪哈犯罪人拍到半身死咧，表示要来爱困，已经昏去啊，拍下再用水甲泼咧。法则的叫什世间的法，六法全书，国家的刑法，各种法，啊，这提醒众生，在世间若是有犯法者，若是犯罪者，扰乱着社会大众，何伊本人会当，何伊落地界的时啊，咱爱用法制裁，用水泼咧，何伊当精气起来，这是犯呢。这是如来最上善啊！如来最上善，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贵国先师传的妙法，殊胜无比。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人间难得有。啊，几千年来呢，贵国先师一自黄帝时，一直有得了，来到现在来，到这已经四五千年来，除了咱。2004年，伫南口举行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大典，哈，汇集着咱所有中华三族的儒女来到世间，大家聚集会一堂。然后咧，咱将哈第这个叫做完满以后咧，将所有列祖先贤的圣灵，哈，仰仗。贵国先师的慈悲、慈光威力、慈佛的威力，哈，那么奉上到咱大众奥利象棋山仙佛寺奥利分的道场，叫做三宝寺的圣祖堂。好，咱嘛，迄天呢开始咧，哈，请教位咧，伊正月初五，新历正月初五开始有7天的。佛七安住咱所有立足先贤一心。

0: 讲的，咱这是一个思想时代，几个先祖慈悲会唤醒所有众生，会当觉醒，修养真圣灵啊，回光照地顶啊，修养真圣灵。几个先祖第一界道家之王提啥？甲提醒三字：修心、修口、养灵、养真灵哦。养真灵，咱只要要养咱的灵性，一定爱的，好、哦，咱的心安的状态之下，咱才有得养灵性。心不安者，灵性难安啊，灵性难安。所以啊，咱爱修心，修咱的善良的心，好心，行好路，讲好话，做好代志，啊，歹的事，咱莫去做。啊，咱若做歹事啊，咱就对不起祖先。若是一个人讲哦，我对祖先真友好，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的事，迄友好骗人诶，骗人诶啦。哦，真侪人啊，社会上做乱七八糟，哇，听到老母安尼哭，老爸安哭，哭啥？搬戏嘛，咪搬迄种诶，是毋是？未觉醒，未觉醒啊，所以逐爱回醒。这部经是叫大家回去的啦，啊，修养真性真灵性啊，回光照地灵，回光什么？回光很照，不是要死啊？哦，回光很照是要死啊？回光照地灵呢，就是咱的觉悟，觉悟往内观，往内观，咱内观的修法，以后脑后一年假，我来甲各位解释。好，咱请几个先师往禅罗座，佮开始着内观的妙法。咱黄帝，哈内廷经，哈那么遐经呢，哈各回各有说法。那么几个先师往禅罗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一开 ACA 内庭回公翻缴，叫内庭安那回缴回公翻缴呢？你现在电话给那个叫，来电嘛叫我，那安叫法呢？以后然后一年假，咱个开一个法，哈、啊，这个哈、啊，这个回公叫内庭的妙法，那么咱自己就找到家己内底一尊如如不动的本性在内中啊，叫内庭。那么皈依啊，可能咱爱皈依，啥叫皈依呢？咱一心一意遵照，皈依就是遵照，皈依叫做遵照，回归一等于一些人，咱的本性用啥来启示《易经》的一点，哈、啊、一点。所以王禅都做几个先师，咸丰、永靖、天尊，高义。王禅都做咧，哈、啊，那王禅，那王禅都做是安尼成就咧。咱有几个先师，王禅都做玄妙真经，由太上老君、太上道祖所说的法，几个先师王禅都做。那么咱

一年。啊，咱嘛希望会当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也妙法，是安尼修行之外，除了阿戆啊，戆我做啦，哦，安尼戆我修啦，戆我布施，戆我行善以外呢，一定有法的依缘，法的依据法缘呐。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上披山善律师已经大学53名。咱所谓法师、讲师、讲定，好，咱今日最后一年，伫遮来开始来讲解这部《贵国先师》啊，《天地经》诶。好，咱爱皈依王禅老祖，好，咱回归依照《贵国先师》，就是这部《天地经》。好，《贵国先师》玄风应尽天尊，玄风应尽天尊呐、啊，玄风应尽天尊呐、啊，这嘛是圣佛啊，是圣。名呀，姓何姓名。那么咱贵国先师《天地经》哈，圆满，咱讲圆满，圆满说。那么你这就功德，咱的上天天公给咱启示，咱大家照来修啊。咱就是依照贵国先师妙法来去修持、去行、力行以及上生活之中。那么了，咱爱回向，这个呢？不是讲干咱那家的爱，咱来回向大家，爱向你的祖先。那么今日大家只修持这个法，也是讲我甲你知影，我甲你得去。你无将这行照顾好大众，将这个法你的心念无照大众的时啊，那么你这部你所修的经功德，家你念，你身边的修好神、好法神、祖先等，无法度家你。好，无法度得到恁的这法益，所以今日呢，咱这里是吼主圣灵拢伫遮，咱各位以各位的恁的心念，以恁各位的爱心、恁的愿力，将以上贵国先师《天地经》所有一切功德来回向。好，那么现在咱呢，请念回向文，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自净土，凡有见闻者，自性度一切，从此无可异。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Yes， 各位同修 ，Yes， 咱今日以这部经。来回向，这功德来回向，愿意出功德，咱发一个愿呐。了，愿意给所修的，过去所修的，咱就发挥所修的功德，庄严住净土，家己去增家己的心。大家听到了，在座三界万灵众等，听到以后，爱家己心去修持、坚持、修行。用一日常生活之中，叫做庄严住净土。咱的心本来就是净土啊，大家拢是净土。为什么咱的净土无法去开发呢？咱就是醉梦啊，醉梦啊，醉梦啊。那么经已经圆满，好，咱用这个来庄严着所有法界一切三界万灵众等，这是殊胜啊！啊，凡有见闻者，那所有看到的。所有听到的自性度一切，各位，恁大家家己本性开发出来，恁三阳开泰，咱的慈悲的心，爱家己度一切，一切一可以，超越一切可以。咱一直无经去做，去修持，去力行的事，恁所有一切一可以，恁自己都我在跳回去，免仰仗他人，免求人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第一届到啊，天人合一的时，啊，大慈大悲、大愿祖师、甲观世音菩萨开始啊，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自修、自学、自性、自度、自我、自净啊！啊，从此无可异，闻者生智慧，信者生信心，天下乍太平。啊，自今以后。咱愿意大家无可以，大家平安、幸福、健康。
好，咱来听到的人，恁大家有智慧。啊，在电视中恁听到的人，咱就生智慧。恁相信今日贵国先师所传这个妙法，恁爱升起一个信心，爱有信心，信自己的心。恁自己的心是啥法？拄正所启示，所开以上所

求天下太平。那天下太平啊，大家才有机会过去修持，搁较进一步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今日所求无啥，所求者会当天下太平。现在吼，咱的天上来献出水气，水上咧哈降赞。今日咱这天德经哈所传法妙法，到这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圆满啊！祝福各位啊，哈恁大家圣智慧。非常重，身体平安、健康、家内和谐，天下早日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教各分寺道场。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六代祖先救贤之作。各圣当下无言住世，各圣累劫完成之主，各位家家第几主，阿弥陀佛。因为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咱来同齐来念这个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阿弥陀佛！咱即节啊，继续搁来讲讲解即个《易经》心法吼。孔子自称先师啊，即、这个序文吼，即、哦这个序文，《易经》就是咱的一个人一世人所行的路，离不开《易经》。那一言一行。嘛，无得离开业，做任何一件代志嘛，未当离开业，趁钱了钱嘛，离未开业，生苦病痛嘛，离不开业。好，科学太空船伫天顶咧飞嘛，离不开业。所以业者包天包地包罗万象啊，包罗万象。咱哪要为乌龟人啊？咱呐，都自然呐，会讲到啊，也无简单，也是也简单，因为有个人是啊，若是咱呐学习这易者，学习的人啊，咱哦，易来有来得伊的奥妙，伊的玄机，奥妙。所以咱孔子啊，甲古圣先贤呐，拢借些强，借些强。啊，这是相，现相，物形，好，迄个玉器，好，种种拢是相，生、老、病、死，拢是相，好，也是。凡夫甲圣人，凡圣，迄拢是相，吼、哦，即拢是相。所以咱各位了解了这相啊，就是万象，万象就是万物天地之间啊，这是天地之间。万物为相，哈、啊，也是讲我讲一句话，目睭捏一个，笑一个，哭一个，拍下就一个，拢是相。所以相啊，就有够济，有够济，讲讲不了，比不了。那相有偌济呢？一点空虚，一点相济啊，迄一个字一个相，一字一相。啊，一日一相的关系呢？你要讲解说，解说未煞。你一世人穷一生的精力，你嘛无倒去解说，这是圣贤啊，这是圣贤所留落来。我常常有咧感慨，咱的国家的教育，啊，拢啊要教囡仔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如何因材施教呢？你无了解伊个囡仔这个相，出世落伊个现象，你无了解这个相的时，你就无法度教导我真正因材施教。那有来几下尔？那么知影这个是因材。

0: 来死到下乡了，对对来嘞，爱根据易经研究易经，了解易。那么易嘞，讲起哦，这复杂，做老师哪有可能嘅？简单，圣贤呐，已经有甲咱开始做成文章真济咯。但是这毋是算命，各位爱弄清楚，这毋是算命。假如讲咱一个人，我世间伊个现象是啥物款嘞？好，那啥款嘞？所以咱有法度教导伊安尼行。好，这教咱就爱政府咧教育改革啊，毋知安怎改法啦。当然我是外行诶。好，就要互大家我自由咧，无毋对，尊重人性。但是真正尊重人性，你要了解这个囡仔伊个本来伊个基因，你要了解，你才我当教导伊安尼行。啊，是4、5、6年前啊，啊就信徒啦，伊个囝，伊一定爱叫他读医科，伊敢来袂瘾读，啊叫爱考医科啦，无一定断绝别个囝关系，伊好要转来当。啊，有一天啊。阿公生起来，老师，我足好啦，我这囡仔，吼、哦，阿同学，我你命我看嘞，当时生我看下来，我看伊个相啥款嘞，相，哎呦，这囡仔后摆做法官，一个口才有够好，做法官，会当许利益足济众生，替天行道嘞，口才，哟，你也知我这囡仔口才足好个，嘿，八字命。用易经摆起来，就了解这囡仔伊现象叫做啊，这囡仔都无天医，无医生的命，你也叫他医生爱命，伊会跳主赛、跳楼主赛死，你迄个嘛拢无的，系啊。最近我囡仔一直话要跳楼主赛，我若逼伊要跳楼主赛啦。所以做父母，你嘛爱了解囝的迄个呢，你爱了解囝伊的本能呢。你嘛爱了解做老师做教育，你嘛爱了解学生伊个专长、伊个兴趣、伊内心、伊个技能，你爱了解，才我都真正才能因材施教。那无是无可能，用瞎猫碰死老鼠眼睛个，见到尾出来伫社会嘛变英人，足济安尼，足济安，足济安尼啦。所以咱圣贤啦，圣贤。好，已经将足济妙法了，拢已经讲过。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我也真这中间呢，我已经大学，吼、哦，即一寡学员啊，社会人士学员啊，我也经济用这易经啊，讲讲因材施教的妙法啦，时常小的提醒。若是十方圣地时，有兴趣要了解易经妙法的时啊，我也会做一寡册，有需要再来请。希望各位家家户户了解家己囝。个老师了解囡仔，因材施教，我相信社会呢，这是真真正正尊重人性，尊重人性，那无可能。啊，那国人尊重人性，咱社会生活嘛，天下太平嘛，心灵改造改善啊，心灵改革咧，建设一个心灵咧，嘛是要经济益来改善啊，那无是无可能，真咧。哇！因为结缘过十万人的信徒中间啊，遮济啦，已经足济代志清清楚楚。哈、哦，所以新鸿啊，咱的现在总统李登辉先生啊，好，我们新年改造，我希望咱的改造咧，对因材施教开始，对因材施教开始，都我都真真正正踏入新年改造。那是我到因材施教的时候，你要踏入心灵改造是真困难。好、哦，各位不妨啊，咱会当嘿小夸，加认真，哈、啊、研究看下来，各位一定得到无上的法益。好、啊，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定节。啊，过来盖章也会议之文啊，文也释义之章啊，千古圣人后人啊，后生东魁作水意思啊，义无二地啊，义无二地，就是讲这个章。香啊，香啊，这香啊，好、哦，这香啊，也会以之文啊。那做者很香，比如哎，这个笔尖头大，尾尖哦，啥物形诶？会文之意，水尖形诶，短形诶，四方形诶，圆形诶，拢有会香之意，会文之意。好、哦，文也色意之香啊。这文啊，文章啊，嘛是伫讲这个意即色，解说这意的相。这是啥意思呢？

咱的佛家在讲，意就是空，相就是色，看会到的或者色，啊看袂到的或者意，意就是什么思想，色就是现象。万物相解说文章解说这个现象，这意的就是讲啊，咱的文用文章，文字相呢，造型，造型，这叫做嘛是万物。所以，就是文章，咱所想的，然后来加相呢，就是造型、万物、什么世界看会到的、听会到的、想会到的、闻会到的，迄叫做相。五官，迄叫相。所以有当时咱要制作一个物件，要设计一个物件，画一个图，拢是伊内底出来。啊，伊是用文字爱，这个画图第一页就爱用啊，拍白底，过来拍黄底，拍青底，拍什么底，迄就伊用文字解说出来。所以咱三藏十五经啊，这经册，这拢是请，拢是伊翻成文字啊。千古圣人啊，几千年来古圣先贤啊，是后生当回，所有的共款，无论前后嘞，拢是共的天命，魁的天命。当魁共一个任务，共一个心，共一个心，我都魁。咱古魁嘞，啥古魁嘞？内个一直做工课、推行工作，共款即个心，共款即个心，共款即个意，共款即个进步的为魁，就先后先当魁，作祟意思啊，所有文章也是一项。

0: 一斤一粒，这万生万物这文章呢，做虽然无同的时阵啊，无同时阵啊，但是啊，还义无二的，伊的意义啊，根本无两种，无第二，无第二种。啊，都是要将这个物件要甲讲哦，详详细细，互咱各位了解。天一心，一十二合合天心；人心之合合物心；人心之合通天心、通神心、合神心。这个义，义无二的呀。所以过来哦，故托一者。枪哈，枪书并重。那啊，读易经的时啊，读易经的是枪，哈，甲易。那啊，同齐并重，哈，枪易并重。啊，那莫讲啦啊，我都这里读易经读啦，无效。啊，读字无效啦，比读书写了啦。好，那么枪易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枪甲书是什么意思呢？知行知行合一，枪甲书咧，知甲行爱合一，同款爱读，啊爱了解看现象，爱读就对啦。你甲咧读书嘛爱看图，并将生识之书啊，知文之识义。咱了解这书，了解这文书，了解这义，哈义，啊咱识义之后我。低文之色义啊，优美者呀，优美者呀，优美。就是讲，咱若要这个哦，都爱兼去读这文，啊兼读文，吼啊，咱才有法度兼这图书。所以有爱读易经啊，你无法度去这个叫做，干那易经读，无得想，你干那看这想，唔知文章，这安就无效。好，无到进步。那么现在真在修行个啦，吼，我靠经啊，连蛮作息个，嘿，经上出吼，三字经都教伊，哈，什么大事都教伊，什么出大事教伊，无欢喜的物件我乱听，无效，嘿，你无甲你大家看，哦，我上经个法师啊，师傅哦，你甲尊敬甲那阿公阿婆阿妈看到合作嘞，嘿，我跟你讲，你外面真好看，内底弯过是山满世界。你底下就好，发年轻了，一般你人咧啦，赖啊，出头满世界，啊，无照咧收，无照经典咧做诶，满世界咧，十成、顶成、六成、七成、八成，吼、哦，你用一去看，你看嘛啦。所以，足侪法师你啊，爱修那么，你切读足侪，叫读足侪，你爱照咧做嘛，佛祖就叫咱照咧做嘛，结果无影，无影。咱嘛同款，咱伫学校读册，读啊足侪书。哎呦，我国民生活，国民生活系数，我国民考一百分，结果出来做人走，安个起煞？我读书读甲国民，逐项结果一百分，结果做人安个起煞？满世界，社会真少人。我读甲博士啊，你有学倒来啊？好，逐项咧，结果倒来好多书一大堆。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真侪人啊咧，真侪社会人众生的可怜，好，所以书哎，咱读圣贤书，咱人莫侵占人个母仔囝。哦哦，读到这，结果咧，嘿，书单单的咧，安哥起错，灰扫扫拢来啊，真侪人啊咧，名声是讲哦，我是读圣贤书。你这小鬼啊，哦，我都什么大学毕业啊，博士毕业、硕士毕业，什么美国多、德国多等啊。

个做代志乱七八糟，真济人安尼。所以咱的信念呐，叫咱讲心心爱合一，心所想的，身体所做，一定爱合一。好、哦，所以咱的教育，好、哦、教育要改革，对心改革去，良心道德先改革去。我教育这囡仔讲哦，学足这技术嘛，唔是完全迄对伊的性命。所以伫世间咧做人咧，唔是钱咧做人，各位莫弄唔对。咱这教育教新人改革做变钱咧做咧做人的时候就错去啊，将人带入地狱。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是对咱的良心道德啊，佮开发出来。一百个戆人戆戆啊做，这件工事做的好势。那一个人讲我足够啊，一个人讲一支嘴，甲咱话一讲了，无会做的是一世人这件工作做不了，我都做起来，有啥物内容？无内容。所以我希望咱教育改革啊，一旦因材施教，这是真真正正的教育改革。啊，众生也是作为学生。从这个百姓的心啊，吼，对心、心灵、道德，吼，良心、道德，会得开发啦。安尼才是真真正正的教育。有当时啊，哪一个人，有当一个人呢，吼，头脑真好，结果呢，一个人一出头了，害死一丁。啊，一丁呢，那干嘛？头脑不好嘞，我讲也要做良心道德，尊着互相所尊敬嘞。即事嘞，我都马上就是一般来讲，哦，安尼安怎安怎那是啊？但是伊未影响到社会，未影响到个人的生存的权利，未影响到个人的生命权利。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咱啊希望咱政府改革社会啦，吼，会当对良心道德去开发出来。安尼来嘞，我相信咱的社会会祥和，世间的天下会太平。好，所以咱要学易经，好，咱爱先了解哈文的释义，文解说的意义，哈，比如水地比，相亲相依相扶，就是这意思。啊，那么这最基相亲相依的基本条件做基础。初熬或者基础，哈，基础的是啥呢？就是咱一个，就是要相信做基础。所以你讲有未知啊，而且通知无所依歇啊。低文之失意，哈，有未知。二者通知无所依歇，即易道可见。所以啊，咱要读易经，爱了解伊文、伊文章，啊，了解伊义，了解伊相，伫咧讲啥。咱若无了解伊咧讲啥，达者目标的时啊，吼，你安就无法做啊。所以，咱若安尼做呢，两项啊，义、文、甲相。文甲相呢，现象就对啦。这文在写啥？咱爱看文，去看解说，解说佫看图，啊看物件。那像咱电视顶内底，哦，什么草啊，草啊，哦，什么草，哦，这叫做白蛇草，吼、哦，啊，形式怎么画呢？图画出来。那么先是咱有白蛇草，哪些白蛇呢？我这白蛇草呢吼，啊，说咧吼，接来个说咧，听在好个。美国乱下完个是错，美国白蛇草用西医医疗，以后陪伴你了，听三年到六年，嘿嘿，真正常。咱白蛇草嘞，哦，啊，我只山医甲你发嘞，免钱的，哦，就我来发，你来了，慢的收缩嘞，破嘞，收缩嘞，嘿，马在打你。所以解说白蛇草是安怎做，啊，白蛇草是安怎用，内底的文是啥款嘞，伊的图是啥物款嘞，香啊！那易经就是解说者，所以二者通知，咱的文甲相，哈，文甲图并一的，二者通知无所依歇，咱就无这个疑问啊。

袂意识啊，袂意识吗？这伊都有看着，咱就会当了解即个易经之道，伊的精微精神是啥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圣人之心可明啊！圣人之心啊，咱就会当了解圣人的心是啥。所以，咱才有一挂自称我是留学的博士，我是怎么的教授，我学者，结果对孔子之前先师所讲一切，是话甲批评甲无一撮好，讲咱拢唔捌，请问这位先生？这位教授这博士，你所读的是不是当时孔子正史子贤先生将咱所要读的文章文字给咱留下来，解决过咱今日才有法度去读书了。咱才有迄个福分来读册了，我都出了。你才有法度你读册，你才有法度毕业去外国，才去读提博士了。那无你国内你国文你若无读，你无可能什么博士无博士了，骗人呢。所以啊，吃树头，吃树果子啊，拜树头，饮水思源啊。而且呢，咱无了解圣贤孔子之前先师啊，一心当时咧解这个一解这个孔子所讲的四书五经，伊所讲的这法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无了解，你因为你是当时的人，所以你批评唔对，讲批评唔对，事实你已经唔对呀。所以咱在台湾啊，目前啊，一寡食饱呢，哦，政府提大个税金个钱来予食饱营养呢，你讲一寡有诶无诶，根本都毋捌输。所以即圣贤啊，心痛，咱毋知影圣贤之心啊，毋知影圣人之心是安那。所以各位是欲先知识，咱学习文学，现象去看。然后去将心比心交换立场，叫做益啊，益就是交换立场，益益经益交易互益，互相相交心，或者益，所以益经。

不是干那一项尔呢？今日我伫讲这经，伫电视台放讲去听，是将我的心交恁的心，恁的心交我的心，心啊圣贤的心，空住自性生死的心，我甲伊的心交一交我的场，将伊当时伊所讲出来，我所体悟的，来甲开发出来。所以圣人之心可明呀。你要用一步呀，咱以后得用啊。依照圣贤之心啊，将这个妙法中道中庸之道来，咱是用之不为啊，咱都未违背着这个道理啊，未违背着圣贤孔子自性先师，伊所有所讲的一切的妙法，咱都未违背，未得啊，伊唔捌啊，打拢唔着，批孔批了一塌糊涂，结果从来没有批自己。一个批孔啊，都被不做官，光批别人不批自己啊，可怜的人家，可怜人才会这样。哦，接着说，推之能化生命之德，天人之道，推之能化，咱来依照圣贤的经文文甲义甲枪的合一的，会当推之，会当化，演化推能化，演化了解生命之德。心，哈，心，天地大宇宙之间，诶，天之德，因的德，因的本质，因的主意心是啥？哈，天人之道啦，天上的人，灵魂世界，佛菩萨因一道如是如何啊？哦，界目真理像个树啊，所以所有一切只讲到这多，这多，这多，三藏十二部经。圣经什么经，道德经什么经，这么多呢，也是在也不能说的了，请到书而已，请到书。那么各位，你们的这个吧，我们台湾，我们的蛤蟆拿也好、啊、你就听到声音开开一组啊，开一组啊，这样而已，再开得看呢，这样再一组啊，一组组啊，一组组啊，一点点，你一点点，你无得解释啊，一组组啊啦！你看，知影这人一组组啊，伊心到底一组组是几分几厘几几米呢？你唔知嘛？所以，咱爱要推崇圣贤之心嘛，推崇这个易经之道啊，确实你爱有开悟的人，你才我都完全去了解这个所讲的会议。那顶过来这所讲，好，大其大无外，吼、哦，应该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刚才这诸多你都无多解说呀。其大无外，无外就偌大，你无多念无。其小无内，偌小。你用三去扭扭个偌细，所以圣贤之心嘛、啊，伊个文啊、个文书加相啊，确实咱若无亲身体验嘞，你无法度。那就较早我啊，伊阿姨头无毕业，吼、哦，也咁薄啦，无毕业，啊，做迄物件象征，你去看看，个只目色洗个足清气哦。迄物件，哎呦，奇怪，我手底还有糖的锁。各位啊，我地壳洗哦，洗甲安尼吼，哦，喊夹上瓜，喊夹咧看，内底还有糖的锁了。各位啊，恁手洗煞偌清气啊！我哎呦，我是拢食全素，我拢无杀生，嘿嘿，阿弥陀佛，胡说八道。你知影水内底有微生物会叮当的无？你有食素，食对食啥素？头壳一空的啊！你讲你食全素？哦，你菜切嘞，菜内底嘞，有诶糖洗无清气啦，伫内底啦，你嘛食无清气，要大大清。出门出去搞遐大家死堆死几堆啦，啊搞遐伫厝内底咧扫啦，万个对阿弥陀佛咯，出就几堆啦，办大扫啦。呵，讲我是修上清，外面滴一个卡，穿件衫就感觉哦，我互人尊重啊，啊得意洋洋，就连我都想安那，我是一等国民，恁是三等国民。可怜啊，对不对？所以咱无了解圣贤之心，极大大到什么程度？是，世界。

0: 他们挺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那么高一些，往神地性。所以已经在告诉我们各种的现象，三是心，三是道，啊，三是法，三是解脱，啊，三是究竟。那我一个徒弟，啊，我学老师的法未究竟，我学究竟。我讲你今晚在创啥？哎，我无我做，永远世界差不多啊。我讲你永远未究竟。第一，做人的本分无做啊，要究竟倒位？骗人的啦！世间骗人免本钱啊，骗人的姿势拢特别好，啊，骗人的迄个骨色咧，好啊，高高在上。要啥究竟？究竟就真真多才是究竟。若是无真真多，无可能究竟。无法度成就。孔子至圣先师，伊的妙法嘛是安尼。几国先师王禅老祖、佛菩萨嘛安尼讲：人道爱真才有究竟，人道若是无真正，不可能究竟。所以讲到满山坪无效，对不对？圣贤甲咱开始啊，甲咱开始。这是若是圣贤以上所讲者，我讲者话啊，那是唔对者，自古以来就无留者话落来。是不是人多为先为大啊？好，咱继续过来讲哈。益之为用，且益之为用，重在变化。以人之智慧，通天下之国，为鬼神，达鬼神，哈，达神鬼之情啊，必以变化中得之，相知会意。一腔一树一物一时一地者呀，如同一变，即变合他腔如同参字，哈、哦。啊一，哈、哦、一啊，即为用一经即为用啊，重在变化，当重在变化，好、哦、重在即变化是啥变化呢？就是讲，伊个阴变阳，阳变阴，善变恶，恶变善，哈，善恶之间如何去调和是变化。当在啊，一旦我夹偏去，我如何调到那好正？我歹事做尽啊，我要如何来做做好事？做好事以后，若是过去做歹事做尽啊，天理就将来报是，你人如何欢喜心来接受这个报变化？变化，好、哦、为用，一之为用啊，重在变化，一经的变化。比如我这一碗茶，我物件我加一个味素呢，会变什么味？加个豆油的啥味？重在变化。以后咱的相信来讲，哈、哦，以人之智慧，通天下之国，以咱人的智慧。咱人上宝贵，咱人甲猪啊狗啊无同款，甲精神无同款的所在。猪、狗、牛嘞，干那会晓食嘞，巴肚枵想要食，若无介意嘞，就休、就饥、就饥。哈，所以猪啊，动物啊，干那那无，咱人加一个智慧，咱人有思想、有智慧，我都料理家己。吉凶祸福，咱我都来家己自己来料理家己。说人是上宝贵的，人是上宝贵。

0: 所以有的人留了想要死的人上可怜。那一挂人啊，老师啊，好、哦，我足想要自杀的话啦，好、哦，我足个，我上好早去死死掉，生人搁食饭，啊，生小孩早慢慢滚出台，早慢慢躺家，啊烧嘛早慢慢烧，让他死死掉，卖扰乱着厝边头尾，家己恁厝的人，啊安尼嘞，安尼辛辛苦苦，对十个月就排，赶惊赶惊，这惊破病，吼、哦，安尼教育到即摆来，小花两支。两支迄个喙手发起来时啊，就小阿就化为死哦，要创啥？要自杀？我两下死死掉，吼、哦，死死掉，才互人甲你笑笑讲，这个人无气魄，这个人呢安怎？啊，所以我信徒呢，啊，安尼老师，我安尼无我白死啊你，哪会就是安尼嘛？我你白死，啊，你也讲，哎呦，你无死又安怎？嘿，我你讲，伊想都想要死，人未生呢，人是可怜的动物，人是自私甲无私的动物。人愈关心你嘞，你就会愈啥是袂啥生意，愈唔知影因，愈唔知影感恩，愈唔知影好报恩，啊，然后愈唔知影好谢恩，所以人啊，作个信徒啦来问啊，我若要自杀，我留到死死了，嘿嘿，我这社会这么多人嘛，无欠你一个，吼、哦，啊，恁老爸老母若哭，吼、哦，恁反正无听就好啊，啊，恁若你死了后嘞，灵魂伫厝牢牢锁嘞，吼、哦。啊！恁的老爸老母在哭的时啊，你有嘴无得讲，伊也看无。吼、哦，啊，无我囝啦，厝的人啊，吼，啊，都在哭的时啊，吼，翁婿啊，哭吼。啊，你也看，反正都无好奈何啊，无要紧啦。吼、哦，反正都无好了了啊，啊，烧掉呀。啊，哪到厝边头尾乱乱说嘞？啊，厝那饲猫啊，饲狗啊，若要搁投胎嘞，你若要做伴，你才搁投胎做狗去啦。你讲我白哦，啊，我若搁会投胎做狗，我白哦。做娘啊，做低，做高，做无，做咩，拢嘛会。所以咱人爱尊重家己，尊重父母给咱的身体，尊重社会国家给咱的咱的身体，给咱这个机会，给咱个生长生存到这大汉。咱无来用咱这个身体的壳，咱这个灵魂来世间，无用这个壳过来做一个有意义社会大众的事啊。那么安尼呢？咱这生呢，死了后一定落地噶，家己关地噶，一届八百年呀，无久。啊，那自杀嘞，一千八百年，自杀嘞，无老久俩，一日都歹过啊，一千八百年老好过，我都不相信。哦，各位啊，地藏坡、地藏经来这里看卖啊。啊，迄个叫做剃须山，遐鬼王鬼王来，都偌济偌济地界鬼王，你去啊，有法度拼赢，你就去。哦、所以啊，咱一只就是教导咱，咱人的宝贵就是有智慧，人就是有智慧，这点上宝贵尔。好、哦，通天下之外，咱会当了解天下、天地、天下的天地，天下之国，啥都国咧？天下之国，天下过去、现在、未来，咱会当通到过去。现在、未来、故、过，就是过去的。甲现在我所拄到的，好多过；未来就是好过，通天下之国。那么《心经》内底啊，哈，都无好八只波罗蜜多过，哈，无惊吓，哈，无恐怖，远离颠倒过。好，咱无恐怖过，无惊吓过去所做的一切一事啊，咱心会安，咱无惊吓。远离颠倒，咱都要离开颠倒的想法了咯。那么这点，通天下之国啊，咱都会当了解天下、天顶甲土下，咱的眼前就对啦，通到咱眼前所有过去的。比如我对细汉，哈、哦，起舞、坐山，我是对在打金蕉，去直接打三四点钟，啊，过山、坐车啊，哈、哦，犁田、挂稻啊，塞车啊，种种我拢有经过过嘞，好过，啊，那么啊，左边嘞，啊，伫空路对分小喇叭，过，哎呦，我过去都有这过。种种代志，大家拢有经过通天下之国，各位嘛同款。你过去发挥，你现在成就， 恁现在的有名有地位，哈，恁心非常安详啊，因为恁个知影，国通天下之国，恁嘛知影我现在安尼做嘞，未来安怎？通天下之国，哈，这就是经文哈，各位看这点哈。通天下之国，这点足重要之国，国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为国。哈，达神鬼之情啊，咱就会了解神鬼之情啊。各位今日拢来这参加听经闻法，哈，而且呢来安奉咱的祖先、历代祖先救援之主、甲英灵等等的安坐来感恩。咱都是通天下之国，达神鬼之情啊！神，咱祖先拢是神，唔是鬼嘿，唔是好啊！底下嘿，咱台湾一个啦吼，有诶，我烧金纸互是大人，咱祖先啊唔是鬼哦，咱是神哦，咱大家拜祖先哦，咱啊爱烧，其中最起码爱有一项烧金，烧金纸互祖先啊爱有一项烧金嘿。迄个祖先呢，啊银纸，咱互祖先啊，因个提起互只好兄弟啊，祖先啊，因伫灵魂世界嘛好兄弟啊，啊因嘛爱提好遐所有遐好兄弟啊，是安尼意思哈。达神鬼之情啊，必以变化中得之，必然以变化中咱会当得着得之，相知会意啊，相知会意，一相一事一物一时。一叠加呀，二通其变，皆必合他相，二通参之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易经之作易经，哈，易经的做法，哈，圣贤啊，将这易的解说这文啊、甲书啊，好甲现象的代志啊，哈，一旦咱来读易了，咱会知影知影神贵因的心，咱要达神贵之心的，会心通的。那我地主，好多黄历学，这样甲有要求的。好，即摆来拄只个老师，我即摆免卜卦咧，因讲我就知影咧。自我来上这个易经正易经心法讲座，这个书文啊，是逐天上，逐天上，一天上两届，上两届是啊，嘿，知影了。好，伊就哦，那什么代志，伊去安尼就了解你对你想啥嘛，那就卜卦，免啊，清清楚楚啊，了解神鬼之心啊，了解天地之心啊。了解万物之心吗？好，那去年我讲解阴体风水经的时候，一位信徒，叫做姓吴，吴莲花啦，吼，伫高雄生鳞癌，双边拢钉个字个钉翘翘，即嘛淋巴，即嘛淋巴，拢未食饭，未食饭，安尼哭来安尼哭，看到第四代，我咧讲。风水真经的是，好欢喜家呢，从外马仔要开刀买血，马仔爱开要提两粒拢挂掉，挂嘞癌嘛，听出来了这边呢，照常呢，啊，伊就装起来，真欢喜。我拄仔讲讲阴体风水经讲出，啊，遮你家就阿问，我你风水歹啦，身体内底风水歹，身体内底风水歹，身体风水歹嘞，所以百病交医，我送一分啦，我嘞。我自去年啊，去年啊，拿靠，好，这叫做方法。

所传的话咧，风水真紧啊！我送你转去，一天念三遍，哈、哦，依法去上，哈、哦，依法去上，哈、哦，这个风水真紧，风水真紧，我送开，我你转去叫你一天去上三遍，念三遍，一转去了吼，好啊，既然都拄着啊，伊就开始认真去上经。啊，一天上三遍，早时、中昼、暗时，一定拜上三遍，拜三遍。嘿，三四个月后过年啦，起来啊，过年起来嘞，吃好呀，会食饭啊，即消去啊。临暗啊，多平迄个临暗嘞，即个临暗嘞，二个无去啊。即粒嘞，原来几粒钉钉，哪像迄干妈钉翘翘嘞，啊，即摆剩一粒啊，好了啊，吐嘞，一定当啊，第二无去啊。而且老师，我一定吼、哦、要来弘扬风水真经，我要传，要来大家宣传，我那边宣传有缘就来。好、哦，只要依照所教去做，会开工，赶快一定就发育，身体来。好、哦，那么这个达神鬼之情，你来风水真经啊，你就踏踏踏，你就达神鬼之情嘛。啊，神是啥呢？千变万化，千变万化，而真理为神呐、啊。鬼是啥呢？消极会当让人去烦恼，而只千变万化，让人去烦恼的为鬼嘛。哦，所以各位啊，说达神鬼之情啊，必以变化中的。你若要了解神鬼之法，要了解天同地府的法的，你一看伊变化就知影。一个人开始做歹代事，落地噶，真简单。这个人开始做好代志的，九天龙很简单，安尼俩。好，所以过来咧，相继会议，相继会议，这像啊哈，相继会这议啊，好会议，一项一书，好一项一书啊，一物一件代志，一个物件，好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项一个现象，一个物件。现象，比如讲现在的天气已经好啊，经讲到这即摆天气，光爷爷，佛光普照，即摆是外面的光爷爷讲两话好，光爷爷，好，即个光爷爷非常的欢喜的现象，好，一事一相，一事一件代志，今日我就是要来讲这个易经心法，好，一事一物，这个物件，一时，好，一时咧，我今日就要写这讲这经了，一笔这个物。啊，这个题目，好一时咧，什么时咧？现在一时，中华民国八十年丁丑年，好二月二六，好二月二六，旧历正月十八，明仔咩？旧历二月十八，明仔是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的纪念日，所以一时。一地在哪里？祝寿呢？八公经在哪里呢？在南投县国姓乡福古川长寿巷六十六十一号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一地。一经就是安尼嘛。啊，你即现在啊，就告诉伫电视台中间了，听着啊，我感觉是一经是嘛？恁在伫高雄，这个时阵再是五点甲六点，五点半甲六点半放这节目，恁就五点半、六点半，恁听这节目。一时，一点子咧，伫恁家各位家庭，徛恁家就是，哈做教室，一点。啊，一书呢啥？我为着要了解各位，就是要来研究易经，哈、啊，各位就是读易经，研究易经呢，心法呢，所以一书，哈、啊，一书一本呢，你啥？恁厝咱伫厝看电视咧，就是、电视台、电视机，就是一本，哈、啊，一枪是啥？哇，枪是啥？就是易经。我要让我心安，会当心里真清净、安详、快乐，无惊吓，无颠倒梦想，为一枪。所以各位啊，莫把易经看遐严重诶。咱若我讲破了以后咧，嘿嘿，你会足简单咧。哈、啊，日常生活都一样。好，但是啊，所以啊。一点日通即变，咱若通伊个变化，事个变化，时间个变化，地点个变化，物件个变化，想个变化，
拢会儿童疾病，疾病合一他上，二参加，那一定必。

定合着吉他，咱所想的吉他的现象，互相立场，互相的交换，啊，心情、心境，互相的互相关心，啊，别他乡而同参之啊，咱爱共同来互相修立场交换，所修体啦，啊，知心啊，知心，人心甲心所。

这叫做一完整，来个参考教册、教会、教学来参考来做成的一本经，毋是一个人所做的，毋是。好、哦，所以已经啊，咱圣贤孔子继承先书啊，今日啊，真正欢喜继承孔子继承先书啊，好、哦，亲临大上诶，来甲咱开始。咱真正感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五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是纪念宗门重要历史开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台东大武山之空界开启南天门的殊胜历程。国历九月四日、五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由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及贤士同修，跟随梵拜学院圆松院长之引领之诵经师，诚敬诵经，以殊胜法言感谢佛恩。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四日于天坛启建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

0: 礼炮轰鸣，金钟三响，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与圆松禅师、圆义法师等诸众弟子焚香上禀，至心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玄天上帝、开天九大菩萨、七十二天师、五百罗汉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诵经法师升坛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和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等诸经，法言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维新圣教南投教室及中港道场的义工同修们护持法会坛城和香积斋转法务，义经大学由校长圆义法师带领义经大学法讲师同修贤士护持文书奉化，将供于维新圣殿的乙巳年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祈安法会诵经念佛祈求天灾永息世界和平祈愿文书于殿前奉化脚趾，祈愿诸佛菩萨圣神满我维新弟子所求所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庄严，法仪圆满。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维新圣教法宝经典音译版本的法务工作由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负责执行，继2022年完成第一本音译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之后，今年顺利完成风水真经英文版。国历9月4日至5日风水真经英文版与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年谱在维新圣殿举行禀天法仪，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留下无限法宝智慧，请进入详细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在天坛起建开天44周年法会的同时，4日下午及5日上午于维新圣殿进行禀天法仪，将翻译完成的风水真经英文版及禅机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圆满消灾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禅师行道年谱两本重要典籍呈禀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慈鉴。参与禀天法仪的人员，风水真经英文版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与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国际组组长洪庆芬贤士和维新电视台经理李俊佩贤士共同禀报法仪，年谱则由圆心法师及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邱美华贤士共同禀报。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带领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共同参与法仪，圆心法师也为参与的同修开示禀天法仪的真实意。
3: 这部风水真经对我们宗门来讲非常重要，大家知道维新圣教的经典有33经，维新33经，这33部经典当中呢，第一部出现的就是这本风水真经。这个是1995年当时师父要举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人的这个大型聚会上，师父要传风水妙法，当时老祖师尊就开示了这部风水真经，另外还开示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人手一本的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讲座，简称小阳宅。所以西元1995年那个年代是风水真理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来往上升上越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部风水真经对维新圣教对混元禅师而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翻译好这个风水真经来禀天。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跟很多学者交流，很多学者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外国学者，我们也许一般台湾社会 早期会认为说，哎，风水是不是迷信啊，不科学啊？但是呢，在这部经典当中，师父开示我们风水的法则是科学、物理学、医学、自然学、电学等等的。那我接触的这么多外国教授，他们也都接受度非常高。其实呢，在国际的社会里面，对于风水的接受度和需求都很高，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风水学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左青龙右白虎，什么是朱雀，什么是玄武。
2: 圆心法师阐述风水真经的重要意涵及翻译成英文后所诵功德与中文无异之事实，随即由三位丙天代表带领全体参与同修恭诵英文版风水真经一部，并于维新圣殿外金顶中奉化成天。翌日，由圆心法师、圆方董事长和邱美华贤士将记录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一生行道度人救世、消灾化劫的事迹之功德天年谱禀告呈报，为祖师一生行道的巍巍功德画下清净人间佛世界浓重的一笔，也留给贤士同修们秉尊学习。维新记者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继续关注新竹大梵寺，国历八月二十六日晚间举行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以及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道场于八月二十七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起建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住持元朝法师率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摘星焚香上岛，恭请中原地官大帝、地藏王菩萨、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光降坛城。法会由诵经师升坛，恭诵三观感应妙经及佛说阿弥陀经等诸经忏，法言供养香花果传、寿桃寿面、金银财帛等，恭祝地官大帝圣寿无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虔诚一心，恭禀祝寿文书，祈愿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加持，赐福世界和平，天温天灾永袭，无战争。地官大帝掌管人间，鉴察世间善恶。七月十五日既是圣诞之期，也是下凡赦罪之日，贤士同修大众借此殊胜法缘虔诚礼忏，祈求地官大帝慈悲赦免累劫因果罪业，解冤释结，名扬两利，并回向列祖先灵和多生父母及六道群灵同沾法喜，共证菩提。大梵寺以三百桌普桌与熟食斋菜等供养中华民族一五六一五姓氏祖灵，宿世累劫冤亲债主、有缘诸天兵天将、来往之无四孤魂、地狱界受苦众生等，香烟袅袅，法印宣流，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救度罪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苦海，不受恶鬼之报，一起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实修八正道，远离颠倒梦想，名扬两界，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同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后里三宝寺，农历7月12日至18日举行恭祝中元盂兰盆盛会。

0: 即瑶池金母天尊、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瑶池金母天尊暨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在七日法仪于30日上午斋天叩谢天恩，下午大甘露施时圆满普施回向菩提。三宝寺住持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和会大众一心虔诚上香礼敬三宝，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圣神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斋天坛城，圆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法仪，恭诵金光明经，宣说诸天佛前发菩提心，永护三宝，保护修行正法的人之功德，叩谢诸天护国佑民，消灾解厄，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中华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大众跟随斋心诵经供养，诚敬向诸天圣神佛菩萨祈愿，敬献六尘妙供、供秉文殊、梵唱悠扬，供养星辰、诸天摄受、诸佛菩萨加持四福，一切圆满，斋天圆满，法仪继续圆满供，稽首五方佛，供养诸如来，一切如仪圆满后，义工同修们进场转换布置坛城，沿着山路两旁布设普桌，摆放供品供养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下午，圆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施食法仪，成佛慈悲威神力，大甘露普施回向，盂兰盆盛会坛中众生，皆得同沾法义，断生死烦恼，解脱苦厄轮回，咽口积食，法仪庄严圆满。维新记者何敏三宝寺报道。
0: 农历七月期间，维新圣教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书上的法言回向十方，祈愿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民养两界平安。
1: 中原普渡是每年农历七月最重要的盛会，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也都以最丰盛的贡品和最虔诚的心意来办理普渡法会，这是维新圣教所重视的大孝之道，来普渡列祖先灵、多生父母及冤亲债主，一切有缘，由此普渡功德回向，愿祖灵皆得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各道场住持法师皆依法仪，带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法宴供养，普渡十方，同时至心忏悔，解冤释结，祈求地官大帝赦罪，地藏菩萨、阿弥陀佛慈悲，救脱地狱罪苦众生，牵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先后来到和美道场普渡坛城，一同上香礼敬道场诸天圣神佛菩萨及三界诸灵，各道场贤士同修都发心护持法会，抱持着感恩法喜的心，施无畏施之功德，参与法会同沾法义，以此殊胜功德回向祖灵及法界有情无情众生和三界诸灵。中原普渡即将圆满，贤士同修善信大众要为祖灵尽孝，为多生父母拔度者要掌握时间参与普渡。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接续关注的是易经风水教育讯息，麻豆道场初级十班即将在国历9月7日展开课程，提前在8月31日举办开课说明会，请进入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易经风水学教育普传于世间的重责大任，易经大学法讲师持续于各地开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讲授易经心法、风水法则及维新圣法，带领普罗大众进入人生平安路途。8月31日晚上7点，麻豆道场初级十班于麻豆区游车里活动中心举行开课说明会，由严岑如讲师进行课程分析说明。本班于9月7日正式开课，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严岑如讲师代表授课，欢迎麻豆地区

0: 与乡亲父老、社会贤达、有缘善知识共同来报名学习。演讲师在会中阐述自己进入宗门的因缘，说明为何要来学习易经，自家中的居家风水会如何影响身体健康，制造无名病痛灾厄，以及如何在遇到逆境时能运用易经及时脱困，甚至用易与其无所生。他鼓励大家一起来上课学习，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会中同修们也上台分享他们学习中得到的成果，并证道借由卜卦来获取解决困难的方法，顺利圆满人生课程的难题。鼓励来听说明会的乡亲们，大家招呼左邻右舍好朋友一起来上课，学修中华五千年的智慧结晶，长保人生无忧，说明会顺利圆满。维新记者陈凯月麻豆报道。
1: 社会公益讯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国历八月三十日将中原普渡法会物资捐赠新北市成天财神慈善会，大家协力合作多年，共同善用资源服务社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所接主的利他精神，刻印在维新弟子心中，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时刻实践。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在今年中原普渡之后，将同修贤士及道场捐出的普粥贡品于8月30日由法务代理圆干法师、圆音法师代表捐赠给新北市成天财神慈善会。慈善会理事长也是土城安心道场22届的杨介良班长，在带领慈善会义工转发给旗下爱心长期关怀户。全部捐赠物资在8月31日由慈善会理事长与总干事及会员全数发送到关怀户手中，是维新圣教利他精神的实践。此项捐赠已经延续多年，并经由杨班长的介绍说明，让维新贤士同修们有这样的因缘，发心布施，小小付出累积大大的功德，更进一步实践普渡的真实含义，名扬同关照。同时也感恩新北成天财神慈善会全体会员的付出，让法会物资能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给最有需要的人。新北成天财神慈善会也致赠慈善成天的牌匾给土城安心道场汇存，感谢道场及所有发心捐赠的贤士同修，愿此慈善公益活动能长久永续，加惠地方弱势民众，爱心普照十方。维新记者郑梦娟、邱进奋，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0: 接续请进入禅机山维新圣教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的报道。以下是来自大安寺、八德、三重、士林爱心以及高雄、屏东道场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三十日期间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由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率领同修摘星奉请，敬献香花果馔、寿桃、寿面蛋糕、金银财帛等，诵经师引领贤士同修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仙师天德经、瑶池金母普渡收缘定慧解脱真经等诸经，发愿供养恭祝瑶池金母圣诞千秋，圣寿无疆。法会由各道场同修贤士护持，敬备斋馔素筵，诚心祝寿。诵经师奉诵诸经，恭读圣神佛诞祈安文书，恭祝瑶池金母天尊圣诞，梵呗声声，法音缭绕，贤士同修依教奉行，以最诚敬之心感念金母娘娘慈悲护佑之恩。瑶池金母与维新圣教因缘深厚，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当年因病赴新营求医，蒙观世音菩萨与瑶池金母同时指点因果修行，其后又获金母娘娘指引，助禅师开启南天门，并四宝龙头拐为信物。禅师在世时亦曾数度率领贤士弟子朝礼昆仑山瑶池金母庙，并于2019年在维新圣教总坛兴建九龙天心柱，普渡收缘中华列祖列宗诸祖灵，万灵归心瑶池金母莲池海，化解累世恩怨情仇，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金母娘娘也慈悲恩德，维新贤士同修无不感念在心。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瑶池金母娘娘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皆依循法仪期间祝寿法会，虔诚叩谢金母娘娘慈悲恩泽，并祈愿金母娘娘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兄弟一家亲，两岸早和平，天下太平无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稳下圆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八十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2: 哈拉卡斯克的哟塞索塞塞，乌鲁多罗多罗那斯克这个的哟塞索，哈拉卡斯克的哟塞索塞索塞索，那罗多罗那卡斯克塞索塞索。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0: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的开示法宝《唯心禅语》。
1: 唯心禅语，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念之间，正确的念头和错误的念头，正确的念头上天堂，错误的念头下地狱，下地狱就是不顺遂，我们要了解到真常。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唯心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讲到瘦身后，我会觉得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纹风不动，甚至觉得连喝水都会变胖。但是呢，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肥胖可能是体质失衡或者是代谢率有关。究竟要如何辨识体质，调整饮食，才能健康的减重，不再

0: 胖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谈谈有关易胖体质还有健康减重的话题，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
0: 今天邀请到李医师来讨论的就是一直都很流行的话题，就是减重了。想要问一下医师，医师我们在中医的对于肥胖的一个看法是如何呢？
1: 对啊，中医啊比较认为我们肥胖的人比较多痰湿会在身体里面，对啊，痰湿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比较有相关，而痰湿呢会造成我们的气血失衡啊，还有代谢的问题。那痰湿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脾胃里面，然后累积到我们的四肢，累积到我们的头，那累积到我们的四肢呢可能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
0: 是
1: 我们可能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哦，身体很重很不舒服，然后累积到头呢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就都不太有精神，而且在肥胖的人身上呢比较容易更容易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的痰湿跟瘀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肥胖的因子啊，这样子。
0: 对，是。那如果说像在肥胖的类型当中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别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在肥胖呢，我们一般会分成三种了，就是脾虚湿阻，就是水肿，我们一般会称为水肿型。这种的就是比较会一般是久坐不动，例如上班族，他就是每天都活动量比较低嘛，然后他就是会坐着，比较没有活动。那他的肌肉呢就会比较松软一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人说虚胖，
0: 对，
1: 因为我们脾胃，我们中医里面的脾胃就是主我们的肌肉发展，
0: 是，
1: 所以我们看一些健美选手，他们不是一天可能吃了六七餐，他们肌肉就长得非常壮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脾胃比较差，觉得肌肉摸起来就松松软软的，人家说像泡芙人啊，棉花糖，对，那这脾虚肌肉不够呢，我们活动上一定会受限嘛，
0: 是，
1: 有可能会比较累啊，所以会。它会比较容易水肿，比较容易疲累，甚至有点胸闷的状况，这样
0: 子。所以在这个类型的感觉都是比较少运动的一个民众类型。
1: 对，他们就是已经每天都是坐着，已经想运动就会开始累，然后就是那就算了，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比较恶性循环这样子。所以这是算是脾虚湿阻，然后会比较水肿型的这样子。对，好，那第二个呢是肝郁气滞，也是称为压力型。那这是患者他就比较长期会压力比较大。压力大，我们中医里面肝就主一些我们情绪的控管。肝不只是我们那个解剖上的肝啦，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一些是精神啊，我们的自体免疫神经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肝有相关。那如果肝呢，我们压力太大，肝郁，那就气就不通，因为肝主疏泄，就是我们调达我们全身的气机，从上到下这样子。那如果它郁住了，气没办法这样顺利的行走，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容易有一些暴饮暴食啊，或是吃宵夜来暴富，这样子，
0: 这是人家说的压力胖。
1: 对，压力大，而且压力大，皮质醇也会上升，皮质醇上升，脂肪又容易堆积，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他们除了我们刚刚讲，他会除了体重上升以外，他也会影响到情志嘛，所以他会有失眠多梦啊，精神抑郁的状况，
0: 是，
1: 这是第二型的人会有其他的兼症出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胃热湿阻，就是老饕型，这种就是比较爱吃啊。然后吃的东西又会比较热量高，然后高油脂，然后他们的胃口就很好，可以吃很多，所以一般是男性会比较多，那吃下去的东西呢会在肠胃里面累积嘛，那累积久了就会化热化火，那就会变成它在里面，如果那个火往上跑，跑到我们头面，那就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长痘痘，然后脸上油会比较多，那如果往下跑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痔疮，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火气比较大的一些兼症出现。对，那这些人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腰围会比较大，因为女性的脂肪容易累积在四肢嘛，
0: 是，
1: 男性比较容易累积在腹部，那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啤酒肚嘛，有些男性患者就肚子很大，
0: 对，
1: 那其实四肢没有到很胖，
0: 对，
1: 那摸起来非常非常硬，那就是里面的内脏脂肪过高，所以这一型的人要特别注意内脏脂肪的问题，因为这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隐患。对，那中医来说呢主要是会分成这三型。
0: 是，所以这三型的大略的那个标准看起来就是比较容易在腰围上面会略出造成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现象了。
1: 对，就是那个像这胃热湿阻型，因为胃热它会累积在肚子这边，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它主要肚子看起来大就是内脏脂肪，那如果是脾虚湿阻它就看起来松松软软的，摸然后你去捏它就软绵绵的， 然后肝郁气滞就可能他情绪就比较不稳定，可能看他聊天可能可以感觉到他压力很大。
0: 嗯。

0: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大概分类一下说，如果说真的都一直瘦不下来，到底会是哪一种类型的一个肥胖来对症下药？但是我讲到瘦身这件事，肥胖这件事，李医师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用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可是我怎么动就是瘦不下来的感觉。那在饮食跟运动上面，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嘛。
1: 呢？
0: 我们常听到人家说七分吃三分动嘛，
1: 是，
0: 所以说其实饮食还是占最比较重要的一个比例啦。那我们要了解饮食的话，我们要先了解是热量赤字。最近应该蛮多人会听到这个热量赤字的意思。那我们要先理解说什么是我们身体所需的热量。我们看，那热量消耗，首先要先知道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就是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动，然后就要消耗的热量，就完全没有活动，你躺着不动一天也要消耗这些热量。那它女生大概是1100大卡到1300哦，那男生呢大概是1300到1600左右。那再加上活动的话呢，就是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总热量消耗，也就是 TDEE 它就是基础代谢率加上我们每天的运动还有每天的活动。那运动呢，就不用说，我们可能去跑步啊、打球啊，这些热量算进去。那活动呢，就因人而异。有像坐办公室的，一定活动量会比较低嘛，那活动量可能一天就可能100大卡。那如果从事劳力工作者，他可能每天都辛苦，每天要走来走去，然后一天8小时，他的活动量消耗的热量也会比较高，可能就会多消耗可能500大卡。那这些加上去呢，才会是我们每天的总热量，实际消耗的热量。所以我们如果要减重啊、减脂啊，那一定有个准则，就是第一个减脂就是要比吃的比 TDEE 少，就是我们每天消耗的总热量少，大家可以抓少个300到500大卡这样子。对，那但是呢，重点是不能，绝对不能比基础代谢率少，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基础热量嘛。如果太低的话，很容易会有掉发，短期内就掉发，然后脸上会凹陷的很明显，然后会有很疲倦，什么事都不想做的短期的副作用。那长期来说呢，会影响身体里面的平衡，会出现一堆病，例如免疫力会变差，可能会皮肤上会长一些东西，对，这些都是你吃太少的隐患啦。所以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目标就是饮食呢，一定要控制在我们的 TDEE 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之间这样子就可以顺利的减重减脂这样。
1: 是李医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瘦身减肥就是什么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量非常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代谢呢，像女生来讲，刚刚李医师有提到1100到1300左右的一个卡路里，男生是1300到1600左右卡路里。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热量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存生活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喽。那你想要问说，李医师在我们现在有中医减重，也有西医减重，也都是非常流行，这中间它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首先，我们先来提西医减重好了。西医减重，应该我们最近应该最常听到一些瘦瘦针，对，瘦瘦
1: 猛
0: 针、
1: 健
0: 猛
1: 乐，
0: 健乐、多仙打这些。那猛健乐呢，它的机制呢，其实就是，它会同时去刺激我们体内的一些肠泌素，然后去刺激具有 P1 跟 GIP 两种受体，然后协同，它就控制我们的，调整我们的食欲，跟促进我们的代谢这样子。那具有 P1 呢，主要就是会抑制我们中枢食欲嘛，减少饥饿感，然后它会延迟我们的胃排空，就我们食物在肚子里面久，我们就比较不想再吃东西嘛。对，另外它还会促胰岛素分泌以稳定血糖，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种糖尿病用，第二型糖尿病的用药，只是后来发现，哎，这个既然减重功能非常的好，而且猛健乐的副作用又相对的很低，所以现在大蔚为风潮，所以大家都在用嘛。对。那他们两种呢，就是我们其实体内我们自己就天然会分泌的肠泌素啦，所以他们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小一点点。那除了猛健乐这种瘦瘦针以外啊，西医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手术，
1: 是，
0: 但手术的适用性就是在那种比较极度肥胖，例如 BMI 大于35，然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了，他们每天可能就是需要靠一些外力来维持他们的那个生存，或者在床上没办法动。也要靠别人翻身，这种极度肥胖，我们可能有看过以前美国有那种专门在减肥的节目，那种可能都是200公斤，
1: 对，
0: 然后
1: 有，
0: 对，然后一直吃。

0: 然后就是没办法动那种，就是到最后他们不能运动，他运动的膝盖就会受伤，因为他身体就是没太重了，没办法负荷。那这种呢，就是会进行例如缩胃手术，
1: 是
0: 啊，或是胃绕道手术，我们用物理的方式呢，去把他的一些哦胃的容量让它减少啊，然后或是让胃它的路径变短啊，让它吸收的时间变短，那就会吃的比较少，这样子哈。那这是用在比较极端啦，你要 BMI 一定要大于35以上才会去适用。那其实像猛健热也是啊，它其实适用的是 BMI 大于30啊，或是 BMI 大于27以外呢，还有共病，就是有三高这种人群比较适用。那在我们中医来说呢，你们应该比较常听过，听到就是埋线，埋
1: 对，
0: 线应该不知道主持人
1: 在
0: 有没有试过，但你那么说
1: 啊，中医的医
0: 应该
1: 师，
0: 是
1: 我
0: 不
1: 真是
0: 需要。
1: 太怕针了。上
0: 对，
1: 次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他拿针要帮我针灸，才针下去，我就说医师可以帮我拔起来，太可怕了。但是在埋线当中呢，其实在，我们路上的一些中医诊所当中，也有看到埋线方式、针灸方式等等，都会很好奇。今天也想说，借由机会来请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啊，埋线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嘛。我们就是在肚子周围的一些穴位，我们去用那个针具把我们的羊肠线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去吸收。我们把它推进去，然后在穴位的地方，那个地方通常是脂肪层，所以它可以兼具有局部雕塑，因为它可以让脂肪附近的消耗量变大，然后它会有点发炎反应，所以它会让那边的一些筋膜啊或者是脂肪去消失这样子。那它在人体中呢，大概7到10天就会自己吸收，我们不用再去换线，所以这方法算是蛮简单安全，对，就是埋线了。那在中医呢，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中药嘛。我们中药呢，除了让你去抑制食欲以外呢，也会去调整体质。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肥胖有3种体质嘛，包括一些可能脾虚啊，或是湿热蕴阻在我们胃里面啊，那我们可以透过中药呢，去把这个体质去改善。那它除了有减重效果以外呢，还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这样子。对，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现在我们也诊所蛮常在做，就是用小针刀去铲脂。小针刀就是一种比针灸再更粗一点点的针具，它前面像一个小小刀刃一样，哦，所以它就是我们怎把脂肪细胞用小针刀的方式去破坏它，啊，所以可以去达到局部雕塑，对我们的大腿啊，大腿比较顽固的脂肪，或是我们腹部的脂肪，用这种方式去把脂肪细胞铲除，哦，把筋膜层放松，其实对我们快速雕塑局部都很有效果。对，而且它是不需要，它虽然是侵入性，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开口啊，哦，或是需要时间去恢复。对对对，所以是蛮方便的。
1: 在小针刀当中，以前的跟中医师采访，我一直认为是针对于，比如说肌肉粘连等等，可以用小针刀的方式来让它舒缓。然后原来在瘦身的领域上面呢，也是可以使用到小针刀的针灸方式。
0: 对，因为小针刀其实主要对筋膜层都很有效果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它对我们的运动伤害啊，或是一些组织粘连是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哎，那它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脂肪细胞去造成一些破坏性的动作？哎，那我们实际上去试做了以后，发现哎效果很好，而且患者会，而且疼痛感其实比较低，因为它在脂肪层而已，所以它没有进到我们的肌肉，所以疼痛感比较少。那效果又很好，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还蛮常使用的一个减重方式。对，
1: 如果呢有在关注减重的观众朋友呢，在西医当中近期最有名的就是猛间乐等等方式。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瘦身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其实。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刚刚有说，心情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不管是食欲啦，或是我们的一些那个代谢的问题啦，啊，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些药啊，去帮它，所以疏通我们的气机，然后调节疏肝解郁，疏肝解郁完了，我们人不只是身体会变健康，心胸也会更开阔，就更开心，有更好的那个人生的感觉。对对对。
1: 以前呢有瘦身的经验，我主持人自己，但是我吃的是那个西药，是那以前早期就鸡尾酒疗法，
0: 啊，很多药的，对对。
1: 但是呢，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免疫力也都降低，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不要跟主持人一样这样子胡乱减肥，太危险了。那也想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其实，在减重期间，是不是要完全不能够吃淀粉，不能吃油脂？这是我们自己减肥人第一直觉说啊，不能吃太油等等，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加倍吸收。所以在饮食当中有没有哪些迷思跟大家澄清一下？
0: 有哈，来，因为这个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患者会。

0: 问了，问说，哎，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我们把一些问题归纳出来。第一个就是完全不能吃淀粉，基本上这个是错误的啦。淀粉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美国营养指南嘛，在比较旧的版本中呢，他就说吃油，很久以前我们应该听说过吃油会变胖，然后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1: 那油脂，
0: 油脂。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怕吃油，然后大家都不怕吃淀粉，饭
1: 对，
0: 吃超级多。那最新的膳食在那个美国营养指南出来了，他说不要吃糖，他就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嘛。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淀粉要少吃，那少吃不是不吃，因为我们中医里面说，哎，五谷为养，我们身体里面还是需要五谷哦去化作我们的养分，让我们的气血充足。所以不吃淀粉，那第一个就是气血会不足，一定是身体会非常的疲倦。如果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呢，你不吃淀粉，你就去运动，很容易就会晕倒。哦，然后血糖变低，对，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不吃淀粉，是要把淀粉减量。那第二个呢，油脂，就刚刚有提到，油脂不能吃，很多人还是到现在还是会怕吃油，就可能说每天都吃水煮，就吃水煮鸡胸肉啊，水煮花椰菜这种，一滴
1: 健
0: 油脂都
1: 康
0: 不怕。
1: 餐，
0: 但那个是其实是很，除了很难吃、很痛苦以外，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油脂是合成我们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如果没有油脂的话呢，没办法合成，我们身体里面一些 omega 一些氨基酸都没办法去使用它。那另外呢，如果不吃油的话，也可能会有胆结石跟胆囊炎的状况发生，因为有油脂进来嘛，我们胆囊才会把胆汁排出去，因为它要去用来分解油脂嘛。那你没有油脂，胆囊就不排出来，那胆汁在胆囊里面呢，就会寄居太久，太多，那就变成结石，所以会变成一个结石的状况产生。对，那吃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知道维生素哦，有些脂溶性维生素，包括 A、D、E、K 这些，它也是要靠油脂才能够去协同作用的。所以它如果这些维生素不够呢，就很容易会有一些，例如像骨松发生哦、夜盲症哦，或是免疫力下降这些啊、哦。所以这个不吃油脂坏处很多。那我们油脂就是吃健康的油脂，例如我们可以一般炒菜的油都没问题啊，你们就不要吃太多，例如去吃太多油炸物，那个发炎点太高会破坏油的一些性质这样子哦，或是吃橄榄油，这些都是很好的油。对，
1: 所以在吃饮食上面呢，我们之前的迷思就是淀粉不要吃啊，不要吃太油啊。可是重点是要吃到好油，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循环。所以在有好油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橄榄
0: 对，
1: 油，还有哪些油类也是可以建议给大家。
0: 发炎点就我们如果是要像台湾这种用热炒的方式的发炎点要高一点，像芥花油。
1: 芥花
0: 哦，
1: 油
0: 葵花油这种都不错。
1: 是，
0: 另外，像日本的玄米油也不错，而且比较没有味道。那如果比较可以接受有点特殊味道，像洛梨油也很好。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脂。
1: 是，
0: 对。
1: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在近期油品事件非常热门，大家关注，所以在选择油类上面呢，大家也要多加注意了。一是刚刚提到的玄米油啊。洛梨油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

0: 是最近很已经流行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最近了，168断食
1: 啊，有，
0: 对，
1: 好一段时间，
0: 对，很多人在尝试。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168断食就是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然后吃东西只能在8个小时内吃，而且是连续的8小时，
1: 是。
0: 那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呢？其实不是哦，我们这个8小时内吃的东西还是要兼顾我们的营养，好，要兼顾我们的健康。如果你都吃加工食品，就算你们吃的总热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用例如麦当劳啊、哦，或者吃蛋糕，你把总热量吃到跟我们吃比较多的好的牛肉、好的鱼肉、好的蔬菜，它的减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甚至没办法减肥，因为它就是会累积成一个，它会自由基比较多，在体内造成发炎反应，
1: 是
0: 发炎反应就会肥胖，所以你就是你只是在让自己变得更肥胖，而且还你还让自己就是只能吃八小时，痛苦。跟减重都没有完全
1: 痛苦，又吃了不 OK 的 NG 食品，
0: 对，完全就是在逼自己而已。所以在八小时内呢，我们还是要遵循我们的一些原则啦，例如吃优质的原型食物，这样子才有减重的效果，而不是随便吃。嗯、
1: 是啊，朋友之间呢，其实也都在留心，哎，你168了吗？你最近在168吗？那就会看到他在自己。

0: 算时间那个8小时之内来进食，那你们也会来了解说，哎，进食的食物内容是不是健康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另外还有在瘦身当中，饮食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听说的迷思，我们喝红豆水或者是鲜榨茶等等，它是不是也可以瘦身呢？
1: 对，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会去寻求很多一些不管不只是药物啦，一些饮食上想要减肥的人会想要喝红豆水嘛，
0: 对，
1: 因为它可以利水消肿。那这个在我们刚刚有提到，例如我们的水肿型的患者啊，水肿型的人呢，他喝这个是可以有效果的啊，它可以帮我们的水湿代谢掉嘛。但当然不宜喝多了啊，每天喝的量不能太多，不然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水湿太多，失去太多会变成营液不足，好，那反而是起到不好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体质比较偏干，对，那也不太适合用红豆水去利水去做这个减肥的动作。
0: 是。
1: 对，那如果是山楂茶，我们知道山楂可以消食嘛，就我们如果吃太多，哦，食物积在胃里面，我们吃山楂可以快速的让它去分解，然后比较舒缓。所以这就对应到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胃热，就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人群，然后吃太多，吃完之后呢，假设容易胀气啊，哦，他就可以喝一点山楂茶去做一些消食。那
0: 是，
1: 这样会让我们的代谢整个更顺畅，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没有什么伤害。但是要注意的是，例如你有胃溃疡啊，哈，或是胃比较容易不舒服的，就比较不适合去喝太多山楂茶。适量喝还是可以，那就不要喝大量啊，不要想说，哎，这个有好处你就大量喝，我们凡事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对对对，所以有在进行一些我们用饮食啊，去不管是养生啊和减重啊，我们都不能太过这样子，对。
0: 刚刚李医师有提到说，我们的红豆水呢，如果针对于水肿型的一个朋友呢，可以适当的来用红豆水来，去水排
1: 对，
0: 湿。但是身体体质偏干，我怎么知道我身体体质偏干，李医师？
1: 这个要来找我们，我们会跟你讲。
0: 哈哈哈。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自己的舌头比较红，如果你要自己判断的话，舌头比较红，好，然后会觉得舌苔会比较菌比较少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跳会比较快一点，
0: 心跳
1: 哎，对
0: 变，
1: 对对，会比较偏一点虚热的状况，体质比较干，我们的那个液体不足。另外就是很容易口渴、口干、口渴，甚至到口苦，我嘴巴起来就觉得口苦，就是里面不太舒服哦。这种就是比较偏我们有阴虚的状况，那这种就不适合再去喝太多利水的，我们里面水分都不够啦，所以这种就是你自己要多补充水分，这样
0: 是，
1: 子对。
0: 那在这针对呢，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大家也可以寻求医师呢，中医师来帮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身体体质。那另外呢，大家最注意、最重要的就是说，医师，我要怎样才能够不会复胖？我觉得每次瘦身瘦下来大概2、3公斤之后就，又回来了，这样子可以怎么办？
1: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瘦下来这件事情，是怎么维持。维持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例如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睡眠，那其实睡眠对减肥来说是应该说最重要的也不为过了。哦，因为如果睡不饱，我们刚刚有提到皮质醇会分泌比较多，而皮质醇会让我们的脂肪累积嘛，那就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它，它就是让你，哎，我压力大了，我要累积脂肪，你再怎么减脂也没有效果。那另外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会分泌瘦体素，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欲。那如果睡眠少，那会分泌一个叫做饥饿素，就让你想要吃更多。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呢，就有这些坏处。你前面努力很久，白天努力很久，就是克制饮食啊，又运动，到晚上你一熬夜，所有的功夫都白费。对，所以睡眠一定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另外就刚刚说的饮食习惯要好，我们刚刚营养素均衡，不要不吃淀粉啊，不要不吃油。我们的那个蛋白质跟蔬菜要吃够，那进食顺序呢也是有影响了。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然后最后吃淀粉，啊，这样子可以让你淀粉量就控制的比较少一点点。
0: 这也是一些小诀窍。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饮食控制了，我们也有适当的或者是中医、西医的药物调整，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身体的穴道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可以尽量瘦身呢？
1: 有一些减重的穴道了哈，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代谢。那主要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肚子周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肚脐往外大概三根手指头的那个位置，好，
0: 肚
1: 它就
0: 脐
1: 是
0: 往外3指
1: 对，
0: 左右的位
1: 对，
0: 置，
1: 这边有两个穴道，好，就可以这样去按压。就吃完饭呢，我们就可以去按压它，好，天枢穴，对，这样去按压它。那再来它往上，我们按压完天枢穴了，哎，往上

0: 就是直接往上一根手指，就大概一点点哦，就滑落门穴，对，它往上大概一根手指的位置，然后就继续去按压，好，这也是另外一个穴道滑落门，它也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代谢，好，让我们的胃经，好，让我们的消里面的食物消化会比较快速一点，
1: 是，
0: 对，那再来气海穴，啊，气海穴很简单，就是我们肚脐，好，正中间，
1: 肚
0: 啊，然后
1: 脐
0: 往
1: 正
0: 下
1: 中间下，
0: 两指腹
1: 两
0: 就是
1: 指。
0: 这样子，啊，两根手指头的下面一点，对，这个热。

0: 外侧，然后膝我们摸到膝盖，然后用四根手指头膝下 四根手指头的地方，然后它会到我们的骨头外面，不是里面，骨头的
1: 外
0: 面，
1: 外
0: 侧，对，然后就这样去按压，它会有点酸酸的，
1: 是，
0: 酸酸的这样子去按压它，每天就是没事也可以按它，你不一定是要减肥，你要健康也可以按压它。那这个穴道呢，在我们脏气产生的时候呢，去按压它效果特别好。
1: 脏气的时候，
0: 对对，按压足三里，对。
1: 好。
0: 另外是丰隆穴，丰隆穴其实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道，
1: 是，
0: 它就是在我们一样是膝盖骨外侧，就是我们等于脚踝啊跟膝盖中间的连线，
1: 脚踝
0: 中点，对，
1: 是在外侧还是前侧呢？
0: 外就是它前侧的外侧这边，
1: 是，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胫骨的外侧。胫骨的外侧缘，
1: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清楚，脚就要露出来了。我们
0: 膝盖的胫骨跟我们脚踝中间的中间这边，然后外，然后我们就要摸到，顺势移到骨头旁边，骨头边这边，这就是我们的丰隆穴，这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
1: 好，
0: 它也是可以处理我们脏器的状况，
1: 好，
0: 然后再来是最后是三阴交，三阴交是女性很好的一个大穴，不管是经痛或是什么状况都可以去按压它，
1: 是，
0: 对。
1: 它是在我们
0: 的脚踝内侧，这是在内侧，对，内侧，然后用四根手指头，移到那个脚踝的上面，然后这边骨头后面后缘，那按压它是酸酸的，痛痛酸酸的。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按摩我们自己的穴道。
0: 这个不只是可以减重了，我们在刚才说女性的，对女性的那些状况都很好，对，所以这个穴道也可以多按。
1: 好，
0: 这是穴道的部分。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有关瘦身的讯息。那在这一集节目先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啊，咱关庙国中何校长甲主任，咱圆理法师，咱各位乡亲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贤弟子，阿弥陀佛。啊，风水册一牛车要用五十页，门一千斤，厝剩四两重。哦，即句话真要紧哦。门千金，厝剩四两重。门就是咱电视的天线，厝就是电视。啊，咱电视内底灶卡，就是电视的变压器。五脏六腑，厝内底所有的摆贴，甲风水、甲电视机械，拢完全共款。上明确就是电视尔，门一千斤，厝剩四两重。你电视较好袂呢？你天线若毋对伊，方向毋对，你绝对收袂清诶。你毋相信，等下你应该准，凊彩我准者恁。

0: 恁兜的电视来请我梳理，
1: 是啦。
0: 门就是天线，天线就是门，所以天线啊方向啊符合着，收会着，或者天运。天运你若毋着伊，你厝无偌好大，较水都无效。好在祝你，咱这位地主，伊家咧阿姑无姑啦。住伫马来西亚，伊就趁钱趁真济钱，伊就去起一间比这较大间诶，七八百平，那像皇宫，啊个寝馆差不多三米宽，足大间诶啦。相片我看，师傅你看这个厝好无？这个厝高音成败如何转？那你得是拆者。啊！你要安怎？要安怎？卖大娘要安怎？这种厝爱有你整个全国的福分，集于一个人，你才带得掉。国王才带得掉，王爷才带得掉。一般咱的凡夫，即使你真有钱的时，你嘛带袂掉，因为咱无福报。咱一般福分拢家己一个人尔。拢唔是咱全国的福分集于一个人，所以大集了咧，事业得败，败了咧，有志抱去去大陆去换一粒有志，换咧咧，结果未下败铁，阿公换一粒勉强会杀咧，但是另外只哎呀，有志换好了，换另外一粒又个抱去，又个烂去啊！暖就去换一粒，佮换又佮袂下个白天。听我看风，我阿姑拜托师傅来甲看，我阿金拜托来看，我无爱去，因为明明去救袂起来啊！因为你这就是皇宫大个所在，咱凡夫百姓要去大皇宫个所在，何法心肠根本就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互你大，互你病病个用病出去。因为我跟他处理，啊，我这不可能，民师傅唔肯，因为你家阿姑福报无够，阿金无够，你呢啊，表兄弟啊，福拢无积足，无积足，你只有走尔嘛。啊，打电话去伊阿姑阿讲，阿姑呢，那时候无他偌接受，迄阵嘛病足严重啊，过无偌久就转去啊，往生去啊，哦吼，哀哉！啊嘛，小小啊，一堆一堆夫俩，人母一世人是母一骨骨头，一夫骨头，母干咩？一个夫，你起啊大病，啊，你究竟有什么利益呢？无了解就家己福报因缘，所以咱若要学易经以后，起一间厝什么型呢？你用先用易经清洗清卦，卜卦看嘛啦咧。哦，卦象本身啊，旺象表示你有这个福。啊，你啊，动牛、叮当的动牛来上升，这是你上天所赐。拿来上克，上好这个行李卖大，重新设计。那无咧，吃不完多多做。这是啥？咱知己知彼，必正必胜。知己知彼，彼是啥人？咱有福无？咱有咧福，咱也知，咱必然必成，大行嘛顺利嘛。这都是学易经的原理。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那我提倡这个法门，是要各位恁家的各恁家的家就好啊。别人的家，咱莫共拖累就好啊啦。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也不是我们培养第二先生。第二先生是无好做，第二先生是无好培养，爱一段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学着短短两年的时间，咱会当顾家己，咱家家顺顺要过传宗接代咧。哦，所以咱来接着足济足济法，唔是接不了。咱今年将会初二，咱台中道场，咱中门台中道场，咱的妙法师父所讲过，有声甲无声。哦，一间较无遮大间，才一半尔。

0: 内底拢摆咱要读的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竹山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到10点上课。地址在南投县竹山镇大智路113号，报名电话0492657078或0937644955，洽询陈师兄。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你若是讲我这想少，你用到生律师，你来请来读，头到尾只千二本尔，只大本只千二本尔。啊，我讲过遮侪作些真理，这原因在哪里？因为社会需要，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甲世界人类共同需要呀。啊，所以一根风水是大家的，只是恁怕唔个，恁未记了尔。我才培养到这样一个法师、讲师，无眠无日、无怨叹呢，会当为大家服务，传授更加好的好的妙法，好大家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关于门清金楚信你楚信娘，咱真侪建设公司、甲建筑师，有爱拍下窗，风水摆一边，利益摆头前。啊！你厝，你逐间门你哪个开？两门家家户户平安，一间两门，一间好门，好门这间厝就足歹大个，趁钱趁趁趁，要走倒去死，迄毋是足奇怪？落地啊有生坑，落地啊会生虫，我家你走，足是安尼来。结果你一家袂平安，社会偌济损失呢？哦，这遮侪年我印证，尤其你别种。啊！别装的双栋式诶，这边两门，这边就好门，什么方便？便所方便，用空间宽。哦，两宽。啊，那么便所你挂着墙一宽，后壁隔着围墙，创间宽，墙一边。结果两边诶，啊，这边做便所，囡仔聪明，智慧就上掉啊，啊，好边就掉啊。啊，你好边便所掉门唔掉？足济问题啦，讲起來我看个是有我足艰苦个，因为我风水较早唔捌，我门迄阵我还袂研究咧，啊，我个门出去都壁都行啊一半，行啊一半厝都壁都差一半，哦，要先哦，阮家囡仔当当在开刀，啊，阮太太在开刀，大行刀你袂顺失，我去才找到出，哎，然后到胡老先生。伊讲：“哎，张先啊，你这间厝会出人命，你知无？哦，木管咧弄开，甲咧弄无死，拼咧弄，啊，换位，才平安呢。哦，这都是风水，风水歹就歹啦。你免他偏见，强变，我做足好诶。诶，各位，咱做好事，我做足是好事，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呢。”那么你风水学历唔对，家你罪过，你要怪啥人？所以各位，恁若有买厝诶，买个买诶，开好门啊！恁上好暂时考虑一下。若是你现在住了好门诶，阿弥陀佛啦！要安怎来读书？我请改改玄关，哦，改玄关起来，我搞到多改。

0: 天官，刷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简单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困难。既然继承的好门，无要紧嘛，咱爱要转，咱学道，学讲家己来转安尼尔。啊，要嘞，即摆真济头前化困，可能面头前诶。一家建设公司设计师划开了去面头前，因一家讲讲那个内政部的代志，我咧专门走去内政部，我请教用建设，我咧想无遐无智慧，什么划下开了去面头前，抽只方便，我无啊，我哪有？那无建筑师讲拢恁讲的，恁发的发令的，这是全民的上大福金，因个人敢负责无？讲着点点点。唔敢讲，敢讲，那不然怎？哦，所以台湾这片净土，台湾是咱的呢。任何一口罩都不用损失你。啊，你若一口罩无平安，咱2300万人的损失呢？那一口罩平安，咱2300万共同的福报呢？所以各位，你若要买新厝，头前化粪池，伫头前，右边门出去个，踏过化粪池，迄个较袂平安，树甲出去都袂顺事。那要盖无头盖啊，要怎么办？一旦盖只能盖盖后壁，盖后面，未当盖怎么办？三个月叫人抽一盖，抽一盖盐60斤内，60斤内，三个月抽一盖，三个月抽一盖，安尼尔。安尼，咱会当化较平和。哦，所以风水啊，唔是咱一般人所讲遐个肤浅，嘛唔是咱一般人所讲遐个神秘，根本都无神秘。风水就生活尔嘛，要咱伫家己一口罩，一口罩外个人死会笑，嘿，无笑的。主人家呢，硬要起笑，逐工都爱去看死的小小人，小囡仔看遐囝，看遐某，有够可怜。啊，就走来问我，我伫啥呢？厝内底正中化困，化困中我都无记，无记透的心，都、就是胃。胃哪歹就是应该心中，心中的心悸，心悸咧，心中都调时间无频率无同，啊无一致，脑内底一直缺氧，甲物耳腔听着，目睭看到鬼甲神，哦看到有诶无诶，幻想，规家伙安尼真笑人，外死诶笑，我讲嘿，换掉啦。老师啊，师傅啊，嘿，唔得咩拢换，哦，爱开足侪钱啊！我咧过小人都免开钱啊，都无咧嫌啊，你嫌甲去困，叫人饿嘛。哦，伊讲师傅啊，你有啥物方法先化伤心者好无？我咧要找我要死哦！啊，你有讲何里伤心？你要找我？哎呀，你这有够空点子，我卖插你，笑嘛恁倒下啦！对不？我插你，跟你斗三工，你听我意见。啊，平安嘛是恁斗的，袂啊嘞？好啦好啦，我听你的话啦。作祟，我今日好骂，我无你卖话嘛嘛。跟你讲，你都唔相信。等下开3-4万块，啊卡卡来跳跳咧，提阿伯，好呀，一口罩，五个人。是也笑哎，直直好起，直好起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

0: 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是安那，中共处中化粪池。吼、哦，这是有够这样。那圆理法师，那圆昌法师，伊嘛作者案例。哦，拄只个，我看了乌多摆，三六二，三就是李维辉，六就是坎维水水会记者，啊二就是电影后动电变成水天师，啊水天师咧，水会记者桂东化解化惊孙，遐囡仔大概拢是伫破病，啊个八月龄毛又破，子孙又破，规家伙啊咧木叉叉，所以咱有当现看咧。好嘛，安尼你，看来数字你就知哦，一斤的用法，安尼干点，免得哦，抽两签哦，卜啥卦？囡仔在卜会大哦，老人卜了会老哦，唔是安尼哦，哦，这是咱了，哎，我什么代志马上了解。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咱第一队泰山队的队长郭定武队长，哎呀，这有代志吼。我好在，在咧台北，迄、那个印刷饭店面头前，一台车拢行路经。我讲队长啊，你也看，这台车你马上通知你的警察，吼、哦、来甲违规甲困甲查起来，你看查会着无？伊讲来通知应该会着，你号码甲看咧，吼、哦、号码一两三十条白挂，你查袂着啦。因干嘛呢？好，电子水卡，哎呀，好好好来，伊入去啊！我安尼有无？有许啊，那奇怪哈、啊！啊，这一个哩，唔是安尼哩，啊，随时看到我都是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哩啊，一经就是生活。哦，较早我，一届伫台北73年啊啦，台北尾当台中迄阵是国光会，大金民宿都办，安、啊、尼，哇！当急驾呢，这帮车坐着哦。迄阵我嘛无找啥物要搏啊，结果内底遐人，我拄下真两下是，啊个啊个电视，我啊，这帮车坐袂着啊。因为啦，听伊个声咧，的声，电赛的声咧，就会当先挂了。啊，你就了解啊了。哦，这咧，我外号咧。搞搞遐一寡啊，信徒当中啊，免迄个啦。诶，即台车是即帮车是袂着，因为我要紧。哎呀，内底遐咧袂好势。啊，要啥呐？啊，伊规声，过规声，过规声，着先八卦，先挂。啊，先挂咧，会袂使着清清楚楚啊嘛。因为干嘛呢？哦，感觉啦，迄台底六下变数来讲啊，拢是咧漏屎诶。诶，漏屎着苦足久诶啊！啊！我来个执看物仔来啊！啊！不足久诶，结果迄六个外口诶人等诶皮皮错嘛，规个皮皮错啦，已经嘛是通了解着咱。所以咱要做一件代志，你马上你就会当吉凶祸福在咱生活之中。所以已经就是风水，风水就是已经。我毋知鼓励咱大家来读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要咱即摆科技时代足发展啊！哦，食品呢，吼、哦，你食这样食落，体质改变，

0: 一定改变的。原来我拢食米，啊，香港如果食科技的化学品，食食落是一定改变的。改变啥？好甲歹尔嘛。好，改变了，后摆就无抵抗力。那么怎么办？我一惊嘛，一惊，给你生出啥呀？一加没加，不都没做有毒啊？即马科技、生化科技有够侪，咱人是细胞自然的细胞呢。利用后天的生化，要来改善控制着咱本来自然的老爸老母，好难呢。哦，咱的细胞，你不搞改变，那有遐简单？哦，马上改变就是毒药尔嘛。要其他看下，哦，慢慢来加会啦。过食三年四年有效无？你食别项物件毒素过来啊？那么你食几项会使的无？家己已经家己学了，你都了解啊嘛？哦，前日咱一个信徒地主，才85、86岁啊啦，到啊学徒是78岁，逐工药啊，咱食60、70粒，一顿食40、50粒，拢规碗，毫无无法嘞。来学徒了嘞。甲已经算落卜卦嘞，遐药拢无效，结果食10多年啦，逐工干那只食药来食食食遐米粉的物件啦，怎么办？我到尾甲你都卜卦，卦甲卜嘞，哎，我楼下迄间啊，伫遐所在，啊，迄间都毋食点啊，毋食药房啦吼，结果去找你先，是药房的。有啊，为啥食拢无好？拢维他命尔无好？我两粒咧食，食了讲精神好起来啦，病状轻松起来啦。到即马86岁要来读，要读咱的易经大学的第二届，第五届啦，第五届。所以咱学易经以后，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咱会记哩，咱无失败的本钱。咱无艰苦的本钱，哦，咱嘛无咧烦恼的义务甲责任，因为啥？咱有创造欢喜、幸福的明仔甲未来，咱要创造幸福、光明呢，只有家己来学易经。所以我这样一直咧提倡呢，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大家学易经呢，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这是咱大家学易经的八卦真言呐！好，咱今日。时间加加一关，加加一段落，欢迎大家来读易经。会记哩，明仔咱开课啊！好，咱有时间介绍新加朋友，大家来共同来学道，大家共同来创造清净人间的佛净土、台湾净土。啊，谢谢侯校长，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耿金先生大德，他们农会总干事理事长，还有东势镇叶镇长、林校长，东势国小江校长，所有在座的各级学校的校长与乡亲。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有机会又来到台湾富裕，而且又充满的和谐热情的山城，台中县东势镇，在东势国小大礼堂呢，举办第二次的弘法大法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慈悲灵感文昌宫，这个主题呀。是我请示文昌公，他告诉我，你就用慈悲灵感王禅老祖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要慈悲灵感文昌公，在神界都是相互的赞扬和赞叹和恭敬，在人世间呢？这个互相赞叹、恭敬的现象就比较少一点，大家都在发大愿，将自己的理念、为社会服务、奉献的理念，他都一直把它将最好的理念端到台上，给大家来享受和品尝。所以人和天。所有一切圣神，在人世间也好，天上界也好，在表达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出于一个心。所以我今天用非常感恩、谢谢的心，来到东势国小，来迎接了东势国小。国乐队在2008年的元旦1月1日能够选到台北林口大体育馆，容纳将近4万多人的大体育馆呢，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以身供养，以心供养，以法乐供养，尤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乐来供养我们列祖列宗，我们的老祖宗们。祈愿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祖堂列祖列宗，诸圣灵与眷灵，能够真。

0: 对着当下二十一世纪中华儿女啊，十六亿人口的中华儿女能够互佑互恋，而共同创造人间的净土，共同创造台湾净土，共同创造世界和平的净土。所以今天有缘分来到东势贵宝地，刚才静静的由心来听东势国小国乐队，他们用心还有用力用精神啊，和这个慈悲的心以身供养。那今天来我在楼下和江校长洪金先生啊，在旁边我一直在聆听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学生小朋友，既然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和音乐的素养，以中国国乐的方式，在各种不同节奏啊、旋律等等呢，能够表演得这么好，非常的赞叹啊！所以今天来了，我是来邀请的东势国小的国乐队啊，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祭祖啊。今年回来祭祖的世界华侨将近有260几位要回来，还有我们台商，世界各地台商将近有600位，他们要回来参与祭祖，日本、韩国，还有大陆各个中华儿女的团体都会回来参与联合祭祖大典。啊，尤其呢，我们邀请了整个台湾各县市乡镇长、民意代表，啊，这各位善知识们、中华儿女们，一起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祈祷着好，我们人世间不要再有浩劫。尤其呢，中华民族从5000年来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到金门八二战炮战、八二三炮战为止，3762次的大小战争，世界各地、中国境外各国的战争，有789次的大小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4000多次的大小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实在是人类一个浩劫，也是人类的无知，没有上天圣神佛菩萨的爱心和眼见与慈悲心，才有这么多的战争和浩劫。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今天来到东势国小，承蒙江校长和叶镇长、陈县长的支持呢，我们就很欢喜心，而且很诚心的来邀请东势国小的国乐队，在元旦的2008元旦日下午1点开始，我们有安排性的以声供养，唯愿我们用音乐来化解历史上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不满和不安。在人世间不会战争的语言只有音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人类心灵和谐祥和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刚才大家聆听了东势国小乐队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各地的乡亲们，我们元旦到林口，在聆听还一起共同来祭拜共同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共有多少呢？从轩辕皇帝、神农帝、蚩尤帝以来，就有15610个姓氏。所以各位，你们跟我之间过去生，我们一定有多生的亲友或是父母的缘分，我们才有机会今天在这个体育馆这个东势国小的地方呢，我们又以心来会友。我们很感谢东势文昌庙主任委员陈县长，还有各位委员你们的支持。那要化解世间的怨恨、干戈与仇恨，只有文昌宫才有办法。没有文昌宫的智慧，世间一定会乱；没有陈文昌宫的慈悲，人永远是糊涂的。所以在一个礼拜前叶镇长为了今天的弘法大会他特意到我们台中东山道场，我们易经大学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师父，台湾博士最多的是在美浓，第二个在东势。这个是非常让我震撼的。那东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呢？因为东势东边的山木火通明东边的山是文曲星高照，整个东势东边都是文曲星，又像风浪，又像财星，又像水星的文曲。所以东势的最后面有一只山，尖尖的那一只山是比肩，不得了耶，难怪东势这么出了这么多的博士，读书那么好了。我以前若是及早知道，我一定会搬到东势来住，可惜现在我没有机会了。但是文昌宫，我求文昌宫保佑我，那我就够了。东势的东边为木，风水来讲就是为木，木有太阳。

0: 从东边出来是火，叫做木火通明。而且我这个文曲星又像好那个波浪似的，波浪的似的，波浪似的水，它就不会臭。波浪式的水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所以要赚钱必须要有智慧，必须要有文昌宫的保佑给我们智慧啊，我们才会赚钱。那么叶正宅又跟我说，师父啊，台湾好在好多银行只有东势银行，所有银行界最反常。为什么东势的银行界呢，好都是在这里吸收所有的乡民的存款，借款的人几乎很少。哎呦，这个我是听了很羡慕耶。啊，东势只有存钱，东势的乡亲克勤克俭，有智慧的发展自己的事业，而有智慧的好来料理自己的家庭和料理自己的事业。这个也是我们东势镇东边文曲星好他的视线和普照。西边好，西边呢就是大甲溪，大甲溪的水那么清澈，水清鱼线，最清鱼线，好，清清楚楚，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啊，看到自己的内在的潜藏智慧。所以前面有水，后有山，前有水，后有靠，前有朝拜。而且新社那边山形都是龙沙过岸来朝拜，一层一层的朝拜。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难怪东势镇会这么的富有，大家克勤克俭，而且西边是为金，是金叫做对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对卦，对卦是代表口，啊，代表口，代表的说话，啊，代表的表达，弘法利生，也代表的认真读书。难怪我们东势的客家人呢，那么会读书。这个时候风水、地灵人杰，就是自然的环境。所以在东势里面呢，啊，虽然是山城，固若金汤的山城，但是在东势的乡亲的，啊，各位的热情，啊，让我们赞叹。啊，在西边是水，清澈的古关出来的水，中央山脉，啊，大峦山流下来的水，那我们来到这里又出海。刚才啊，镇长他说很奇怪，这一条水大家溪，啊，旁边的乡镇长都是女性。

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天运来很自然，因为七运是属于少女的运啊，这一些是乡镇长，女性乡镇长呢，都是七运国家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到八运来又是少男，所以说女性当乡镇长很正常嘛。所以各位全国的乡亲啊，你们要啊让你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的时候，不妨你们可以到东市来啊，来这里买个房子啊，在这里住，这个也是地灵人杰。所以在东市的整个的地理，它是南北纵向、东西横向，就是我们的所东西啊。那么这个心，这一个慈悲的心、智慧的心，那东市镇的文昌庙、文昌宫是四乡镇大家共同啊所仰仗、所依赖的天神文昌宫。好，文昌庙自从921倒了下来，文昌宫现在住在铁皮屋。好，我去看了三次以后，心里非常的赞叹也难过。文昌宫那么慈悲，让所有的庙他都先盖好了，他住在铁皮屋里面，这个呢也是文昌宫的意义，他的有透视的教育，叫我们要勤俭啊，就以法以书读书为重。所以文昌宫的天意，我们就恭请了啊前台中县长啊陈庚金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这个有特殊的意义。陈就是比较老旧了，庚金就是更新。好，就请陈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文昌宫请他来把老旧的文昌庙来更新啊，变成金碧辉煌，很漂亮哦。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思考，静静的在用心在看，来看啊，文昌宫他的慈悲怎么样的安排，让我们人世间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自从去年我来看文昌宫的庙，定向了以后，我发觉要坐像坐空朝满，坐空朝满前面对着很多很多的笔架，这些笔架不得了耶，以后好读书更好的圣贤啊会更多啊，所以我把它简单做一个小小的对联啊，身坐大甲溪啊，身坐的大甲溪，脚踩了文笔岸，卡达文笔岸，见得对去就对哦，莫去差去哦，去就好。当时当时圣贤出一半，当时的圣贤会出一半啊，一定会的。所以我们希望文昌宫的慈悲啊，也希望哈陈县长哈他的哈德和各位的德行，大家共同建设啊东市文昌庙，把它建设好了，让全省所有各地有缘的莘莘学子来这里祈愿，只要大家书读得好啊，那社会就和谐。书读得好，啊，家庭就和谐，啊，书读得好，啊，那每个人的孩子都很平安哦，家庭和谐，我们一定可以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

0: 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

0: 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正信三宝嘞，阿精嘞，咱都爱有觉识，有这个真真正正要依靠有修行的人，真依靠有这个学道的人，好，所以皈依三宝，咱要正信三宝，尤其精，就是真正有修行的，真善知识，万人代志拢有一个理存在，拢有理为先。第一，拢是为有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要啊，我要皈依这师父，会使哩，袂使哩，真简单。看这个师父，伊有慈悲无？有喜舍无？哈，过来有忍辱无？啊，有柔和无？这个人啊，我要皈依这个师父嘞，是咪了了嘞？三字经，哈，因出八地人都甲骂到位去。哦，真正嘞，就是安尼尔。所以咧，各位，你要去皈依的师父啊，哈，恁爱第一，看有慈悲，慈悲无？真真正正慈悲无？过来喜舍，真真正正喜舍，咱爱多认识下。哈，过来忍辱，有这忍性无？是不是掉了三地头两本去好好啊，都跳起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法师啊，你要皈依啊，你得爱考虑啊。无这忍辱性，你要爱皈依，你爱考虑啊。哈，搿如何无？这个师父咧，这法师咧，啊修行人咧，这高僧大德个，伊是不是真真正正有柔无？这个柔性真柔嫩，好柔和无？啊，过来咧，是不是三宝是有？是不是有这条都大智慧无？好、哦，所以咱们皈依的师父啊，咱爱真真正正家己吼，爱真正注意。那无咧，

因为好的车行容易啊，上行难呐、啊。好、哦，咱这个信徒地主，在7年前啊，我都搬来仙路寺无偌久，搬来山脚无偌久的时啊。那么一个信徒呢，乒乒乓乓，每暗时敲像这个时阵4、5点啊，目屎金箍箍，直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撞撞，哭就跪咧，啊，就坐面头前啊，啊，就拜，大拜，趴来哭。我那些靠啥？靠带的，靠带掉的。好、哦，因为老师啊，我去拜一个师傅哦，迄、那个师傅咧，叫我将我的财产甲过户啦，啊，叫我的某让户啦，吼、哦，啊，叫我某让户啦，啊，叫我的财产过户啦，啊，我爱甲做什么？做伊的徒弟，做伊的吼，伊做伊的护法咧，做甲老甲死啦。我唔知要安怎，那无咧，伊咧，我要画好看啦。吼、哦，我讲你是爱拜这师傅啊？那阿介绍啦，我这法师傅有通灵啦，啊真牛啦。啊，那么是安怎会叫你诶？伊讲这个法师咧吼，这师傅法师咧，伊咧就是讲我顶世较多钱啦。吼、哦，啊，即世咧，伊会出家咧，就是讲顶世互我较多钱诶，伊即世人气到安尼，才要出家啦。哎呦，这样的顶世人，你气顶世人，甲你还未熟识，伊先出家，是安那个偌子哩哩来？吼、哦、啊，我你拄着野和尚，你拄着野和尚，鸡啊和尚，我老师唔可以等6点啊了，等六点了，头壳等6点。哎呦，我你6点算啥呢？你也袂，我用贴纸，我等8点、9点，我都等。好，安尼来讲，毋知要安怎就对啦。好，啊，逐工来敲电话去因兜啦。哈，啊，你讲叫因某爱娘伊啦。啊，我恁某阿妈水，水是无，真是无水啦。但是真个人乌路对啦。哈哈哈，有闲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家己爱真正注意。哎，问我讲，老师，我财产无过户，有代志无？我某会死无？啊，我会死无？那也未死。听到我没听过会死，我烦恼啊！要安怎啦？老师啊，看偌济你讲啦，你偌济你讲啦，只要我都财产要甲过户，我某嘛手倒啊，我未死倒啊，我无法度，互你未死啦。吼、哦，你某我嘛无可能，互你未死啦。人哪有可能未死啊？哎呦，我你早晚嘛爱死啊！你某早晚嘛爱死啦，死了你财产嘛拢无去啦。哦，啊，这定性，安尼毋着，拢阿骗的了。我本来都甲你骗的，你拄着变啊。哦，我这越发时期啊，你要拜师，你着爱探听清楚啊。啊，那么一转去，就转去，啊，就直接去找迄个耶稣啊。讲我甲你断掉姻缘。你唔是我的师傅，师啊，你唔是我的师傅。哦，我甲你断掉姻缘，哦啊，我甲你断，我卖找我，你去找别人。啊，做安尼耍的，搁一年我来咧，哎，我啊财产你有开无？无啊，我做啊了来，就断啊。哦，啊你某有开无？无啊，我即马暗家找来啊。我讲你都是信邪。信这邪，你就是贪念、贪心，才造成的来。好、哦，你一个教一个乖的。所以，咱伫世间即卖犯，咱正信三宝，佛法经三宝。咱现在的三宝真一种的，号叫做三宝。世间真一法，为了修天地人呢。我大家在坐禅，在坐咧。我收天的气，收地的气，收人的气，吼、哦！你讲哦，我才讲这嘞，我来当吸收。哎呦，我安那坐出出出，安那困，安那哎，啊，我来吸到天的气，吸地的气，吸到人的气，破气啦！天地之气永远无甲你带你啦。天地气，天的慈悲，地的慈悲嘞，因的气永远互咱伫恁的身躯啊，永远都互咱，伊也无断咱啊。天唔捌离开对咱，唔捌离开咱；地唔捌离开咱，人唔捌离开咱。那么，请问各位啊，天地人三才之气，你要倒位啊吸啦？

0: 咱人若无一个良心，无一个善心，无一个清净的心，无一个这个叫做无化界的心，你任你吸什么天地的气都无效。咱只要尽着良心做事，做到问心无愧，厝的人，咱做某的做某的责任，做翁做翁的责任，做君做君的责任，做神做神的啊，君神啊，神罗神罗的责任。哈，头家身负责任，哈，咱个上下的责任，个人尽责任，做甲问心无愧嘛。八节菩提弥陀心经都甲咱讲甲足详细，无化碍故，无化碍，无化碍故，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呐。哎呀，咱安尼就对啊嘛。无化碍，咱做任何代志都做无化碍。咱做某做某的责任，做翁婿翁婿的责任，头家头家的责任，主管主管的责任，部下部下的责任，个人做人的责任，咱尽责任去做嘛。咱无化碍嘛，无化碍过，无化碍过去的这么多，咱就远离颠倒妄想。咱无贪心，无想哦，我爱吸天地人之气，我到底天的气吸偌济，地的气偌济，人的气吸偌济。咱的颠倒妄想的气，咱无只妄想的事，究竟涅槃，天地拢你的嘛。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各位，易经甲咱讲，易经开始甲咱开始，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细无其内，大无其外。咱的心，咱的性，咱的灵魂，咱的三才的气，咱就博大无其外，大甲无界限。你讲要大大就偌大，你要倒位去？细无其内，你较细陷阱，你照袂着的，都伫内你的内底，要倒位去？那么心这么宽，地球咱的心内底一粒一珠珠啊尔，咱人地球中的一珠珠啊尔。吼，咱心地球咱心里头一珠珠啊尔。那么请问各位，你要倒位去啦？现在有个人，我透早在这冒气啊，吸气啊，灵气，吼，这灵气足好诶！我吸这灵气，阿弥陀佛，吸气啊，灵气，气啊，灵气是你心内底那只细胞抓一气尔了，气啊无智慧呢，吼、哦，那么你有智慧啊，你要吸气啊，灵气。啊！你有智慧，真正我啊，做咩事咪人？你写那么吸气啊？人气我因为灵气，家己养成的灵气，好好啊！啊！伊气我无，伊无思想，一丛地啊，日头光照好，伊就无多撇；雨来伊无多撇，风来无多撇。即个天灾啊是无，即个旱灾来伊无多撇，永远徛伫啊，你该来就来，该去就去。所以伊也无侵犯人。人伊自自在在伫遐尔，那么你讲我一个修行人，大修行家，我要吸气啊灵气，无自悲啊，要算啥？真正有啥？啥物事法无？只有邪道、邪道、邪门，无觉悟，无开悟。咱人的心大无其外，大到有够大，树啊，咱来这些。地球都咱树啊中间一粒，含太阳都咱心中一粒，星啊满天星星亮晶晶，都咱的心中的一粒物件尔。树啊，你敢含含镜你照袂着？那么你把自己丢掉了，把水含镜，家己去吸个树啊灵气，好才行哩。哦，这条石头灵气真大，真济呢。所以咱一挂信徒咧，走来山里只要吸石头灵气，我咧破的石头。

灵气，任何所在嘛是有灵气，哪石头灵气？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心，哈，咱的心啊，正信，这个法，正信，这个法，咱的心无化解，无颠倒妄想，哈，无贪，无着。咱的究竟涅槃，天地都是咱的心内底。咱的心一旦有者，所有的灵气拢你的，天地灵气拢你的。要怎找？不过较早我嘛甲遐共款啦。我透早咧，吼，都是起咧，台中公园一张写呃久的时啊，带吸带坐，吼，想要吸，当个嘛共款，结果愈忝。是安怎讲哩？透早人我三点外就起，我暗时暗公鸟啊，翻到点翻点才困。啊，三点外就爬起，哈，出去公园遐坐咧。啊，就带多久啊？啊，困眠不足啊，你要捡啥人去？哎呦，结果身体十下煞倒歹去，我唔爱臭布去啊吼。哎，我遐人讲，我该困我困了吧，该做做迄个，所以全开始了啦。我白，我若开始五点外爱来运动，我爱。你若讲我透早要去摸迄粒树仔咧，嘿，我跟你讲，迄丛树仔你何摸？你摸咧，反射咱的气去互吸去啊！因为咱的身体有体温嘛，迄丛树仔暗时咧，吼，啊，伊就较冷啊。你若冷咧，冷，哎呦，好舒服哦！结果咱烧的气咧，对冷的遐气，冷都来，结果气去吸去，感觉大家目睭咯都挂啦，拢挂乌目镜，吼，真侪拢挂乌目镜，哦，真侪咧。你要我的，我就不操步了。哎呀，哎呦，我就笑哎。所以各位啊，咱即马修道的法，真济偏去啊。啊，有人在是讲，吼，我都来坐石头，坐咧石头的灵气。各位，咱呐，吼，石头的灵气，有哪石头有煞气？我较早谈一届，就大坑圣寿宫。我到民国72年中旬的时候，啊，大坑啦，台中市大坑圣寿宫，迄只是鹰啊黑，鹰啊黑，鹰啊飞黑，足水的鹰啊食水。啊，这个呢，圣寿宫都起伫这个阿妈棍家，真好的地理。啊，都我的叔伯啦，老家雄先生，到人，这中医师老家雄先生啊，去甲看的地理。啊，地棍呢，采用伊所定的向。甲定个位置，那么我因为地理小我捌一撮撮啊，我捌一撮咧，我看你去爱用啊食水咧，迄所有去流落来，用啊头一来用啊头落来，遐都一窟井，哎呦，佫都有对哦，啊有对咧，我有一工咧买阿妈时，才三四点啊咧，好我就贪心啊，是我哦地君遐咧，我只坐咧，互地君咧啊教我遐都五行因主，第一。就是关圣帝君，第二个苏明真君，第三呢啊王天君的雷公，第四呢就是苏明这条做赵君，第二个先天上帝，啊第五呢忽悠帝君，忽悠帝君就是李洞宾，啊这五圣因主啦，我是啊就去拜拜咧，好啊，我就是拢白讲，想讲啊，这五仙娘无啥，伊也唔知我要想啥，哦，我就哦我健健康康就还只这么坐啊。坐咧咧，咁哎呦，真正煞有气哦！家己心啊真有气啦，坐伫鹰仔头的所在，结果咧坐遐一点钟以后，害啊死啊，袂惊。啊，我想哎，凡是气足旺的气伫上气，结果咧，吼、哦、车咧较艰苦，硬撸去撸倒来，撸倒来迄暝咧，规暝无在困，头壳咧戆车石石叫，啊腰只规腰只骨拢疼，啊我咧清醒多多啊！伊讲你去互土地公讲，啊，土地公有土地公伫遐顾，啊，我是讲，我老早敢土地公，是毋是王天君？还雷公是毋是响砰一下，甲我讲咧，我想遐济吼，王天君迄雷公，看下我砰一下，我就要开锅无？你想我法开锅无？嘿，毋知王天君迄支砰一下，砰一下喊落也是安那，吼，啊，迄个地下公。我想，但我想，但唔知底下讲翕个蛇夹夹着脚踏片，还是哎，骨夹夹着脚踏片，还是山龟啊？迄个什么龟蛇迄种个呀？蛇龟啊，夹夹着脚踏片，
一直想啦，想到尾，哎呦啊，敢毋是关心帝国迄个大刀牙扫嘞？

0: 吼，啊像观光也少了。干那想想看呢，迄暝一规暝拢未困，足艰苦啦。天灾呢，老祖呢吼，伊就讲贪心，今日去忏悔，哈、啊，去忏悔呢，啊，我着买只金，买只水果啦，买只花啦，哈、啊，偷鸡不着啦，18米，加抓无着，我煞着了一百米。啊，着透早吼，较艰苦了，我无倒使请计程车，请计程车来坐来去观世，迄、那个地官遐咧去咧吼。啊，跪咧去啊，忏悔，甲回去咧，啊，搁托你讲啊，拜拜咧吼，啊，回去咧，下只只直直轻松，直直轻松，直直轻松，后摆我全惊死啊！我吼较好地理我都袂去坐，因为地理内底有护法神像在讲。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转了了来嘞，我才体会，哎呦，这一寡坐啥物，我修啥物门啊，修啥物门，我去山顶四界去啥物，接灵四界去坐，只要接着天地人三灾之气，或者三宝之气，安尼，好，各位爱注意啊，这有一天，这读易经，吼，易经正式来滴，吼，正式来滴，吼，咱。先律师啊，我用一个易经证实来滴，啊，我看了一句话，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叫雄雄去啊，高调，哈，我知啊，感谢。我若无经过这劫数咧，我无体验到咱的心本来就包遮大，我无体验的是诶，我袂舍弃、放弃这贪念、这病，哈，就安尼了来咧。我伫修行的方法，甲一般修行方法，我唔捌，但是我学到修行方法，尽量做到我问心无愧，因为我的心若无愧的时啊，上大，你心也无法的，佛祖也无法的，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妖魔鬼怪你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因为我心对着个天，对天对地对着所有我对良心对过。好，若是讲我的心有贪是贪念，我是爱我吸到天地人三灾之气，有啥好？无效，现三点半一波，欠十万块无够，欠2000块照常退票，受啥罚？未通啦，无效啦。哦，所以真济人啊，为着讲啊，我要修行，讲免欠三点半修行咧，我即摆为了哦，你就爱修行。哦，你爱修行嘞吼，我赐这个法号给你，赐这个灵机给你，赐给你这个高位哈。你佛法压力，你三点半免着，啊，你欠的钱免还，有人替你还，花去。哦，咱真侪安尼呢，真侪信徒呢，当时我修行的师兄弟，我了一阵，我了安尼呢，我了一阵了。我一阵咧想讲，哇！我大家来坐在，硬硬熬啊，熬两点啦。好，我坐咧闭手耳朵，三点半有人来咧，照片票照条不过，同款啦。做人就做人嘛，做人无尽本分的咧，心不安。你若我想讲讲啊，真正好得咧，无可能。那么咱有一个出家查某女士。在民国76年啊，啊，就有人介绍咧，因缘啊，啊，去问我代志，啊，我看咧，我啊，你开始，你的出家都是多骗债务，伊讲嘿啦，阮翁都足无咧，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开户，啊，设户设支票，你看看咧吼，结果翁婿咧倒翘翘，吼。阿姐去爬爬啊，那吼，那小龙偷我，我气到出街做尼姑啊，剃头做尼姑。啊，啊对，真好上嘴靠位，哈、啊，借助这样子换音叫声调。哎呦，老师我足歹势哦，我出

出加三千嘞啥吼，啊，佫法院去法师法官咧派，吼，足无面子的了，啊，对付做真歹势了，哎呦，我看你都，伊问我要安怎，爱行啊。行才安呐，老师，我那足奇怪，行到倒去足到倒去呢，遐个拢真足到倒去，拢知影我去倒去呢，那遐灵通啊！伊个问我要倒去，我无哩，伫西头山去，我用已经挂个卜挂，我伫西头山去觅，吼、哦，啊去啊觅嘞，西头山三百平去哩，吼、哦，遐有一个石洞，遐一间寺吼，你去啊觅，吼、哦，你去啊有真济有因缘嘞，信徒以后去，啊，你着听上经、念经、听消灾。吼、哦、啊，有好无好一回事啦。吼、哦，反正你都真真正正甲体念经甲消灾倒啊，其他佛祖代志，啊人包好你咧，你都加减行，你加当行，吼、哦，三年就行了啦。哎呦，真正伊都去，啊去了三年后就搁当来，啊，迄阵我都搬来遮，啊来咧，我阿弥陀佛咯，这比哦面色足水，法相庄严，真行了哟。老师你也知，很简单嘛。啊！你若行啊未了，你唔敢落来嘛，用吹着嘛。所以你行了，你敢落来嘛，足正常嘛。伊讲：哎呦，老师，你哪有神通诶？老师无神通啊，因为咧，你这无行了，你才敢落山。伊讲：嘿啦，我照你安尼讲吼，啊，我都拢安尼好好，这无拢直直行，直直人咧，我直行行了。伊讲：老师奇怪呢，我行了迄天吼，摕去邮局总回去互人伊啊，第二天无人吹啊了。哦，第二天无人吹啊！我但你心安无？伊讲足安呢，一世人这段中间心上安详，在行者的时心上安，在上经人会包红包来，你心上安。然后行煞拢行了啊，你心上安。我这里就涅槃啊！你这里有得涅槃，足清净啊，足清净啊！所以这位出家众，出家众啊，你说啊，你出家众哈，哎呀，哎呀！老师啊，我足佩服你诶，吼、哦、啊！你我你甲大帮忙安尼吼，啊我迄、那个我里面佩服我，这是你的魄力，哈、哦！你爱正信三宝，过去你的修行法对三宝无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会做成这。你今日真真正正依照三宝的妙法，佛法经三宝的妙法，这三项去做咧，所以你的烦恼解脱去。好，那么按正果呢？你所有一切好，你的烦恼呢，你就自自然然呢，好消除啊。所以一切咱的业病，拢爱家己去消，家己去防止咩发生。药啊，拢是爱自己药，爱家己去修依照这个佛甲咱开示的一妙法，咱去行去做。相信咱的人生啊，渐渐会改善，咱的事业未损失，渐渐会成功。哈，这是这些年来呢，哈，啊，我本人呢，哈，本人在这里啊，甲各位结善缘，哈，所有体验到，所证明的多。哈，我也希望呢，这依照这里佛所开示的呢，哟，将这妙法啊，哈，感慨。予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修行爱依照三宝佛法经，爱正信三宝，哈，爱正加正信三宝，咱唔当用邪信的三宝，哈，真正三宝咧，佛法经，唔是精气神，唔是天地人，这三项了，真正三宝，哈，佛法经。这才是真真正正家己的精气神，是照用天地人本来在我之中，我在三者之中，我者天地人在我之中，不我者我在天地人之中，永远都未开悟，永远都无得了脱。今日时间的关系，各家一段落哈。那明仔哈，那明仔要继续所讲咧，勤修福慧啊，这个福慧咧是非常哈，勤修福慧啊，勤修福慧啊是要哈，这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哈。那么直接个只段落。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在新的一年，丙午年到来，
1: 马
0: 其
1: 年。
0: 实，在逛街的时候呢，买这些甜点、饼干的时候，就看，怎么也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元素？就在这个包装很精美的这个饼干礼盒上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生活化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今年呢，丙午年，新春期间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人来一起加入甲文青的
1: 对，
0: 行列。
1: 希望甲文青的行列越来越庞大。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进入这个甲骨文哦，跟我们聊聊这些大自然、宇宙等等，还有我们的一些造字的渊源等等，都非常的有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鹤松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同学们好。
1: 对啊。
0: 老师新年好，今天呢，其实啊，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跟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这个内容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易经》的"易"这个字哈，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易经》的这个"易"呢，上面就是日，下面就是月哈。那今天老师把这个日月呢拆开来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如果下班早一点。看着这个天光有的时候就是日月分别在两边，
1: 对对对，
0: 很美。
1: 朝阳的时候，对对对，
0: 对，就日月同辉啦，很棒的一个情景啊。那现在在甲骨文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进入它的这一个？
1: 我们这个马年的第一新春第一趴。

0: 好了哈，等于来介绍。其实哈，最通常、看似最平常，但是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
1: 是的。
0: 其实哦，不管是中华民族也好，或者世界各民族也好，其实都有拜日、拜月的倾向。
1: 对。
0: 主要原因就是哈，我们是不管怎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每天看到的就一定是白天太阳在运行。
1: 是。
0: 晚上月亮在运行，甚至晚上的时候月亮运行还带着有圆有缺，所以不管哪个民族的人对这个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熟悉，后来有很多民族就制造出历法，尤其像我们中华民族在商代的时候制造出来历法，其实我们叫做阴阳合历，就是说它第一个是以月相为主，所以我们每年看到初一的时候就是新月，几乎没有看到月亮，到十五的时候就满月，然后再慢慢慢慢越来 越变成越缺，对不对？
1: 好，
0: 越
1: 缺
0: 越来越细，像眉毛一样。
1: 对，
0: 哎，月太阳呢，就是一大早起来，从东边起来，慢慢到傍晚的时候由西边下去。所以这个我们把综合起来，这个历法叫阴阳合历。第一个看的是月圆月缺，第二个。我们要耕种的时候要以太阳为主，
1: 所以我们太阳为主。
0: 对，后来我们大陆，我们发展出来的所谓的二十四节气，
1: 对，
0: 是以太阳为主，它会给我们一个耕种的，对不对？秋收，我们说冬藏，还有一个从春天的春耕，
1: 是，
0: 我们是以太阳为主，所以才会有春分、雨水，这些节气。
1: 对，
0: 所以当然太阳跟月亮。对我们的生活是会非常非常密切的。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日跟月，
0: 这就我们造字源里面说最原始、最单纯的象形字。但是你假如说每个东西都用画的，并不一定能表达我们的意念。像我们接着讲这个明白的明，明亮的明。
1: 对，
0: 古人很聪明啊，你看它就日月明，为什么？白天最亮的，
1: 对，
0: 是什么？太阳。晚上最亮呢，月亮。所以明亮的明，它就用日跟月这两个组合成这个意涵，这种字我们就称为会意。刚才日也就太阳哦，是用画出来的，
1: 对，
0: 造形体画出来这个象形字。
1: 是，
0: 月亮也是根据缺月的形状造出来的，我们叫象形字。但是当你把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我想要表达是白天最亮的是太阳，晚上最亮是月亮，那么两个字象形字把它组合在一起，说一个你想要表达的意念，这个在文字学我们就叫做会意字。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明这个字，正好就是正好说明了会意字，
1: 是想要传达一个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一个情景的时候，对，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字，我们就需要长一点点的这个句子等等，
0: 或者说不好再用画出来。你说明亮的明要画出来，有时候很难。
1: 对，
0: 你画个火吧，人家说你要表达是一个火字，
1: 你到底要讲什么呢？
0: 对，所以古人很聪明，他就干脆把既有的日跟月这两个把它组合起来，一起说明最明亮的就是日跟月，造这个字明。
1: 对，
0: 那同样的，我们下面有个字叫旦。跟我们讲元旦的旦，
1: 元旦第一天，
0: 旦
1: 一
0: 旦什么意思？我们先讲旦，太阳升起，所以这个旦它上面又是一个太阳，那下面有一个标的物，这个标的物也专家学者说，这个小小方块不是口，它是丁，甲乙丙丁的那个丁，是这样写的，所以它也同时间去表音，就是说这个丁跟旦之前的声音很接近。或者你把它当作，它好像是一个标的物，太阳升上来了，我们说就太阳升起叫旦，而元是首的意思，就第一的意思，
1: 是，
0: 所以元旦的意思就是每一年太阳最早升起来那一刻，也就第一天嘛，我们称为元旦。所以这个旦字哈，后来下面那个标的物，后来我们简化成一个横画。就我们现在讲的元旦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视作它也是会意字。你可以说太阳从一个标的物升起来这个现象啊，或者也有人说它也可以当作形声字，因为这个下面那个口不是口，那个甲骨里面叫做丁，甲乙丙丁的丁是用这个字，也代表标音 那标音的时候又形成我们造字的第三

0: 方法叫形声字。所以我们介绍这几个文字正好，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造字原理的象形字、徽字、形声字用这四个字，正好也大概的解释了一下。
1: 是的，是的。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再来我们接着，又是会议字，越来越有趣了，还是太阳。
1: 对，中间啊，这个也是很好看。
0: 中间也是太阳。你说画一个像那个是正方形的饼，你要这样想，它刻的圆的不好刻，所以甲骨里面常会把圆的变成方的。好，这是太阳。那太阳旁边有草丛，草丛代表什么？在远处过去没有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草丛树林。所以在远处的那个草丛，像我们那个芒草，有没有？太阳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怎样？会落到草丛下去。最后再落下去就变晚上了，所以那叫暮。
1: 以前的景色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傍晚的景色。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个。现在地平线失去了地平线，
1: 真的真的的，对，比较模糊一点了。这样，
0: 现在地平线变高楼大厦遮挡。
1: 对。
0: 所以我旁边附一个图就很清楚了。太阳夕阳的时候有没有？太阳落到芒草的中间，再下去就晚上所以暮就是。晚上的意思，接近晚上的意思，这个暮它就这样造出来，很合理。但是你看这个字又很像啊。你看草丛里面不只只有太阳哦。
1: 对。
0: 下面这个字，你看到没有？草丛里面怎样？有日嘛？
1: 有日，然后又有月亮。
0: 我们今天介绍的有日有月，为什么？就是一大清晨。一大清晨，不晓得好朋友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过去是一大早要出去搭公车。过去读书都很早出门，刚出门的时候，太阳是刚刚升起，
1: 对，而且那个云还要真的刚刚好而已，
0: 对。你这边太阳刚刚要升起，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边月亮好像还没完全落下去？
1: 还没。
0: 那叫日月同天，日月同天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清晨。我们现在叫什么？朝，朝朝暮暮那个朝，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朝不是先写个十字形吗？就那根草，就写个日。是不是又写个十字形？
1: 对，
0: 十字形就是下面那根草。
1: 对，
0: 是不是又写个月？再过来，那另外两个草呢？省略。文字在创作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什么？省略，不然太难写了。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写的朝阳的朝，跟这个甲骨的字几乎还一模一样哦。
1: 是，
0: 只不过省略了两根草，对不对？所以你看跟木，有点像，但是我们附了这个图片就很清楚了。太阳要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那个我们就叫做朝，日月同辉，这个情景，我们就说把造出这个字朝，不得不赞叹这个古人造字的智慧，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切入，它的造字可以用来当作我们艺术创作，产生一种艺术美。所以我这张照片我把日跟月用有颜色的这个画笔画出来。旁边画很多草，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脚不看月的话，只看日跟草，不是暮吗？
1: 对。
0: 你脚把日跟月跟草合在一起，不是朝吗？
1: 是。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作品，我可以表达什么？朝朝暮暮嘛。
1: 对。
0: 朝暮代表什么？我们持续的一直替变，月亮、太阳、月亮、太阳，他们一直这样的改变，就是一天过去了，一天过去，就是什么岁月的意思，
1: 是
0: 时间的流逝，
1: 时间流动这样，
0: 时间流动。
1: 所以我们虽然画在上面的这些呢，元素呢是没有在动，可是它的这个意涵一直在流动。
0: 所以我们从刚才理性变成创作说，你说这个草，人家说你要几根都可以，你只要制造出这个画面，我们想要寻求一种美感。所以跟这个文字全然的理性的分析，我们又跳脱一点，进入到艺术创作。还有一个字跟现在正好有关。我们现在不是进入春天了吗？过年这个时间再过来就春天了嘛。
1: 是的。
0: 春天这个字，跟上面的字好像又有点像。你们有没有看到脚？我标那个红色，又是太阳，没关系，没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我还用绿色标出来那个。
1: 位置明确。
0: 那个有没有像植物发芽？
1: 有
0: 哦，那个是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
1: 嗯，
0: 所以春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哎，它中间有个日，然后呢，哎，旁边那个绿色的部分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
1: 对。
0: 然后植物发芽以后，旁边不是很多草吗？哎，代表开始欣欣向荣。
1: 对。
0: 大概植物开始什么茂盛起来啊、哦？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春，哎，它很有意思，所以它三个部件，太阳，春天来了。太阳开始很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
1: 对，
0: 植物开始发芽，生命开始茁壮，
1: 充满生机，
0: 对，充满生机，然后那个很多植物很多草就茂盛起来，所以春虽然跟现在字差很多，对不对？但它意涵却非常丰富，
1: 对，
0: 哎，春。
1: 真的把那个右边的这个字哈“春”遮住的时候，你光是看左侧这一方，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字。
0: 所以有时候看字的时候，你不能用我们现在，你学到的知识，你就已经先被固定了，
1: 也是一种局限。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写的楷书哈，因为经过了两三千年的演进，有时候其变化太多了，对，已经跟过去的造字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看到原本的字。就是甲骨文，它是造字的初始现象，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想法，而这个想法通常很贴近我们说自然也好，或甚至它很贴近逻辑，
1: 对，
0: 再一个字还是跟、月亮有关，
1: 不是亮晶晶的晶，
0: 对，哎，不是亮晶晶，因为那显然绿色那个是什么？
1: 窗户
0: 门
1: 门，
0: 哎，它推开的啊、哦、门。对不对哈？
1: 对，
0: 过去窗户都圆圆的，那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写的国字的囧，
1: 哦，
0: 那个窗户那个啊，这个是门，两扇门嘛，
1: 两扇门
0: 啊，有个月亮，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月亮到晚上的时候，你门角有门缝，这个月亮一照，哎，这个门缝就会透过来月光，
1: 哦、
0: 有点像我们讲床前明月光啊，
1: 很美哦，
0: 哎，很美，对不对？我们诗词里面床前明月光，第一个从窗户，哎。打进来月光，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从门缝，因为过去没有光害嘛，过去晚上的时候是乌漆嘛黑，
1: 是的，
0: 所以月光相对的非常明亮，不会过去讲 月光堂讲皎洁嘛，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晚上起来就有台灯，有路灯，
1: 各式各样的
0: 光源太多了哈、哦，所以你没有感觉月光的这个皎洁或者明亮度。
1: 对，
0: 但是哦，当古时候你想都没有什么光害的情况下，哎，只要门有缝，月光打过来之后，透过门缝就看到那一道光，那你就说那个门有间隙。所以我们讲时间的间，其实一开始跟我们讲真正现在讲时间的间没有关系，是间隙。哦啊，后来因为讹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的间反而写成个日，有没有？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的间应该解释成间隙、缝隙，
1: 跟月亮有关。
0: 跟月亮有关。晚上的时候很黑的时候，月亮才可以展现出它的光度嘛。
1: 对，专属的这个景象。
0: 所以这个字可能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写的是门里面有日。
1: 对。
0: 啊，实际上之前的古文字是门加一个月亮的月，这个是时间的间，间隙的间。
1: 好，这真的很有趣。
0: 对，
1: 所以我们后面、也有一个这个，
0: 哎，对，今天对也介绍一个，对啊，有一个那个创作嘛，哈，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陶壶，是一个叫陈满荣老师他做的茶壶，我的好朋友，我跟他合作的，他做茶壶，然后我在上面刻的甲骨文，我刻什么六朝风月，这个朝阳的朝。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朝，对不对？
1: 对，
0: 也后来借用为朝代的朝。
1: 是。
0: 哦，六朝风月，所以你看日跟月，其实你看就演变出来这么多字，而它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很丰富的。
1: 对。
2: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对，
1: 干脆就这样，这其实就是一项画画的作品。其实
0: 对，
1: 自己呢，如果说觉得不想写字哦，我们自己就画一张这样的图。
0: 哎，对，可以的啊，你要上上颜色也可以啊。所以我这一集我就强调说，
1: 自己
0: 我
1: 调
0: 们不
1: 色。
0: 但是说要认识甲骨文哦，但你不要把它当做纯学问看待，哎，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创作的素材。
1: 是。
0: 你会发觉，哎，它的自由度很高。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我们写起来我们就会很，就如孔夫子讲嘛，游于艺，就可以悠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时空里面，
1: 对，
0: 会
1: 任
0: 产
1: 你
0: 生快
1: 遨
0: 乐感，
1: 徜徉，
0: 会很快乐。哎，对，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AI 时代吗？
1: 清静的，
0: 大家说实在，步调越走越快嘛，哈，你
1: 是
0: 看。这几天我
1: 生
0: 们
1: 怕
0: 看，
1: 跟不上，
0: 这几天你看机器人又经不到翻跟斗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哦，这个有时候跟着
1: 非常
0: 步
1: 厉
0: 调，
1: 害。
0: 所以我后来我在去年底有几场演讲，我就提出一个双 AI，很多人很认同，AI 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然后，但是我讲的 AI 是 A 是指 art 艺术，那个 I 呢是兴趣，
1: 哦，是。
0: 对不对？AI 这个也是 AI 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时代，除了这个我们不可避免一定要跟着 AI 时代走，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拥有一个，找寻一个自己可以什么安身立命的，
1: 对，
0: 所谓艺术
1: 安
0: 涵
1: 心
0: 养，
1: 也非常重要，
0: 对，艺
1: 是，
0: 术涵养
1: 对，
0: 或艺术的兴趣，哎，
1: 对，
0: 双 AI，所以我提出一个双 AI 的
1: 这
0: 生
1: 是
0: 活。
1: 很棒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场地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空间，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种种事情，那也要有一方空间、一个小位置。也许是甲骨文进来一会儿，对。然后之前也许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哎，我们先让它出去一下下。对，可以共处的话更好，也可以交替的哈。在这些艺术当中呢，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可以游于艺，那都是最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舒缓的身心，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些弹性呢，可以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万象事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老师也都会陆续的在跟我们分享。想很多，真正动笔去书写，
0: 对，
1: 对，然后这当中的一些，妹妹嘎嘎，但是它也不算是什么框架，也是可
0: 对，
1: 以很轻松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大家一起，融入甲骨文，这都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文字。你
0: 对，
1: 打电脑的时候，就是都这些文字，那我们
0: 对，
1: 就走到它的最初。
0: 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其实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都希望老师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氛围、艺术的这些智慧给我们。那动笔的时间呢，大家也准备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就跟着老师的脚
0: 好，
1: 步
0: 我们也简单写几个字
1: 对对对，一起来动一动哦。
0: 对，好，就写我刚才说我最喜欢写这两个字，对不对？哦，
1: 朝跟暮。
0: 哎，对，朝，哎，记住啊，朝，哎，第一个。有很多草，对不对？哦，草先画一根。好，主角什么？朝的主角是什么？哎，太阳。
1: 对。
0: 哎，太阳有点类似方形的哈。
1: 因为是老师常常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时是刻字。
0: 对，刻字的，所以你
1: 对。
0: 看这个月本是一个很流畅的圆形，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点转折，对不对？哎，我们模仿一点它刀刻的意味。哎，这样的话就更有甲骨的样子。哎，甲骨有一个好处，很自由，它没有笔顺，所以呢，你那个草要画到哪，要先画草完都可以。哎，你看我脚不沾墨，是不是这时候就跑出，有的比较湿，有的比较干？
1: 对，
0: 哎，这就变化哦。所以你也可以用干跟湿做点变化哦。你看我这边是干，哎，我觉得很干的，对不对？哎，我是不是沾了墨汁？这时候又产生有湿润的地方，有的笔画有轻有重，好，这就我们讲的朝，
1: 对，
0: 对不对？木好像也像，因为这个字我为什么喜欢写？因为它有很多草，有日跟月，它自然就产生一种很有趣的意象。有没有发现这个草又有一点参差，有一点疏密，它就有一点画面的感觉。好，我日。好，你摆在什么地方没有绝对一定要的正确位置，

0: 你只要觉得你画面设计起来写起来会很好，哎，就可以。例如说啊，这边有干的，太干了，而我这个地方可以，你看我这一根草我可以湿一点，
1: 搭配平衡一下，
0: 搭配一下，我这个草我可以这样，甚至你觉得我这个草四根了，但这很空，我还可以多补一个，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哦。甲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时候是四根草，有时候五根草都可以，你看很自由。
1: 对，
0: 好啊，这招募。哦，我只要偷懒很简单，我就这样。古人已经会了，这不是现代用法。我这样这个叫重复记号，朝朝暮暮。我写两个字，其实意思是四个字哦。
1: 是，所以这书法上面的这个方式也可以。
0: 在商朝、在周朝已经该用了。所以这个很正常，不是我们现代人才会用这样偷懒。然后这时候我就写，虽然写两个字，其实我写的是什么？四个字的意涵，朝朝暮暮。好，我们写书法通常再简单落个款。好，今天正好介绍了日跟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字，在草丛里面的这两个字，一个是暮，一个是朝。好，这试完这几个字，朝朝。木木
1: 对这个字呢，里面就是透出来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元素，时间跟空间都有，
0: 也很有文学性，有没有觉得？
1: 对，然后那种横向的连接其实都有，
0: 对，
1: 那很丰富的这些元素在字里面，在作品里面，就觉得说它是瓦令莲这样子。
0: 最重要不难啊，你看你这个整个画面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应该会画日吧？
1: 对，
0: 会画月。
1: 对，
0: 那草呢？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你自己配置。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1: 所以你可以用水彩或者什么，
0: 也可以
1: 动自己。
0: 你甚至你这个草的位置全部都可以改变，
1: 发挥想象这样子。
0: 对，所以它有一个很大自由度，容许你去创作。
1: 对，
0: 所以我说它的艺术性很强。好，朝朝暮暮送给大家，大家也希望大家拿起笔哦，也可以试试看。
1: 对，一定要拿起笔啊！我觉得那个毛笔是大家可以
0: 要多用。
1: 对，准备了，我觉得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毛笔，然后都来写一下这个甲骨文，它就有不同的这一些笔触效果，这样子很有趣的。那也希望在因为新春期间，也许就是真的到处人挤人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家里面呢，我们就来挤这些草，
0: 对，
1: 安排这些草，
0: 对，你可以写一大片草都可以。
1: 对，就是大家来发挥，大家来我觉得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些想象力可以来刺激一下，这样其实蛮好的。动动手，然后活用脑，这样子。好，希望今天呢这个朝朝暮暮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在艺术大道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着陆老师啊，还有很多很多在一起的这些甲文青们，大家都是同学，然后可以一起相聚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甲骨文的美，还有甲骨文更多更多的这些古人的智慧。谢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再一次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艺术大道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先准备好自己的用具，上课的时候跟着老师，我相信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我们会拥抱很多的乐趣跟喜悦。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

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一心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长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我们杨梅教士的交通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只要在坐火车，就可以在这个富冈火车站下车，往前走2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杨梅教士。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陈瑞美贤士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妙法的心得。现在我们请陈瑞美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杨梅教士25届学员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陈瑞美陈师姐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用易的这个的好处。我记得那个陈师姐我记得你是在好像是在我弘法期间所结的缘你要不要谈谈你如何进到我们杨梅教士这一个圈圈里面？
1: 好，也是一个因缘，刚好袁如讲师去新竹弘法我朋友在讲说有袁如讲师来弘法，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也来听听看，我就进来了，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可能是缘分到了，也感谢袁如讲师的开示
0: 我是觉得啦这也是一个缘分在的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算起来拢总几年哈？离咱杨梅教师算起来几年
1: 6、7年有了，
0: 有6、7年了，
1: 很快，
0: 不止了，
1: 不止了，时间过得很快。
0: 我会记得那当初恁囝，恁囝娶新妇的，恁囝娶某的时阵你娶新妇的时阵那当初恁新妇敢那嘛是，好像是泰国是不是？
1: 泰国，
0: 泰国的
1: 泰国姑娘，
0: 泰国姑娘来做我们台湾媳妇。那因为来到这边的时候变成是好像。就是人生地不熟，可是又想要赚钱，是在什么因缘之下？你现在你儿子跟你媳妇好像也买房子了
1: 哎，对，在万华。
0: 对，啊，你我也给你当成那么是用占卦，
1: 对，
0: 找结果。
1: 对，那时候占卦也说起来也是很奇怪，我刚好那时候是

0: 疫情的时候，我刚好染疫，就台北那边，我妹婿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有一间房子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看起来是不错。我说，可是我又不能去看，那你把地址给我啊，等我明天再回答你。我就占了两个卦，一个是地理吉凶，一个是居家平安。我不能出去，我就用 LINE 给元儒讲师，请他帮我解卦。元儒讲师说：“哎，这个卦很好啊，哦，可以买。”哦，第二天我就跟我妹婿说：“好，那你去跟他谈价钱。”他就两天三天就解决了，就买下来了。感谢元儒讲师。
1: 我再补充一下，当初在疫情当中是完全都不能出门。那我们杨梅教室这边也因应疫情，所以都停摆，都视讯嘛。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报两支卦，你赶快买下来。啊，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是要买房子是吧？他说对呀。然后那个卦就是占地理吉凶跟居家是否平安。那时候应该是，那时候刚娶媳妇啊，跟阿伯吼，
0: 阿伯刚好儿子跟媳妇都还在泰国在办手续。哦，对，
1: 所以先买房子啊。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子孙爻真的是很旺，父母爻也还不错哦。然后居家平安的时候，发现到那个年月日来相生哈，我就觉得说这栋房子可以啊，可以买啦。哎，讲我未使去看，你知不？讲卦象看起来不错，你就可以先定下来哈。等小孩子过来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落脚处哦。然后媳妇跟儿子回过来以后，就想说要在台湾赚钱啦哈。是什么因？老伯是安怎决定的哈？
0: 本来就有找新竹花市跟头份，还有北部。儿子是住在万华嘛，后来老师说要到北部发展，刚好儿子也是在北部上班，我就说那你们就在北部找好了，就找到广州街。目前，广州街他是做那泰式奶茶跟青木瓜。生意还不错，是儿子下班以后就过来帮忙，因为广州街它本身是四点才开始营业，开始夜市了，他们那个每天都有。四点儿子下班回到那边大概六点，就在龙山寺的对面广州街，那里人潮还算可以。两个做的也蛮高兴的，感谢元儒讲师。
1: 再补充一下，因为我都没去过啦，但是呢，那当时伊甲讲讲要做生意的时阵，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沾啦，你心目中要让他在哪里，做生意。结果他就占了就选了三个位置啦，一个呢就是头份市场，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头份市场在做生意嘛。所以他就想说那干脆就到头份市场来。然后另外是一个新竹花市，因为新竹花市距离他那个陈师姐家很近，他又可以就近照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广州街有买房子，那么我就建议说，要不然你就在广州街因为那边有一个夜市卫所，我说那你就在那边占三个卦，看哪个地方比较适合结果就选中了广州街这边。那接下来他就又讲了一句话，说不知道会可不可以啦。我说那你占卦嘛，你占卦要卖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讲了很多，好像也有要卖面包还是什么一堆。
0: 对，那时候他有说要卖泰式面包那些啦。
1: 结果我就一个卦一个卦跟他占。其实我们陈师姐占卦也是这个中间一个笑话啦刚开始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占卦大家都有占卦他也占卦，可是每次他占卦我都解错。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果是解错，你还记得一个老师，你都把该唔丢啦吼，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奇怪啊，每一个人占卦我都可以解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他占的卦我没有办法解？啊，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老祖的哦，老祖的指示哈。有一次他来问我，我说：“那你当场占卦嘛？你当场占好不好？”结果他在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哎，奇怪，你怎么占卦是从六爻开始写起啊？往上以是，往下堆呀、啊？哦，我就说：“啊，你哪里写？”讲老师，我一朝龙安尼呀。哦、啊、完全难怪我卦会解错啊！啊，后来就是这样子跟他导正，你记得哈、哦？那时候他每次都敢吐槽，吐槽过老师，你都敢改掉伊。啊，后来经过指点以后，哦，就是以下往上飙嘛，哈、哦，所以是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后来解卦才慢慢进入哈、哦、这个状况啊、哦。那他这个媳妇呢，也很难过呀，哈、哦。啊，伊嘛真知命啦，吼，啊嘛真认份啦，家己嘛足认份的，你知无？吼，啊足认真做诶，吼，啊希望讲，恁新妇吼，啊，甲恁后生会使早生贵子啦。
1: 很谢谢。
0: 另外，我再来想请问一下吼，你这个客吼有做到外国去嘛？我记得你有做到
1: 国外。对，我有嘿。
0: 哦，啊，你是咧做啥物行业诶？
1: 我是做咱照明的灯泡，我已经做了那个经济部从经济部长杨美花也寄了一张奖状来呢。你说几年？40年，是做蛮久的啦。有一次就是出巴基斯坦的，因为巴基斯坦他们的政府规定哈，就是你下订单的时候。可以先给30%的现金，但是后面的70%就是要等到出货拿到那个报单以后啊再托收，就是请我们这边的银行再到巴基斯坦去托收。但是他们那边来讲，大家都银行都知道说那边就是没有信用，你如果拿了信用状要去抵押，也是银行都不会接受啊。银行就跟我讲说这个风险很大的啊。后来因为我已经跟他接单了啊，他们的政府又这样规定啊，就硬着头皮这一批就把它做完啊。我有请示讲师，他说：“那你占个卦啊，看这个钱有没有问题啊，收得到吗？”讲师是跟我说：“那可以啦，是会比较慢一点点。”也感谢讲师。
0: 这号卦哈，佮补充一下，你这个卦哈，财爻啦。那财爻那时候的财爻虽然旺哈旺，但是它是入木，就是所谓的人家讲的说。入旺木啦，哦，入旺木啊，就是讲，即马这钱无问题，但是会等冲木的时候才收得到钱啦，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点，会有一点 delay 到哈、哦，就是说你不要急，这条钱收会到，但是会较慢哦。这个是因为我也不懂说他们巴基斯坦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看这个卦了，我就跟他讲，这中间应该会差个3个月吧。哦，3个月至4个月
1: 嘛，
0: 我也给你当作那是安尼、所以说在我们用卦的方式里面，其实真的可以知未来、哦、也让我们少受了很多的风险，甚至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心知肚明说啊，我这个阶段我大概什么时候啊，我能不能做、哦、那我记得那个瑞美师姐，你记得吗？有一次你们发生车祸，在你们家附近发生车祸哈、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我想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那是那天也真的有比较晚一点，已经到了11点了啊，刚好我弟弟从台北拿了2个蛋糕回来，家里又冰不下，我就想。

0: 说那就带到工厂那边去冰，我就过去。啊，过去在那边已经东西放好了，要回家的时候，我是在倒车啊，就是没洗头，啊，怎么听到一声啪，好大声哦，一个，差不多22岁的年轻人骑车骑好快啊，都没有刹车，刚好我那一台车我是修理车还，那个是福斯的啦，那个车板是很硬的，干。我弟坐我旁边哦，那个玻璃都碎掉。我如说，如果一般的那个车，如果说车板没那么硬的哈，可能连里面的人都受伤。那个先生哦，倒下去哦，就不知拢唔知人去啊呢。我真的是，我就赶快下来，吓了一跳，赶快打电话叫119，啊，再打电话给讲师说。那怎么办？我这边那个都不省人事呢，怎么办？老师二话不说，车载的过来啊，就来帮忙，然后改一修件啥，就送到马街。啊，中间老师也教我说要安怎改修魂啊，拿他的衣服啊去加护病房那里。哦，那天老师也谢谢老师啊，那天也忙得蛮晚才回家的，嘿。
1: 这件事情就是在补充了哈。诶，我师傅都时常开示哈，得10:45到11:15左右，我们是不占卦，哦，因为它这个跟时间的交替有关系。那天刚好就是快11点了哈，应该是对不对？11点多，
0: 差不多十一
1: 哎，
0: 点。
1: 但11点左右。那一般来讲，像碰到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是要占卦啊。那么我卦一站起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哈要注意哈，因为他这个血光很重哈，白虎血光很重，我就跟他讲说啊人怎么样？他说他送去那个马街医院了。那时候我印象中他是跟我讲说马街医院传过来的昏迷指数好像是3哈，
0: 对，在
1: 三
0: 加
1: 还
0: 护
1: 是
0: 病
1: 四？
0: 房，那我们栽啦，
1: 对，所以
0: 嘿。
1: 三还是四哦。那我当下就用师傅所学的哈，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有一节是写。哦，在路边哦发生事故的时候，要到现场去收三魂七魄。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他们有没有家属到？啊，他就跟我讲说，有家属也来了嘛。哦，后来好像就是
0: 哥
1: 去跟
0: 哥
1: 他
0: 了哈，
1: 拿
0: 哥哥，
1: 衣服嘛，拿一件衣服在现场哈，对，现场收三魂七魄，收好了后哈，我们把它放好，然后直接带着。哦，然后因为我们收三魂七魄的时候，有金纸够香嘛，哦，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那赶快现在那个衣服弄好以后，我们就趁这个时间点，哦，往马街医院走，然后就在那个，因为马街它是基督教医院，他们没有佛堂，哦，但是它旁边有土地公庙，所以我就跟他讲，来土地公庙再修一下哈，那个土地公，哦，先把福德正神再求一下，金子香。哦，就全部在那个土地公庙那边化掉，马上迅速就过去那个马街医院那边，刚好他们好像也刚好推出来。
2: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0: 退出来恢复室。
1: 还没，我又在那里等很久，
0: 这样子哈、
1: 嘿嘿，讲师有教我要怎么做，
0: 哦。
1: 说等他出来的时候，啊，就跟着他进去加护病房，啊，这衣服就帮他盖在身上，再跟他说某某人三魂七魄速速归本体，就教我这样讲啊，连续练了3次这样子做完。做完我才出来，我有跟里面的护士讲说我要做什么啊？他说好，那可以，没有，本来我们外人是不能进去的，他很严重，
0: 其实医院哈，不管是哪一个医院哈，听到说我们跟宗教有关系，基本上他都会默许啦，哦，然后弄完以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教他说，因为刚好那一阵子是我们法会，刚好可以开始报名法会，哦，我就跟他讲说，那盖下去以后，哦，然后。再去土地公再去求，然后他们家也有佛堂，哦，就是说我们陈师姐家也有佛堂，也要在佛堂里面再求，然后衣服一样，哦，就是拿到我们阳美教室这边来收嘛，哦，收一收，然后就是其实这一个哈，就是很多的科仪也要你愿意去做，那陈师姐就是很虔诚啦，哦，除了在法会跟他报名，哦，病魔大联位嘛，
1: 哎，
0: 哈。
1: 对，
0: 病魔大灵位，然后又帮他超度，然后又尽量做一些善事的回向，就回向给这个师兄。这中间好像，也经过了蛮久哈，好几个
1: 对，
0: 月。
1: 哎，他在有报名那个
0: 法
1: 法
0: 会。
1: 会大牌位的时候，他在好的时候真的很神速，就奇怪，那一个跟他照顾的看护就跟我说，哎，奇怪，这2天怎么好得这么快？他那时候刚醒来的时候，哈，好像都不大认人了，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子。后来，大牌位跟他报了以后，真的好得很快，就有进步。医院就说，那你可以转到那个国泰医院去做那个训练，就是给他。排一些东西啦，给他认识一些数字啦，没有，本来他都忘了，都不会了，就好像小孩子重新训练啊，可是恢复得很迅速，所以我们中门的法真的是超殊胜的。
0: 在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都有参与，然后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昏迷一般来讲，昏迷指数3的哈，要救回来的几率是1半1半。那用我们中门妙法普传，现场收三魂七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阳美教室的老祖金尊前面，祈求老祖师尊加持护佑，三魂七魄速速归本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做，再加上我们的。刚好碰到我们的法会，哦，那我就跟他讲，法会期间哈，你也要，就是说，也要继续做这些动作。那法会结束的时候，这个陈师姐有问我，她说老师，他现在恢复得这么快哈，眼看就差不多好了哈，那是老师，我是不是就做这一次就好？我说不要这样子。要做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我们连续帮他做3年，最起码你要跟他谈判当中哈的赔偿问题，应该会有贵人出来跟你哦，应该有贵人嘛。啊，结果这个陈师姐就说好，哦，他当下都二话不讲就说好，我连续跟他做3年。那因为这一个后续动作所以在他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也还很顺哈。
1: 对，就去申请那个调解委员会去那里申请，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保险公司，照他们的意思去理赔就好，我没有其他意见啊，也是很顺利。他们本来是要求170万，后来保险公司有请我到外面去谈，他说，这样子我们公司是可以的啦，但是调解委员会有说，他说你也有3成的错，我7成，所以就跟他打7折，打7折他们也答应了。他问我说， 啊，你要不要他赔偿你什么？我说没关系，只要他平安，这样子能够顺利就 OK 了。他就这样很顺利的就达成和解。
0: 这一个哈、哦、过程哈、哦，其实他有诵经啦。这个过程哦，陈师姐足认真诵经的。啊，伊诵经的时阵，一段时间伊就提来我小顺一下，看看安尼是不是安尼会使。那就是从诵经的过程当中，从家务病房圆满顺利的出到普通病房，然后再到普通病房的做复健，然后做法会，祈求法会。

0: 会是老祖师尊加持哈，能够让他早日痊愈，早日出院恢复正常哦，然后再过来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也叫他说，要不然你就诵经啦。哦，你上经祈求哈，车祸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解决啊！那时候我们陈师姐也说，老师你看我爱背啊面啦，吼、哦、啊，我都甲讲讲啊，无你卜卦嘛，卜卦看是不是爱背，吼、哦、对嘛？是不是咱有卜一支卦嘛？好、哦、啊，你把那个卦的回忆一下，跟全国观众朋友再来分享一下。
1: 那个卦是说，就是保险公司会帮我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0: 老妹有出得钱无？
1: 我无出得钱，拢保险公司理赔的，
0: 所以说，我们用意可以知未来以外，还可以消灾化解甚至可以我们化解干戈、习战争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欢迎谢谢各位那个我们陈瑞美陈师姐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今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架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时43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架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身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

0: 光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东道场在90年的3月30号的晚上啊来签约的，是半夜11点钟签的。这个就是禅机哎，世界和平原点呢，子时哎，就4月1号的子时啊，签下合约之后，师父就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做一个临时殿，就开始师父在这里接待善信大德，同时也在这个临时殿里面来为小朋友开智慧。这个开智慧的盛况是空前的，来报名的超过1000位。师父从早上7点开始开智慧，一直开到隔天的早上7点到8点才结束。师父连续开24小时，这个创举。

啊，台中道场自从临时殿建好之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农历的9月19号那一天来举行奠基大典，同时举行维新中的立中大典。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90年买的，那时候还七运不可以建，一直等到八运开始兴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地基是从地面挖下去13米深，哇，出现一个大太极，红红的圆形的大太极在那里。那我们挖到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石头就捡起来，很多很殊胜的石头，所有师兄姐大家都捡回去，结果到要落成要封老祖坐下的基座的时候，师就叫大家把你捡回去的石头都送回来，又全部又集中又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建设在硬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地下一楼、二楼到地面上的八楼，每一层高度是4.5米，而且书又给我规定时间，说每一层楼灌浆就是只有18天的时间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妥协，这样一直到94年的9月19号。上梁大典，那时候也是盛况空前。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台中道场的大门啊，进来啊，这一个画煞的壁后面就写着回向文，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遇到易经风水，实在是有够奥妙的，有够不可思议的。只要大家来学习，就会发现真的是百千万劫了，等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今勤习这个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人类，都迈向光明。所以就是有这个图腾，这个图腾就是台中道场一买下这个土地，师父就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而规划出这样一个图腾。这一条就是生死大河，这边是乾为天，是乾为天，是一片光明。这边是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的根据地，在这里发出无限的光芒，带领了所有的众生来越过生死大河，来迈向一片光明，来共转世界和平这个法轮。这个就是整个图腾它的禅机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太极天供奉着王禅老祖，以及玉皇大天尊。太极天上面有四大天王，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在这里护持的老祖师尊，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台中道场的大金身呢，老祖大金身是高5.6米，在民国98年，落成安奉，那时候前面没有玉皇大帝，直到八卦圣城，这个老祖大金身在107年要落成以前，先安奉老祖大金身的天心妙莲台。 这个天心妙莲台里面就是安奉一尊玉皇大帝，这一尊玉皇大帝跟台中道场这一尊是同时安奉的，代表着老祖师尊来代替玉皇大天尊代转他的天职，是这样子的禅机呀。

太极天在他的左右两边有供奉着八个宫、八个卦的地球，就代表着来转宇宙八方，共转地球平安。你来到台中道场，向老祖师尊、天龙教主上香之后，就开始要来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你一边转，不管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一边转一边念消灾化解地球平安，不管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只要每个地球你都把它转动，都依照师父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地球平安，这样子地球能够平安，你自己也会得到平安，也会得到福分的。再来，如果你有不用的零钱，师父告诉你可以供养啊，可以零钱供养上去，就开始念这个坤宫法轮祭文，放零钱就念祭文，每一个宫位放零钱念祭文，这样子是给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消除贫穷了，给地球的人类有饭吃嘞。当然你供养的人，你自己先有饭吃，你自己能够先消除贫穷。所以来到台中道场，不要忘了，记得转地球供养财宝，让你得到福分。如果你要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尤其婚姻求职，你都可以来这里供灯供花，师父开示。你如果想生男生，那你就供白花在龙边。你如果男生生很多了，想求个女生，那你就供红花供在湖边，这样子很灵验的。台中道场自从开始规划，在民国90年买这一块地之后，师父在同年的12月开始破土奠基大典，那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当初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啊，现在到现在才发觉，哇！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维新圣教有十多个分支机构，它的下属单位总共有十几个单位在这里上班，在这里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好，在台中道场有33天王的塑像，我们需要恭请玉皇大帝及33天王来世界和平原点，请他们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以为本愿。

啊，这里是七十二天师塔，师父有开示，啊，来攻略这个祭文，世界就和平了。

在台中道场，我们有五间教室，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也是欢迎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来这里学习，因为来学习易经风水，是真的让你这一生啊，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明灯，在维新圣教在学习。师父给我们开示，来这里是读平安的，事业的平安，家庭的平安，身体的平安，种种的平安，是来学习的最大目的。台中道场也有做服务，就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那一天晚上没有上课，那我们就到晚1点，这样子来为各位善信大德来服务。

啊，台中道场的这个祈福，这是从民国90年师父来建设台中道场的时候，那时候我学的还不够，啊，师父时间也有限，所以师父就传下了一个特别的简单的法，那一张法就是所有的善信大德来到台中道场，你就先念那个老祖的战绩，再说一下你的住址跟你的名字，再加上说你的苦因，讲完了之后，把这一张文书放在盘子上，再请1000的寿金把它压着，就放在老祖的面前，那老祖就开始转法轮，转3天，你的祈福老祖帮你加持，这是非常有效而殊胜的，就是传在台中道场。从民国90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些都是非常啊殊胜而简易的妙法。

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某一个大都市有一个工程，有快要1亿的工程，不晓得做与不做。这时候不晓得要去请示谁，阿叔就给我用"义"

来指示一条明路。还好有师父的指示呢，不然我这次就惨了呢。所以就开始啊，来把以前在密宗的渐渐来转移到唯心圣教的法门。弥陀讲堂一建好，我马上报第一名，连续参加了三次课。之后，民国83年的一月，师父开始招第一届，那我正式进入第一届上课，是这样子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给我的事业、家庭、父母、孩子，都带来了无上的法益。我抱着感恩、感恩再感恩啊，一直感恩的师父跟老祖，不管在上课或是在服务，我都本着啊同理心。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啊，这样子在茫茫大海中在那边飘沉嘛。所以说有同理心之后，那我做起来就是很愉快，也不会累。来在东道场，在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到晚上还是灯火通明呢，啊，非常的方便。大家来学易经，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啊，带来有智慧，给你带来阖家事业的顺利，家庭的圆满，身体的健康。我只是啊，期望大家平安吉祥，大家来学易经。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33年来，古圆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古圆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0: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台中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西方对宫，负责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8月8日，乙未年农历6月2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大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楼太极天向弟子慈悲开示法会的真实意。
1: 今日中华民国1804年8月7日，也是咱的乾隆尊者关圣帝君的圣诞节，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日子，尤其是咱维新道宗啊，就正月初九禀报玉皇大天尊，5月7日维新道宗

那么在当下，今日八月七日，咱就在种道场开馆，伫向西方叫做世界这片的净土，咱已经开馆了，真深的意义。上天的上辉映，风水雷电，台风一掌压，为东部向西部一吹去，将这个妙法啊传向西方。王禅老祖、师尊、大天尊也坐下，嘛坐当向西茅山游向。啊，不管王禅老祖、师尊在民国七十二年的当下，一开始讲西方叫做世界，伊嘛是片的净土。同时，讲者咧，我从西方叫做世界净土，都话咧阿弥陀佛尔。整整三十三年的岁月，老祖所开始的一卡步一卡印，咱依法修行，咱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依法修行，今成就到15,615观的唯心道藏。这个妙法，就是咱15,615世列祖列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的资粮、妙法、法布。所以咱伫今日8月8日。一个月前，老祖师尊就开始八月七日，都一定带动道场爱来圆满。啊，所以今日这个台风嘛是天意。啊，今日落这个大雨嘛是天的祝福。所以拄只。啊、早上一大早来路道开始四序记，巍巍道藏三大千，不是三大千错，三千大千世界法界天人圣神的法宝一归，所以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啊，七千年；风风雨雨，七千年。你看唯心道藏也殊胜有多么的殊胜，七千年，从伏羲氏祖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有7,352年。在7,352年中间，多少的风风雨雨啊！战争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族啊！其中5,000年从天上降下来的天子帝王917位。到现在还没有创造人世间的一块净土，还没有和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从不同虚空法界来到世间，我们来到世间不是来当炮灰，来到世间也不是只为打仗，我杀你你杀我，我抢你你抢我，恩恩怨怨情仇5,000年、究竟是为什么？3,762的大小战争也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啊，这是多么愚痴
愚昧无智慧不迟

0: 悲的众生啊。啊，这么多917位天主帝王的罪过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忏悔。风风雨雨7000年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啊，道中华文化道统，道永远是不偏移的，千锤百炼。尤其我们圣教只有33年，33年之间的千锤百炼风风雨雨那么多，来得来去得去啊，还是千锤百炼呢？啊，各自有缘，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不要偏东，也不要偏西，不偏移啊。方有天理传世间呢、啊，唯心道藏就是天理。你违背的唯心道藏的真理，则往顺天则昌。所以我们台中道场楼梯间第一电梯间的就是尊天，第一层尊天顺天和天，所以一切都要尊天理，一切的天理在唯心道藏15615姓氏祖列祖列宗共同的智慧啊。那么今天已经在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从这里出发往八方，下一次9月9日在台北新北市大安寺开建，陆陆续续10月10日就在台东道场，到最后圆满在99重阳以前，在土城安心道场来总圆满，然后在农历9月9日99重阳登高，供养一切精宝华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风雨无阻，这个就对了，就风风雨雨7000年啊，今天只是有风又有雨啊，7000年。好，在这里祝福各位今天开建圆满啊，给我们所有的圣灵带着这个功德，接得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但是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唯心净土在当下，这就是唯心道藏的功德天呐、啊！啊，在这里祝福各位，各位工作的同修，你们很辛苦，好几天来就在努力在整理，好、啊、好几天来都在不眠不休的准备。昨天晚上风又这么大。风这么大，这是兄弟未来抢着要华宝，尤其是向西方啊，这一次的台风它是由东向西跨过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啊，一上是都天总本山，下是都地第三宝寺的道藏啊，那么台东道场是向西的，向西必须要这台风由东向西把这个法音宣扬传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当下以唯心净土唯心世界相归应啊。在这里恭喜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

仪式。火源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生、圆父、圆全、圆全、圆耀、圆佑、圆君、圆化、圆普、圆起、圆勋，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太极天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及来自全台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参与传藏。梵拜声中，传藏开始。身穿灰色法服的学员依序将道藏经函交给讲师，再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由法师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此时参与传藏的贤士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开光后的道藏经函从1楼传送至5楼的道藏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我们辛苦了八个小时，我们历经洪台风雨雷电交加，大风大雨，今年最强的台风来历练这次台中道场船上开卷大法会圆满。
1: 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于2015年8月8日，乙未年6月2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并于传藏圆满时向弟子慈悲开示。
2: 我们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及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今天8月8日，我回想7年前台南道场8月8日安坐八八水灾与洪台，今天又8月8日。有无量无边的法界，诸天圣神、佛菩萨，还有法界众生，光降台湾净土，成为台风

0: 跨过中央山脉，今天到午时，在我们台中道堂太极天的上空，啊，在这里看这里啊，啊，然后一起欢欢喜喜的，啊，相对西方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所以今天呢开卷，啊，我们大家很辛苦，啊，所有准备的同修，晚上直接过眠。啊，还有好多同修准备各种的贡品，啊，无论多大的台风，台风就是好兄弟，啊，你用妙法普度众生的台风，啊，下雨是活菩萨、龙天护法光降来加持灌顶。所以今天8月8日，现在呢已经开卷圆满，在台中道堂第五楼维新道藏，啊，我们在这里供养，以后修法，啊，以此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以外，尤其给地球西方无量数、无尽数西方法界。一切天人圣神众等，接着同沾王禅老祖的法义，维新道藏，功德天呐！啊，在这里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那么今天法会传藏。开卷法会已经圆满了，在这里祝福各位，祈愿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台中道场，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

0: 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岁暮时节，阳光温暖地照耀大地。位于南投八卦山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悄悄地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一丛丛盛开的白雪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圣诞初雪洒满枝头，清雅的风姿引人驻足流连。在这片开阔无遮的净土上，没有观光景点的人烟喧哗，只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与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造景相映成趣。顺着入口处的天心池拾级而上，穿过巍峨光灿的南天门，感受地球众生来从南天、去从南天的玄机奥妙。走进维新大道，与慈悲俯瞰众生的王禅老祖慧心，感恩圣灵导驾慈航，护佑天下苍生。

道两旁的33天王石雕圣像，各以不同的功德成就，启示我们人生修行的方向。巨型石雕九龙壁，厚实雄伟，线条灵动如飞，无形中散发出安定的力量。最上方八卦天星台正中央，端坐汉白玉王禅老祖圣像，灵应娑婆众生，天威不可思议。

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是宗竹混元禅师为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创建的宗教研修学院所在地，期许宗教与学术并进，使文化薪火相传，为大众广开智慧法门，创造平安幸福的人生。校舍前方33米高的定海神针九龙柱，是世界和平灯塔，照亮每个人的灵性光辉。细腻的工法与灵动的线条，堪称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位于九龙壁左方的梅园，一石一木错落有致，尽显日式庭园禅风，安处其间自然感到宁静祥和。易经大学地灵人杰，充满光明的正气与盎然的生机，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美景。若能以开放的心细细感受，眼前便是穷乡缭绕、瑞霭缤纷的人间仙境。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奉献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间的希望与和平所打造的宗教圣地，义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的莅临。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说：“我都到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我都到了，我都到了。”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

0: 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公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土城安心道场常住法师元英，在我龙边的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圆干法师，那请圆干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法务代理人圆干法师。我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也十几年了哈，我进入中文也是26年多了。在道场礼拜一礼拜三下午都有服务善信大德优仪解仪，将老祖师尊的法广传普利众生。我也在土城安心道场于115年的1月份星期三的早上会有开初级班，来将老祖师尊的风水学阳宅风水学及我们的宗教法仪易经的占卜来广传妙法，欢迎善信大德来接法，阿弥陀佛。
0: 圆干法师目前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那各位善信大德，若您是在北部地区居住的那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安心道场来跟圆干法师来请益大家相互的学习。另外在我湖边的是士林道场爱心道场沿路法师，他是我20几年的我们二届的同修。
1: 那请30年了。
0: 30年了那请沿路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谢谢。
2: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那我们的主持人呢，圆英法师呢，跟我是二届的同学，我们有31年的同学了所以都很熟了哈。那爱心道场在101年成立目前呢是在最夯的地方台北的北市科在北市科旁边。那101年成立到现在呢，我们有都开初级班。原本初级班是在10月19号，开课说明会。那因为法会的关系，还有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改在11月16号正式开课哈。欢迎有缘的善信大德来到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接法。

0: 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安啊，能够家庭和乐。阿弥陀佛。
1: 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哈、啊、跟弟子我原因呢就有30年的同学之谊，各位看他法相庄严，他不止在维新圣教修行有成，他过去据我了解事业也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各位若是您在士林天母地区的朋友呢，有机会去会一会我们的圆路法师啊，谢谢各位啊。那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我左手边的远干法师来分享您过去在火源师父的教导之下老子师尊的祝福之下，您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主持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哈。我就分享的来一个案例，就是属于现在我们人最容易碰上的一个口诀哈，就是说什么叫做依附灵，外灵的入侵是介入哈，造成的我们是哪里哪一部分的不平顺。那我接触到这个案例是一个建筑业界的老板他来占卦的时候是说法师啊，我当建筑业界盖房子已经很多年了，也将近20几年了，但是唯一这个案子碰上了非常的棘手因为他是承接了前面一个老板的工程，他买下来要把这块地乡下的这块地来整顿来盖别墅区。那他的做法是要分整体的规划，分段的施工来建第一期跟第二期。但是在盖房子之中碰到的非常大的阻力就来求助了法师占卦。占卦之下就询问他，奇怪，你盖的这块地为什么有祖先的求度，祖灵的求度他性的祖灵求度，有灵魂界的在介入在干扰。他说对啊，我的工程也受到问题，我买的材料也问题，要建造房子也受到的种种的问题，很奇怪。所以就问他说那你祖先求度？他说有啊，我家里都有拜祖先啊。父亲也将近90岁了盖房子历年来都没有问题，只有买了这块地来盖房子受到的很大的阻力。他说祖先求度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就指导他。我们长期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法会，就来设你们家的祖先来超度他，拔剑他，让他祖灵安，才能够庇应子孙的事业。结果他超度以后隔了一年又再来，又一样在占卦。为什么工程受到的障碍有好几件都没办法解决，又再度的占卦。法师一占卦以后奇怪，这个地好像有他性的祖先，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才想到阐释的给我们听这是一个村庄，很多人居住，那因为某种的因素就给建筑集团收购下来要盖房子然后转手之间的因缘就让他接手了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村庄住了好多好多户，但是有的人是心甘情愿的来卖掉，有的人是子孙不知道何种因缘而卖掉的就没有如法的将祖先请出去，令他居住的地方来安神。所以祖先都不知道你这些子孙是搬去哪里的，也没有跟他讲，所以祖先都还留在那里。所以当他看到有别人在这个土地把房子拆拆掉要盖房子，他当然就是在处于灵魂界的来盖。

0: 恼了。哇，就将这个师父来请，这个事件来请示了我们宗主回严禅师师父开示。哎，为什么这个祖灵要如何的解决？哈，师父开示要设大牌，要超度前屋主的祖先，啊，让他来听经闻法，享用斋言，啊，受纳供养以后，万言放下，再去找他们的子孙，啊，供养。啊，就依照师父的指示以后呢，我们就设了大牌，啊，设了大牌，啊，这个老板就去把杯，是不是你们在求度？啊，确实是哦，醒杯。那就问他说还要超度几次啊？一盖掉后啊，啊，三宝师要几代也是由他们数杯哈啊，就依照师父指导的这个法仪已经去完成。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还有师父开示，当地的土地公福德正神也要去拜，他请福德正神来庇佑。啊，后来这段工作工程就完成了，啊，建好了，很快速的就卖掉了。然后呢，第一阶段它是整体规划分段施工，第一阶段完成了。啊，没想到还有第二阶段啊，虽然同一地区，但是第二阶段又碰上了这个问题，再度的来占卦，就占卦了，还是一样，诶，怎么又还有很多他性的祖先灵魂界在求渡啊，又在依照师父的指示，那再一样的设大牌。因为虽然这个大地区，但是居住了二三十户，有的人是住这边，有的人住这边，所以你超度了这第一块 地的人，安魂力魄的让他的事业顺利建造起来卖掉，但是在第二期的施工还是有别人的房子住在那里啊，好，所以祖先也没有依法的请走，他还是留连，因为这是守住他的家园嘛，啊，又再度的依照这个法仪在法会上设大牌来超度。所以超度完啊，就应了师父开示的灵魂界的安能够祖先安，阳上子孙皆安嘛，能够安魂力魄之下，我们做事业才会顺遂。虽然是拔剑前屋主的祖先，你也是功德很大的。所以第二期现在已经正在要完工之中，房屋也受了已经 80% 爬升的了。所以这个案例就给我们好一个分享，我们的祖产要卖的时候，你要搬走，你一定要如法如仪的将你的祖先禀告，好，你为什么要卖这个祖产，你要迁到哪里去，要跟祖先讲啊，不是说哦，我搬家了，我祖先抱着就走了啊，那。

0: 只是一个虚壳而已，但是你真正的主灵他还是在这边守住你的家园，保护你。你没有点香跟他讲，他根本都不知道。好，所以你就会造就人来接这块地、这栋房子的人的不平安啊，包括你在这边居住，你发迹的想要把房子卖了，你要把祖先迁走，你也是一样要饼呢。好，所以羊上的子孙安要靠我们的主灵，在灵魂界安。这个案例就分享给各位，我们的土地要卖，你居住过或是你要买别人的土地来盖的时候，要了解是不是曾经有人居住过啊？要处理这灵魂界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仰仗佛力来超度他，拔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去。今天跟各位分享啊，灵魂界来介入也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哦。那另外一个案例跟这也是雷同啊，我们自己的学员自己占卦买了这个别墅区，非常好，要可以买来居住。但是他居住回去以后，发现有一些不平安的事迹啊，再度的来请法师占卦。有他姓的祖先在求渡，怎么会是这样？结果询问之下，这集团买下来盖别墅啦，一卡炸哈，有一二十户的人，村庄的人居住，所以呢，才想到前面师父开示的前面一个案例啊，就让他再度的去设这个大牌，超度前屋主的祖先，这也是功德一件，造就的现在社区居住者皆能够平安，事业都非常的顺利，所以祖德流芳，子孝孙贤，代代昌。感恩各位观众善信大德接法，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感谢云恩法师的精彩分享啊，确实啊，在我们就是案例里边可以看到，云恩法师给我们开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比方我们买了人家的地要盖房，甚至于说我们买了人家住过的房子，都有他们的祖先护法神等等的一个护持。因此各位，延续下来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我们要搬家了，至少三天前，你应该跟你们家的菩萨，跟你们家的祖先禀报，说我们是什么因缘，我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请祖先呢跟我们一起搬到这个新的地址去，我想这样是天人都会比较和谐或是比较圆满的一个做法。我们谢谢云恩法师的精彩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请这个爱心道场我们同学住持法师圆路法师，就我们跟师父学修30年的这样的历程来讲，给我们分享一个更好的一个案例啊，谢谢。
2: 我想我来呼应一下圆干法师刚刚讲的法哈，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一整栋的房子，那三楼呢是给女儿住，那一楼呢是安娘家的祖先，还阿妈还没往生。他们就另外买房子了，所以把祖先也请到新的地方去了。那后来这个阿嬷往生以后，那这个女儿呢，她就想说：“哎呀，我们夫家的祖先在三楼，那公公婆婆年纪也大了，要爬三楼的话也蛮辛苦的啦，所以就跟兄长们商量：那既然你买了新房子，祖先都已经……”迁到新的房子去了，那请这个兄长就说，不然你一楼卖给我了，那我把夫家的祖先呢安在一楼，我公公婆婆呢也比较方便，年纪大了上楼梯当然不方便哈。哥哥就说好啦，那就卖给你了。然后他就想说，从三楼呢把夫家的祖先就迁到楼下来了。迁到楼下来以后，开始家里就不平安了。 那个阿嬷哦，天天来找这个女儿，这是我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来这里？怎么可以让你们家人来这里？那怎么办呢？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呢、啊。后来到道场来的时候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要重新哈在家里把阿嬷请到你们新的地方去，可能在请的时候，搞不好是阿嬷不在家，所以把祖先请过去了，阿嬷没有跟上哈，所以他的就像刚讲的哈，牌位请过去了，事实上他的灵魂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那就请他说。再重新依照我们事务所开示的法仪，然后再焚香禀报哈，那跟阿嬷讲说，阿嬷你这个房子已经卖给我了，好，那这个所有权是属于我的，那因为我们的祖先娘家这边的祖先已经搬到新家了哈，请你跟哥哥他们一起回到新家，好，那这里我夫家的祖先好安在这里。那这四房子是属于我的。后来做了这个法以后，阿嬷就没有再来找他了。所以在灵魂界，他的世田里面，他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刚刚云云法师说的，我们要把祖先迁走的时候，这个法一定要做对，而且要在三天前就要开始禀报。因为有时候祖先也会跑去玩啊，也会去跑去找朋友啊。那刚好你在搬迁的时候啊，他不在啊，他就不晓得啦，所以还是灵魂还是一直在那边呢、啊，哈、哦，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房子啊，那为什么你占用我的地方？他不晓得说，那个儿子已经把那个已经卖了，把这房子卖了，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灵魂界的事情呢，有时候在我们科学上真的是很难去解释哈、哦。那祖先呢，当然要让他安魂立魄，祖先安魂立魄了，他才不会来找我们嘛，哈，所以这个案例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哈，不是没有祖先啊，我们真的是有祖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祖先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哈，不会来找我们了。其实祖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啊。那我们呢，对于这个祭祖呢，一定要很用心的哈，很如法的拜拜哈。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蛮接近的一个案例哈，有一位出家师，他的手哈，都起疱疹，啊，他也没有天天在洗碗啊，可是手就起了疱疹，起了疱疹以后呢，当然是看医生了哈，那看了半年多都不会好。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有一次呢，我回南部以后，我们的师姐就跟这个出家师讲，就是她的姐姐嘛，她说啊，圆路法师要到南部去哈，他到哪里，你去跟正好在他的附近，你可以跟他碰个面。就一看啊，那个手真的是哈，都是疱疹啊。那我就问他的出师，你因为问他的。

0: 地址。回到台北以后呢，我就帮他占个卦。占完卦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们的祖先呢，要金宝，要财宝。那我请问你哈，是不是你告诉娘家的亲人，以后不用拜祖先啊，不用烧金纸？”他说：“对呀。”我就开玩笑说：“那冤有头，债有主哈，所以找你是正确的。”因为在妈妈还在的时候，她是23岁就出家了。那妈妈还在的时候，她虽然讲说哦，不用画金纸，可是妈妈不管她，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就到了妈妈前几年往生的，大概5、6年前往生了以后，那个弟弟当家嘛，这个弟弟就想说：“哎呀，不用画金纸最好了。”现在，政府都在讲求环保哈，所以他就没有画金纸了。就真的是找到这个源头了，因为是姐姐说的啦，我就跟她讲说，你找个时间回娘家，好、哦，跟娘家祖先忏悔说，因为我不懂，因为我入了佛教，那佛教教导我们就说不需要画金纸，好、哦，那跟祖先忏悔，你请弟弟，好、哦，先画3000的寿金给祖先，然后跟祖先讲说。从今以后，大年大节，我们都会拜拜，会烧金纸给你。所以金纸呢，这个光呢，是我们跟祖先连结的一个线。所以我们不能说不烧金纸。很多的问题，你金纸没有烧的话，真的是解决不了了哈。这是我们多年来所处理案件的一个经验哈。那后来呢，这样做完这件事以后了哈，他就去看医生。哎，没有多久，看了2、3次。完全都好了，到现在都好了，所以说，灵魂界他的4天里面呢，哈，还是跟他还没有往生之前，还是都会有他的想法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老祖师尊哈师父所传的法，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拜祖先哈。那祖先呢，我们也需要财帛哈，那财帛主要是这个光了哈，这个能量哈。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我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
1: 啊，非常谢谢颜路法师的不吝精彩分享。那同时呢，两位法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引起了，也就是启示了我们对祖先的祭祀的一个另外一个思维。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假设我们要搬家。你至少3天前早晚禀香，跟祖先报告祖先，我们要搬到哪个地方去，那个新的地址。那请祖先您放下万缘，跟着我们一起到新居去。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要让其他的人来接手了，这是叫做一个叫做尊重的一个道理。那另外讲到金纸的一个画送，我们在维新圣教。仙佛寺的这样的一个圣诞法会里边，那当然现在所谓环保的概念告诉我们不要画金纸这个问题，我们老早也跟师父谈过了，师父给我们的回答，若是空界、灵界他们需要这个，我们就不得不给了。那金纸呢，我们说是把钱烧给了虚空界的祖先也好了，灵界也好了。其实烧金纸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义啊，其实金纸是它的光跟它的热。我们生命消失不再呼吸的时候，我们体温没有了，那就是没有温度；我们眼睛闭了，那也就是没有光了。我们借着金纸的光跟热，延续了我们真正的灵性的所在。所以这是维新圣教坚持必须要画金纸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法师今天谈起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呢有一个对金烧画金纸一个新的思维。过去的教训教育告诉我们，从孔子曾经说过视死如生啊。我们对我们的祖先，虽然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我们的根。他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在天上了，可是他就要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 坐在桌上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谈事，要有这样的心情，这叫视死如生。透过宗教的法仪，让灵界、让空界、让主灵呢，得到应该他们有的、他们想要的安宁。如此的话，我们杨氏的祖先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谢谢。那我们继续再请延安法师。

0: 啊，来传法啊！我们慧严禅师师父无私无我的将这个啊法的种子传播到三千大千的世界，能够让我们普天之下家家户户皆能够自由的来将居住或是自己的事业啊健康来改善，那进而得以平安，大家皆能够清净的心来向道，那并追求光明与幸福。所以呢，祈愿大家由诸佛菩萨的法加持，能够得到法益，进而能够得到助益来保护自己。所以阳宅风水学在我们阳上居住人的平安占得很大很大，就像我们师父开示的，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论运无运可论一切行功立德。所以呢，在命卦之中，命卦传解之中，师父常常会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不可勉强。但是我们还是要靠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的法接回去，好好的修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阳宅风水学基础之中啊，师父有传了给我们很多的法，不管是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啊，好，都由我们自己将法自由的去接回去来改善，将这个种子阳宅风水学的种子接回去保护自己。那我有这个一个案例揭示到啊，我们这个信徒哈，这个善心大德非常的慈悲，有一天来请助啊老祖的法，能够将他的忧疑苦厄能够化解。他说他长了一个瘤啦哈，已经手术了好几年了，非常的平安，但是现在哈啊又头部觉得不舒服，又要再度的去给医生看，又检查到了有第二个瘤，又要再度的手术，所以来请了法师占卦。诶，你们家的玄武的部分怎么会有热的东西，有动的东西会造成了这个病因？当然前提之下，法师真要跟他占的不是说你以后手术还会不会发作，是占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会接而连三的发生哈。所以占卦就告诉这个善信大德说，你们家的玄武方是有问题的。所以慈悲之下，他邀请了法师去家中来勘察，将阳宅风水学的妙法能够帮助他。所以一进到家里呢才发现勘察了才知道，哦，他的玄武方就家里的正玄武，就像我们人的后面的脑勺一样哈，因为我们头部的脑勺在后面，大脑占了很重要很重要啊。刚好看到两个热水器挂在玄武方正的脑勺的部分。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 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

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热水器你要用，它当然会就会产生热能，也会有马达的动力嘛，哈啊，在下面又放了一台的洗衣机啊，所以法师在看，哎，这就应了这个卦象了，玄武方就跟他谈，你看两个。 后来又再看到佛堂，哈，因为他想说佛堂要来牵过别的位置看看，结果佛堂的正后面呢，啊，又挂了一个窗型的冷气机，啊，夏天一吹冷气，这个冷气就在动啊，就在佛菩萨跟祖先的正旁边就在动，所以三个点，所以难怪他说啊，占卦起来玄武的部分，包括祖先。 啊，佛菩萨佛堂的后面也是有冷气，这个案例就给我们可以知道，啊，五行的相生跟相克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在脊椎啊、阳宅风水学，我们的玄武的部分是要安静的，啊，是不能有热能的，不能有动的，啊，这个案例就印证了哦，它长的脑瘤。 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啊，佛堂的改善，还有玄武的部分的热水器，给他挂在龙边去动，来将风险降到最低，不要将脑瘤的部分恶化到，没有办法去医治。所以他的回报就说啊，祖先的部分啊，佛堂的部分啊，迁移到我们。 帮他规划的地方来重新安坐热水器，也给他安到另外一边去，啊，将病情稳定。那这个案例哈，又跟另外一个案例好息息相关，也是我们自己一位学员哈，他学得非常好，但是他认为说玄武的部分呢，哈，是在后面的阳台。 但是我们现在的建筑都常常都是阳台，就是在玄武的正后面，所以呢，他又认为说啊，嘿嘿，墙壁内是属于我们居家风水啊，阳台哈都不重要了哈，就不重要。所以在占卦之中，哎，他的头部也开，他有先有头部开刀了，再来请法的，啊，法师占卦以后也是玄武出了问题。 所以去大家勘察以后才知道，冷气的主机掉在阳台的正中间，就是我们房子的玄武方，所以造就了他脑部的问题。啊，这个案例就可以给我们分享玄武方是要禁止的。后来就请了他帮他择日，让他通通的改善。啊，他现在非常的平安，哈。 生活起居也自如，所以常常来回来道场来礼佛，来感恩老祖师尊所广传的妙法。在这个案例。

0: 之中就可以看出现在的房子，小而美，好，就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居住，所以非常的小。所以除了厨房的部分，好，然后房子的正中间当然就是放洗衣机、放热水器放主机。所以我们呢，如果买房子在设计上的时候，你看到有的是它是自动有建售屋，它会售屋中心会赠送那个热水器啊，还有冷气啊、洗衣机。那我们买下来之中，要依我们的阳宅风水学，我们的居家风水学玄武方，好，我们去核对一下。如果真正放在这个部分还没有居住进去，我们就快点给它移走，好，甚至到你就近的我们的道场来请法，请有缘的法师们去帮你勘察，去帮你规划。所以我们人生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的生命财产占了非常大的部分，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受这现实社会的来不如法的阳宅的种种的配备来影响，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人生健康非常的重要，居家阳宅风水学不可忽视。而我们中门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阳宅风水学，印制了很多。如果需要这本风水学来帮助我们自己，来长养一些对阳宅风水学的知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各个分寺道场来索取，也可以到我们基金会来索取。我们师父无私无物的无我的奉献，将老祖的法的种子都已经广传出去三千大千世界了。期盼大家有这个缘看到这个电视节目，今天分享的那么多的案例，能够接回去保护自己，进而不伤害他人，能够让自己的家人更健康、更平安，事业能够更顺利。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严根法师的精彩分享。所以头晕头痛不是吃阿司匹林啊，先要去检查你们家的玄武方有没有洗衣机啦、热水器啦、冷气机等等这些发热发冷会动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呢，这个案例其实提醒了我们注意到房子的正后方。谢谢。那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严禄法师和我们分享那您跟师父学习多年有什么精彩的案例啊？谢谢。
2: 师父常常开示风水的重要性。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儿歌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所以虽然我们以前都不懂风水，但是从老祖宗他们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风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真的是要依山傍水而居，所以我们很有缘也很有福气进入这个宗门，跟着师父学修了30几年。那当然学师父开示还有传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因为法很多了，我们年纪也大了，有时候法太多了一时会想不起来。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说他妈妈一直对他们家的祖先牌位有所疑问。后来他们去请示神明。那个神明告诉他说，你们家的那个牌位要重安。他来找我是要重安他们家的祖先牌位。那另一方面呢，我要去人家家里之前，我不敢不沾挂，因为咱没外高，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肉眼可以一眼看出来的，有些真的是我们没有透过沾挂，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盲点，用沾挂呢来辅助，我们的盲点。所以我一挂沾出来呢，他们家门外，有好多的法界众生，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帮他择日，然后先请他跟祖先讲说，我哪一天要来开主牌，看他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没有错误，为什么妈妈一直对这个祖先牌位一直有意见，然后去问神杠机也是跟他讲说祖先要重安。结果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一看，哇，那个门口他对面啊，正好是人家的房子跟房子中间没有盖，大概可以盖一户，可是没有盖。结果是做回收厂，那回收厂呢里面东西杂乱不堪，而且又暗齁，我一到那边我就感觉哦，那边法界很多齁，虽然我看不到，但是那个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当事人讲，我说你们家的气场很不错，但是呢你外面那边齁很不 OK 啦齁。那我说怎么办，人家的房子啊我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说你要搬家。那师父开示的法，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化煞的方式。我说你用盐米齁连续化煞化三天齁，然后家里呢用二便洗米水洒进一下，等到择日好了，我要去帮他把祖先牌位重新安过以后呢，一到家门口我说诶，今天不一样耶，我感觉很不同齁、哦、我说怎么这个气场不一样了，就一看诶，里面就很干净的。他跟我讲说，圆路法师好奇怪哦，你叫我化煞，我化了三天以后没有隔没几天啦、啊、竟然有人去检举说他们家很乱，然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法实在是很殊胜、哦、
3: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我们不是检举人家哦，可是自然就有人去检举对方，那他们就把那个，一些废弃物然后一些，环保的东西，他们就去整理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当事人他跟我讲说，很奇怪，他只要那个他们家的铁门一开，他走出那个门要往他的，停车场去开车的时候，这一段小小的一段路程，他都会觉得很不 OK，而且想要发狂，想要，很生气，想要发狂，想要抓狂这样子。我说现在还会不会？他说不会了，哦，所以风水的重要性哈，那你也不能不相信了哈。那后来呢，祖先牌位呢，我去重新安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牌位哈，里面的内容呢，全部都弄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宗门有关系，因为他所有的写法都跟我们宗门都一样，而且还有那种牌哦，但是他的顺序弄错了，他把最老的、最年轻的放在最里面，最老的放在最后面，因为整个把它检视下来，他的写的方式都如法，都依照我们师父老祖所传的法哈。然后后来就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只要把那个顺序把它调整回来，把最老的放在最里面，哦，按照它的

0: 历代祖先的顺序哈，然后把它重新安妥，安妥以后，然后加上它外面的化煞以后，他跟我讲说，我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所以说风水的重要性哈，不是迷信，它是个环境学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家里呢，把这个风水调好。那刚刚云干法师也介绍了我们说的小阳宅，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师傅所开示的法，我们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是跟这个法是有冲突的。我记得我刚刚跟师傅结缘的时候，因为前4年都在做义工，后来才真的在上课，我就把我们那一则小阳宅看一看，哇，我们家。真的，小阳宅里面很不如法的，我占了很多，也慢慢把它调整改进，然后身体就比较健康平安了。所以阳宅风水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对我们的工作，还有家庭的平安，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接法哈，把好的话接回去，让大家能够。平安吉祥，有幸福，有光明的人生。我的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好，感谢圆路法师的慈悲分享。所以说有关祖灵的问题呢，说实在，不管医学科学多么大的发展，你 X 光看不见，断层扫不到。所以各位呢，其实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上阳世间的人呢，要有一个心态。所谓的视死如生啊，就好像我们世间的父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去忽视他。所以，在唯心圣教的教育里边，告诉我们要尽忠啊，也要尽我们应该尽的孝道，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那透过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圆干法师、圆路法师呢，发大悲心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跟师父一起学习这么多年来，很精彩的一些个案例的分享。除了一个分享的概念之外，另外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在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呢，我们一起来精进，同时我们更期待、更欢迎，各位呢。能够有福分，能够有福气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易经》地理风水妙法啊！我们非常感谢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聆听了啊，圆干法师、圆路法师给我们的案例分享与开示啊。其实呢，在这一个案例分享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一再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不能成为一个大师，要我们去寻龙点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呢，让我们的居家，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度过几十年的时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床铺怎么安排？啊，我们的这个神桌神位怎么去安排啊？我们家里等等等等的这个电气化也好了啊，包括你们家的桌椅的安排等等，其实这里面都充满了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知识，而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学很少，我们必须不断的精进。那还没有进入我们中门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节目。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机会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妙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或是我们不应该自己阻断了我们对妙法追求的那个权利，或是那一份很好的因缘。我们一起来学《易经》地理风水妙法，也就圆满了，也就可能圆满了火焰师父伟大的悲愿。他希望我们人天都能够得利，他希望这个社会平安，希望我们的家庭平安，希望我们的国家平安，也就希望呢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平安。也就是说，我们唯心圣教一直在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大的、伟大的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从哪里实现呢？从我们对《易经》地理

风水的学习这一个范围里面，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融法师啊，云安法师啊，慈悲的啊，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孩子卧室篇》。啊，小孩子他的灵魂魄是最纯真，最纯真的时候是非比较分不清，所以我们在住家的环境里面。对小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有一件事情要是特别告诉各位，啊，小孩子的后面呢，如果我们晒衣服的，那个竹子啊，都往小孩子这里面穿，里面小孩子坐不住，还坐不住。啊，这竹子呢，我们在晒衣服了，啊，比如说我们这样来。后面，我们晒衣服的这个架子，这个呢，往里面冲的话，你在住在这一间的小孩子，绝对不平安。从后面射进来，往后的再送，小孩子心呢，心是魂不守舍，心慌慌，意乱乱。我印证过。啊，一些住家，啊，所以这个我在书上呢，啊，这因为这本写得很早，民国72年我就写了这一本经验，把它出来，其他后来很多没有增加，好，碰到一些的问题呀，好，有的少部分没有增加，我就借着今天的因缘，好，再把它讲出来，啊，后面如果有我们这个。啊，这个花架的时候，花架往里面射，我们住家呢，到后面呢，你有这个衣架，这箭呢，好，用箭呢，后面用箭来伤呢，你表面没有什么，事实上，过一段时间，三煞会到，三煞。三煞年，会忌屋后纳凶。平常没有什么，啊，平常没有什么，但是当三煞年一到，尤其呢，啊，我们住家呢，在海，在卯方。在东方，海卯位一合起来的时候，它整个汇聚就到家里来，好像是暗箭，后面暗箭伤人。我也看过一个风水，啊，不过我就讲了，啊，大家不能用就是了，哈。啊，比如这个是有一家人一户人家这样来，他住家在这边。好，后面呢，这里有一个坟墓，

这个梦，啊，这一家在后面呢，他就做了花架，自己花架，受众红木。

这破人家风水拜风水，我去问他，看哦，他老师，我家里不是很平安呢。好啊，结果到他家里去看到，哇，你都你有够要修，你这样的哈，没有良心，没有天良，没有道德，我一直骂他，把坏的全部都讲出来，替他消业障。哦，你这样用这样来射人家的坟墓，人家也不安，你也不安，因为他这个地呢，他有一个穴，这个穴有一个穴，啊，他这一户呢，他就盖到人家前面，离家将近40公尺，啊，40公尺左右，好，还在前面呢，他认为也知道这里有一个穴进来。一个气，所以他就房子盖在这边来，啊，在后面用花架弄得尖尖的，嘿，就要冲人家。我说人家有穴，他的电波很强，你来，我说我气功咻回去了，换你再遭殃哎。老师，真的哎，我弄下去的时候，我们全家流鼻血，全家流鼻血，很厉害耶。而且我们全家晚上好像有人后面都在笑声啊，哈哈大笑哎，哦，你看，哈，他问我怎么样让这个签掉，我没有办法，你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老师这样晃了哈，我家很不平安，我说拆掉就好了嘛，和平共处嘛，死人他又不会找你麻烦，活人才会找人麻烦呢、啊，死人才不会找人麻烦。啊，结果园林的是怎么样呢？他这一个人，哎，啊，这个坟墓风水在这边，他这个把它拆掉，啊，这个房子在这里，他要射他在下面，射不到，因为他高嘛。你以为我听，我说你怎么会这样？然后地理师教他的，我说地理师教你的，你心里因为你也没有德，你这样射人射不到，你也射到，结果呢，你这样射自己，你赶快拆掉。所以我们要伤别人，哎，这个不能不要随便伤哎，人家先来了。这个坟墓人家先来发了狠，而你这贪心，你要得到这个呢，不行啊！他在这个八卦山脉的山脚下，他盖了这个，所以很多人看人家花，他就嫉妒心起来了。哎呦，阿弥陀佛呀！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啊！以前我也看过一个好的风水，就在云林县的。这个湖尾附近，啊，有一家呢，他认为呢，别人的坟墓啊，是影响到他的住家，啊，后来我去看了，那时候我还没行道，但是我风水有一点点心得。人家的坟墓在这边。这很发，很发，啊，他们就住在这边。啊，也是有发。他喝这边的水，他吃这边的水，互不相干。有一天呢，好，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呢。啊，他有花，啊，结果两个孩子他不读书，啊，花天酒地，读高中了就开始花天酒地，去请人家看呢，就说这个坟墓伤到他，哦，他就往这边呢，去做个好像火箭筒那个火箭筒啊，

怎么绑的？竹子绑的。好，这边用土埋的，土埋的，好，土埋住，在这边往这个坟墓去射，你看哪要修哎？这个是拜人家的坟墓，非常不好。啊，结果他呢用这样，相距有300公尺左右，有300米，很远很远，跟他根本没有关系。弟弟说他是伤到他，教他用什么方法去伤。哎，要做这个要有要领哎，啊，要有要领哎。第一，时间、空间、方向，还要怎么样？接下来就是一个法。哦，所以这位我们的信徒先生，他就糊里糊涂这样做。做了他的这个呢，大儿子开始出去车祸，因为是一二三，一房二房三房，他的大儿子呢，他这个做好没有多少天呢，车祸死掉了，因为车祸死掉了，才就不管人家他的亲戚朋友，要啊带我去看，带他来找老祖去看。我说你的心不好，你这都干什么？这用12支哎，有12支哎，12支是要给他绝子绝孙呢，非常不好。人家发财是大善人，好、哦，他才有机会得到好地理。那么你我们呢，嫉妒自己钱赚了，花天酒地，儿子等等呢？也不止做好事有样学样，啊！后来大儿子死了，因为在龙边是大儿子伤到大房，嘿嘿，死了。我去看了，活该。我女儿大儿子呢？哦，当时怎么样死了？他就喝酒嘛，喝酒一定是撞死，那正常。哦，喝太多啊！啊，接下来问了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会有灾难？接下来换你自己，换你自己。我说你家里的，好，儿子没有了嘛，你来代替嘛。吼、哦，他说老师能不能拆？嘿，我是不可以拆哎，你现在拆了也不行哎。我不晓得你的是这个大师啊，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设立这个剑呢、啊？哦，那我他就拿了一沓教他的写的，让我看一看啊，没有关系啊，黑波霜啊，那那个马上拆，拆一拆放最牢，所以那个剑，那个用到，哎，那个不好的，拿拆一拆，啊，这个金子烧一烧，忏悔一下，啊，反正儿子死了嘛，要怨念伤你的长子啊，结果划不来嘛，人家发达嫉妒人家。那么我们以后到任何一个地方，看人家花，绝对不能说哪一个来影响你，一定要从自己检讨，好，不然呢，做了这样，伤天害理，划不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啊，在发生过的情形呢，我告诉各位，啊，叫做钱的姑娘，青竹子，钱的姑娘姐姐，青竹。剑，青竹剑是很毒的啦，啊、哦，很毒的啊，不能随便动啊。啊，我们再来讲啊，孩子卧室，啊，我们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坐了就爬起来？啊，如果像哦，我画个例的图啊。啊，如果孩子的书桌这样，左边冲了，或者那边冲，这位师兄坐不稳，坐了就起来。啊，如果孩子的啊这个背后呢，

的时候也是凶，也做不稳啊。你这孩子做了就起来起来啊，做了才2分钟，读了2分钟，嘿，再起来喝喝茶5分钟，好，然后再晃一下几分钟，嘿嘿，是这样来。孩子坐不稳，这边也坐不稳，这边坐不稳啊。如果这样，孩子好啊，这样来的时候也坐不稳。这边走道一走，这孩子常常一夜，一天晚上只有读一页，他在作文，嘿嘿，看到在那边还是静不下，虽然在那边坐了，但是没有办法用心。好，那最好的方法，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好，在这里，好，或在这边。好，这个还可以。这如果有窗的话，好，这勉强可以。好，啊，在这里都可以。好，书桌，啊，在这边呢，很简单了。门进来，熊。很简单，但是简单，很多人做方面粗略了。所以小孩子坐不稳。曾经我到一位信徒家里，在我们草屯那里，还有我说：“哎，你这小孩子坐不稳。”我说：“对呀，这个先起来吵吵架，喝，等一下吃糖果、吃水果，妈妈讲两句话，塞那2句，看电视几分钟，啊，那不是一个晚上下来了，他读书读不到5分钟，哦，妈妈就骂，爸爸就骂，孩子在里面听到，对吗？”我爸爸的错，妈妈的错，又不是我的错。你把他弄这样，我坐不稳呐、啊。啊，你要怪谁怪我？真的是莫口奈口，买百口莫辩。啊，所以背后左右不同门。啊，左后 啊，在啊背后啊不靠厕所。嘿，这个很灵哦。连我们的一些这出家师傅们。门啊，这边就厕所。好，我们有一位出家的师傅啊，他要我去帮他看男师傅。王哎，我法师啊，你这样他不切呢，如他如爱捆教捆呢。你要入定的时候，你都直接入定，以祖师爷直接参禅。老师，你不要笑了。我这里就想，这里就想打瞌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你面壁，面壁面厕所，人家达摩大师啊，面壁面的山洞呢，面壁在看着山，往内面壁上面啊嵩山。好，那么嵩山寺我们叫华严，面向华严，那么你在向厕所。不行，好啦，我问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来，好，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回来了，好，他就调过来了。过了几天，老师啊，好，我这不知道怎么办，调这样做事很好，但是我的床一睡呢，哎呀。晚上就很难过，他这人就地铺式的，啊，你这帮子忘记了，这边厕所我们就往里面冲，睡这边，晚上也多梦，睡不着，早上起来2点多钟就醒起来睡不着，我是学做早课吗？不是很好吗？不是做早课问题，哦，起来了手软脚软呐，为什么？厕所，那。怎么办？啊，他那说嘞，我就送了他100集的啊，这个风水学的书。我说你书桌嘞，啊，现在都没有地方放，啊，你让你这个来，你床位你这样来睡，绝对没有问题。

好，这样睡没问题。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书桌这样冲你也坐不稳，啊，这边窗下你坐书桌也不行，啊，你也躺不过去。好，你坐这边，啊，厕所门又来冲，真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啊！我说呢，不然你把桌子换了好了。啊，你到大殿哪里去读好了？不然你里面这一个呢，你这样晃，你读偶尔可以写写东西，真正要读的话，也不是很妥当。小孩子这样，大人也一样。哦，所以他把床调过来，好，一觉到天明。啊，书桌呢，好，他就到了脚的前面。虽然这来来去去的，哎呀，要读书盖起来关起来，总是比这样还好。大人的一样，小孩也一样，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孩子的书桌不冲厕所门，孩子书桌不在梁下，或在坐在梁下，书桌在梁下，坐也坐不稳，人坐在梁下，小孩子坐在梁下，常常会有血光之灾。啊，常常会有一些倒倒滴滴、琐碎事情会发生，这个是人坐在这个梁下，书桌压在梁下读书，还是常常一夜，这个床位不可睡在梁下，和以前讲的一样，晚上3更半夜做噩梦，做噩梦，书桌不在床边，要桌角。好，如果你床睡在这边的话，你书桌在这里，这个桌角会冲到小孩子这个，好，那来的话，小孩子看一看，马上就可以躺下来睡，马上躺下来睡，读到最后呢，不是很妥当，除非呢你拍了，好。如果我们从这边过来，你就可以排到这边来，就没有问题，这样可以，这样子桌脚不会伤人，这个桌脚会伤人，这个书桌呢，的这个面向窗户，有的面向窗户阳光很强，也是会心烦气躁，要变成很柔的，这样才可以。好呢，孩子的书桌不可坐靠阳台落地窗，那更坐不稳。刚才我一位好朋友，30几年的好朋友呢，他是建筑师，他在大甲的建筑师呢，请了城商会的会长呢，要盖一栋新的房子来。我第一期我看，我说你最好不要盖，你今年盖了，你的房子会丢掉，明年再动。今年盖的房子会丢掉，开了一个工厂，在工厂又在虎方，他在这个地点，一条路过来，想冲进来这块地，这个是丑。丑尖梗，他工厂在这边，工厂在这里，工厂如果你盖了，你没有盖好，小心呢，这个路冲来你都受不了这边呢，而且工厂这个白虎方。白虎洞，这个冲，这个洞，我们所讲的冲洞，冲洞，一冲就动，一冲就动，这边又动，哇，那不得了！而且这个水呢，这样来还不错，这两条流，一个这样流，一个这样流，那这有水箭来冲，嘿，这不好盖，我说明天再讲，因为我想一想，我想不通。
你要盖这边吗？你一定要躲过。

这个如果过了可以盖，你在这边如果这样来，就白虎又动了。那么你要这样，哦，这样工厂门这样，而你住家面向这样的话，这边当空地，好，白虎方的路冲来，啊，水呢也一条往外面流，往外面这边流，所以说实在这块地不能盖，啊，现在有钱可以盖，啊，等等，你过去住了，你没有钱。以后这个房子会丢掉，而且首先梗呢，今年呢，好煞南未荒，而这里有看起来好像有见到寅，这申呢，申寅寅申，好寅和申，你盖下就会这样，申寅申寅，哎哎，怎么着？哦，看一看。最好不要盖，啊，要盖的话，明年再讲。我现场看一下，啊，所以这个住家你都不好了，你再怎么样也，换不了身就换不了身。而我那位老朋友呢，他说老师啊，我都按照你那本小小这一本去设计耶，好，你可以做很多好事。对呀，我现在设计工作很多哎。设计案件很多，大家知道呢。好，他都按照风水在设计，家家户户都希望风水好，哦，希望大家住了平安。我在30年前呢，我告诉他说，你现在有一个穴，7年后会化。他说：“哎呦，还那么久，我7年。”啊，结果那个穴地啊，变成他的朋友买去盖房子，朋友花了一塌糊涂，现在很遗憾，我没有听你的话，对不对了？7年还那么久，看你们马上花，马上花我就先花留给你哦。我说如果马上花我就先花了，我哪会来的留到你呢？啊，是不是？笑一笑，好，福德因缘不具足，但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他按照这样去设计了。啊，所以各位，我们呢虽然小小本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我今天把详细把它解开来了，解开了你们回去就很好用啊。这个我们呢，写这个孩子书桌不要在阳台上下接空啊，阳台啊，假使说我们这阳台这样来，好，你把它。窗呢？哈，你这移到书桌，移到这边来，你坐到这边来，好，这上下空，上下皆空。那个小孩子他在那读书，他不去，如他如去，哼，试验很多了。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在读高中，啊，读高中哎。就是租了一个书桌嘞，就搬在上下。后来想，难怪我逃不去，好，难怪我逃的。只有高中毕业了以后嘞，要读大学嘞，也没有能力。啊，这租了3年的房子嘞，都做同样那一间，下面是空空，哦，上面呢，难怪我大学读不上。后来是读夜间部，读了3年就落跑。现在从自己印证。好啦，后来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学生，好，很多家庭的小孩子呢，哎，他想把他移过去的时候，无论再这样，无论这样，也是上空下空，也是做不完，这个都不可以，哎，这个孩子的床位不可在厨灶上。啊，不要在厨灶上，厨灶上呢，还可能像高山那像孙悟空，啊，就在烤肉一样的，无形中呢，我们会睡不稳，啊，是这一点呢，啊，以上啊，孩子的卧室篇呢，啊，简单跟各位介绍一部分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讲到瘦身后，我会觉得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纹风不动，甚至觉得连喝水都会变胖。但是呢，我们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肥胖可能是体质失衡或者是代谢率有关。究竟要如何辨识体质，调整饮食，才能健康的减重，不再复胖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谈谈有关易胖体质还有健康减重的话题，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李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
0: 今天邀请到李医师来讨论的就是一直都很流行的话题，就是减重了。想要问一下医师，医师我们在中医的对于肥胖的一个看法是如何呢？
1: 对啊，中医啊比较认为我们肥胖的人比较多痰湿会在身体里面，对啊，痰湿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比较有相关，而痰湿呢会造成我们的气血失衡啊，还有代谢的问题。痰湿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脾胃里面，然后累积到我们的四肢，累积到我们的头，累积到我们的四肢呢可能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
0: 是
1: 我们可能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身体很重很不舒服，然后累积到头呢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就都不太有精神，而且在肥胖的人身上呢比较容易更容易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的痰湿跟瘀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肥胖的因子啊，这样子。
0: 是。那如果说像在肥胖的类型当中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别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在肥胖呢，我们一般会分成三种了，就是脾虚湿阻，就是水肿，我们一般会称为水肿型。这种的就是比较会一般是久坐不动，例如上班族，他就是每天都活动量比较低嘛，然后他就是会坐着，比较没有活动。那他的肌肉呢就会比较松软一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人说虚胖，对，因为我们脾胃，我们中医里面的脾胃就是主我们的肌肉发展，
0: 是，
1: 所以我们看一些健美选手，他们不是一天可能吃了六七餐，他们肌肉都长得非常壮，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脾胃比较差，觉得肌肉摸起来就松松软软的，人家说像泡芙人啊，棉花糖，对，那这脾虚肌肉不够呢，我们活动上一定会受限嘛，
0: 是，
1: 有可能会比较累啊，所以会。它会比较容易水肿，比较容易疲累，甚至有点胸闷的状况，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个类型的感觉都是比较少运动的一个民众类型。
1: 对，他们就是已经每天都是坐着，已经想运动就会开始累，然后就是那就算了，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比较恶性循环这样子。所以这是算是脾虚湿阻，然后会比较水肿型的这样子。对，好，那第二个呢是肝郁气滞，也是称为压力型。那就是这个患者他就比较长期会压力比较大。压力大，我们中医里面肝就主一些我们情绪的控管。肝不只是我们那个解剖上的肝啦，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一些是精神啊，我们的自体免疫神经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肝有相关。那如果肝呢，我们压力太大，肝郁，那就气就不通，因为肝主疏泄，就是我们调达我们全身的气机，从上到下这样子。那如果它郁住了，气没办法这样顺利的行走，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容易有一些暴饮暴食啊，或是吃宵夜来暴富，这样子，
0: 是人家说的压力胖。
1: 对，压力大，而且压力大，皮质醇也会上升。皮质醇上升，脂肪又容易堆积，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他们除了我们刚刚讲，他会除了体重上升以外，他也会影响到情志嘛，所以他会有失眠多梦啊，精神抑郁的状况。
0: 是，
1: 这是第二型的人会有其他的兼症出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胃热湿阻，就是老饕型，这种就是比较爱吃啊。然后吃的东西又会比较热量高，然后高油脂，然后他们的胃口就很好，可以吃很多，所以一般是男性会比较多。那吃下去的东西呢会在肠胃里面累积嘛，那累积久了就会化热化火，那就会变成它在里面，如果那个火往上跑，跑到我们的头面，那就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长痘痘，然后脸上油会比较多。那如果往下跑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痔疮，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火气比较大的一些兼症出现。

0: 对，那这些人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腰围会比较大，因为
1: 嗯，
0: 女性的脂肪容易累积在四肢嘛，哦，
1: 是。
0: 男性比较容易累积在腹部，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啤酒肚嘛，有些男性患者就肚子很大，那其实四肢没有到很胖，那摸起来非常非常硬，那就是里面的内脏脂肪过高，哦，所以这一型的人要特别注意内脏脂肪的问题，因为这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隐患。对，那中医来说呢，主要是会分成这三型，对。
1: 是，所以这三型的大略的那个标准看起来就是比较容易在腰围上面会略出造成的一个肥胖的一个现象喽。
0: 对，就是那个像我这胃热湿阻型，因为胃热它会累积在肚子这边，
1: 是。
0: 哦，对对对，然后它主要肚子看起来大就是内脏脂肪，好，哦，那如果是脾虚湿阻，它就看起来松松软软的，哦，摸然后你去捏它就软软绵绵的，然后肝郁气滞就可能他情绪就比较不稳定，可能看聊天可能可以感觉到他压力很大，对，这样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大概分类一下说，说啊，如果说真的都一直瘦不下来，到底会是哪一种类型的一个肥胖来对症下药？但是我讲到瘦身这件事，肥胖这件事，李医师就是我们常常都会用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可是我怎么动就是瘦不下来的感觉。那在饮食跟运动上面，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1: 呢？
0: 嘛。那我们常听到人家说七分吃三分动嘛，所以说其实饮食还是占最比较重要的一个比例啦。那我们要了解饮食的话，我们要先了解是热量赤字。哦，最近应该蛮多人会听到这个热量赤字的意思。那我们要先理解说什么是我们身体所需的热量。我们看，那热量消耗，首先要先知道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就是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动，然后就要消耗的热量。就完全没有活动，你躺着不动一天，就要也要消耗这些热量。那他女生大概是1100大卡到1300哦，那男生呢大概是1300到1600左右。那再加上活动的话呢，就是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总热量消耗，也就是 TDEE 它就是基础代谢率加上我们每天的运动还有每天的活动。那运动呢就不用说，我们可能去跑步啊、打球啊这些热量算进去，那活动呢就因人而异。有像坐办公室的，一定活动量会比较低嘛，那活动量可能一天就可能100大卡。那如果从事劳力工作者，他可能每天都辛苦，每天要走来走去，然后一天8小时，他的活动量消耗的热量也会比较高，可能就会多消耗可能500大卡。那这些加上去呢，才会是我们每天所总热量实际消耗的热量。所以，我们如果要减重啊、减脂啊，那一定有个准则，就是第一个减脂就是要比吃的比 TDEE 少，就是我们每天消耗的总热量少，然后大家可以抓少个300到500大卡这样子。对，那但是呢，重点是不能，绝对不能比基础代谢率少，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基础热量嘛。如果太低的话，很容易会有掉发，哦，短期内就掉发，然后脸上会凹陷的很明显，然后会有很疲倦，什么事都不想做的短期的副作用。那长期来说呢，会影响身体里面的平衡，会出现一堆病，例如免疫力会变差，哦，可能会皮肤上会长一些东西，对，这些都是你吃太少的隐患啦。所以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目标就是饮食呢，一定要控制在我们的 TDEE 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之间啊，这样子就可以顺利的减重减脂这样。
1: 是李医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瘦身减肥就是什么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量非常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代谢呢，像女生来讲，刚刚李医师有提到1100到1300左右的一个卡路里，男生是1300到1600左右卡路里。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热量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存生活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喽。那你想要问说，李医师在我们现在有中医减重，也有西医减重，也都是非常流行。这中间它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那首先我们先来提西医减重好了。西医减重应该我们最近应该最常听到一些瘦瘦针，
1: 对，
0: 对，瘦瘦
1: 猛
0: 针、
1: 健
0: 猛
1: 乐。
0: 健乐、多先达这些。好，那猛健乐呢，它的机制呢，其实就是它会同时去刺激我们体内的一些肠泌素，然后去刺激 GLP-1 跟 GIP 两种受体，然后协同，它就控制我们的调整我们的食欲，跟促进我们的代谢这样子。那 GLP-1 呢，主要就是会抑制我们中枢食欲了，减少饥饿感，然后它会延迟我们的胃排空，就我们食物在肚子里面久，我们就比较不想再吃东西嘛。对，另外它还会促胰岛素分泌以稳定血糖，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种糖尿病用第二型糖尿病的用药，只是后来发现，哎，这个既然减重功能非常的好，而且猛健乐的副作用又相对的很低所以现在大蔚为风潮，所以大家都在用嘛。对。那他们两种呢，就是我们其实体内我们自己就有天然会分泌的肠泌素啦，所以他们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小一点点。那除了猛健乐这种瘦瘦针以外啊，西医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手术，
1: 是，
0: 但手术的适用性就是在那种比较极度肥胖，例如 BMI 大于35，然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了，他们每天可能就是需要靠一些外力来维持他们的那个生存，或者在床上没办法动。也要靠别人翻身，这种极度肥胖，我们可能有看过以前美国有那种专门在减肥的节目，那种可能都是200公斤，
1: 对，
0: 然后
1: 有。
0: 对，然后一直吃，然后就是没办法动，那种就是到最后他们不能运动，他运动的膝盖就会受伤，因为他身体就是没太重了，没办法负荷。那这种呢，就是会进行例如缩胃手术或是胃绕道手术，我们用物理的方式呢，去把他的一些胃的容量让它减少啊，然后。或是让胃它的路径变短让它吸收的时间变短，那就会吃的比较少，这样子那这是用在比较极端啦，你要 BMI 一定要大于35以上才会去使用。那其实像猛健热也是啊，它其实适用的是 BMI 大于30或是 BMI 大于27以外呢，还有共病，就是有三高这种人群比较适用。对，那在我们中医来说呢，你应该比较常听过，听到就是埋线，埋
1: 对，
0: 线应该。不知道主持人
1: 在。
0: 有没有试过，但你那么瘦，
1: 中医的医
0: 应该
1: 师，我
0: 是不
1: 真的是
0: 需
1: 太
0: 要。
1: 怕针了。上
0: 对，
1: 次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他拿针要帮我针灸，
0: 嗯，
1: 才针下去，我就说医师可以帮我拔起来，
0: 对，
1: 太可怕了。但是在埋线当中呢，其实在，我们路上的一些中医诊所当中，也有看到埋线方式、针灸方式等等，都会很好奇。今天也想说借由机会来请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啊，埋线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嘛，我们就是在。肚子周围的一些穴位，我们去用那个针具把我们的羊肠线，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去吸收。我们把它推进去，然后在穴位的地方，那个地方通常是脂肪层，所以它可以兼具有局部雕塑，因为它可以让脂肪附近的消耗量变大，然后它会有点发炎反应，所以它会让那边的一些筋膜啊或者是脂肪去消失这样子。那它在人体中呢，大概7到10天就会自己吸收，我们不用再去换线。所以这方法算是蛮简单安全，对，就是埋线啦。那在中医呢，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中药嘛。我们中药呢，除了让你去抑制食欲以外呢，也会去调整体质。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肥胖有3种体质嘛，包括一些可能脾虚啊，或是湿热蕴阻在我们胃里面啊，那我们可以透过中药呢，去把这个体质去改善。那它除了有减重效果以外呢，还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这样子。对，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现在。我们也诊所蛮常在做，就是用小针刀去铲脂。小针刀就是一种比针灸再更粗一点点的针具，它前面像一个小刀刃一样，所以它就是我们怎把脂肪细胞用小针刀的方式去破坏它，所以可以去达到局部雕塑，对我们的大腿啊，大腿比较顽固的脂肪，或是我们腹部的脂肪，用这种方式去把脂肪细胞铲除，把筋膜层放松，其实对我们快速雕塑局部都很有效果。对，而且它是不需要。它虽然是侵入性，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开口啊，或是需要时间去恢复。对对对，所以是蛮方便的。
1: 在小针刀当中，以前的跟中医师采访，我一直认为是针对于，比如说肌肉粘连等等，可以用小针刀的方式来让它舒缓。然后原来在瘦身的领域上面呢，也是可以使用到小针刀的针灸方式。
0: 对，因为小针刀其实主要对筋膜层都很有效果嘛，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它对我们的运动伤害啊。或是一些组织粘连是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它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脂肪细胞去造成一些破坏性的动作？那我们实际上去实做了以后，发现效果很好，而且患者会，而且疼痛感其实比较低， 因为它在脂肪层而已，所以它没有进到我们的肌肉，所以疼痛感比较少，那效果又很好，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还蛮常使用的一个减重方式。
1: 是，
0: 对。
1: 如果呢有在关注减重的观众朋友呢。

0: 呢，在西医当中，近期最有名的就是蒙肩热等等方式。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瘦身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陈医师。
1: 对对对，像我们刚刚有说，心情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不管是食欲啦，或是我们的一些那个代谢的问题啦，啊，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一些药啊，去帮它，所以疏通我们的气机，然后调节疏肝解郁，啊，疏肝解郁完了，我们人不只是身体会变健康，心胸也会更开阔，啊，就更开心，有更好的那个人生的感觉，对对对。
0: 以前呢有瘦身的经验，我主持人自己，但是我吃的是那个西药，是那以前早期就鸡尾酒疗法，
1: 啊，很多药的，对对。
0: 但是呢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免疫力也都降低，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不要跟主持人一样这样子胡乱减肥，太危险了。那也想问一下李医师，就是其实在减重期间，是不是要完全不能够吃淀粉，不能吃油脂？这是我们自己减肥人第一直觉说啊，不能吃太油等等，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加倍吸收。所以在饮食当中有没有哪些迷思跟大家澄清一下？
1: 有哈，来，因为这个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患者会问了，问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我们把一些问题归纳出来。第一个就是完全不能吃淀粉，基本上这个是错误的啦。淀粉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美国营养指南嘛，在比较旧的版本中呢，他就说吃油，很久以前我们应该听说过吃油会变胖，然后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0: 那油
1: 就
0: 脂，
1: 油脂。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怕吃油，然后大家都不怕吃淀粉，饭吃超级多。那最新的膳食的那个美国营养指南就出来了，他说不要吃糖，他就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嘛。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淀粉要少吃，那少吃不是不吃，因为我们中医里面说，五谷为养，我们身体里面还是需要五谷哦去化作我们的养分，让我们的气血充足。所以不吃淀粉，那第一个就是气血会不足，一定是身体会非常的疲倦。如果平常有在运动的人呢，你不吃淀粉，你就去运动，很容易就会晕倒。哦，然后血糖变低，对，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不吃淀粉，是要把淀粉减量。那第二个呢，油脂，就刚刚有提到，油脂不能吃，很多人还是到现在还是会怕吃油，就可能说每天都吃水煮，就吃水煮鸡胸肉啊，水煮花椰菜这种，一滴
0: 健
1: 油脂都
0: 康
1: 不怕。
0: 餐，
1: 但那个是其实是很，除了很难吃、很痛苦以外，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油脂是合成我们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如果没有油脂的话呢，没办法合成，我们身体里面一些 omega 一些氨基酸都没办法去使用它。好，那另外呢，如果不吃油的话，也可能会有胆结石跟胆囊炎的状况发生，因为有油脂进来嘛，我们胆囊才会把胆汁排出去，因为它要去用来分解油脂嘛。那你没有油脂，胆囊就不排出来，那胆汁在胆囊里面呢，就会寄居太久，太多，那就变成结石，所以会变成一个结石的状况产生。对，那吃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知道维生素哦，有些脂溶性维生素，包括 A、D、E、K 这些，它也是要靠油脂才能够去协同作用的。所以它如果这些维生素不够呢，就很容易会有一些，例如像骨松发生哦、夜盲症哦，或是免疫力下降这些啊、哦。所以这个不吃油脂坏处很多。那我们油脂就是吃健康的油脂，例如我们可以一般炒菜的油都没问题啊，你们就不要吃太多，例如去吃太多油炸物，那个发炎点太高，会破坏油的一些性质这样子哦，或是吃橄榄油，这些都是很好的油。对，
0: 所以在吃饮食上面呢，我们之前的迷思就是淀粉不要吃啊，不要吃太油啊。可是重点是要吃到好油，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循环。所以在有好油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橄榄
1: 对，
0: 油，还有哪些油类也是可以建议给大家。
1: 发炎点就我们如果是要像台湾这种用热炒的方式的发炎点要高一点，像芥花油。
0: 芥花
1: 哦，
0: 油
1: 葵花油这种都不错。
0: 是，
1: 另外，像日本的玄米油也不错，而且也比较没有味道。那如果比较可以接受，有点特殊味道，像洛梨油也很好。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脂。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在近期油品事件
1: 啊，
0: 非
1: 对。
0: 常热门，大家关注，所以在选择油类上面呢，大家也要多加注意了。医师刚刚提到的玄米油啊。洛梨油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就是最近很已经流行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最近了，168断食
1: 啊，有，
0: 对，
1: 好一段时间，
0: 对，很多人在尝试。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168断食就是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然后吃东西只能在8个小时内吃，而且是连续的8小时，
1: 是，
0: 那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呢？其实不是哦，我们这个8小时内吃的东西还是要兼顾我们的营养，好，要兼顾我们的健康。如果你都吃加工食品，就算你们吃的总热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用例如麦当劳，哦，或者吃蛋糕，你把总热量吃到跟我们吃比较多的好的牛肉、好的鱼肉、好的蔬菜，它的减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甚至没办法减肥，因为它就是会累积成一个，它会自由基比较多，在体内造成发炎反应，
1: 是
0: 发炎反应就会肥胖，所以你就是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肥胖，而且你还让自己就是只能吃八小时，痛苦。跟减重都没有完全
1: 痛苦，又吃了不 OK 的 NG 食品，
0: 对，完全就是在逼自己而已。所以在八小时内呢，我们还是要遵循我们的一些原则啦，例如吃优质的原型食物，哦，这样子才有减重的效果，而不是随便吃。嗯，
1: 是啊，朋友之间呢，其实也都在流行，哎，你168了吗？你最近在168吗？那就会看到他在自己算时间那个八小时之内来进食，那我们也会来了解说，哎，进食的食物内容是不是健康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另外还有在瘦身当中，你是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听说的迷思，我们喝红豆水或者是鲜渣茶等等，它是不是也可以瘦身呢？
0: 对，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会去寻求很多一些不只是药物啦，一些饮食上想要减肥的人会想要喝红豆水嘛，
1: 对，
0: 因为它可以利水消肿。那这个在我们刚刚有提到，例如我们的水肿型的患者啊，水肿型的人呢，他喝这个是可以有效果的啊，它可以把我们的水湿代谢掉嘛，但当然不宜喝多啦，啊，每天喝的量不能太多，不然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水湿太多，失去太多会变成阴液不足，啊，那反而是起到不好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体质比较偏干，对，那也不太适合用红豆水去利水去做这个减肥的动作。嗯，
1: 是，
0: 对。那如果是山楂茶，我们知道山楂可以消食嘛，就我们如果吃太多，哦，食物积在胃里面，我们吃山楂可以快速的让它去分解，然后比较舒缓。所以这就对应到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胃热，就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人群，然后吃太多，吃完之后呢，假设容易胀气啊，哦，他就可以喝一点山楂茶去做一些消食。嗯，
1: 是，
0: 那这样会让我们的代谢整个更顺畅，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没有什么伤害。嗯，但是要注意的是，例如你有胃溃疡啊，或是胃比较容易不舒服的，就比较不适合去喝太多山楂茶。适，
1: 哦，
0: 量喝还是可以，那就不要喝大量，嗯，啊，不要想说，哎，这个有好处你就大量喝，我们凡事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对对对，所以在进行一些我们用饮食啊去，不管是养生啦，啊，和减重啦，啊，我们都不能太过这样子。
1: 嗯，刚刚李医师有提到说，我们的红豆水呢，如果针对于水肿型的一个朋友呢，可以适当的来用红豆水来去水排湿。但是身体体质偏干，我怎么知道我身体体质偏干？李医师，
0: 哦，这个要来找我们，我们会跟你讲。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自己的舌头比较红，如果你要自己判断的话，哦，舌头比较红
1: 是
0: 好，然后会觉得舌苔会比较菌比较少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跳会比较快一点，
1: 心跳变，
0: 对对对，会比较偏一点虚热的状况，
1: 嗯，
0: 体质比较干，我们的那个液体不足，
1: 嗯，
0: 另外就是很容易口渴，口干口渴，甚至到口苦，嗯，哦，嘴巴起来就觉得口苦，就是里面不太舒服，哦，这种就是比较偏我们有阴虚的状况，那这种就不适合再去喝太多利水的，我们里面水分都不够啦，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你自己要多补充水分，这样子，对，
1: 嗯。那在这针对呢，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大家也可以寻求医师呢，中医师来帮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身体体质。那另外呢，大家最注意最重要的就是说，医师我要怎样才能够不会复胖？我觉得每次瘦身瘦下来大概两三公斤之后就又回来了，这样子可以怎么办？
0: 对，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瘦下来这件事情，是怎么维持。
1: 嗯，
0: 维持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例如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睡眠，那其实睡眠对减肥来说是应该说最重要的也不为过了，
1: 嗯，
0: 因为如果睡不饱，我们刚刚有提到皮质醇会分泌比较多，而皮质醇会让我们的脂肪累积嘛，那就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它，它就是让你，哎，我压力大了我要累积脂肪，你再怎么减脂也没有效果。那另外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会分泌瘦体素，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欲，
1: 嗯，
0: 那如果睡眠少会分泌一个叫做饥饿素，就让你想要吃更多。所以如果你睡眠 不好的话呢，就有这些坏处。你就你前面努力很久，白天努力很久，就是克制饮食啊，又运动，到晚上你一熬夜，所有的功夫都白费。
1: 是，
0: 对，所以睡眠一定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另外就刚刚说的饮食习惯要好，我们刚刚营养素均衡，不要不吃淀粉啊，不要不吃油，我们的那个蛋白质跟蔬菜要吃够。那进食顺序呢，也是有影响了。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然后最后吃淀粉。哦，这样子可以让你淀粉量就控制的比较少一点点。
1: 这也是一些小诀窍。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饮食控制了，我们也有适当的或者是中医西医的药物调整，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身体的穴道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可以尽量瘦身呢？
0: 有一些减重的穴道了，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代谢。那主要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肚子周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肚脐。往外大概三根手指头 的那个位置，
1: 肚脐往外三指左右的位置，
0: 这边有两个穴道，就可以这样去按压。吃完饭呢，我们就可以去按压它，天枢穴，对，这样去按压它。那再来它往上，就我们按压完天枢穴了，哎，往上顺势直接往上一根手指，就大概一点点，就滑落门穴，对，它往上大概一根手指的位置，就继续去按压，这个是另外一个穴道，滑落门，它也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胃经，让我们的里面的食物消化会比较快速一点。
1: 是，
0: 对。那再来气海穴，气海穴很简单，就是我们肚脐，正中间，然后往下两指腹就是这样子，两根手指头的下面一点，对，这个地方气海穴
1: 也是饭后也可以大概揉一揉嘛。
0: 对对对对对。这些就是在腹部周围的穴道，所以在饭后都可以去用，会比较舒缓一点。
1: 是。
0: 那另外呢，更简单一点，有足三里穴。这个是胃经上的一个大穴，
1: 在我们的脚部咯。
0: 对，中医里面呢说足三里，以古人说每天去按它，你就会长命百岁，所以这是我们人体的大穴之一，它就在我们小腿的外侧，然后我们摸到膝盖，然后用四根手指头膝下 四根手指头的地方，然后它会到我们的骨头外面，不是里面，
1: 是
0: 骨头的
1: 外
0: 面
1: 外侧，
0: 对，然后就这样去按压它，会有点酸酸的，
1: 是
0: ，酸酸的这样子去按压它，每天就是没事也可以按它，你不一定是要减肥，你要健康也可以按压它。那这个穴道呢，在我们脏器产生的时候呢，去按压它效果特别好。
1: 脏器的时候，
0: 按压足三里，对。
1: 好。
0: 另外是丰隆穴，丰隆穴其实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道，
1: 是
0: ，它就是在我们一样是膝盖骨外侧，就是我们等脚踝啊跟膝盖中间的连线，
1: 脚
0: 踝跟对，
1: 是在外侧还是前侧呢？
0: 外，就是它前侧的外侧这边，
1: 是，
0: 对对对，就我们胫骨的外侧。胫骨的外侧缘，
1: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清楚，脚就要露出来了。我们
0: 膝盖的胫骨，跟我们脚踝中间这边，然后然后我们就要摸到，顺势移到骨头旁边，骨头边这边，这就是我们的丰隆穴，这也是胃经上的一个穴，
1: 好，
0: 它也是可以处理我们脏器的状况。
1: 好，
0: 然后最后是三阴交，三阴交是女性很好的一个大穴，不管是经痛或者什么状况都可以去按压它。
1: 是，
0: 对。
1: 它是在我们的
0: 脚踝内侧，这是在内侧
1: ，
0: 对，内侧，然后用四根手指头，移到那个脚踝的上面，然后这边骨头后面后缘，那按压它是酸酸的，痛痛酸酸的。
1: 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按摩我们自己的穴道。
0: 这个不只是可以减重了，我们在刚才说女性的对女性的那些状况都很好，对，所以这个穴道也可以多按。
1: 好，
0: 这是穴道的部分。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带来那么多有关瘦身的讯息。那在这一集节目，先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0: 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啊，咱关庙国中何校长甲主任，咱圆理法师，咱各位乡亲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贤弟，是阿弥陀佛。啊，风水册一牛车要用五十页，门一千斤，厝剩四两重。哦，即句话真要紧哦。门千金，厝剩四两重。门就是咱电视的天线，吼、哦，厝就是电视。啊，咱电视内底灶卡，就是电视的变压器。五脏六腑厝内底所有的摆设，甲风水、甲电视机械，拢完全共款。上明确就是电视尔，门一千斤，厝剩四两重。你电视较好袂呢？你天线若毋对的，方向毋对，你达最收袂清的。你毋相信，等下你应该准，现在我准者恁兜的电视来先我梳理，是啦。门就是天线，天线就是门，所以天线啊方向哎符合着。修会到，或者天运，天运你若毋对伊，你厝无偌好大，较水都无效。好在主呢，咱这位地主，伊家咧阿姑无姑啦，住伫马来西亚，伊着趁钱趁真济钱，伊着去起一间比这较大间诶，七八百平，那像。皇宫，啊个寝馆差不多三米宽，足大间诶啦！相片我看，师傅你看这个厝好无？这个厝高音成败如何转？那你得是拆解，安尼要安怎？要安怎？卖大娘要安怎？这个厝爱有你整个全国诶福分集于一个人。你才带会调，国王才带会调，王爷才带会调。一般咱的凡夫，即使你真有钱的时，你嘛带袂调，因为咱无福报。咱一般福分拢家己一个人尔，拢毋是咱全国的福分集于一个人。所以大就了咧，事业得败，败了咧。油脂爆起去大陆去换一粒油脂，换了呢，结果未下白贴，阿公换一粒勉强会杀的，但是另外只哎呀，油脂换好了，换另外一粒又个爆起，又烂去啊，烂去就个换一粒，个换又个未下个白贴，听我话哦，我阿姑。拜托师傅来甲看，我阿金拜托来看，我无爱去，因为明明去救袂起来啊！因为你这就是皇宫大的所在，咱凡夫百姓要去住皇宫的所在，合法新疆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互你住，互你白白个用白出去，用光个出去。啊，我这无可能，咪师傅唔肯，因为你甲阿姑福报无够。阿金无够，你呢？表兄弟啊，福拢无记着，无记着，你只有走尔嘛。敲电话去因阿姑遐讲，阿姑呢，很那想无通偌接受，迄阵嘛病足严重啊，过无偌久就转去啊，往生去啊，哦吼，哀哉！啊嘛小小啊，一堆夫尔，人母一世人是母即骨头。几乎骨头，

0: 木甲麦一个夫，你去遐大便，啊，你究竟有啥物利益呢？无了解就甲你福报因缘，所以咱若要有一经以后，去一间厝啥物型诶？你用先用一经清洗清卦，卜卦看嘛啦咧。哦，卦象本身啊旺相，表示你有这个福。啊，你啊动牛叮当啊动牛来上升，这是你上天所赐。拿来上克，上好这个行李卖大，重新设计。那无咧，吃不完多多做。这是啥？咱知己知彼，必正必胜。知己知彼，彼是啥人？咱有迄个福无？咱有咧福，咱也知，咱必正必胜，大行嘛顺利嘛。这都是学易经的原理，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那我提倡这个法门，是要各位恁家的个人家的家就好啊，别人的家咱莫共拖累就好啊啦。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也不是讲要培养第二先生，第二先生是无好做，第二先生是无好培养。爱一段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学到短短两年的时间，咱会当顾家己，咱家家顺顺，要过传宗接代咧。哦，所以咱来接着足济足济法，唔是接不了。咱今年正月初二，咱台中道场，咱中门台中道场，咱的妙法，师父所讲过，有声甲无声的，哦，一间较无遮大间，才一半尔，内底拢摆咱要读的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你若真咧讲，我这想少，你用到写就是，你来请来读，头到尾才千二本尔，遮大本才千二本尔。啊，我讲过遮侪作势真理，这原因在哪里？因为社会需要，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甲世界人类共同需要的啊。啊，所以一经风水是大家的，只是恁拍唔起来，恁未起来尔。我才培养到这样一个法师、讲师，无眠无日、无怨叹的，会当为大家服务，传授更加好的好的妙法，让大家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关于门清金楚信你楚信娘，咱真侪建设公司、甲建筑师，有爱拍下床，风水摆一边，利益摆头前。啊！你厝，你逐间门，你若甲开两门，家家好和平安。一间两门，一间好门，好面这间厝就足歹大个，趁钱趁趁趁，你咪走倒去死。迄毋是足奇怪，落地有生坑，落地会生虫，我家你走，足是安尼来。结果你一家袂平安，社会偌济损失呢？哦，这遮侪年我印证，尤其你变装。啊，别装的双动式诶，这边两门，这边就好门，什么方便？便所方便，用囥共窟，哦，两窟，啊，那么便所你挂着墙一窟，后壁隔着围墙，创共窟，墙一边，结果两边诶，啊，这边做便所，囡仔聪明，智慧就上着啊，啊，好边就着啊，啊，你好边便所着，门唔着。足济问题啦，讲起来我看个是有我足艰苦个，因为我风水较早唔捌，我门迄阵我还袂研究咧，啊我个门出哩都壁都行啊一半行啊一半数都壁都差一半，哦要先哦，反倒囡仔大脑在开刀啊，我。

0: 太太在开刀，逐项都咧袂顺心。我去才揣着出，哎，然后都胡老先生，伊讲，哎，张先啊，你即间厝会出人命，你知无？哦，木瓜咧弄起来，甲咧弄无死，拼咧弄，哎，换位，才平安呢。哦，这都是风水，风水歹就歹啦，你免他偏见、强辩，我做足好诶。诶，各位，咱做好事，我做足是好事，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呢。那么你风水学历毋对，甲你罪过，你要怪啥人？所以各位，恁若有买厝诶，买个买诶，开好门啊，恁上好暂时考虑一下。若是你现在带了好门诶，阿弥陀佛啦，要安怎来读册？我请个改玄关。哦，改玄关起来，我搞到都改玄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简单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困难。既然既成的好门，无要紧嘛，咱爱要转，咱学道学讲家己来转安尼尔。啊，要嘞，即摆真济头前划分。坑里面头前诶，一个建设公司设计师划开了坑里面头前，因一家搞讲那个内政部诶代志，我咧专门走去内政部，我请教用建设，我咧想无遐无智慧，啥物划下开了坑里面头前，抽只方便，我无啊，我哪有？那无建筑师讲拢恁讲诶，恁发咧发令诶，这是全民诶上大诶福金，因个人家负责无？讲着点点点，唔敢讲假讲，那不然怎？哦，所以台湾这片净土，台湾是咱的呢，任何一口罩都不用损失哩。啊，你一口罩无平安，咱2300万人的损失呢？那一口罩平安，咱2300万共同的福报呢？所以各位，恁若要买新厝，头前化粪池伫头前，右边门出去个，踏开化粪池，迄个较袂平安，事业出去都袂顺事。那么盖无头盖啊，要怎么办？一旦盖只能盖盖后壁，盖后后面，袂当盖怎么办？三个月叫人抽一盖，抽一盖盐60斤内，60斤内，三个月抽一盖，三个月抽一盖，安尼尔。安尼，咱会当化解冰河。哦，所以风水啊，毋是咱一般人所讲的遐个肤浅，嘛毋是咱一般人所讲的遐个神秘，根本都无神秘，风水就生活尔嘛。要咱伫家己一口罩，一口罩五个人四个笑，嘿，无笑的。主人家呢，也要去笑。逐工都爱去看四个小小人，小囡仔看遐囝，看遐某，够可怜。啊，就走来问我，我伫啥呢？厝内底正中化困，化困中我都无记，无记透的心，都、就是胃。胃哪歹就是影响心脏，心脏的心悸，心悸咧，心脏都跳时间无频率无同，啊无一致，脑内底一直缺氧，到尾耳腔听到，目睭看到鬼甲神，哦看到有诶无诶，幻想，规家伙安尼真笑人，外死诶笑，我讲迄换掉啦。老师啊，师傅啊，迄毋知要怎换？哦，爱开足侪钱啊！我咧顾小人都免开钱啊，都无咧嫌啊，你嫌甲迄群叫人恶嘛？哦，伊讲师傅啊，你有啥物方法升华上升者好无？我咧要找我要死哦！啊，你有讲互你上升，你要找我？哎呀，你这有够空点子！我莫插你，笑嘛恁倒下啦！对不？我插你，跟你斗三工，你听我意见。 阿平啊嘛是恁兜的，袂啊咧，好啦好啦，我听你的话啦，足衰我今日互骂，我无你莫话嘛嘛，甲你讲你都毋相信，等于开3-4万箍，啊卡卡咧抽抽咧，提后壁好呀，一口罩五个人四个痟诶，直直好起就好起啊。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是安那，中共处中化粪池。吼、哦，这是有够这样。那圆理法师，那圆昌法师，伊嘛作这案例。哦，都是安尼，我看了乌多麦三六二，三就是李维辉，六就是坎维水水会记者，啊二就是电影后董电变成水天师，啊水天师咧，水会记者桂东化解化惊孙，遐囡仔大概拢是伫破病，啊个八月龄猫又破，子孙又破，规家伙啊咧乌沙沙，所以咱有当现去看咧。好嘛，安尼你看来数字，你就知哦，已经的用法安尼干掉，没到哦，抽两签哦，卜啥卦？囡仔在卜会大哦，老人卜了会老哦，唔是安尼哦，哦，这是咱了，哎，我什么代志马上了解。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咱第一队泰山队的队长郭定五队长，哎呀，这有代志吼。我好在，在咧台北，迄、那个印刷饭店面头前，一台车拢行路经。我讲队长啊，你也看，一台车你马上通知你的警察，吼、哦、来甲违规甲困甲查起来，你看查会着无？伊讲来通知应该会着，我你号码甲看咧，吼、哦、号码一两三十条白挂，你查袂着啦。因干嘛呢？好，电子水卡，哎呀，好好好来，伊入去啊！我安尼有无？用笑啊，那奇怪哈、啊！啊，这一个你唔是安尼呢？啊，随时看到我都是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已经就是生活。哦，较早我一届伫台北73年啊啦，台北尾当台中迄阵坐国光号诶，大金变数都捌，安、啊、尼哇！当急驾呢，这帮车坐着哦。迄阵我嘛无找什么要搏啊，结果内底遐人，我对下真两下是，啊个啊个电视，我啊，这帮车坐袂着啊。因为啦，听伊个声咧，的声，电赛的声咧，就会当先挂了。啊，你就了解下了。哦，这咧，我外号咧。甲我遐一寡啊，信徒当中啊，免迄个啦，即台车是即帮车是袂着，因为我要紧。哎呀，内底遐咧袂好势啊，要啥呐？啊，伊规声，过规声，过规声，着先八卦，先挂，啊，先挂咧，会袂使着清清楚楚啊嘛。因为干嘛呢？哦，感觉啦，迄台底六下变数来惊啊，拢是咧漏屎诶，漏屎着哭足久诶啊！啊！我来个查看嘛啦嘞啊！啊，这足久诶，结果迄六个外口诶人等诶皮皮喘嘛，规个皮皮喘啦，已经嘛是通了解着咱。所以咱要做一件代志，你马上你就会当吉祥祸福在咱生活之中。所以已经就是风水，风水就是已经。我毋知鼓励咱大家来读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要咱即摆科技时代足发展啊！

0: 啊、哦，食品呢？吼、哦，你食这样加了，体质改变，一定改变呢。原来我拢食米，啊，香港那个食科技的化学品，食加了是一定改变呢。改变啥？好甲歹尔嘛。好、哦，改变了，阿摆都无抵抗力。那么你怎么办？我一惊嘛，一惊，给他省着灾呀，一加没加，不懂么做有毒啊！即马科技、生化科技有够侪，咱人是细胞自然的细胞呢。利用后天的生化，要来改善控制着咱本来自然的老爸老母，好难呢。哦，咱的细胞，你不搞改变，那有遐简单？哦，马上改变就是毒药尔嘛。要其他看者哦，慢慢来食会啦。我食三年四年有效无？你食别项物件毒素过来啊？那么你食几项会使的无？家己已经家己学了，你都了解啊嘛？哦，前日咱一个信徒地主，才85、86岁啊啦，到啊学徒是78岁，逐工药啊，咱食60、70粒，一顿食40、50粒，拢几碗，毫无无法嘞。来学徒了嘞。甲已经算落卜卦咧，遐药拢无效，结果食10多年啦，逐工干那只食药来食食食遐米粉的物件啦，怎么办？我搞个个都卜卦，卦个卜，我楼下迄间啊，底下所在，啊，迄间都毋食点啊，毋食药房啦吼，结果去找你先，是药房个。伊讲啊，为啥食拢无好，拢维他命尔无好？我两粒互你食，食着讲精神好起来啦，病状轻松起来啦。到即满86岁要来读，要读咱已经大学个第二届，第五届啦，第五届。所以咱已经以后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咱会记哩，咱无失败个本钱。咱无艰苦的本钱，哦，咱嘛无咧烦恼的义务甲责任，因为啥？咱有创造欢喜、幸福的明仔甲未来，咱要创造幸福、光明呢，只有家己来学易经。所以我这一直咧提倡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呢，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这是咱大家学易经的八卦真言呐。好，咱今日。时间到这一关，到这一段落，欢迎大家来读易经。会记哩，明仔咱开课啊，好，咱有时间介绍新加朋友，大家来共同来学道，大家共同来创造清净人间的佛净土、台湾净土。啊，谢谢侯校长，啊，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即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 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0: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800-080-123。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耿金先生大德，他们农会总干事理事长，还有东势镇叶镇长、林校长，东势国小江校长，所有在座的各级学校的校长与乡亲。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有机会又来到台湾富裕，而且又充满的和谐热情的山城，台中县东势镇，在东势国小大礼堂呢，举办第二次的弘法大法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慈悲灵感文昌宫，这个主题是我请示文昌宫，他告诉我，你就用慈悲灵感王禅老祖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要慈悲灵感文昌宫，在神界都是相互的赞扬和赞叹和恭敬，在人世间呢？这个互相赞叹、恭敬的现象就比较少一点，大家都在发大愿，将自己的理念、为社会服务、奉献的理念，他都一直把它将最好的理念端到台上，给大家来享受和品尝。所以人和天。所有一切圣神，在人世间也好，天上界也好，在表达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出于一个心。所以我今天用非常感恩、谢谢的心，来到东势国小，来迎接了东势国小国乐队在2008年的元旦1月1日能够选到台北林口大体育馆，容纳将近4万多人的大体育馆呢，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以身供养，以心供养，以法乐供养，尤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乐来供养我们列祖列宗，我们的老祖宗们。祈愿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祖堂列祖列宗，诸圣灵与眷灵，能够对着当下21世纪中华儿女，16亿人口的中华儿女，能够护佑护念，共同创造。

人间的净土，共同创造台湾净土，共同创造世界和平的净土。所以今天有缘分来到东势贵宝地，刚才静静的由心来听东势国小国乐队

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学生小朋友，既然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和音乐的素养，以中国国乐的方式，在各种不同节奏啊、旋律等等呢，能够表演得这么好，非常的赞叹啊！所以今天来了，我是来邀请的，都是国小的国乐队，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祭祖。今年回来祭祖的世界华侨将近有260几位要回来，还有我们台商，世界各地台商将近有600位，他们要回来参与祭祖。日本、韩国，还有大陆各个中华儿女的团体都会回来参与联合祭祖大典。尤其呢，我们邀请了整个台湾各县市乡镇长、民意代表，这各位善知识们、中华儿女们，一起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祈祷着我们人世间不要再有浩劫。尤其呢，中华民族从5000年来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到金门八二战炮战、八二三炮战为止，3762次的大小战争，世界各地、中国境外各国的战争，有789次的大小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4000多次的大小战争。

实在是人类一个浩劫，也是人类的无知，没有上天圣神佛菩萨的爱心和眼见与慈悲心，才有这么多的战争和浩劫。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今天来到东势国小，承蒙江校长和叶镇长陈县长的支持呢，我们就很欢喜心，而且很诚心的来邀请东势国小的国乐队，在元旦的2008元旦日下午1点开始，我们有安排性的以声供养，唯愿我们用音乐来化解历史上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不满和不安。在人世间不会战争的语言只有音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人类心灵和谐祥和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刚才大家聆听了东势国小乐队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各地的乡亲们，我们元旦到林口，在聆听还一起共同来祭拜共同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共有多少呢？从轩辕皇帝、神龙帝、蚩尤帝以来，就有15610个姓氏。所以各位，你们跟我之间过去生，我们

0: 一定有多生的亲友或是父母的缘分，我们才有机会今天在这个体育馆，啊，这个东势国小的地方呢，我们又以心来会友。好，我们很感谢东势文昌庙主任委员陈县长，还有各位委员你们的支持。那要化解世间的怨恨、干戈与仇恨，只有文昌宫才有办法。没有文昌宫的智慧，世间一定会乱；没有文昌宫的慈悲，人永远是糊涂的。所以在一个礼拜前，叶镇长为了今天的弘法大会，他特意到我们台中东山道场，我们义经大学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师父，台湾博士最多的是在美浓，第二个在东势。”哦，这个是非常让我震撼的。那东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呢？因为东势东边的山木火通明，东边的山是文曲星高照，整个东势东边都是文曲星，又像风浪，又像财星，又像水星的文曲。所以东势的最后面有一只山，尖尖的，那一只山是比肩，不得了耶。难怪东势这么出了这么多的博士，读书那么好了。我以前若是及早知道，我一定会搬到东势来住，可惜现在我没有机会了。但是文昌宫，我求文昌宫保佑我，那我就够了。东势的东边为木，风水来讲就是为木。木好，有太阳从东边出来是火，叫做木火通明。而且我这个文曲星又像那个波浪似的，波浪似的水，它就不会臭。波浪似的水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所以要赚钱必须要有智慧，必须要有文昌宫的保佑给我们智慧我们才会赚钱。那么叶镇长又跟我说：“师父啊，台湾在好多银行，只有东势银行所有银行界最反常。”为什么？东势的银行界呢，都是在这里吸收所有的乡民的存款，借款的人几乎很少。哎呦，这个我是听了很羡慕耶。东势只有存钱，东势的乡亲克勤克俭，有智慧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有智慧的来料理自己的家庭和料理自己的事业。这个也是我们东势镇东边文曲星它的视线和普照。西边西边呢就是大甲溪，大甲溪的水那么清澈，水清鱼线，最清鱼线，清清楚楚，可以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的内在的潜藏智慧。所以前面有水，后有山，前有水，后有靠，前有朝拜。而且新社那边山形 都是龙沙过岸来朝拜，一层一层的朝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难怪东势镇会这么的富有，大家克勤克俭，而且西边视为金，是金，叫做对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对卦，对卦是代表口，哈，代表口，代表的说话，啊，代表的表达，弘法利生，也代表的认真读书，难怪我们东势的哈嘎人呢，那么会读书。这个时候风水、地灵人杰，就是自然的环境，所以在东势里面呢，啊，虽然是三层固若金汤的三层，但是在东势的乡亲的，啊，各位的热情，啊，让我们赞叹。啊，在西边是水，清澈的古关出来的水，中央山脉，啊，大峦山流下来的水，那我们来到这里又出海。刚才啊，镇长他说很奇怪，这一条水大甲溪，好，啊，旁边的乡镇长都是女性，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天运来很自然，因为七运是属于少女的运，啊，这一些是乡镇长，女性乡镇长呢，都是七运国家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到八运来又是少男，所以说女性当乡镇长很正常嘛。所以各位全国的乡亲，啊，你们要，啊，让你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的时候，不妨你们可以到东势来，啊，来这里买个房子，啊，在这里住，这个也是地灵人杰。所以在东势的整个的地理，它是南北纵向，东西横向，就是我们的所东西，啊，那么这个心，这个慈悲的心，智慧的心，那东势镇的文昌庙、文昌宫是四乡镇大家共同，啊，所仰仗、所依赖的天神文昌宫。好，文昌庙自从921倒了下来，文昌宫现在住在铁皮屋。好，我去看了三次以后，心里非常的赞叹，也难过。文昌宫那么慈悲，让所有的庙他都先盖好了，他住在铁皮屋里面。这个呢，也是文昌宫的意义，它的有透视的教育，叫我们要勤俭，啊，就以法以书读书为重。所以文昌宫的天意，我们就恭请了，啊，前台中县长，啊，陈庚金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这个有特殊的意义。陈就是比较老旧了，庚金就是更新。好，就请陈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文昌宫请他来把老旧的文昌庙来更新，啊，变成金碧辉煌，很漂亮哦。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思考，静静的在用心在看。来看，啊，文昌宫他的慈悲怎么样的安排，让我们人世间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自从去年我来看文昌宫的庙定向了以后，我发觉要坐向坐空朝满，坐空朝满前面对着很多很多的笔架，这些笔架不得了耶，以后，啊，读书更好的圣贤，啊，会更多，
所以我把它简单做一个小小的对联，身作大甲戌呀，身作的大甲戌，脚踩了文笔案，脚踏文笔案，见得对，去得对哦，莫去差去哦，去得好，东市。当时圣贤出一半，东市的圣贤会出一半，一定会的。所以我们希望文昌公的慈悲，也希望陈县长，他的德和各位的德行，大家共同建设东市文昌庙。把它建设好了，让全省所有各地有缘的莘莘学子来这里祈愿，只要大家书读得好，那社会就和谐；书读得好，家庭就和谐；书读得好，那每个人的孩子都很平安哦，家庭和谐，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台湾净土，从东势镇开始。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有微心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护坛法工、贤士同修，当下各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府堂上祖先诸祖灵，各国人位上诸灵文，尤其庚子年196个国天文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谨遵天法旨，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而深谈，祝庚子年7月24日为唯心圣教开天38周年纪念日开始深谈。目标

这是为耕种人添瘟煞神，解冤释结啊的因缘而生产，供送了2580万部的经来回向给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解冤释结。尤其每天每日啊，我们供养五谷五宝来回向，所以每天呢一大早由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啊带领的我们所有各个理监事会友啊一起早上一大早4点就开始来炒五谷供养。这个五谷供养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啊，犹如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啊遇到世间有劫难，有天魔劫煞到了，所以就必须要供养五谷啊，炒熟煮熟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功德本啊。所以事过2850年后的今天啊，在台湾庚子年发生了世界性的天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维新弟子要同样以五谷来供养，而且加上经宝天德经25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这样才能够解冤释结。但是众生的业太重太重太重了啊，这台湾人民大家太善良了，所以很善良的原因，所以台湾这一次确诊就很少了，但是其他国家宗教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心法不同，难免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呢啊，这个天瘟煞神就没有办法来解冤，没有办法去释结。所以到昨天为止，每天在国际上所发生的还是在300多万的疫情，这是很恐怖的啊，这个正如易经所开示的，地雷户会再重卷回来，这样就很麻烦了，这个恩怨情仇没有解完。所以我还请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诵经诵经诵经，我们一起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啊，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啊，这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殊荣。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先辛苦一点，我们已经56坛了啊，在44坛就圆满了。

0: 接着下来就是中华民族联络祭祖大典第15堂的联络祭祖大典之后，我们祈愿的两岸和平，海峡两岸两和平，天人民洋两界两岸都能和平，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黄传老祖给我们的课题，给我们的功德本我们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永远、永远、永远的不变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法师、讲师、神士同修，也是秀水太极道场，所以我义工、法工、神士同修，和会大众，当家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法会坛上，各姓氏府上，列位祖宗诸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所往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第57坛的护国西斋大法会。57坛来。一大早，同修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一大早就来炒豆，法工也来炒豆，炒五谷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上煞神，及供养地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接着来时机弃时宝，然后以每天由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诵经法师生活义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以及各位同修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我们在家自修诵经，同时来回向无量无边无尽世的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这个法仪虽然很辛苦，路途很遥远，但是都有明显的感觉到世界。

0: 天文，有在停止了。原来的恩怨情仇、业报该报的还没有报了，新的业报的已经有停止了。所以我们的努力，大家都很辛苦，尤其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立法师，一定每天早上要来升回供养，洒净地球196个国家国度的天文煞神，配合我们大家所有共修经宝的功德天，一并来回向，终于有了很明显的成果。我除了感恩以外呢，也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原来的大家的出发心、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即是功德无量啊！57坛来，每天我们在这里以清酒由黄山老祖、诸佛菩萨的天威神力、神通力，将清酒和五谷化为灵魂界的供养的斋食，这是很特殊的修行法门。所以未来若有各位前世同修在婚事道场要做各种供养，这个法仪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依法来修行来供养，功德无量啊！今天已经57坛了，我们再接再厉，很快的99坛将圆满。祝福各位同修，普天下的苍生，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光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所有师资人员同修，啊，及当下易经大学，所有轮主法光的贤士同修。当下坛城上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58坛了。地球的天文煞神的浩劫造成地球世界人类196个国家人民心神不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或玉皇大帝慈云诸我菩萨的慈悲慈光加持护佑，我们深坛恭送经宝来回向给大地瘟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祈愿地球这个灾劫能够早日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58坛来对于疫情的防护墙，我们一直努力在构筑防护墙，可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太重了，一下子就防护墙砌起来又被人吹倒了，所以由我们这个坛城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义法师代表维新贤士依法旨加持灌顶，仰仗佛力加持来守护地球平安，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墙砌起来又破了，破了我们又再砌起来又破了，叠叠层层都破损啊，所以这个疫情的防止
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及时来停止，但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圣事，修行一切圣法来做防护墙，做消灾化解，相信在立冬之后，这个防护墙就可以固若金汤。但是还没有满月以前，我们台湾要先守护好、保护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继续努力来祈祷、来诵经、来回向，回顾先师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是解冤释结的一部圣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是名扬两界共同依循的一部 经宝。所以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经宝，我们努力去把它做起来、做好，则疫情会很快的停止下来，大家才能过得众乐乐，人间和天堂一样的幸福和快乐，由当下唯心圣教为立足点。开始来努力修行，也祝福各位所求所愿皆能满愿。你们今天做法工、义工的同修们，你们所付的、付出的功德本啊，无畏的布施，会得到龙天护法给各位的加持灌顶我相信大家会守着台湾继续平安和幸福与光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在新的一年，丙午年到来，
1: 马
0: 其
1: 年。
0: 实对，在逛街的时候呢，买这些甜点、饼干的时候，就看，哎，怎么也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元素，哎，就在这个包装很精美的这个饼干礼盒上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生活化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今年呢，丙午年，新春期间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多人来一起加入甲文青的
1: 对，
0: 行列。
1: 希望甲文青的行列越来越庞大。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进入这个甲骨文哦，跟我们聊聊这些大自然、宇宙等等，还有我们的一些造字的渊源等等，都非常的有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陆鹤松陆老师。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同学们好。
1: 对啊。
0: 老师新年好，今天呢，其实啊，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跟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这个内容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易经》的"易"这个字哈，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易经》的这个"易"呢，上面就是日，下面就是月哈。那今天老师把这个日月呢拆开来看，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或者是有的时候，如果下班早一点，看着这个天光哦，有的时候就是日月分别在两边，
1: 对对对，
0: 很美
1: 朝阳的时候，对对对，
0: 对，就日月同辉啦，很棒的一个情景哦。那现在在甲骨文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进入它的这个？
1: 我们这个马年的第一新春第一炮了哈，等于来介绍，其实哈最通常。看似最平常，但是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
0: 是的。
1: 其实哦，不管是中华民族也好，或者世界各民族也好，其实都有拜日、拜月的倾向。
0: 对。
1: 主要原因就是哦，我们是不管怎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每天看到的就一定是白天太阳在运行，
0: 是。
1: 晚上月亮在运行。甚至晚上的时候，月亮运行还带着有圆有缺，所以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对这个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熟悉，就后来有很多民族就制造出历法，尤其像我们中华民族在商代的时候制造出来历法哦，其实我们叫做阴阳合历，就是说它第一个是以月相为主，所以我们每年看到初一的时候就是新月，几乎没有看到月亮，到十五的时候就满月。然后再慢慢慢慢越来越变成越缺，对不对？哦，
0: 越
1: 缺，
0: 越
1: 来越细，像眉毛一样。
0: 对，
1: 月太阳呢，就是一大早起来，从东边起来，慢慢到傍晚的时候由西边下去。所以这个我们把综合起来，这个历法叫阴阳合历。第一个看的是月圆月缺，第二个。我们要耕种的时候要以太阳为主，所以我们
0: 太阳为主。
1: 对，后来我们大陆，我们发展出来的所谓的24节气，
0: 对，
1: 是以太阳为主，它会给我们一个耕种的，对不对？秋收，我们说冬藏，还有个从春天的春耕，
0: 是，
1: 我们是以太阳为主，哦，所以才会有春分、雨水，这些节气。
0: 对，
1: 所以当然太阳跟月亮。对我们的生活是会非常非常密切的。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日跟
1: 月，这就我们造字源里面哦，说最原始、最单纯的象形字。但是你假如说每个东西都用画的，并不一定能表达我们的意念。像我们接着讲这个明白的明，明亮的明。
0: 对，
1: 古人很聪明啊，你看它就日月明，为什么？白天最亮的，
0: 对，
1: 是什么？

0: 太阳。
1: 对。
0: 啊，晚上最亮呢？
1: 月亮。
0: 哎，所以明亮的明，它就用日跟月这两个组合成这个意涵，这种字我们就称为会意。刚才日也就太阳哦，是用画出来的。
1: 对。
0: 哦，照形体画出来这个象形字，
1: 是、啊、
0: 月亮也是根据缺月的形状照出来的，我们叫象形字。但是当你把两个象形字组合起来，哦，我想要表达是，哦，白天最亮的是太阳，晚上最亮是月亮。
1: 啊、
0: 那么两个字象形字把它组合在一起，说一个你想要表达的意念，这个在文字学我们就叫做会意字。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明这个字，哎，正好就是。正好说明了会意字
1: 是想要传达一个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一个情景的时候，对，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字，我们就需要长一点点的这个句子等等，
0: 或者说不好再用画出来，你说明亮的明要画出来有时候很难，
1: 对，
0: 你画个火吧，哎，人家说你要表达是一个火字，
1: 那到底要讲什么呢？
0: 对，所以古人很聪明，他就干脆把既有的日跟月这两个把它组合起来一起说明，最明亮的就是日跟月，照这个字明。
1: 对。
0: 啊，同样的，我们下面有个字叫旦，跟我们讲元旦的旦。
1: 元旦第一天。
0: 旦
1: 一
0: 旦什么意思？我们先讲旦，太阳升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旦哦，它上面又是一个太阳，啊，下面有一个标的物。这个标的物也专家学者说，这个小小方块哦，不是口，它是丁，甲乙丙丁的那个丁，是这样写的，所以它也。同时兼具表音，就是说这个丁跟旦之前的声音很接近，或者你把它当作，它好像是一个标的物，太阳升上来了，我们说就太阳升起叫旦，而元是首的意思，就第一的意思，
1: 是，
0: 所以元旦的意思就是每一年太阳最早升起来那一刻，也就第一天嘛，把我们称为元旦，所以这个旦字哈。后来下面那个标的物，后来我们简化成一个横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元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视作它也是会意字。你可以说太阳从一个标的物升起来这个现象，啊，或者也有人说它也可以当作形声字，因为这个下面那个口不是口，那个甲骨里面叫做丁，甲乙丙丁的丁是用这个字，也代表标音。啊，它标音的时候又形成我们造字的第三种方法，叫形声字。所以我们介绍这几个文字，正好，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造字原理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用这四个字，正好也大概的解释了一下。
1: 嗯，是的，是的。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再来，我们接着哦，又是会议室。越来越有趣了，还是太阳。
1: 对，中间啊，这个也是很好看。
0: 中间也是太阳。你说画一个像那个是正方形的饼，你要这样想，它磕的，圆的不好磕，所以甲骨里面常会把圆的变成方的。好，这是太阳。那太阳旁边有草丛，草丛代表什么？在远处过去没有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草丛树林。所以在远处的那个草丛，像我们那个芒草有没有？啊，太阳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怎样？会落到草丛下去，最后再落下去就变晚上了。所以那叫暮。
1: 以前的景色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傍晚的景色。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个。现在地平线失去了地平线。
1: 真的真的对对，比较模糊一点了。
0: 现在地平线变高楼大厦遮挡。
2: 对、
0: 欸、所以我旁边附一个 图就很清楚了，太阳哦，夕阳的时候有没有太阳落落落落落到芒草的中间，再下去就晚上哦，所以木就是晚上的意思，接近晚上的意思，这个木它就这样造出来，很合理、欸、但是哦，你看这个字又很像啊，哎，你看草丛里面不只只有太阳哦。
2: 对。
0: 下面这个字，你看到没有？草丛里面怎样？有日嘛？
2: 有日，然后又有月亮。哎，
0: 我们今天介绍的有日有月，为什么？就是一大清晨。嗯。一大清晨，不晓得好朋友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过去是一大早要出去搭公车，过去读书都要很早出门。对。刚出门的时候，哎，太阳是刚刚升起。
2: 对，而且那个云啊还要真的刚刚好而已，
0: 对啊，你这边太阳刚刚要升起，哎，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边月亮好像还没完全落下去，
2: 还没
0: 哎，那叫日月同天。日月同天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清晨、嗯、啊，我们现在叫什么？朝，朝朝暮暮那个朝，对不 对？所以现在朝不是先写个十字形吗？就那根草啊，就写个日啊，是不是又写个十字形？
2: 对，
0: 十字形就是下面那根草。
2: 对
0: 啊，是不是又写个月啊、再过来、啊、那另外两个草呢？省略。文字在创作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什么？省略，不然太难写了。
2: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写的朝阳的朝跟这个甲滚的字几乎还一模一样哦，
2: 是，
0: 只不过省略了两根草，对不 对？所以你看跟木哎有点像，但是我们附了这个图片就很清楚了太阳要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
2: 对，
0: 哎，那个我们就叫做朝哦，日月同辉，嗯，哎，这个情景，哎，我们就说把造出这个字造，不得不赞叹这个古人造字的智慧，对不对？
2: 是。
0: 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哦切入，哎，它的造字可以用来当做我们艺术创作，哦，产生一种艺术美。
2: 对。
0: 所以我这张照片哦，我把日跟月哦用有颜色的这个画笔画出来，啊，旁画很多草，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哎，你只要不看月的话，只看日跟草，不是木吗？
2: 对。
0: 那你只要把日跟月跟草合在一起，不是朝吗？
2: 是。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作品，哎，我可以表达什么？朝朝暮暮嘛。
2: 对。
0: 哎，朝暮暮代表什么？哎，我们持续的一直替变，哦，月亮、太阳、月亮、太阳，它们一直这样的改变，就是一天过去了，一天过啊，就是什么岁月的意思，
2: 是
0: 时间的流逝，
2: 时间流动这样，
0: 哎，时间流动。
2: 好，所以我们虽然画在上面的这些呢，元素呢是没有在动，可是它的这个意涵一直在流动。
0: 哎，所以我们从刚才理性变成创作说，你说这个草，人家说啊，你要几根都可以，你只要制造出这个画面，我们想要寻求一种美感。
2: 对，
0: 所以跟这个文字全然的理性的分析，哎，我们又跳脱一点，进入到艺术创作。还有一个字哦，哎，跟现在正好有关，我们现在不是进入春天了吗？过年这个时间再过来就春天了嘛，
2: 哈。
0: 啊，春天这个字，哎，跟上面的字好像又有点像。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脚？我标那个红色，又是太阳，没关系，没问题嘛，对不对？
2: 对。
0: 哎，我还用绿色标出来那个，
2: 位置明确。
0: 哎，那个有没有像植物发芽？
2: 有
0: 哦，那个是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嗯，所以春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哎，它中间有个日，然后呢，哎，旁边那个绿色的部分代表植物发芽的符号。
2: 对。
0: 然后植物发芽以后，旁边不是很多草吗？哎，代表开始欣欣向荣。
2: 对。
0: 再植物开始什么茂盛起来啊、哦？
2: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春，哎，它很有意思。所以它三个部件，太阳，春天来了，太阳开始很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
2: 对，
0: 植物开始发芽，生命开始茁壮，
2: 充满生机，
0: 对，充满生机，然后那个很多植物很多草就茂盛起来，所以春虽然跟现在字差很多，对不对？但它意涵却非常丰富，
2: 对，
0: 哎，春
2: 真的把那个右边的这个字哈春遮住的时候，你光是看左侧这一方，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字，
0: 所以你有时候看字的时候，你不能用我们现在。你学到的知识你就已经先被固定了，
2: 也是一种局限。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写的楷书、哦、因为经过了两三千年的演进，有时候起变化太多了，对，已经跟过去的造字不太一样了。
2: 对、
0: 啊、但是我们看到原本的字就是甲骨文，它是造字的初始现象，
2: 对，
0: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想法，而这个想法通常很贴近我们说自然也好，或甚至它很贴近逻辑。
2: 对，
0: 再一个字 还是跟月亮有关
2: 不是亮晶晶的晶
0: 对、不是

0: 亮件，因为那显然绿色那个是什么？
1: 窗户。
0: 门。
1: 门。
0: 哎，它推开的啊、哦，门，对不对哈？
1: 对。
0: 过去窗户都圆圆的，那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写的国字的囧。哦。那个窗户那个啊，这个是门，两扇门嘛。
1: 两扇门。
0: 啊，有个月亮。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月亮，到晚上的时候，你门角有门缝。这个月亮一照，哎，这个门缝就会透过来月光，有点像我们讲床前明月光啊，
1: 很美哦，
0: 哎，很美，对不对？我们诗词里面床前明月光，第一个从窗户，哎，打进来月光，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从门缝，因为过去没有光害嘛，过去晚上的时候是乌漆嘛黑，
1: 是，
0: 所以月光相对的非常明亮，不会过去讲月光常讲皎洁嘛。
1: 对，
0: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晚上起来就有台灯，有路灯，
1: 啊，各式各样的
0: 光源太多了哦，所以你没有感觉月光的这个皎洁或者明亮度。
1: 对，
0: 但是哦，当古时候你想都没有什么光害的情况下，哎，只要门有缝，月光打过来之后，透过门缝就看到那一道光，那你就说那个门有间隙，所以我们讲时间的间。其实一开始跟我们讲，真正现在讲时间的间没有关系，是间隙。哦啊，后来因为讹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的间反而写成个日，有没有？
1: 对。
0: 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的间应该解释成间隙、缝隙，
1: 跟月亮有关。
0: 跟月亮有关。晚上的时候很黑的时候，月亮才可以展现出它的光度嘛。
1: 对，专属的这个景象。
0: 所以这个字可能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写的是门里面有日，
1: 对，
0: 啊，实际上之前的古文字是门加一个月亮的月，这个是时间的间，间隙的间。
1: 好，这真的很有趣。
0: 对，
1: 所以我们后面也有一个这个，
0: 哎，对，今天对也介绍一个，对啊，哎，有一个那个创作嘛，哈，
1: 对，
0: 哎，这个是一个陶壶，是一个叫陈满荣老师他做的茶壶，我的好朋友。好，我跟他合作的，他做茶壶，然后我在上面刻的甲骨，我刻什么？六朝风月，这个朝阳的朝，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朝，对不对？
1: 对，
0: 也后来借用为朝代的朝。
1: 是。
0: 哦，六朝风月，所以你看日跟月，其实你看就演变出来这么多字，而且它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很丰富的。

0: 其实从画作，
1: 对，
0: 干脆就这样，这其实就是一项画画的作品。其实自己呢，如果说觉得不想写字哦，我们自己就画一张这样的图。
1: 哎，对，可以的啊，你要上上颜色也可以啊。
0: 好，好。
1: 所以我这一集我就强调说，我们不但是说要认识甲骨文哦，但你不要把它当做纯学问看待，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创作的素材。你会发觉，它的自由度很高。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我们写起来我们就会很就如孔夫子讲嘛，游于艺，就可以悠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时空里面，
0: 对，
1: 会产生快乐感，
0: 徜徉，
1: 会很快乐。对，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AI 时代吗？
0: 清静的，
1: 大家说实在步调越走越快嘛，哈，你看。这几天
0: 生怕跟不上，
1: 这几天你看机器人又进不到翻跟斗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哦，这个有时候跟着步调。所以我后来我在去年底有几场演讲，我就提出一个双 AI， 很多人很认同。AI 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然后，但是我讲的 AI 是 A 是指 art 艺术，那个 I 呢是兴趣。
0: 哦，是。
1: 对。AI 这个也是 AI 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时代，除了这个我们不可避免一定要跟着 AI 时代走，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拥有一个，找寻一个自己可以什么安心立命、安身立命的。
0: 对，
1: 所以艺术涵养
0: 也非常重要。
1: 对，艺术涵养，
0: 对，
1: 或艺术的兴趣，双 AI， 所以我提出一个双 AI 的。
0: 这是很棒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场地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心里面也是一个空间，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是我们的工作。

0: 家人，我们的种种事情，那也要有一方空间，一个小位子，也许是甲骨文进来一会儿，对，然后之前也许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哎，我们先让它出去一下下。
1: 对对对，
0: 对，可以共处的话更好，也可以交替的哈。在这些艺术当中呢，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可以有余意，那都是最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舒缓的身心，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些弹性呢，可以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万象事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老师也都会陆续的再跟我们分享很多真正动笔去书写，
1: 对
0: 对，然后这当中的一些妹妹嘎嘎，但是它也不算是什么框架，也是可以很轻松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大家一起融入甲骨文，这都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文字，
1: 对，
0: 打电脑的时候就是都这些文字，
1: 对，
0: 那我们就走到它的最初，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其实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都希望老师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氛围，艺术的这些智慧给我们。那动笔的时间呢，大家也准备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就跟着老师的脚步，
1: 好，我们也简单写几个字，
0: 对对对，一起来动一动哦。
1: 对，好，就写我刚才说我最喜欢写这两个字，对不对？哦，
0: 朝跟暮。
1: 哎，对，朝，哎，记住啊，朝，哎，第一个。有很多草，对不对？哦，草先画一根。好，主角是什么？朝的主角是什么？哎，太阳。
0: 对。
1: 太阳有个类似方形的哈。
0: 因为是老师常常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时是刻字。
1: 对，刻字了，所以你看这个月本是一个很流畅的圆形，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点转折，对不对？哎，我们模仿一点它刀刻的意味。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更有甲骨的样子，哎，甲骨有一个好处很自由，它没有笔顺，所以你那个草要画到哪，要先画草完都可以，你看我脚不沾墨，是不是这时候就跑出，有的比较湿，有的比较干，
0: 对，
1: 这就变化哦，所以你也可以用干跟湿做点变化哦，你看我这边是干，我觉得很干的，对不对？我是不是沾了墨汁？这时候又产生有湿润的地方，啊，有的笔画有轻有重，好，这就我们讲的朝，
0: 对，
1: 对不对？啊，木好像也像，啊，因为这个字我为什么喜欢写？因为它有很多草，还有日跟月，它自然就产生一种，很有趣的意象。有没有发现？
0: 是
1: 这个草又有一点参差，还有一点疏密，它就有一点画面的感觉。好，我日。好，那你摆在什么地方没有绝对一定要的正确位置，你只要觉得你画面设计起来写起来会很好，就可以。好，例如说这边有干的太干了，而我这个地方可以，你看我这一根草我可以湿一点，
0: 搭配平衡，
1: 搭配一下，我这个草我可以这样，甚至你觉得我这个草四根了，但这很空，我还可以多补一个，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哦。甲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时候是四根草，有时候五根草都可以。你看很自由。
0: 对。
1: 好啊，这朝暮。好啊，我只要偷懒很简单，我就这样。古人已经会了，这不是现代用法。我这样这个要重复记号，朝朝暮暮。我写两个字，其实意思是四个字哦。
0: 是，所以这书法上面的这个方式也可以。
1: 在商朝、在周朝已经该用了。所以这个很正常，不是我们现代人才会用这样偷懒。然后这时候我就写，虽然写两个字，其实我写的是什么？四个字的意涵：朝朝暮暮。好，我们写书法通常再简单落个款。好，今天正好介绍了日跟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字，在草丛里面的这两个字，一个是暮，一个是朝。好，这试完这几个字，朝朝暮暮。
0: 对，这个字呢，里面就是透出来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元素，时间跟空间都有，
1: 也很有文学性，有没有觉得？
0: 对，然后那种横向的连接其实都有，那很丰富的这些元素在字里面，在作品里面，就觉得说它是瓦令莲这样子。
1: 最重要不难啊，你看你这个整个画面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应该会画日吧？
0: 对，
1: 会画月。那草呢？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你自己配置。
0: 对，
1: 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0: 所以你可以用水彩或者什么，
1: 也可以
0: 动自己。
1: 你甚至你这个草的位置全部都可以，

0: 改变，
1: 发挥想象这样子。
0: 对，所以它有一个很大自由度，容许你去创作。哎，所以我说它的艺术性很强。
2: 好，朝朝暮暮送给大家，大家也希望大家拿起笔哦，也可以试看。
1: 对，一定要拿起笔来。我觉得那个毛笔是大家可以
0: 要多用。
1: 对，准备了，我觉得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毛笔，然后都来写一下这个甲骨文，它就有不同的这一些笔触效果，这样子很有趣的。那也希望在因为新春期间，也许就是真的到处人挤人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家里面呢，我们就来挤这些草，
0: 对，
1: 安排这些草，
0: 对，你可以写一大片草都可以。
1: 对，就是大家来发挥，大家来我觉得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些想象力可以来刺激一下，这样其实蛮好的。动动手，然后活用脑，这样子。好，希望今天呢，这个朝朝暮暮大家会喜欢，然后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在艺术大道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着陆老师啊，还有很多很多在一起的这些甲文青们，大家都是同学，然后可以一起相聚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甲骨文的美，还有甲骨文更多更多的这些古人的智慧。谢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0: 哎，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再一次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艺术大道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先准备好自己的用具，上课的时候跟着老师，我相信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我们会拥抱很多的乐趣跟喜悦。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公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土城安心道场常住法师元英，在我龙边的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圆干法师，那请圆干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啊，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法务代理人严干法师啊，我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也十几年了我进入中文也是26年多了在道场礼拜一、礼拜三下午都有服务善信大德优仪解疑，将老祖师尊的法广传普利众生。啊，我也在土城安心道场，于115年的1月份，星期三的早上会有开初级班，来将老祖师尊的风水学、阳宅风水学及我们的宗教法仪、易经的占卜来广传妙法，欢迎善信大德来接法，阿弥陀佛。
0: 圆干法师啊，目前是土城安心道场的法务代理。那各位善信大德，若您是在北部地区居住的啊，那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安心道场来跟圆干法师来请益大家相互的学习。另外，在我湖边的是士林道场爱心道场沿路法师，他是我20几年的。我们二届的同修，那
1: 三
0: 请，
1: 十年了，
0: 30年了那请圆路法师做一个自我介绍，谢谢。
2: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

0: 那因为法会的关系，还有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改在11月16号正式开课哈，欢迎有缘的善信大德哈来到台北市圣灵爱心道场接法，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安啊，能够家庭和乐，阿弥陀佛。
1: 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哈，跟弟子我原因呢，就有30年的同学之谊。各位看他法相庄严，他不止在维新圣教修行有成，他过去据我了解，事业也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各位，若是您在士林天母地区的朋友呢，有机会去会一会我们的圆路法师谢谢各位那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我左手边的远干法师来分享您过去在火源师父的教导之下老子师尊的祝福之下，您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主持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哈。我就分享的，来一个案例，就是属于现在我们人最容易碰上的一个口诀哈，就是说什么叫做依附灵？外灵的入侵是介入，哈，造成的我们是哪里？哪一部分的不平顺？那我接触到这个案例是一个建筑业界的老板他来占卦的时候是说法师啊，当建筑业界盖房子已经很多年了，也将近20几年了，但是唯一这个案子碰上了非常的棘手因为他是承接了前面一个老板的工程，他买下来要把这块地，乡下的这块地来整顿，来盖别墅区。那他的做法是要分，整体的规划分段的施工，来建第一期跟第二期。但是在盖房子之中，碰到的非常大的阻力，就来求助了法师占卦，占卦之下就询问他：奇怪，你盖的这块地为什么有祖先的求度、祖灵的求度？他性的祖灵求度，有灵魂界的在介入、在干扰。他说：对呀，我的工程也受到问题，我买的材料也问题，要建造房子也受到的种种的问题，很奇怪。所以就问他说：“那你祖先求的？”他说：“有啊，我家里都有拜祖先父亲也将近90岁了盖房子历年来都没有问题，只有买了这块地来盖房子，受到的很大的阻力。”他说：“祖先求度，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就指导他。我们长积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法会，就来设你们家的祖先，来超度他、拔剑他，让他祖灵安，才能够庇应子孙的事业。结果他超度以后，隔了1年又再来，又一样在占卦。为什么工程受到的障碍有好几件都没办法解决，又再度的占卦。法师一占卦以后，奇怪。这个地好像有他性的祖先，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才想到阐释的给我们听哦，这是一个村庄，很多人居住，那因为某种的因素就给建筑集团收购下来，要盖房子然后转手之间的因缘就让他接手了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村庄住了好多好多户，但是有的人是心甘情愿的来卖掉，有的人是子孙不知道何种因缘而卖掉的，就没有如法的将祖先请出去，令他居住的地方来安神，所以祖先都不知道你这些 子孙是搬去哪里的，

0: 也没有跟他讲，所以祖先都还留在那里。所以当他看到有别人在这个土地把房子拆拆掉要盖房子，他当然就是在处于灵魂界的来干扰了。哇，就将这个师父来这个事件来请示了我们宗主回严禅师师父开示。哎，为什么这个祖灵要如何的解决哈？师父开示要设大牌，要超度前屋主的祖先，好让他来听经闻法，享用斋言，好受纳供养以后，万言放下，再去找他们的子孙哈供养。啊，就依照师父的指示以后呢，我们就设了大牌，啊，设了大牌啊，这个老板就去把杯。是不是你们在求度啊？确实是哦，行杯。那就问他说还要超度几次啊？一盖就好啊。啊，三宝师要几代也是由他们数杯哈。啊，就依照师父指导的这个法仪已经去完成。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回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还有师父开示，当地的土地公福德正神也要去拜，他请福德正神来庇佑。啊，后来这段工作工程就完成了，啊，建好了，很快速的就卖掉了。然后呢，第一阶段它是整体规划分段施工，第一阶段完成了。啊，没想到还有第二阶段啊，虽然同一地区，但是第二阶段又碰上了这个问题，再度的来占卦，结果占卦了还是一样，诶，怎么又还有很多他姓的祖先灵魂界在求渡啊，又在依照师父的指示，那再一样的设大牌。因为虽然这个大地区，但是居住了二三十户，有的人是住这边，有的人住这边，所以你超度了这第一块地的人，安魂力魄的，让他的事业顺利，建造起来卖掉。但是在第二期的施工，还是有别人的房子住在那里啊。好，所以祖先也没有依法的请走，他还是留连，因为这是守住他的家园嘛。啊，又再度的依照这个法仪，在法会上设大牌来超度，所以超度完啊，就应了师父开示的灵魂界的安，能够祖先安，阳上子孙皆安嘛，能够安魂力魄之下，我们做事业才会顺遂。虽然是拔剑前屋主的祖先，你也是功德很大的。所以第二期现在已经正在要完工之中，房屋也售了，已经 80% 爬升的了。所以这个案例就给我们一个分享，我们的祖产要卖的时候，你要搬走，你一定要如法如仪的将你的祖先禀告，你为什么要卖这个祖产，你要迁到哪里去，

0: 要跟祖先讲啊，不是说哦，我搬家了，我祖先抱的就走了啊，那只是一个虚壳而已。但是你真正的祖灵，他还是在这边守住你的家园，保护你。你没有点香跟他讲，他根本都不知道。好，所以你就会造就人来接这块地、这栋房子的人的不平安啊，包括你在这边居住，你发迹的想要把房子卖了。你要把祖先迁走，你也是一样要禀呢。好，所以阳上的子孙安要靠我们的祖灵，在灵魂界安。这个案例就分享给各位：我们的土地要卖，你居住过，或是你要买别人的土地来盖的时候，要了解是不是曾经有人居住过。啊，要处理这灵魂界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仰仗佛力。来超度他，拔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去。今天跟各位分享，哈，灵魂界来介入，也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哦。那另外一个案例跟这也是雷同，啊，我们自己的学员自己占卦买了这个别墅区，非常好，要可以买来居住，但是他居住回去以后，哎，发现。哎，有一些不平安的事迹啊，再度的来请法师占卦。哎，有他姓的祖先在求渡，怎么会是这样？结果询问之下，哦，啊，这集团买下来盖别墅啦，一咔嚓哈，有一二十户的人，村庄的人居住，所以呢，啊，才想到前面师父开示的前面一个案例啊，就让他。再度的去设这个大牌，超度前屋主的祖先，啊，这也是功德一件，造就的现在社区居住者皆能够平安，事业都非常的顺利，所以祖德流芳，子孝孙贤，代代昌，感恩各位观众善信大德接法，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云恩法师的精彩分享，确实，在我们就是案例里边可以看到，云恩法师给我们开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比方我们买了人家的地要盖房，甚至于说我们买了人家住过的房子，都有他们的祖先护法神等等的一个护持。因此，各位，延续下来，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我们要搬家了，至少3天前，你应该跟你们家的菩萨、跟你们家的祖先禀报，说我们是什么因缘，我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请祖先呢跟我们一起搬到这个新的地址去。我想这样是天人都会比较和谐，或是比较圆满的一个做法。我们谢谢云恩法师的精彩分享。那其实我们想请这个爱心道场我们同学住持法师圆路法师，就我们跟师父学修30年的这样的历程来讲，给我们分享一个更好的一个案例谢谢。
2: 我想我来呼应一下云刚法师刚刚讲的法哈，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一整栋的房子，那3楼呢是给女儿住，那1楼呢是安娘家的祖先，还阿嬷还没往生，他们就另外买房子了，所以把祖先也请到新的地方去了。那后来这个阿嬷往生以后，那这个女儿呢，她就想说：“哎呀，我们夫家的祖先在3楼，那公公婆婆年纪也大了，要爬3楼的话也蛮辛苦的啦，所以就跟兄长们商量，那既然你买了新房子，祖先都已经迁到新的房子去了，那请。这个兄长呢就说：“不然你1楼卖给我了，哈，那我把夫家的祖先呢安在1楼，我公公婆婆呢也比较方便，年纪大了上楼梯当然不方便，哈。”啊，哥哥就说：“好啦，那就卖给你了。”然后他就想说，从3楼呢把夫家的祖先 就迁到

0: 留下来了。现在留下来以后哈，开始家里就不平安了。那个阿嬷哈，天天来找这个女儿，这是我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来这里？怎么可以让你们家人来这里？那怎么办呢？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呢、啊。后来到道场来的时候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要重新哈，在家里把阿嬷请到你们新的地方去，可能在请的时候，搞不好是阿嬷不在家，所以把祖先请过去了，阿嬷没有跟上哈，所以他的就像刚讲的哈，牌位请过去了，事实上他的灵魂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那就请他说，再重新依照我们事务所开示的法医，然后再焚香禀报哈。那跟阿嬷讲说，阿嬷，你这个房子已经卖给我了，好，那这个所有权是属于我的。那因为我们的祖先娘家这边的祖先已经搬到新家了哈，请你跟哥哥他们一起回到新家，好，那这里我夫家的祖先好安在这里。那这四房子是属于我的。后来做了这个法以后，哈，阿嬷就没有再来找他了。所以在灵魂界，哈，他的世田里面，他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刚刚云林法师说的，哈，我们要把祖先迁走的时候，这个法一定要做对，而且要在3天前就要开始禀报，因为有时候祖先也会跑去玩呐、啊，也会去跑去找朋友啊。那刚好你在，在搬迁的时候啊，他不在啊，他就不晓得啦，所以还是灵魂还是一直在那边呐，哈，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房子啊，那为什么你占用我的地方？他不晓得说，那个儿子已经把那个已经卖了，把这房子卖了，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灵魂界的事情呢，有时候在我们科学上真的是很难去解释哈。那祖先呢，当然要让他安魂立魄，祖先安魂立魄了，他才不会来我们嘛，哈，所以这个案例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哈，不是没有祖先啊，我们真的是有祖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祖先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哈，不会来找我们了。其实祖先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啊，那我们呢，对于这个祭祖呢，一定要很用心的哈，很如法的拜拜哈。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蛮接近的一个案例哈，也有一位出家师，他的手哈，都起疱疹，哈，他也没有天天在洗碗啊，可是手就起了疱疹，起了疱疹以后呢，当然是看医生了哈，那看了半年多都不会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有一次呢，我回南部以后，我们的师姐就跟这个出家师讲，就是她的姐姐嘛，她说啊，圆路法师要到南部去哈，他到哪里，你去跟正好在他的附近，你可以跟他碰个面。就一看啊，那个手真的是哈，都是疱疹啊。那我就问他的出师年月，问他的地址。回到台北以后呢，我就帮他占个卦，占完卦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们的祖先呢，要金宝，要财宝。那我请问你哈，是不是你告诉娘家的亲人，以后不用拜祖先啊，不用烧金纸？他说对呀、啊，我就开玩笑说，那冤有头债有主哈，所以找你是正确的。因为在妈妈还在的时候，她是23岁就出家了。那妈妈还在的时候，她虽然讲说哦。不用画金纸，可是妈妈不管他，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就到了妈妈前几年往生的，大概5、6年前往生了以后，那个弟弟当家嘛，这个弟弟就想说，哎呀，不用画金纸最好了。现在，政府都在讲求环保哈，所以他就没有画金纸了。结果真的是找到这个源头了，因为是姐姐说的啦，我就跟他讲说，你找个时间回娘家，哈。跟娘家祖先忏悔说，因为我不懂，因为我入了佛教，那佛教教导我们就说不需要画金纸，好，那跟祖先忏悔，你请弟弟，好，先画3000的寿金给祖先，然后跟祖先讲说，从今以后大年大节我们都会拜拜，会烧金纸给你，所以金纸呢，这个光呢，是我们跟祖先连结的一个线，所以我们不能说。不烧金纸，很多的问题，你金纸没有烧的话，真的是解决不了了哈。这是我们多年来所处理案件的一个经验哈。那后来呢，这样做完这件事以后了哈，他就去看医生，哎，没有多久，看了2、3次，完全都好了，到现在都好了。所以说，灵魂界他的4天里面呢哈，还是跟他还没有往生之前。还是都会有他的想法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老祖师尊哈师父所传的法，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拜祖先哈。那祖先呢，我们也需要财帛哈。那财帛主要是这个光哈，这个能量哈。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我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
1: 啊，非常谢谢圆路法师的不吝精彩分享。那同时呢，两位法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引起了，也就是启示了我们对祖先的祭祀的一个另外一个思维。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假设我们要搬家，你至少3天前早晚禀香跟祖先。报告祖先，我们要搬到哪个地方去？那个新的地址，那请祖先您放下万缘，跟着我们一起到新居去。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要让其他的人来接手了，这是叫做一个叫做尊重的一个道理。那另外讲到金纸的一个画送，我们在维新圣教仙佛寺的这样的一个圣诞法会里边，那。当然，现在所谓环保的概念告诉我们不要画金纸这个问题，我们老早也跟师父谈过了。师父给我们的回答，若是空界、灵界他们需要这个，我们就不得不给了。那金纸呢？我们说是把钱烧给了虚空界的祖先也好了，灵界也好了。其实烧金纸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义呀、啊，其实金子是它的光跟它的热。我们生命消失不再呼吸的时候，我们体温没有了，那就是没有温度；我们眼睛闭了，那也就是没有光了。我们借着金子的光跟热，延续了我们真正的灵性的所在。所以，这是维新圣教坚持必须要画金纸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法师今天谈起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呢有一个对金烧画金纸一个新的思维。过去的 教训教育告诉我们，从孔子曾经说过视死如生啊，我们对我们的祖先，虽然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我们的根。他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在天上了，可是他就要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

0: 坐在桌上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谈事，要有这样的心情，这叫视死如生。透过宗教的法仪，让灵界、让空界、让主灵呢，得到应该他们有的、他们想要的安宁。如此的话，我们杨氏的祖先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谢谢。那我们继续再请延安法师跟我们分享，那跟师父多年来学修的一个经验里头有什么精彩的案例分享啊？那请延安法师啊，那就跟我们分享。
1: 好，我们感恩我们维新圣教教主，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好来传法。好，我们慧严禅师师父无私无我的将这个法的种子传播到三千大千的世界，能够让我们普天之下家家户户皆能够自由的来将居住或是自己的事业啊健康来改善，那进而得以平安，大家皆能够清净的心来向道，那并追求光明与幸福。所以呢，祈愿大家由诸佛菩萨的法加持，能够得到法益，进而能够得到助益来保护自己。所以阳宅风水学在我们阳上居住人的平安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就像我们师父开示的，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论运无运可论一切行功立德。所以呢，在命卦之中，命卦传解之中，师父常常会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不可勉强。但是我们还是要靠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的法接回去，好好的修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阳宅风水学基础之中啊，师父有传了给我们很多的法，不管是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啊，好，都由我们自己将法自由的去接回去来改善，将这个种子阳宅风水学的种子接回去保护自己。那我有这个一个案例揭示到。我们这个信徒哈，这个善信大德非常的慈悲，有一天来请助老祖的法，能够将他的忧疑苦厄能够化解。他说他长了一个瘤啦哈，已经手术了好几年了，非常的平安，但是现在哈又头部觉得不舒服，又要再度的。去给医生看，又检查到了有第二个瘤，又要再度的手术，所以来请了法师占卦。哎，你们家的玄武的部分怎么会有热的东西，有动的东西，会造成了这个病因？当然前提之下，法师真要跟他占的不是说你以后手术会还会不会发作，是占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会接而连三的发生哈。所以占卦就告诉这个善信大德说，你们家的玄武方是有问题的。所以慈悲之下，他邀请了法师去家中来勘察，将阳宅风水学的妙法能够帮助他。所以一进到家里呢才发现勘察了才知道，哦，他的玄武方就家里的正玄武，就像我们人的后面的脑勺一样哈，因为我们头部的脑勺在后面，大脑占了很重要很重要刚好看到两个热水器挂在玄武方正正的脑勺的部分。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热水器你要用它，当然会就会产生热能，也会有马达的动力嘛，哈，啊，在下面又放了一台的洗衣机，啊，所以法师在看，哎，这就应了这个卦象了，玄武方就跟他谈，你看两个，后来又再看到佛堂，哈，因为他想说佛堂要来迁过别的位置看看。 结果佛堂的正后面呢，啊，又挂了一个窗型的冷气机，啊，夏天一吹冷气，这个冷气就在动啊，啊，就在佛菩萨跟祖先的正旁边就在动，所以三个点，所以难怪他说啊，占卦起来玄武的部分，包括祖先啊，佛菩萨佛堂的后面也是有冷气，这个案例就给我们可以知道。 好，五行的相生跟相克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在《居椎》啊，《阳宅风水学》，我们的玄武的部分是要安静的啊，是不能有热能的，不能有动的啊。这个案例就印证了哦，他长的脑瘤，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啊，佛堂的改善。 还有玄武的部分的热水器，给它挂在龙边去动，来将风险降到最低，不要将脑瘤的部分恶化到哈没有办法去医治。所以他的回报就说啊，祖先的部分啊，佛堂的部分啊，迁移到我们帮他规划的地方来重新安坐，热水器也给他。 安到另外一边去，啊，将病情稳定。那这个案例哈，又跟另外一个案例好息息相关，也是我们自己一位学员哈，他学的非常好，但是他认为说玄武的部分呐，哈，是在后面的阳台，但是我们现在的建筑都常常都是阳台，就是在玄武的正后面，所以呢，他又认为说啊，哎嘿嘿。 墙壁室内是属于我们居家风水啊，阳台哈都不重要了哈，就不重要。所以在占卦之中，哎，他的头部也开，他有先有头部开刀了，再来请法的。啊，法师占卦以后也是玄武出了问题，所以去大家勘察以后才知道，冷气的主机掉在阳台。 的正中间就是我们房子的玄武方，所以造就了他脑部的问题啊。这个案例就可以给我们分享，玄武方是要禁止的。后来就请了他帮他择日，让他通通的改善啊。他现在非常的平安，哈，生活起居也自如，所以常常来回来道场来礼佛，来感恩老祖师尊。 所广传的妙法，在这个案例之中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啊房子，哎小而美，好、啊、就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居住，所以非常的小。所以除了厨房的部分，啊，然后房子的正中间当然就是放洗衣机、放热水器，啊放主机。所以我们呢，如果买房子在设计上的时候，你看到。 哎，有的是它是自动有售屋，它会售屋中心会赠送那个热水器啊，还有冷气啊、洗衣机。那我们买下来之中，要依我们的阳宅风水学，我们的居家风水学玄武方，好，我们去核对一下。如果真正放在这个部分还没有居住进去，我们就。 快点给他移走，好，甚至到你就近的啊，我们的道场来请法，请有缘的法师们去帮你勘察，去帮你规划。所以，我们人生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的生命财产占了非常大的部分，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受这现实社会的来。 啊，不如法的阳宅的种种的配备来影响，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们人生健康非常的重要，居家阳宅风水学不可忽视。而我们中门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阳宅风水学，印制了很多，如果需要这本风水学来帮助我们自己来长养一些对阳宅风水学的知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各个分室道场来索取，也可以到我们基金会来索取。我们师父无私无我的奉献，将老祖的法的种子都已经广传出去三千大千世界了，期盼大家有这个缘看到这个电视节目，今天分享的那么多的案例，能够接回去保护自己，进而不伤害他人，能够让自己的家人更健康更平安，事业能够更顺利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延根法师的精彩分享所以头晕头痛不是吃阿司匹林先要去检查你们家的玄武方有没有洗衣机啦、热水器啦、冷气机等等这些发热发冷会动的东西所以各位呢这个案例其实提醒了我们注意到房子的正后方谢谢。那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延禄法师和我们分享那您跟师父学习多年有什么精彩的案例谢谢。
2: 师父常常开示风水的重要性，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儿歌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所以虽然我们以前都不懂风水，但是从老祖宗他们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风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真的是要依山傍水而居所以我们很有缘也很有福气进入这个宗门，跟着师父学修了三十几年那当然学师父开示还有传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因为法很多了我们年纪也大了，有时候法太多了一时会想不起来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说他妈妈一直对他们家的祖先牌位有所疑问后来他们去请示神明那个神明告诉他说你们家的那个牌位要重安他来找我是要重安他们家的祖先牌位。

0: 牌位。那另一方面呢，我要去人家家里之前，我不敢不沾挂哈，因为那么我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肉眼可以一眼看出来的，有些真的是我们没有透过沾挂，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盲点的哈。用沾挂呢来辅助哈我们的盲点，所以我一挂沾出来呢，他们家门外哈有好多的法界众生，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帮他择日，然后先请他跟祖先讲说，我哪一天要来开主牌，看他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没有错误，为什么妈妈一直对这个祖先牌位一直有意见，然后去猛行杠机也是跟他讲说祖先要重安。结果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一看，哇，那个门口他对面啊，正好是人家的房子跟房子中间没有盖，大概可以盖一户，可是没有盖。结果是做回收厂，那回收厂呢，里面东西杂乱不堪，而且又暗哈。我一到那边，我就感觉哦，那边法界很多哈。虽然我看不到，但是那个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当事人讲，我说你们家的气场很不错，但是呢，你外面那边哈很不 OK 了哈。那我说怎么办？人家的房子啊，我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说你要搬家。那师父开示的法，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化煞的方式。我说你用炎米哈，连续化煞化三天，好，然后家里呢用二便洗米水洒净一下。等到择日好了，我要去帮他把祖先牌位重新安过以后呢，一到家门口，我说：“今天不一样哎，我感觉很不同。哦”我说：“怎么这个气场不一样了？”就一看，里面就很干净的。他跟我讲说：“圆路法师，好奇怪哦，你叫我化煞，我化了三天以后，没有隔没几天呐、啊，竟然有人去检举说他们家很乱，然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法实在是很殊胜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们不去检举人家哦，可是自然就有人去检举对方，那他们就把那个，一些废弃物然后一些，环保的东西，他们就去整理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当事人他跟我讲说，很奇怪，他只要那个他们家的铁门一开，他走出那个门要往他的，停车场去开车的时候，这一段小小的一段路程，他都会觉得很不 OK， 而且想要发狂，想要，很生气，想要发狂，想要抓狂这样子。我说现在还会不会？他说不会了，所以风水的重要性哈，那你也不能不相信了哈。那后来呢，祖先牌位呢，我去重新安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牌位哈里面的内容呢，全部都弄错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宗门有关系，因为他所有的写法都跟我们宗门都一样，而且还有内种牌哦。但是他的顺序弄错了，他把最老的、最年轻的放在最里面，最老的放在最后面，因为整个把它检视下来，他的写的方式都如法，都依照我们师父老祖所传的法哈。然后后来就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只要把那个顺序把它调整回来，把最老的放在最里面，哈、哦，按照他的历代祖先的顺序哈、哦，然后把它重新安妥，安妥以后，然后加上他外面的化煞以后，他跟我讲说，我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所以说风水的重要性哈、哦，不是迷信，它是个环境学哈、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家里呢，把这个风水调好。那刚刚云冈法师也介绍了我们说的小阳宅，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师父所开示的法，我们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是跟这个法是有冲突的。我记得我刚刚跟师父结缘的时候，因为前4年都在做义工，后来才真的在上课，我就把我们。那一则小阳宅看一看，哇！我们家真的要小阳宅里面很不如法的，我占了很多，也慢慢把它调整改进，然后身体就比较健康平安了。所以阳宅风水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对我们的工作，还有家庭的平安，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接法哈。把好的话接回去，让大家能够平安吉祥、有幸福、有光明的人生。我的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好，感谢圆路法师的慈悲分享。所以说有关祖灵的问题呢，说实在，不管医学科学多么大的发展，你 X 光看不见，断层扫不到。所以各位呢，其实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上阳世间的人呢，要有一个心态。所谓的视死如生啊，就好像我们世间的父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去忽视他。所以，在唯心圣教的教育里边，告诉我们要尽忠啊，也要尽我们应该尽的孝道，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那透过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圆刚法师、圆路法师呢，发大悲心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跟师父一起学习这么多年来，很精彩的一些个案例的分享。除了一个分享的概念之外，另外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在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呢，我们一起来精进，同时我们更期待、更欢迎，各位呢。能够有福分，能够有福气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易经》地理风水妙法啊！我们非常感谢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聆听了啊，圆刚法师、圆路法师给我们的案例分享与开示啊。其实呢，在这个案例分享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一再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不能成为一个大师，要我们去寻龙点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呢，让我们的居家，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度过几十年的时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床铺怎么安排？我们的这个神桌神位怎么去安排？我们家里等等等等的这个电气化也好了，包括你们家的桌椅的安排等等，其实这里面都充满了地理风水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知识，而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学很少，我们必须不断的精进。那还没有进入我们宗门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节目，也许我们今天还没有机会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妙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或是我们不应该自己阻断了我们对妙法追求的那个权利，或是那一份很好的因缘。我们一起来学易经。

地理风水妙法，也就圆满了，也就可能圆满了火焰师父伟大的悲愿。他希望我们人天都能够得利，他希望这个社会平安，希望我们的家庭平安，希望我们的国家平安，也就希望了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平安。也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一直在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大的、伟大的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从哪里实现呢？从我们对易经、地理、风水的学习以这一个范围里面，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路法师啊，圆干法师啊，慈悲的啊，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

0: 下午四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么精神三宝嘞？阿精嘞，咱都爱有觉识，有这个真真正正要依靠有修行的人，真依靠有这个学道的人，或者皈依三宝，咱要精神三宝，尤其精，就是真正有修行的，真善知识。万人代志拢有一个理存在，拢有理为先。第一，拢是为有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要啊，我要皈依这师父，会使哩，袂使哩，真简单。看这个师父，伊有慈悲无？有喜舍无？哈，过来有忍辱无？啊，有柔和无？这个人啊，我要皈依这个师父嘞，是毋是了了嘞？三字经，哈，因出八地人都甲骂到位去。哦，真济嘞，就是安尼尔。所以咧，各位，你要去皈依的师父啊，哈，恁爱第一，看有慈悲，慈悲无？真真正正慈悲无？过来喜舍，真真正正喜舍，咱爱多认识下。哈，过来忍辱，有这忍性无？是不是就了三地头两本去好好啊，就跳起来。好，那么这个是法师啊，你要皈依啊，你就要考虑啊。无这忍辱性，你要爱皈依，你爱考虑啊。哈，搿如何无？这个师父咧，这法师咧，啊修行人咧，这高僧大德个，伊是不是真真正正有柔无？我这个柔性真柔嫩，哈，如何无？啊，过来嘞，是不是三宝是有，是不是有这条都大智慧无？好、哦，所以咱们皈依的师父啊，咱爱真真正正家己吼，爱真正注意。那无嘞，你要好的请神容易啊，上神难呐、啊。好、哦，咱这信徒弟子，在七年前啊，我都搬来仙路寺无偌久。关了山一家无老久的事啊，那么一个信徒嘞，乒乒乓乓，每暗时敲就这个时阵四五点嘛，目屎金箍箍，直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撞撞，箍就跪嘞，啊，就佛祖面头前啊，啊，就拜，大拜，趴来哭，我那些哭啥？哭呆的，哭呆掉的，好、哦，因为老师啊，我去拜一个师父哦，迄、那个师父嘞，叫我将我的财产甲过去啦。啊！叫阮的某让开啦，吼、哦！啊！叫阮某让开啦，啊！叫阮财产过开啦，啊！我爱甲甲做什么？做伊的徒弟，做伊的吼，伊、哦、做伊的护法嘞，做甲老甲死啦！我唔知要安怎，那无嘞，伊嘞，我要画好看啦，吼、哦！我看你是爱拜些书啊，那甲介绍啦，我这法师有通灵啦，啊，真牛啦！啊，那么是安那会叫你诶？伊讲这个法师咧吼，这师父法师咧，伊咧就是讲我顶世甲多钱啦，吼啊，这世咧伊会出家咧，就是讲顶世互我甲多钱诶，伊这世人气甲安尼，才要出家啦。哎呦，这安尼

顶世人，你去顶世人，甲你还袂熟悉，已经出家，是安那个偌子你来？哦啊，我你拄着野和尚，你拄着野和尚，鸡仔和尚，我老师，我有等六点啊了。

我老师，我财产无过户，有代志无？我某会死无？啊，我会死无？哈，那也未死。听了我没听过会死，我烦恼啊！他要安怎啦？老师啊，我偌济你讲啦，你偌济你讲啦，只要我都财产莫甲过户，我某莫手倒啊，我未死倒啊，我无法度互你未死啦。吼，你某我嘛无可能互你未死啦。人哪有可能未死啊？哎呦，我你早晚嘛爱死啊！你某早晚嘛爱死啦，死了你财产嘛拢无去啦。哦，啊则定性，安尼毋就拢阿骗的了。我本来都甲你骗的，你拄着变啊！哦，我则越发时期啊，你要拜师，你就爱探听清楚啊。啊，那么一等于，都等于，啊，就直接去找迄个耶稣啊。我甲你断掉姻缘，你毋是我的师父，师啊，你毋是我的师父。哦，我甲你断掉姻缘，哦，啊，我甲你断，我你我你我莫找我，你去找别人。啊，就安尼煞的，搁一年我来咧，诶，我啊财产你有开无？无啊，我做了来就断啊。哦，啊你某有开无？无啊，我即马暗家找来啊。我讲你就是信邪，信者邪，你就贪念、贪心，才造成了来。好、哦，你一个假一个乖的。所以，咱伫世间即卖法，咱正信三宝，佛法经三宝。咱现在的三宝真一种的，号叫做三宝。世间真一法，为了做修天地人呢。我逐个搭坐坐禅，搭坐咧，我收天的气，收地的气，收人的气。吼、哦，你讲哦，我搭静坐咧，我会当吸收。哎呦，我安那坐坐坐，安那困，安那啊，我安那吸到天的气，吸地的气，吸到人的气，破气啦。天地之气永远无甲你带你啦。天地气，天的慈悲，地的慈悲咧，因的气永远互咱伫恁的身躯啊。永远都予咱，伊也无断咱啊！天毋捌离开对咱，毋捌离开咱；地毋捌离开咱，人毋捌离开咱。那么，请问各位啊，天地人三才之气，你欲倒位啊吸啦？咱人若无一个良心，无一个善心，无一个清净的心，无一个即个叫做无化解的心。你任你吸什么天地的气都无效，咱只要尽着良心做事，做啊问心无愧，厝的人，咱做某的做某的责任，做翁做翁的责任，做君做君的责任，做神做神的啊君神啊，神罗神罗的责任，哈，头家神罗的责任，哈，咱的上下的责任，个人尽责任，做啊问心无愧嘛。八节菩提弥陀心经都甲咱讲甲足详细，无化碍故，无化碍，无化碍故，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啊！哎呀，咱安尼就对啊嘛，无化碍，咱做任何代志都做无化碍，咱做某做某的责任，做翁婿翁婿的责任，头家头家的责任，主管主管的责任。保啊保这，个人做人的责任，咱尽责任去做嘛。咱无化解嘛，无化解过，无化解过去的这样子，咱就远离颠倒妄想。咱无贪心，无想哦，我爱吸天地人之气，我到底天的气吸偌济，地的气偌济，人的气吸偌济。咱的颠倒妄想的气，咱无这妄想的事，究竟涅槃，天地拢你的嘛。

故意。易经甲咱讲，易经开始甲咱开始，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小无其内，大无其外。咱的心，咱的性，咱的灵魂，咱的三才的气，咱就博大无其外，大甲无界限。你讲要大大就偌大，你要倒位啊去？小无其内，你较小罕见，你照袂到诶。都伫内，你内底要倒位去？那么心遮宽，地球咱的心内底一粒一珠珠啊尔，咱人地球中诶一珠珠啊尔。吼，咱心地球咱心内底一珠珠啊尔。那么，请问各位，你要倒位去啦？现在有个人，我透早在这摸树啊，吸树啊灵气，吼，这灵气足好诶！我吸这灵气，阿弥陀佛，吸树啊灵气，树啊灵气是你心内底那一个细胞抓进去尔了，树啊无智慧呢，吼、哦，那么你有智慧啊，你要吸树啊灵气。啊！你有智慧，真正我啊，做咩事咪人？你写那么吸气啊？人气我因个灵气，家己养成个灵气，好好啊！啊！伊气我无，伊无思想，一丛伫啊，日头光照好，伊就无多撇；雨来伊无多撇，风来无多撇。即个天灾啊是无，即个旱灾来伊无多撇，永远徛伫啊，你该来就来，该去就去。所以伊也无侵犯人。人伊自自在在伫遐尔，那么你讲我一个修行人，大修行家，我要吸树仔灵气，无自比啊！要算啥？真正有啥？啥物事法嘛？只有邪道、邪道、邪门，无觉悟，无开悟。咱人的心大无其外，大到有够大。树仔，咱来这些。地球在咱树仔中间一粒，含太阳在咱心中一粒，星啊，满天星星亮晶晶，在咱的心中的一粒物件尔。树仔，你敢含含见你照袂着？那么你把自己丢掉了，把水含见，家己去吸袂树仔灵气，好，才成哩。哦，这条石头灵气真大，真济呢。所以咱一挂信徒呢，走来山里只要吸石头灵气，我哩破呢，石头灵气。任何所在嘛是有灵气，那石头灵气。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心，哈，咱的心啊，正信，这个法，正信，这个法，咱的心无化解，无颠倒妄想，哈，无贪，无着，咱的究竟涅槃，天地都是咱的心内底。咱的心一旦有者，所有的灵气拢你的。天地灵气拢你个，要怎找？不过较早我嘛甲遐共款啦。我透早咧，吼，都是起咧，台中公园一张写呃久个时啊，带吸带坐，吼，想要吸，当个嘛共款，结果愈忝。是安怎话哩？透早人我三点外就起，我暗时暗光照啊，翻到点翻点才困。啊，三点外就爬起，哈，出去公园遐坐咧。啊，就带多久啊？啊，困眠不足啊！你要吸啥灵气？哎呦，结果身体迄阵啊，煞倒歹去。我唔爱臭布你啊！哈哈，我遐尼讲，我该困我困了吧，该做做迄个，所以全开始了啦。我白，我若开始五点，我爱来运动，我爱。你若讲我透早要去摸迄条树仔咧，哎，我跟你讲，迄张树仔你好摸，你摸咧，反射咱的气去互吸去啊，因为咱的身体有体温嘛。迄阵时我暗时咧，吼，啊，伊就较冷啊，你冷就冷，哎呦，好舒服哦。结果咱烧诶气咧，对冷诶啊气，冷都来，结果气消去未？咁啊，大家目睭咯都挂啦，拢挂乌目镜，吼，真侪拢挂乌目镜，哦，真侪咧。你啊，我咧，我咧买臭布咧，买啊，哎呦，我咧笑诶。所以各位啊，咱即卖修道诶法，真侪偏去诶。

0: 有的人在是讲，吼、哦，我都来坐石头，坐咧石头的灵气。各位，咱呐、啊，哈、啊，石头的灵气，有哪石头有煞气？我较早谈一届，就大坑圣寿宫，我到民国72年中旬的时，啊，大坑啦，台中市大坑圣寿宫，迄只是鹰啊黑，鹰啊黑，鹰啊飞黑，足水的鹰啊食水。啊，这个呢，圣寿宫都起伫这个阿妈棍家，真好的地理。啊，都我的叔伯啦，老家雄先生，到人，这中医师老家雄先生啊，去甲看的地理。啊，帝君呢，采用伊所定的向，甲定的位置。那么他，我一个地理小我捌一撮撮啊，我捌一撮咧，我看你去爱用啊食水咧，迄一所我去捞落来，用啊头一个用啊头落来，遐都一窟井。哎呦，佫都有对哦，啊有对咧。我有一工咧，尾阿妈时车三四点啊咧，哈，我就贪心啊，是我哦帝君遐咧，我只坐咧，互帝君咧啊教我遐个五行因主。第一就是关圣帝君，第二个司命真君，第三咧啊王天君的雷公，第四咧就是司命这叫做赵君，第二个先天上帝，啊第五咧忽悠帝君，忽悠帝君就是李洞宾。啊，这五个五行因主啦，我是啊，就去拜拜咧。好啊，我就是拢白讲，想讲啊，这五仙娘无啥，伊也毋知我要想啥。哦，我都哦，我行行看，我都还只点么坐啊？坐咧咧，咁哎呦，真正煞有气哦，家己心啊真有气啦。坐伫鹰啊头的所在，结果咧，坐一点钟以后，害啊，死啊，未惊。啊，我想啊，凡是气足旺的气在冲气，结果咧。吼、哦，车呢较艰苦，硬撸去撸倒来，撸倒来迄暝呢，规暝无在困，头壳嘞戆车车石石叫，啊腰脊规规腰脊骨拢疼，啊我咧清醒多早啊，伊讲你去互土地公讲，啊土地公有土地公伫遐顾，啊我是讲，我多早敢土地公，是毋是王天君，还雷公是毋是响响一下，甲我讲嘞，我想一坐吼，王天君迄雷公。看下我，砰一下，我就要开锅无？你想我法开锅无？嘿，唔知王天君迄支砰一下，砰一下喊落也是安那？吼、哦，啊，迄、那个地下工，我想，但我想，但唔知地下工翕个蛇夹夹着卡达片，还是哎，骨夹夹着卡达片，还是山骨啊？迄个啥骨蛇迄种呀？蛇骨呀，夹夹着卡达片，一直烧啦，烧到尾，哎呦啊，敢唔是会关心地君迄支大刀夹扫嘞？吼、哦，我想关公夹扫嘞。家己都想想讲咧，迄暝食规暝拢未困，足艰苦啦。天灾咧，老祖咧吼，伊就讲贪心，今日去忏悔，哈，去忏悔咧。啊，我着买只金，买只水果啦，买只花啦，哈，土鸡不着啦，十八米，加了无着，算了一百米。啊，着透早咧吼，较艰苦咧，我无倒使，请计程车，请计程车咧，坐咧去关圣，迄、那个地官遐咧，去咧吼。啊，跪咧去啊，忏悔甲回去咧，啊，搁托你讲啊，拜拜咧吼，啊，回去咧，下只只直直轻松，直直轻松，直直轻松。后摆我全惊死啊，我吼较好地理我都袂去坐，因为地理内底有护法神像在讲。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哈啊，转了了来嘞，我才替我，哎呦，这一寡坐什么，我修什么门啊，修什么门，我去山顶四界去什么，接连四界去坐。

只要接着天地人三灾之气，或者三宝之气，安尼，安尼，好、哦，各位爱注意啊！接有一天，接读易经，吼、哦，易经易经正式来滴，吼、哦，正式来滴，吼、哦，咱先有时啊，我用一易经正式来滴，啊，我看了一句话，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只要雄雄去啊，顾着，哈，我知啊。感谢，我若无经过这劫数咧，我无体验到咱的心本来就包遮大，我无体验的是诶，我袂舍弃、放弃这贪念、这病，哈，就安尼了来咧。我伫修行的方法，甲一般修行方法我唔捌，但是我学到修行方法，尽量做，做到我问心无愧，因为我的心若无愧的时啊。上大，你心也无法咧，佛祖也无法咧，也无法度对我安那，也无鬼怪，你也无法度对我安那，因为我心对着个天，对天，对地，对着所有我对良心对过。吼、哦，若是讲我的心有贪是贪念，我是爱我吸到天地人三灾之气，有啥好？无效，现现三点半一波，欠十万块无够，欠两千块照常退票，受啥罚？未。未通啦，无效啦。哦，所以真侪人啊，为着讲啊，我要修行，讲免欠三点半修行咧。我即摆话哦，你著爱修行，吼、哦，你爱修行咧吼、哦。我赐这个法号给你，赐这个灵机给你，赐给你这个高位，哈、哦。你护法压你，你三点半免着，啊、哦，你欠的钱免还，有人替你还，花去。哦，咱真侪安尼呢，真侪信徒呢。当时我修行的师兄弟，我了一阵，我了安尼呢，我了一阵了，我了一阵呢，想讲哇，我大家来坐在，隐隐眼我乌蓝点啊，好，我都安尼比手画到三点半有人来，照片票照条不过，同款呐。做人就做人嘛，做人无尽本分的呢，心不安。你若我修到讲啊，真正好在呢，无可能。那么咱有一个出家查某女士，在民国76年啊，啊，就有人介绍呢，因缘呐，啊，去问我代志。啊，我看呢，我啊，你开始，你的出家都是多骗债务。伊讲嘿啦，阮翁都足无了，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阮翁欠一挂小拢用我的名。挥毫啊，塞毫塞支票，你看看了，结果红晒嘞，倒翘翘，吼、哦，阿、啊、姐去爬爬啊，恁吼，那小龙头我看气到出家做尼姑啊，剃头做尼姑，啊对，正好上水到位，吼、哦，借助这样子换衣叫从掉，因为哎呦，老师我足歹势哦，我出家三千嘞啥哦，啊，过去换衣叫法师法官嘞派，吼、哦，足无面子的了，啊，对付做真歹势了。哎呦，我看你都，你问我要安怎？爱行啊，行才安啊。老师，我那足奇怪，行到倒足到倒去呢，遐拢足足到倒去，拢知影我去倒去呢，那遐灵通啊。伊讲问我要倒去，我无哩，伫西头山去，我用已经卜卦甲卜卦，我伫西头山去觅，吼、哦，啊去啊觅咧，西头山三百平去哩，吼、哦，遐有一个石洞，遐一间寺吼，你去啊觅。吼、哦，你去遐有真侪有因缘的信徒以后去，啊，你着听上经、念经、听消灾，吼、哦，啊，有好无好一回事啦，吼、哦，反正你着真真正正甲听念经、甲消灾倒啊，其他佛祖代志，啊，人包好你咧，你着加减行，你加当行，吼、哦，三年就行了啦，哎呦，真正伊着去，啊去咧，三年后就搁当来，啊，迄阵我都搬来遮，啊来咧。阿弥陀佛咯，这比哦，面色足水，法相庄严，前行了哎哟。老师你也知，很简单嘛。啊，你若行啊未了，你唔敢落来嘛，用吹着嘛。所以你行了，你敢落来嘛，足正常嘛。伊讲哎哟，老师你哪有心通诶？老师不心通啊，因为咧，你这无行了，你才敢落山。伊讲嘿啦，我照你安尼讲吼，啊，我都拢安尼好好，这无拢直直行，直直人咧，我直行行了。伊讲老师奇怪呢。我行了迄天哦，摕邮局总回去予人伊啊。第二天无人催啊了，哦，第二天无人催啊。我等你心安。

伊讲足安尼，一世人这段中间心神安详，伫行者的时心神安，伫上京人会包红包来，你心神安。然后行煞拢行了啊，你心神安。我这里就涅槃啊，你这里有得涅槃，足清净啊，足清净啊。所以这位出家众，出家众啊，你叔啊，你出家众啊，哈，哎呀，哎呀，老师啊，我足佩服你诶，吼啊，你我你家大帮忙安尼吼，啊，我迄、那个我里面佩服我，这是你的魄力，哈，你爱正信三宝，过去你的修行法对三宝无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会做成这，你今真真正正依照三宝的妙法佛。经三宝的妙法，这三项去做的，所以你的烦恼解脱去。好，那么啊，经过呢，你所有一切哈，你的烦恼呢，你就自自然然呢，好消除啊。所以一切咱的业病，拢爱家己去消，家己去防止咩发生。药啊，拢是爱自己，药爱家己去修。依照这个佛甲咱开始的妙法，咱去行去做，相信咱的人生啊，渐渐会改善，咱的事业未损失，渐渐会成功。哈，这是这几年来呢，哈，啊，我本人呢，哈，本人在这里啊，甲各位结善缘，哈，所有体验到，所证明的多，哈，我也希望呢，这依照这个。佛所开始的呢，哟，将这妙法啦，好，感慨，好，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修行爱依照三宝佛法经，爱正信三宝，哈，爱正加正信三宝，咱唔当用邪信的三宝，哈，真正三宝呢，佛法经，唔是精气神，唔是天地人。这三项呢，真正三宝哈，佛法经，这才是真真正正家己的精气神，是照用天地人本来在我之中，我在三者之中，我者天地人在我之中，不我者我在天地人之中，永远都未开悟，永远都无得了脱。今日时间的关系，各家一个段落哈。那明仔哈，那明仔要继续所讲的勤修福慧啊。这个福慧咧是非常哈，勤修福慧啊，勤修福慧啊是要哈，这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哈。那么直接各家一个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派下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真经里面就开示到气宜学，气学就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有大环境、大宇宙虚空的风水，中环境地球的大地环境保护的风水，小环境每一个人的家、公司、工厂、政府办公室的风水也是气宜学。再进一步更微细的，我们人的身体内也要风与水，也要有气和血。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了，呜呼哀哉，什么都免谈。但是人三寸气断了以后，还有在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就是思想在灵魂界里面漂流十方。在今年从八月八日开始，我们每十年一次的99天的法会那在今年非常特别的，尊天法子王禅老祖要我们公设中华民族第一场战争，着陆皇帝炎帝战蚩尤的战争以来第一场战争的神龙炎帝七袭军，九黎蚩尤地族的军民皇帝族的军民，三族的军民军魂特别要超度因为第一次的战争无始劫来从没有心理准备就开始有人类的浩劫战争，这个恨与怨积在脑海里面无法释解，无法解怨。所以师尊王禅老祖开示了，在农历10月15日是蚩尤族的圣诞日

0: 我们由幻变学院，圆宗院长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以及泸州道场住持圆通法师率领的60几位我们的义工同修们，花大心，花钱，供养自己的无畏布施，在蚩尤池，还有炎帝庙，依法会主灵，的当下，三组的军民的军魂，还是无法视觉。当时第一次中华民族战争，各种不合理的怨恨心、念头等等，记忆犹新。虽然5000年，蚩尤族他讲了一句，让我们伤感的，说含冤忍辱5000年，被5000年来历史记录着，因为政治的关系，是把蚩尤族写得一文不值。那南蛮蚩尤族，他有他的后裔，那么多的后裔后代祖孙，对于自己的祖先，被摸黑、被污蔑，谁是谁非，谁也不清楚。所以，5000年的含冤忍辱，到现在还好，上天慈悲，就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要来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恩怨怨，诸多流放，诸多的怨恨，像这种宗教的修行法仪，大家诵经的功德一起回向，到今天来已经2个多月来，但是这个怨也没有全部化解，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在努力。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要我们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秉着为国修道、为民族而圆融来祈福。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今天啊，我们在禅机山宣武士总本山千罗禅堂，好、啊、恭受啊各种的啊年位圣座，每天都供养，目的就是化解干戈习战争。好、啊、啦，我们在这里祈愿龙天护法能够保护苍生，啊加持灌顶。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的努力都能圆满，啊，共祈未来世界千秋万世，啊，永无天灾人祸以外，永无战争。那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尊经》，啊，《风水尊经》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好，那么王禅老祖在天界在天坛开示了那么多的风水的他的精华，他的主轴，然后演化的各种细节，必须要各界来加入好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各地的讲课来学习共修，你才能真正在进一步的学习如何修行以外，那才能共创自己和谐的未来家庭与圆满。所以有一句，就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你没有学易经，当你碰到业力现前，你怎么来防患你未然？那么最重要，以其无所生，还没到了，你的念头一生出来，你怎么样来化解你的升起的念头，不要让它起烦恼心呢？啊，这个都是必须要有这个心来学修，所以欢迎社会各界，你们在我们台湾各地所住的附近都有在开课易经大学的开课，目的是要大家共同来创造家庭的圆满与和谐以外，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个风水真经，我们再重复一遍啊，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啦，啊，正法光明一盏灯，这盏灯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妙法是一盏灯啊。那在今年啊，本唯心圣教的妙法呢，经过我们教育部长吴部长清基先生在去年推荐向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组织呢申请的时候，经过严格的审查被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候选人不是师父，而是法人，是法，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唯心中南天文化院黄教授春珠女士她的撰文会诊由唯心世界和平促进会由唯心电视台、唯心传播公司来一起来制作将汇整真实不虚的汇整了世界和平推手混元禅师结果获得肯定，这是一盏世界和平的明灯啊，世界和平的明灯，在台湾的唯心圣教。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上天
感恩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努力毫无怨言的将中华文化、易经与风水和宗教三者融合为一，加上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结果今天我们印证了，确实正法是一盏灯塔啊，真是不虚呀。那么接下去啊，世人世事啊，依此依此这个明灯呢，勤修勤诵可领悟，可开悟了。好啦，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事，率本为心圣教，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贤士同修。

当下还在我们共修的还有12000多位，新进的1300多位呢，啊，等于13000多位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各位贤士，你们每天每个礼拜1000晚上来参加共修，你们就已经树立了一块金砖啊，你们自己的灵山宝塔啊，也为法界塑造了灵山宝塔，也为自己的列祖列宗祖灵树立的灵山宝塔，也为每一位我们的无缘住宿英灵，或是啊地基族啊，或是冤亲债主啊，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法界众生诸灵都帮忙塑造了啊，维新灵山宝塔哦。所以各位，你们不要小看啊，我们只是一个讲易经啊，讲风水，易经风水是我们建立明天的光明一盏灯塔在自己的心中，哦，风水是给我们建设一块立足的净土。若是各位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依照啊老祖开示的，我们除了诵经以外，要读一切书啊，把自己的事业顾好，把家顾好以后，我相信世界和平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点燃一盏明灯，真是不虚呀！哦，那我们再来同见清净人间佛世界啊，清净的人间佛世界啊，鬼谷先师说经已毕了啊，那么云梦仙。啊，青山圣境，云梦轩就是在啊，我们仙佛寺天坛龙边啊一个凉亭，那是王禅老祖在那里下棋，道祖、八仙、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禅机三仙，我是一定先到天坛，啊，在一个叫云梦轩，啊，在那里下棋，受那我们香花果川的供养。好呢，再接下来，青云灿烂呐，啊，虚空界，那时候，哦，我在。天坛里面写了这一本的啊《风水真经》，写完了之后，哇，有满天的彩霞啊，满天的光芒，那不可思议啊！自己有在场，你就会体会。但是我们冷静下来，也会浮现在各位的脑海，也会在各位的心中。

瑞爱缤纷呐，天堂九种华山，莲华诸圣众啊，慈罗下殿呐，共赞叹天坛的洪水宝地，面向了九九峰的慈罗下殿，啊，诸天圣神都从九九峰。啊，前面慈罗下殿，啊，直接来，啊，光降我们的天坛。当时呢，我写到这里，记录公路到这里的时候，

新年里面看了诸天圣准活菩萨，啊，过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活菩萨，光降天坛，一起来赞叹，哦，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啊，这未来人要修行，有缘的人依此修行，建设一座和谐的家庭，你务必要懂得风水。啊，你懂得风水，不违背风水，居家家家户户安定的话，啊，你就有精有这心来念佛拜佛修行。若是不平安的时候，你拜更多的神也是没有办法相应心，因为烦恼念头把你的心的出入口把它塞住了，所以心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没有办法见性。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风水真经》，啊，是修行的上圣心法，啊，和功德，啊，那我们再来。所以，耶！诸天圣神除了下殿来赞叹曰：“啊，风水妙法今重现呐、啊，九龙护法土明珠啊，照耀众生归净土，同登西方极乐国啊！天坛是座卯山有像，向着西方。”啊，那时候我写完了，下午，从啊西方照的那个霞光灿烂，哦，那真的很庄严呐、啊！啊，诸佛菩萨都来天坛啊，赞叹王禅老祖慈悲传这个易经，传这个风水妙法和佛法啊相辉映。啊，那所以这么风水妙法今重现呐、啊，九龙护法土明珠，明珠就是太极，就易经的太极啊。那这照耀众生生净土，用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大家学易经的真理呢，好、哦、来普照了众生，啊、哦，依法修行，改善家庭，然后修行你就能见性了，啊、哦，就能生风净土，啊、哦，同证西方极乐国，啊、哦，说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哦，净土呢，就有如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啊，曾经一位信众大德，他来，啊，《风水真经》读了两三遍以后，他就来问我说：“师父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像《风水真经》这样吗？”“是啊，就这样啊。”“哦，那你怎么样能证明给我看吗？告诉我。”我说你依照《风水真经》你一直诵，你就可以由心莲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风水经》真经相辉映。所以这些信徒呢，很高兴的，他好，那回去就又送送送送他一个月后，有一天晚上，啊，他实在睡着了，啊，就不知道哪一位活菩萨呢。就把他带到天界去，啊，去天界一看呢，哇，那里的风水，啊，那种清净的现象，有如《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哦，很高兴，一户一户的走，一户一户的看，哦，那里住的人都是很平安，啊，都很和谐。啊，都没有那个紧紧张张，也没有横眉竖脸呐、啊，哦。

都没有，都很和谐。啊，那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啊，等逛街嘛，啊，他就见到一尊就是王禅老祖，好，在那边坐在一个凉亭，啊，坐在那边呢，啊，也在下棋，啊，那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啊，看了一位，好像是老祖熟悉的，又长长的，白白的，啊，头上长了髻。啊，在那的桌上，啊，在那边，啊，下棋，啊，以很多人在下棋，那老祖跟他，啊，看到来就在叫他进来，他就过去了，哎，啊，他你终于到了，你有疑问，希望极乐世界，啊，瑞相净土，那今天你看的怎么样？哇，这信徒好高兴哦！一下子高兴，大声画起来，把他的太太、家里的孩子全部吵醒了，以为他爸爸什么事情了啦？我们的信徒，这好高兴的书，请你风水真经一定要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时43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架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7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104堂。这堂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鲜花，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上天的旨意。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唯心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似乎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场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堂99天的法会。这一堂法会是师父这些10年满10年，祭祀满10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唯心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坛接一坛，才有今天的2月2日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大法会到今天已经第104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所有的人民做一个调查，结果是台湾安危就是美国的安危，达到66%的人民对于台湾如果有战争就是美国有战争，这就是展现了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的成果之一。第二个，美国国会300多位的议员全部通过，已经用了40几年的名不正名不正言不顺的台湾名字，在前些日子改了，台湾就是台湾，用2个很大的字
证明这个国家叫做台湾啊，台湾。欧盟把侵略者苏联的所有在欧洲的财产

冻结，拿了好几百亿、千亿的钱，去向欧洲的国家买武器，给乌克兰来打苏联。这都是正义的展现啊！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展现了成果。

0: 哦，龙抬头就是天上事，但是来到了维新圣教总本山来举办，其实这是天上界的法会。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恭送经典，来这里为十四大年未来服务，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我们要珍惜耶。师父在82年的九九法会特别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就是我们每个人早晚要念这个忏悔文。这个忏悔文写得非常清楚，弟子某某等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弟子从前以来所犯罪业、所犯罪过，皆由愚迷罪。我们诚心的忏悔，愿一时消灭，消灭这个业力，永不再被感染。这其中有愚迷，愚笨的愚，迷失的迷，愚迷的罪。第二个就是骄狂罪，骄傲的骄，狂就是狂妄、欺狂的狂，骄狂也是一个罪过，忏悔骄狂错。第三个，忏悔嫉妒的罪，这是过是人呢，死死的缠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给予忏悔。愚迷、骄狂、嫉妒，在要修习念这个忏悔文之前，要先打坐。维新圣教的打坐跟其他人不一样，维新圣教的打坐是静下来反省忏悔啊。师父交代，晚上事情都做好了，你坐在椅子上，坐得轻轻松松的，开始反省、回想，我们从有记忆以来，从你很小还没有读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你的样子是什么样，想到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些事情，一直到了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国中、高中，一直来，每一样事情都拿出来想想看看，看哪里做不对，哪里做错了，马上给予忏悔。你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向什么人发脾气？你向什么人做了不该做的事？马上在那观想中啊，跪下来向他顶礼忏悔，就是这样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每天从最小的时候一直渐渐来，每天做一段忏悔，忏悔完了再从头再一次，一直在99天里面来做这样子的忏悔。这就是反省忏悔，再来就是不要再做错了，叫做实践。在做这个打坐反省之前，还要非常诚心的合掌，用合掌就好了，来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以及十方如来，也祈请我们自己堂上列祖列宗，还有宗亲哦。师父讲到宗亲，宗亲就是包括你的堂兄弟堂姐妹等等，我这范围是很广的，要召请他们一起来共修，也召请了冤亲债主，累世的冤亲债主一起来，要讲唯心弟子啊事情，哪里什么事情不顺，我今天有这个善因缘来得到这个宝贵的法，能够反省忏悔实践，求佛菩萨加持，一切圆满，我们会重新再起，继续往前做这样子的祈祷跟恭请之后，再开始念无相忏悔之法。这个法是非常宝贵的。前些日子，一位善信女菩萨73年次，她来说她给人家就是怕一间早餐店来做，给对方权利金，跟所有的客户都要给他器具给他，他就拿了几十万给他。结果这位早餐店拿到他的钱，就到他的正对面也开一家跟他一样的，这就是欺骗他啦，把钱拿走了，也在前面开一个跟他一样的，当然他的客户他的早餐的人员都去他对面嘛，他怎么可能来你这新开的呢？欺骗欺骗。但是这位女菩萨她就很懊恼很气，她说她的一生怎么都是这样子，她从出社会赚钱，他所遇到的朋友都是骗他，长大了交的男朋友都是骗他的钱，结婚了先生也骗他的钱，交了好几十年的好朋友也骗他的钱，好朋友向他借存款簿讲得天花乱坠，他的先生说好朋友嘛借他一下，结果人家拿去当诈骗集团的账户，他就被法官判刑。结果你看多可怜，法官叫他认罪呢，我们还有这种法官呢，为什么叫他认罪？因为他有破案的成果啊，
他让这种不是诈骗的人认错他真的是诈骗呢，骗他说这样子我给你罪判的比较轻，这样子欺骗欺骗啊。同时也展现出这位女菩萨的愚迷啊，愚迷耶，自己有够愚的都不晓得做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难怪师父传大家学易经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愚迷是有罪的哦，你愚笨跟迷失啊，你一样是有罪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话，那我有把它用意啊，我说这位师姐啊，来照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来修行，哦，卦象雷风横呢，动四六爻呢，阴卧是三合，子孙爻现在正旺呢，可见啊，无相忏悔法，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法，真的可以救他呢。这位女菩萨的命卦也是够差的，追了一顿秀气耶，命卦中哦，财无常啊，财又是五财，受到子水来冲破。我看了之后跟他讲，你一生被骗被欺负都是你的命啊，都是你的命耶，你不要怪任何人，人家看到你不给你骗一骗了，不大舒服，就是喜欢骗你，别人都不骗，这是你自己招来的先世罪业啊！你前世可能就是跟你这些朋友一样，都是骗人家的，今生今世你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报应。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学易经，易经就是这么好，能够知道他先天所带来的命运，用这样子来安慰他，你不要怪别人，你的命就是这样子的命，你从现在开始必须修行，用老祖以及师父所传的话，你要反省忏悔实践，一直念无相忏悔文啊，这样子你才有重新见到光明的一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换贝师，今天来的法师有圆心法师以及圆慈法师，今天有圆恒法师来主坛，带着换贝师啊，以及所有同修来做法工，祝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8日。2月2龙抬头，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05坛。2月2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一场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平安，台湾人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也非常怕病。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太多的神圣，人民就是以这样子的宫庙，这么多的神圣来做一个依归，然后认真打拼，有的出国了。到国外去打拼，像我的父亲从国小一毕业，就请他的哥哥帮他买一张船票，他就自己单身，拿着一张船票，只有去没有回来哦，就开始坐船去日本读书打拼。这是台湾人的写照。台湾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去那里经商、打拼、求生存。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去了苏俄。台湾的人民、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地区都没有跟人家结怨，也没有常常欺负别人，所以我们的人民呢，自然的。都没有仇恨感，往外打拼。他去到了苏俄之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就剩下穿个内裤，就把他关着，一天一天的过。他突然想到，他的内裤有一个暗袋，

放着一点点美金，他就把他拿100块的美金，他的眼色很好，他知道要拿给哪一个，他就拿给他，就放他出来了，就开始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这就是台湾人的写照啊！台湾人民在全世界196个国家都有商业，都有台湾人的足迹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在这里举办2月2龙抬头，他的目的也为了台湾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在那里打拼，让他有尊严啊，让他能够平安。举办这样子的法会就是这么可贵啊。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慈悲啊，上天的旨意，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智慧，来举办这样子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旺。台湾的高科技是全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台湾人民的努力打拼，在高科技里面上班是没有什么8点上班5点下班的，是没有的哦，是责任制，你做到半夜12点1点你还是要做，半夜晚上2点回去睡觉了，公司通知你有状况，你在寒冷的冬天一样掀开棉被直冲工厂去解决问题。像这样子的精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民，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我们的高科技是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办法跟上的，没有办法赶上的，就是台湾人民这种刻苦耐劳，尽职尽责，忠于工作，这样子的台湾人民的精神是非常的可贵啊。2月2龙抬头，我们依照师父老祖师尊的指示，公社14大年会，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共修，来共修圣法，让14大年会诸灵能够灵光光强，灵光光强可以照顾的世界所有的人民，可以天人合一，继续迈向人类生活的平安与幸福来努力。台湾在2002年的 SARS 来到了台湾之后，老祖师尊就展现了他的威德力，在台中道场还没有建设的空地上来举办消灾祈福大法会，连续举办了7天。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到底这个 SARS 什么时候会过去，最后来到了仙佛寺请教了师父以及老祖，师父就很明确地告诉他，进入6月令就会平息。他回去总统府向全国的人民报告，我们的 SARS 在几月几号，再经过几天就会结束。真的非常震撼，就是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精准，精准，是维新圣教的

0: 可贵的地方。再来到了2015年的登革热，登革热那时候从南部开始，那是很严重的，全身斑点，死亡率50%。老祖树尊以及师父就开始交代，各个道场开始要供养5种豆来祈福，来供养瘟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红豆，有绿豆，有黑豆，有白豆，也有黄豆，五种豆，用高脚盘供起来，下面要垫着寿金、福金、银爪，还有瓜爪，这四种金各7张。垫在盘子底下，3天一坛，3天一坛。到现在，台中道场已经供养了1166坛，从没有间断呐。供养这五种豆，它最困难的就是要怎么让这五种豆都会燃烧，都会化光。如果你金爪花蕊用撒的，我可以告诉你，火过了之后，打掉都，那时候就要考验唯心弟子，如何让这五种豆能够完全燃烧，又不污染，又很干净，它所发出来的香气耶，充满着虚空法界。来供养瘟神啊，供养瘟神，所以台湾的瘟疫会比较平定。这也就是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各个道场必须这样子来做的，来供养的。那做了500多坛之后，我感觉很累耶，3天一次。这要多少人力耶？而且在画的时候也很辛苦，我都甲罗做清洗工卖花后哦，结果很惨呢，哦，没有背啊，又，我看他很生气，老祖退休拢叮当啊，我吓一跳。

赶快再做，都不敢。到现在1100多坛，我都不敢再去问了。目的还是为台湾平安，也是为台湾人民来祈福。维新圣教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努力，这是每个维新弟子应当做的。师父在开示《金刚经》的时候就说到，以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僧团要拿钵去托钵吃饭，不要自己煮，去托钵。释迦牟尼佛又讲，你只可以找七家哦，连续七家都没有人要给你饭吃，你就拿这个空钵回来就好了。这样子很辛苦的修行，就是告诉你，你要修行，要广结善缘。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来做法工，就是广结善缘。我们来到世间，就是要广结善缘，要种下福田啊！这是师父以及老祖默默的，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叫你做就好。我们维新弟子自己要有智慧，自己要去悟，能够做要赶快做，要无怨无悔，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一直为国的感恩，为国家的感恩，为台湾人民的感恩，我们必须做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没有平安，维新圣教就没有办法弘扬了。维新圣教是利人利天的大宗教，如果这个宗教不能够弘扬，那是非常的可惜呀。所以我们要让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生活有尊严，让台湾的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打拼，受到人家的尊重，最后他们都会回来台湾呐。这是他的根，因为台湾人民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拜祖先，拜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非常注意，要非常注重拜祖先。拜祖先是根本啊，是一切的根本。我们要供养祖先，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功德堂去，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宫庙去，这样子是不对的。你不要认为你只有生女儿以后恐怕没人拜，你不要想那么多，你都要不死咧。你不要想，就是一直拜，拜到你不能喘气，你也不要去理他，自然祖先会有安排的。你就好好的拜祖先，供养祖先，为祖先诵经，为祖先报名法会，为祖先供养财宝，供养斋串，这是做一个人的根本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个区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你才有幸福、平安、健康的一天。祝大家吉祥！今天来的法师有圆觉法师，啊，有圆方电视台董事长。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啊，这个范贝师啊，来这里带领着14大莲位来共修圣法，啊，上天的加持，让14大莲位都得以往生净土啊，都能够成就果位，这是非常可贵的。祝大家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9日。今天法会进入第106堂，这个2月2龙抬头大法会。总共就是108堂。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他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要生活能够安和乐利，首先呢、要从14大年位来给予法缘供养啊，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民阳两界共居存，不是只有人生长在这里，还有无量数的灵界生活在这一块的地球之上。心经也讲得很清楚，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师父一直开示，冥界没有供养好，冥界没有安抚好，人是不可能平安的。我们可以看到师父啊，早在2003交通部长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为台湾铁路整个沿线给予做路基。那时候的台湾铁路常常出车祸，或是脱轨，或是有什么意外。那时候的铁路局局长带着各站站长一起来为台湾铁路啊，由师父所指导的路基法会，连续做了几次，铁路就开始平安了。我们也知道，中华航空公司很多的灾难，现在你看是不是好好的？中华航空公司在世界上排名前茅呢，非常的安全，而且服务非常好，品质非常好。这也是在2003部长的时候，华航的董事长带着总经理非常诚心的用贵的来恭请师父给予指导。师父首先从阳宅，从他的总部给予规划，再来就是做法会呢，在现在新的桃园那个地方做法会，来超度往昔以来空难的这些诸灵呢。光有风水，光有阳宅，冥界的不做还是不会平安呢。这是老祖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的。有一次我去水里参加师父的弘法大会，阳宅学的传法大会，回来我的家就白天哦，小偷就进去里面绕一圈，把可以拿的都拿光了。我就跟师父报告，师父
有好朋友进来，孙孙呢，把该拿的都拿光了。师父说好啊，安尼较生果。师父又跟我讲，你家附近的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不安，你要为他送地藏经。我说好，我就开始在家里的佛堂为我住家辖内的所有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送地藏经供养。师父跟我讲连续七天，我七天做完之后就圆满了。好，经过了半年，过年到了，我就在家门口再整理一下环境。哎，我们那个地区的派出所主管呢，就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讲，好奇怪哦，你上次来报案哦，说有小偷窃盗，你从自你报案之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我们这个地区都没有案件呢，也没有吸毒，也没有抢劫，也没有小偷，哦，非常平静呢，好奇怪哦。我马上就想到了师父叫我做的为冥界来修行真的是应验。师父在维新圣教里面一直做法会，师父在民国七十二年开始戒色祭祀，一直到八十二年十年所结的民粮两界是无计其数啊，所以师父在八十二年的八月四号第一次举办九九法会啊，目的就是要来超度所结诸缘诸灵，给予往生净土。师父非常注重冥界的这种修行，一直告诉维新弟子，你诵经你要回向给祖先，给你的冤亲债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地区的平安来努力。台中道场正在建设的时候，民国九十年，师父告诉我，你要到附近的各商家、各住家去跟他拜访，说台中道场在哪一天要举办法会，你们都不用钱，都来台中道场报名就好了，我们会帮忙你。其中有一户人家，哦，事业做得很大呢。那个老板，我去拜访他三次，都没有遇到他，因为他太忙了，他都要白天事业，晚上应酬。经过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来跟我报告说，那个老板死的呢。哈，我说怎么死的，他说在昨天晚上去应酬回来，他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我今天有喝酒，我不开车，我坐小黄，他就坐小黄回来，回到文心南路与永春
山路，在那里发生车祸，一撞就死了，死在那个交叉路口。我一听很难过，那我就从那时候起，我为台中道场辖内各道路有法会，仙佛寺有法会，台中道场有法会，我都为台中道场的大马路超度马路上的无死男女幽灵。从那时候起，民国92年、93年起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台中道场附近都没有车祸，都非常平静。由此可以知道了，师父告诉我们，辖内附近如果不安，同修你可以为他报大莲位啊。很多同修都会，我看到每次法会很多同修为他家的附近道路、高速公路各种路线呢，都有为他们报名，所以台湾的车祸就一直渐渐减少。这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为他们报名路上会平安呢？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这是真理啊，这是天理。师父这么认真啊，接受老祖师尊的指示，一直来办理各种法会，毋庸置疑的就是要安抚诸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

0: 都是每一次大法会的重要牌位。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维新圣教都没有分别，没有选择，都为他们做。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的祖先维新圣教总本山都为你们在做。维新圣教从来没有讲 一句话说我为你们做要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也不讲，就是一直默默的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一直为他们诵经供养华宝，供养斋串供养。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伴。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发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发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祖祖灵啊，以及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地基主愿会转动诸灵啊，山河西涧啊，路头入水尾啊，所居住的三界万灵，无时男女孤魂众等啊，今天我们尊天华子啊，来供养法院经宝啊，目的啊是期望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尤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族军民怨灵啊，各姓氏的祖灵等等呢，皆得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啊，不要再坠入六道轮回，会坠入六道轮回的原因啊，也是人的思维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观和宗教观的时候啊，我们的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啊，守护灵就是祖先，也会一起跟我们坠入黑暗的地狱，一直坠下去，投胎转世到六道群星，这是非常可怕和可怜啊，所以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啊，才慈悲的告知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平时要多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我们善良的思维都是光明天，恶念的思想思维就黑暗的地狱，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体会到是恶念或是善念？往往我们很多的善念会产生恶果，而你的恶念开始也会产生善果，原因在哪里？恶念产生的善果，就是有福报，接受宗教的熏陶修行，啊，一念之间，啊，我们就能够顿悟无生。啊，这个当然是新的真理啊，所以就能跳脱黑暗的地狱世界，灵性的光辉就会开发出来。而若是开始善念念，结果是恶念、恶因果的时候，啊，恶的果
就会发生。那么你怎么样知道是果会发生恶果呢？啊，除了你有宗教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以外，你就是学习易经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境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所以易经是相对论。

而且也是绝对论，但是绝对啊中也含藏着相对论，所以这个是

0: 都在播出唤醒灵性觉性的上圣心法，唯心圣教的教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道场？而道场的真实意就是让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思想善信大德善知识们能够进入修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能够成就佛果位的一个道场所以等种种我们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我们种种的法会活动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
1: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我们每年都参加，而且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每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的啊的各姓氏善信大德。 啊，都来召集自己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邀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来祭祖大典会堂，啊，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啊，天威。 还宗教的法仪和世间学术的法仪相互融合，举办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百千万劫很难遭遇的一个好因缘、好机会。可惜啊，我们很多人。 啊，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干预到牵涉到我们祖先啊的灵性，啊，是不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祖祖孙孙们啊，大家在一定共同的时间来祭祖大典会堂。 仰仗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明阳两界，啊，列祖先灵，啊，皆得观自在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在世间上，啊。 短短几十年，我们是要借用各种的因缘，啊，借众诸佛菩萨圣贤啊所修行所悟的真理，借由

0: 宗教的方式，他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界，列祖列宗的心中，又如我们的祖先诸圣灵啊，冤亲债主也好啊，无时无刻男女孤魂啊，还是我们的英灵，或者医护啊，病人身上的医护灵，能够借由这个因缘进入内心里面啊，叫做天人合一啊，这也叫做名扬两界同观照啊，这是唯心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护起的天命。所以今日今时啊，王禅老祖慈悲啊，开了方便法门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我们仙罗禅堂啊，深坛来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世界816次战争王子金明认领，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朱彦玲啊，以及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的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彦玲啊，日本124位天皇朱彦玲，韩国啊以来202位啊天主帝王总统朱彦玲，以及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3界万灵，还有地球195个国家愿推软动诸灵啊，稍有我们所工作的年位，都是以宗教的法仪，早上开始早课诵经，然后每天上午诵经啊，招请，然后仰仗活力转施所诵的经宝的功德力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我没有讲出来，有的就不理解，非常的可惜啊！讲出来了，若是不知道珍惜这段的缘，也是很可惜啊！所以今天新红啊，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活诞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啊，先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然后世界和平啊，为我们的宗旨和目的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啊，是没有办法用世间凡人来形容啊。我们很多人啊，都误会鬼谷子就算命师的祖师啊，这事实上王禅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天下太平的大神，也是五路财神的祖师啊，无论市农工商兵家、法家啊、艺术家啊、宣传家、广告家啊等等呢，都融于一身 这鬼谷子王禅老祖的智慧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所以我们理解到啊，上天因应时间啊，因应啊时节，消灾化解啊，我们就很幸运的啊，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再到世间上来创造人间净土，个人有个人的一块净土，是小净土啊，我们要将这个净土汇集起来，就是成就为极乐净土、南天净土啊，唯心净土，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名扬两界啊，列祖列宗、诸祖灵共同所要成就的净土啊，唯心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先由啊众生的不安，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加上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来啊给予众生有利啊，先得到平安，再进入光的修行啊，进而达到各个成圣成贤。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号皆为贤士，贤士也就是真人。贤士第一就真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菩萨，法家我们是贤士圣啊等等，都是我们的尊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理解啊，王禅老祖开创这一片人间净土，在禅机山宣佛寺，由这里就出发，然后迈向到地球、宇宙、虚空，啊，虚空明两界天人，啊，这个就是啊，本唯心圣教啊，这每次的法会的一年啊的基础，这由台湾为基础。所以台湾为世界啊，世界大世界、中世界、小世界，小世界自己个人心灵
的思维境界就是小世界啊，就自己时时得到心安。洋人的心安啊，也是我们阴界人的心安，列祖列宗的心安啊。所以宗教的修行和一般的社会活动有一个天一个地之别呀。所以宗教的活动修行，这个是宗教活动修行法会修行，包含了世间人的活动啊，在意世间人的各种的活动是短暂的，融在这光中的一个小微尘，所以我们一直执着世间的名利啊，在这里斤斤计较啊，不是不可以，而是我们要啊，是跟随着宗教心灵领域的扩大广泛的吸收智慧爱心啊，有如我们这一堂的法会有这么多的同修轮流回来当义工，一大早来到仙佛寺斋堂洗菜切菜煮菜，然后分装起来啊，一盘一盘的来供养所有的列祖列宗之祖灵，所请的客有多少桌，百千万亿桌，一粒化三千，粒粒保持无饥饿。嗡菩提萨，嗡菩提萨利哄啊，这即是我们修行者的心境和心念，以功德天啊，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我们老菩萨照壁的爸爸80几岁，那阿公阿嘞。啊。啊，他好多次了，说到仙佛寺，那我们去过草，我们去到那些他田园里种个家呀。我讲你家己所在，阿爸你就加加起雾呀。啊，好了，马英，等一下，这大家就是哈，啊，你要加起雾了，也那么一年都全部成熟了，就在这里。啊，赵碧师姐，她非常花心。你们回到仙佛寺，龙藏，啊，三藏七，三藏是这个有7246卷。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是赵碧师姐最开始她发心的，啊，发现我看的那一部经很好，所以我后来呢又多买了4部，啊，4部了，大安寺、三宝寺、大环寺，啊，都有一部龙藏，啊，你们到了大安寺和大环寺、三宝寺，你们可以现在向住，住这边。